0: 皇上御笔题词，纳兰那里自然不能轻了。
1: 那还不是纳兰大人在皇上面前推举啊？
2: 请进。哎呀，杨神医呀、啊！
0: 哎呀，江大。

0: 位公子可谓少年英雄啊。
1: 这位就是蒋大人的乘龙快婿啊。蒋大人家的喜事已经传遍京城了。
2: 哎呀，恭喜恭喜啊，这是少年英才，后生可畏啊。来，请进请进。
0: 请
1: 请。
2: 哎呀，这可比看病累多了。
3: 我看你挺乐在其中的呀，如今成了皇帝身边的红人，比之以前可谓出人头地多了。
2: 你以为我想说话带刺？行了，差不多得了，也累着了。
3: 我可不敢怠慢，都是些达官贵人，想不到杨大哥还有今天这番成就。
2: 别挖苦我了，皇上捧我个名号也是为了控制我。
3: 杨大哥心里清楚就好。
4: 朝廷盛传这江湖盗贼铁猴子如今被朝廷所用。
5: 我听说铁猴子其实就是朝廷沾干处培养出来的特务间谍。
6: 对啊，我怎么也听说铁猴子不是个人啊，是个赤铜金面的妖兽，身高十尺，腰阔十围。
7: 哎，我还听说这个铁猴子眼睛能冒火，屁股会放电呢。
1: 诸位是从哪里听来的戏文啊？
8: 就是纳兰大人当年在山东莱州府查探赈灾银监案，亲自和铁猴子交过手。诸位在这儿瞎猜，岂不让纳兰大人笑话？
6: 可不是吗？让纳兰大人见笑了。
2: 行了，咱就不聊什么屁股会放电的猴子了。来，各位大人，各位前辈，各位贵人，各位老师，百草堂德幸凭借粗浅医术愧对皇上御赐，也得了在座各位的抬爱，我杨某先干为敬。
9: 纳兰大人，既然您跟着铁猴子都交过手了，那敢问这铁猴子身手如何？最后谁输谁赢啊？啊？
10: 公开，纳兰大人是你的长辈，不得无礼。
2: 就是啊，魏公子，咱不说好了吗？不提什么铁猴子、铜猴子、纸猴子，是不是？实在，
9: 依我看，这铁猴子不过就一介草莽鼠辈，干些偷鸡摸狗的龌龊营生，竟获得如此虚名。
10: 哎，此言差矣。当年铁猴子打败了赈灾银监匪首周世通，那可是一等一的高手啊。
4: 江湖传言铁猴子在广州杀了四大淫贼，在江南打破提篮帮的悍匪，又在京城对付了专杀洋人的狼牙怒卫青。
9: 您也说了，这些都是江湖传言，依我看，这铁猴子就是一个喜欢到处吹嘘自己名声的小人，哗众取宠。有朝一日若是能落到我魏同凯的手里，我定叫他求生不得，求死不能，非叫我爷爷不可。
2: 别的不说啊，就冲魏公子这气魄，也是青出于蓝的少年才俊呢。
1: 魏公子啊，我跟你爹魏新怒也算是老相识了。
9: 哦，
1: 今日闻君一席言，看到魏公子如此的英雄气概，感叹了魏老将军一生戎马英雄，也算是有后了呀。
9: 纳兰大人过奖了，过奖。
2: 我看今天来帮厨的这几个厨娘手艺都不如你。
3: 哎，对了，今天那个臭小子胆敢再说一句话，我就大嘴巴抽他。我
2: 少不更事的孩子，跟他一般见识什么？
3: 纳兰大人也气得够呛，你没看出来吗？就你宗师气概，宰相肚里能撑船，我们都是些小肚鸡肠之辈，行了吧，神医？
2: 嘴上不饶人是吧？我警告你啊，我现在可以随意变身啊！
3: 你刚才就应该当场变身为超级猴子，这样我保准那小子吓得马上尿裤子，全场喊妈。
2: 也是。

0: 好茶，好茶，想必这是今年刚下的雨前龙井吧？真是茶好，水好，人更好。
1: 听家父说，魏公子不仅精通兵法，18般武器更样样精通啊。不曾想，魏公子还精通茶艺，不愧是名门之后啊。小女子常常闲暇闺中无事，常听闻乡野轶事解闷儿。传闻江湖中有个铁猴子，高来高去，武艺非凡，不知彼之魏公子如何啊？
0: 想我门楣，家父魏新怒乃当朝大将，此等乡野匹夫，当不得我魏同凯横眉一怒。今日我苦求伯父才有机会得见小姐，早晚将小姐艳名无双，不日便要过我魏家门楣，何必弄个老石子的纱布，不让在下一睹真容啊！去！
2: 这世上男人死光了，我也不会嫁给姓魏的那个乌龟王八蛋。我就是不嫁给魏同凯。
3: 婚期将至，岂能由着你的性子胡来？这可是当今皇上亲自做的御媒呀，魏老将军亲自上门提亲。爹应了这门亲事，也是为了你的未来着想。你这个丫头，你怎么这么不懂事理呢？
2: 皇上赐的婚我也不答应，要不是我娘去世的早，肯定不会像你这么委屈我。
3: 少拿你娘来压我，这事儿没得商量。
4: 好了，下去吧。

0: 您来了也没用，您还甭劝我。
1: 谁劝你呀？我才懒得劝你呢。我过来是送好东西给你玩的。
0: 什么好玩意儿？
1: 这个不是你一直想要的吗？哎，别吹，声音大，不是时候。
0: 我这爹要是有您一半贴心也成啊，整天就知道忙他四九城这些个破官事儿，这风平浪静的也不知道有什么可忙的。
1: 我看你的心燥了。
0: 我这鼻孔都要燥冒火了。谁要嫁给那个缺心眼儿啊？
1: 你见了？
0: 见了一面，那张嘴除了吹牛就是满嘴胡话，谁要嫁给他呀？
1: 有这么好的人家就算了吧，不要老是到处撒野。
0: 我不，我就不，您要是不帮我，我就离家出走，您自己看着办吧。
1: 老爷，符案已经做好了，明天送到府上。还有风水先生，我已经下了定金，他答应明天过来看看我们的书房。
2: 这些事儿你自己安排好了。
1: 哎
2: 哎，小姐还闹脾气呢？
1: 小姐她还没有消气，但是她答应吃饭了，我叫徐妈端了一碗粥给她。老实说，魏家是个大门大户，魏公子又一表人才，很多姑娘排队人家都看不上，难得他看上我们家千金小姐。
2: 老冯啊，你也帮我好好劝劝他。
1: 你知道小姐的脾气，要花点时间。
2: 哎，这夫人先逝得早，我这个当父亲的又不懂得教孩子，还是个女孩家。
1: 老爷，你对夫人情深意重，又发誓不续弦，小姐是个独苗，没兄没弟，毕竟是孤独一点的。
2: 是啊，这全府上下他也就听你的话。
1: 老爷，早点睡吧。
3: 你还神医呢，疼死我了，差点把我扎死了。
4: 啊，什么事儿？什么事儿？
0: 这什么动静？

0: 这地震了，这是！
1: 没事吧？这是火药爆炸的声音，
2: 出事了！快给老爷更衣，
3: 备轿，备轿，备轿！快快快！
2: 冯伯伯，怎么回事？这怎么爆炸了？这哪儿爆炸了？
3: 京城要出大事了！
4: 为了将你节哀顺变呢，想过为心母大半辈子驰骋疆场，几番死里逃生，没想到我这把老骨头，今天却要白发人送黑发人。哎呀，我的儿啊，我的儿啊，我的儿啊！狄大人，蒋老弟，咱们可是亲家。 求你们一定查出真凶，我定要食其肉，寝其皮，以告慰我儿在天的灵魂呐！
3: 魏老将军放心，我们一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4: 魏老将军，节哀呀！

0: 猴子现身，玉面龙。易大人，江大人，此水墨龙图必是凶手所留。
1: 小小火药把戏只是开始，京城之好戏还在后头。若要平安，恭请铁猴子现身。玉面龙？
2: 什么玉面龙？大胆狂徒！
3: 魏大人息怒，背面还有。
1: 哦，西直门外小树林，铁猴子独自完成玉面龙交予之任务，否则后患无穷。
4: 哎，你说魏将军府发生爆炸，这叫什么事儿啊？
2: 嘿，是啊。
5: 皇上龙颜大怒，把我这个九门提督骂的是狗血淋头。光天化日，天子脚下，堂堂魏大将军府居然会爆炸，而且下架炸死的是魏公子，你让我何言答对？
3: 看来凶徒的目标是想找到铁猴子，可到哪儿去找这铁猴子呢？
5: 皇上吩咐了，这件事情交给纳兰所图，我九门统领衙门静静等待，随时配合纳兰所图。
3: 这是为何呀？
5: 你说为何？纳兰所图能够找到铁猴子，你能找到吗？
0: 就为了这个事情，我已经焦头烂额了呀，还请齐大人多多指点。
6: 好说好说，纳兰大人呢，你只要想想，如果京城乱了套，那谁最得利呀？
7: 哎呀，你想一想宫里那些阿哥们，再想想后宫里那些叽叽喳喳的女人们，啊，
6: 你不说我也知道。
7: 现在朝廷内忧外患，皇上实际上是龙体欠安呐。万一这京城乱了套，皇上急得急火攻心，万一他……万一要是出点乱子，这些阿哥们，这些妃子们，那还不乱开了锅了？这就是公，这就叫公道。
0: 隔墙有耳。
6: 哎，纳兰大人呐、啊，党争历朝历代之大忌。说句难听点的话吧，此案的幕后主使，谁都是有嫌疑的。
8: 案子查得怎么样了？
9: 禀大人，恕属下等人无能，后宫之中线索繁杂，属下几人已经濒临崩溃。
8: 别胡说八道，有什么话说。
9: 哎，属下查看了太医院用料的单子，发现进献给和妃使用的欢宜箱中麝香用量过大，而且是皇太后下的懿旨给和妃使用的。
8: 这麝香过量使用会导致不孕流产的。

0: 这不是你们几个能管的，烂到肚子里。我看呐，你们还是把精力放到宫外，江湖事江湖了。
1: 对了，大人，您还记得这个玉面老虎周世通吗？
2: 废话，
1: 那您还记得这个周世通是被铁猴子给杀死的吗？
2: 少废话，
1: 我们查到他有一个侄子叫周文龙，他的名字里有一个龙字，您说他会不会就是玉面龙？
2: 接着说，玉面龙来找铁猴子报仇。
1: 哎，再接着说。没了。啊，去查吧。
0: 是。
1: 哎，马上要水落石出了。你是不是叫周文龙啊？
2: 哎，是。
1: 那你是不是有一个叔叔叫玉面老虎周世通啊？
2: 是。
1: 那你这个叔叔是不是被铁猴子所杀？
2: 是。
1: 那你想不想报仇？
2: 想。哎，不想。
3: 你说谎。
2: 哎，我真不想。
4: 坐怀不乱，根基稳健，颇有豪侠之风啊。
1: 哎，干什么呢？咱们也不以多欺少，来吧，站起来比划比划。
2: 我站不起来呀。你这是干什么？
5: 果然是高手，这么烫的茶倒在腿上居然毫无反应。
6: 哎呀，我冤枉啊，你们怎么欺负一个双腿瘫痪的人啊？
1: 你是个瘫子。
6: 对呀，你见我站起来过吗？
4: 不会武功双腿瘫痪，这明显不是。
1: 你们不觉得这齐大人出的主意有一些故作烟雾吗？
5: 若不是
1: 排除异己
4: 陷害忠良，
5: 一时树鸟。
7: 你们是谁呀？你们什么人？敢夜闯齐府，什么人？哪吒，
1: 齐大人，好兴致啊！
7: 张干处。
1: 齐大人，我们怀疑你就是玉面龙，或者就是玉面龙的幕后黑手。你与当朝武将多有不睦，更是与魏将军交恶。
7: 我是玉面龙，我是幕后黑手。哎呀，张干处怎么会有你们四个笨蛋？
8: 看看我的体型，我这个体型能套上夜行衣到处去搞爆炸吗？
7: 好像也不对。
8: 知道我是什么官职吗？
7: 我是堂堂的军机大臣，一个军机大臣怎么可能去杀一个将军？夜闯我家。好了，
8: 今天我心情好，
7: 放你们一马。行了。

0: 哦，你们几个来了。让你们办的事儿办得怎么样了？坐。
1: 大人，我们几个自小在詹甘处长大，无父无母，就把你当亲生大哥一般。
0: 哎，是。
1: 这一次办的事儿，太让人寒心了。
0: 啊？我让你寒心了？不是，什么事儿啊？
2: 杀魏同凯啊！
1: 大人。
2: 您上次从百草堂回来就到魏同凯那小子不是人，早就想弄死他了吧？
3: 我炸药多贵呀，
2: 万一伤了自己怎么办？你要杀谁，直接让我们去干就行了，也不会有人知道。
3: 你混，
4: 就算知道了，我们四个顶了。
3: 大人，下令吧！
4: 你们几个乌龟王八蛋，白天喝马尿了是不是？满嘴胡言乱语。 我怎么可能战死魏同凯？我让你们查案子，你们来查我！你看看人家刺虎，啊，多么忠心，一句话都不说。
5: 刺虎是哑巴。
4: 皇上命我詹甘处十日之内破案，目前这个玉面龙是朝廷头号的通缉要犯，他明显是冲着你来的嘛。
5: 就连这个水墨龙图也是模仿你的水墨。

0: 猴子图的。
1: 这个玉面龙不会就是你吧？那个魏同凯胡乱骂了你几句，你为了报复他就将他炸死，就这么回事儿。
2: 我说纳兰大人，你脑袋进豆汁儿了吧？你用屁股想想，我杨天纯能干出这种事来吗？
1: 杨大夫，你身为一个大夫不能这么说话，粗俗。
2: 你要我怎么说话？就算我小肚鸡肠想教训晚辈，我也不至于搞出这么大动静。
1: 好好好，我不该怀疑你，可我这不也是急糊涂了吗？
2: 糊涂至极。
1: 哎，行了，言归正传，这个玉面龙声称在京城又安置了不少炸药，目前九门统领衙门正在全面排查。
2: 事不宜迟，我速去西直门外，
1: 我派人后援。
2: 万万不可冒险，玉面龙既然让我独自去，一定有办法监察，如果让他发现有人后援，恐怕会埋下更多炸药。

玉面龙，我就是铁猴子，阁下若跟猴子有仇，可以直接来找我呀，何必滥杀无辜？阁下声音穿透力很强啊，看来内功不错啊。

0: 若想知道炸药埋在何处，必须独立完成玉面龙交给的任务，不得找人帮忙，更不可泄露天机。任务一，九门步军巡捕营统领衙门总兵处。
1: 什么人？这里是九门步兵重地，速速离开！
2: 俊义，他是我们。
3: 你大胆，竟敢阻拦左翼总兵蒋大人的千金，信不信我叫我爹扒了你这身官皮？
4: 易大人言下之意，皇上和纳兰大人知道铁猴子的身份？
5: 有这种可能，所以皇上才让咱们配合纳兰所图和詹干处破案。这铁猴子和詹干处到底什么关系？难道他真的是朝廷的间谍？
6: 报
4: 进。
7: 蒋大人，门外一老一少自称是您的千金和……
3: 什么自称啊？你问问老头子，本千金是真是假？
8: 你来干什么来了？老方，这怎么回事？这是
2: 回老爷，小姐她……
3: 蒋世照，你小子别怪风伯伯，今儿是我要来看热闹的，谁也拦不住。哎呦喂，
4: 蒋大人的千金真是可爱啊！
8: 这简直是成何体统吗？这是
9: 老风，快快快，叫两个兄弟把他送回府上去。
3: 走走走走走，我不回去。哎。今儿个这么大的热闹，我可不能错过。爹，我听说魏公子让人给炸死了。
8: 大逆不道啊！魏公子是你的夫君，怎么还一副幸灾乐祸的样子？
3: 我又没跟他成亲，他怎么就成我的夫君了？哎呀，再说了，我就是问一句，哪儿幸灾乐祸了？
8: 你还敢狡辩呀？你看我不教训你！
2: 哎，不要，不要，
4: 蒋大人，
8: 别拦我，别拦我，别拦我！
3: 打不着。
8: 我抽死你！我
4: 站住！滚！
8: 蒋子教，你这个大逆不道的孽种啊！你疯疯癫癫的没个女孩样啊！我抽死你！
2: 不要不要！
8: 我抽死你！
3: 哎，我从小没娘家，我更没有爹，
8: 我站住！
3: 我就不是你生的！
2: 不要！
3: 哎，大家都来看啊！左翼总兵不要脸，打小女孩啊！
8: 你这个谬种啊！
0: 若兰今后生个女娃，估计就这个德行，真是恐怖之极。来这儿，
8: 周兄，你帮我抓住他，抓住他，周兄，
4: 抓到你这小淘气了。
3: 大叔，你可真爱多管闲事儿，我还从来没有被人抓过脖领子呢。你要是再不松手，不买我不客气了。
4: 嘘，蒋大人，
8: 蒋子娇，你是越来越不像话了。你是我蒋世照的女儿，竟然说出如此不分尊卑的混话。
3: 你打我。我来这儿找你玩，你竟然打我！
8: 我就是要打你，你娘在，我也要打你。我公务在身，现在没工夫跟你算账。老方，带他回府去。
2: 好。
8: 我晚上回去再收拾你。
2: 快走，快走。
8: 哎。

0: 周兄，蒋某教子无方，宠坏了女儿，你千万别往心里去呀。
1: 蒋大人，你这又是何必呢？女娃一拍戏言，你又何必当真？即使要教训，也不要打脸嘛。

0: 任务内容在左翼总兵讲师赵一秀中。
1: 什么人？什么人？如此大胆，竟敢闯我九门步兵统领衙门，给我拿下！大胆！
2: 你是铁猴子？这是玉面龙留给你的？
0: 受纳兰大人所托，铁猴子正在完成玉面龙交给我的任务。恕铁猴子不能多说，恐隔空有耳。
2: 哦，明白，明白。
1: 明白什么？
2: 这是玉面龙的游戏规则。大侠，玉面龙说了些什么呀？
3: 玉面龙，你若跟我铁猴子有仇，尽管现身跟我大战300回合，用这种龌龊的手段，岂是好汉所为？
0: 你就是大内高手周万龙？
1: 不好意思，不敢当，不敢当，正事在下，正事在下。
0: 得罪了。

0: 高手。
1: 周大人，哎，周大人，没事吧？
0: 铁猴子，给我杀了他！

0: 我真的不是高手。
1: 周大人，周大人，周大人呐、啊！
2: 周大人，铁猴子得罪了。
3: 什么人？别跑，站住！
4: 铁猴子，我跟你没完！
5: 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过来！
6: 让开！
7: 嘿，这是谁干的？这光天化日之下，成何体统啊！来人，把人给我放下来！
4: 太丢人了！我不活了，你放下了！李大人、蒋大人，我没法活了！
3: 铁猴子，我跟你没完！
8: 李大人、蒋大人。
9: 两个大人，我九门衙门的脸算是丢尽了。我跟你说，这铁猴子胆子也太大了，他跟玉面龙绝对是一伙的，他们这是要大闹京城啊！我现在就去面圣，我要跟他说起。

0: 一大人，请啊！一大人，都给我滚出去！是。纳兰大人，你这是干什么呀？
1: 杨天纯呢？
2: 还没回来呢。
1: 他闯了大祸了，他把右翼总兵周万龙扒光了，挂在西直门城门楼子上示众，这是奇耻大辱啊！现在这个周万龙正哭着喊着要自杀呢，还有那个易经大人，已经去皇上面前告状去了。
2: 你说说这个杨天纯，在这个节骨眼上，不去追查玉面龙，反而做出如此忤逆龌龊的勾当，他想干什么呀？他，
3: 纳兰大人，你怎么脑子只有一根筋呢？
1: 你说什么？
2: 你也不想想，杨大哥会做出如此莫名其妙的事儿吗？你还记不记得水墨龙图上说过，玉面龙要铁猴子独自完成他所制定的任务，否则就会引爆京城要地。
3: 把周大人赤裸的悬挂于西直门城墙外，那肯定就是玉面龙指定给铁猴子的任务呀！哎，
1: 你先等会儿啊！哎呀，你看我这又气糊涂了。哎呦，
3: 我拜托拜托你了，你能不能别再犯糊涂了呀？杨大哥也是你的好朋友，这你还这样污蔑他，还吓走了我这么多无辜病患。
1: 哎呀，不是那个，若兰姑娘，这多少损失我来赔。哎，那我现在就去面圣，对不住了。

0: 你的人，算我九门步兵衙门倒霉。皇上让我配合你们粘杆突破案，哎，尤其是让我全力配合那个铁猴子。你还笑？我现在都想从这城墙上跳下去，岂有？
1: 传纳兰所图。
2: 臣恭请皇上圣安。行了，平身吧。
1: 谢皇上圣恩。
2: 纳兰呐，一经来告状了，朕骂他没脑子。
3: 右翼总兵被扒光了衣服，挂在西直门上，那肯定是匪徒玉面龙交给铁猴子的任务。朕告诉义经了，铁猴子这么做是为保京城的周全。卓，九门步军统领衙门上下配合你跟铁猴子的行动。
2: 皇上圣明，<笑>什么玉面龙啊？ 还想跟铁猴子玩游戏，他还嫩点儿，没事儿。既然杨天纯出面了，那个玉面龙就翻不出什么大天来。不过话可说回来，如若京城再有爆炸，你跟铁猴子可都要吃不了兜着走啊。行了，下去吧。
1: 谢皇上圣恩。

0: 照耀所在，蒋氏赵府，城西川城东，什么意思？
1: 彪子，都说你轻功天下第一，那你就从城西川城到城东外城广渠门。游戏规则是不准施展轻功，距离百步之外，我给你准备了一架马车，你需驾驶马车在规定时间穿城而过。若任务失败或违反规则，玉面龙定会引爆蒋府。
0: 玉面龙，你何不现身说个清楚？我跟你有什么仇怨？不要伤害无辜！
1: 别找了，再不开始任务，我可没有耐心了。
0: 好，你不说也罢，还没有说规定的时间。
1: 找到马车，你就知道了。

0: 因为引线，我现在就炸了杜俊雅。放心吧，引线是我烟炮特制浆水而成，引线的长度刚好够半个时辰。如果你不按时到达，你也会发生危机。
1: 将，将。
2: 老爷，子江在哪儿啊？
3: 哭闹完了，现在睡着了。
1: 闪开！闪开！闪！

0: 近日衙门出了大事，京城也乱作一团，你们没事不要到处乱走，尤其要看住小姐。
1: 是。
0: 晚上要加强防范，轮岗带刀巡逻，不可有半分马虎。
2: 是，大爷。
0: 不好，小姐还在闺房。
3: 知道。
0: 将军、胡衍都随我来。我当时谁闯进我们家了？原来是铁猴子大侠呀！老冯，带小姐回屋去。
4: 我不回去。
0: 子娇，就听爹一句劝吧啊！回屋去，
5: 谁都别回屋，屋里人都出来。
0: 铁猴子，你什么意思呀？
6: 大人，信我铁猴子，叫屋里人都出来。
0: 为什么都出去呀？
5: 大家快跑，这屋里有炸弹。不要进去。
0: 子娇。
6: 小姐没事吧？有没有受伤？
7: 老爷，
0: 子娇，
7: 走，
0: 你没事吧？多谢大家相救啊。
6: 这是个会冒烟的假弹，玉面龙这个骗子，
3: 小心，走走走，这些冒烟头，哎，拿走。子娇没事吧？
0: 子娇，子娇，
3: 不要怕。
8: 哎，看来这个玉面龙是想拿杨大侠玩个游戏呀。
6: 就是拿别人的命来整我，易大人，之前多有得罪，实属无奈。赵大人现在怎么样了？
8: 反正是刺激不小，整天要死要活的。我已差人把他送到山东老家了。换个环境，真的不能再受刺激了。
6: 真是惭愧。
8: 也不怪你啊，玉面龙也是满嘴胡说八道。这个周万龙什么时候成了大内第一高手了呢？
6: 这个玉面龙就是个爱耍笑的贼，

0: 早知道蒋大人家里是假炸药，我也不用驾着马车毁了大半个京城。
1: 我已查明马车上的炸药是真的。
0: 啊，
2: 所以现在不能轻敌。
0: 那炸药的来源查清了吗？
3: 毫无线索啊。自乾隆年间，由于炸药引起多次火灾之后，军营进出炸药甚为谨慎。军储炸药已经验证，毫无丢失的痕迹。至于民间炸药，虽然朝廷已经禁止，但是像这样的黑炸药，要想得手，还是很容易的嘛。毕竟百姓逢年过节还是要放些鞭炮的嘛。
0: 这个玉面龙内功非常厉害，不见其人，却闻其音，而且非常清晰明了，像是在耳边一样。
2: 目前只有等这个玉面龙再来找铁猴子了，只是不知道接下来会有什么把戏呀。
0: 我绞尽脑汁也想不出谁与我有如此深仇大恨，搞得我团团转，内功还那么深厚。
4: 你仇人太多了。
0: 哎，往上，快点。
4: 好好好好。
5: 哎，听说了吗？
6: 嗯，
5: 先是魏将军府上炸死了四公子，然后周大人又被扒光了吊在这儿。
6: 哎，接着就是铁猴子驾着马车到处乱撞。哎，我听说今天蒋大人府里，你猜怎么着？
5: 怎么着啊？
6: 冒烟了。
5: 哎呦，我觉着这京城要出大事了。
6: 可不是。哎，行了，别聊了，来了。
7: 哎，站住，你们是什么人？
8: 禀告门铃，我们是山西镖队红石镖局，我们有进京城的行帖。
7: 西直门乃是水车门，不通镖车，再说此刻已经宵禁，等到明日宵禁解除，你们再绕道去走朝阳门，那里是粮道，可以通镖。
8: 承蒙领大人既然发话，我等自然遵命。你们给我听着，绕到朝阳门外歇息。
9: 好的，二哥。
7: 谁？
10: 哎呦，这不是小姐吗？
4: 我找冯伯，你们看见他了吗？
7: 冯总管交代完我们俩轮班，就再也没见过他了。
10: 我也没见过。小姐，您先休息吧，有事明天再说。晚上我们巡夜，您就踏踏实实睡吧。
4: 这冯伯屋里也没人，睡得踏实才怪呢。
2: 没猜错的话，你就是玉面龙吧？你好大的胆子呀！你知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敢擅闯上虞备用粘杆处，

0: 效薄颜一品鲜，梯度减颜鲜味足，颜色红亮，一滴鲜香。东古薄颜一品鲜，减颜不减鲜。
1: 家庭常备药，传承中华医药，关爱全民健康。
2: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3: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 补气养阴，滋肾健脑，益智安神，超智益脑胶囊，藏诺药业。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好，就在这里原地待命，等明早消息一停，我们即刻进城。
7: 还不开门啊？今天怎么
8: 了？是啊，
9: 什么这么晚？
10: 抓药，抓药，
11: 快！没开门，
12: 倩，
13: 怎么还开门啊？等着抓药呢。
7: 哎，杨大夫怎么晕了？
14: 怎么有这把扫帚啊？要不杨大夫的脑门就被这把剑给射穿了，赶快报官吧！
15: 大家让一让，让一让，杨大夫晕了，今日闭馆，去别家医馆吧。
14: 哎，走吧，走吧，走吧。
15: 纳兰大人，
16: 若兰姑娘。

0: 给我龙图上说，这次绝对不是开玩笑。上端的炸药就安在紫禁城里，不立刻引爆的条件就是告诉他铁猴子真实的身份。我这也是无奈之举啊。
1: 他给我的龙图上也说炸药埋在紫禁城，而且跟我玩的第三个游戏是要跟我见面。
0: 我现在去见九门提督易大人，至于炸药的事情，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啊。
1: 劳烦纳兰大人集合全城兵力，着手排查紫禁城炸药。我现在去西山树林赴约。
0: 好，告辞。
2: 杨大哥，我与你同去。
1: 不可，你留在百草堂。
3: 哎，这边都走了，都走了，都走了！快点，再快点，再快点！
4: 快快快快快快快，跟上，跟上！快快快快
3: 点！
4: 这边
3: 往这边，
4: 这边看这个，
3: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4: 快快快！
3: 那边过去，
4: 那边
3: 快快快快，去那边。那边来，那边来，
4: 快点，快点，下来，下来，快点，快点，快点，
3: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老爷，不好了，小姐又不见了。
1: 啊！哎，看来这孩子是没救了。老冯呢？这一大早没见人呢。
2: 冯管家从昨天就不见了，到现在也没回来。
1: 啊！
3: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戒严了，戒严了，快点回家！
4: 好了，好了，
5: 戒严了，戒严了，快点回家！马上走，
3: 快点，快点回家！
2: 好好好。
3: 快快！
2: 哎，你那边怎么样？有没有？
3: 没有啊。
2: 去那边，去那边。
3: 好。

0: 出发。
1: 提督大人，
2: 蒋师长，满蒙汉八旗步兵和陆军五营所有将士都在紫禁城护驾，此刻单单你左翼将军不在现场，你说你该当何罪？
1: 哎呀，我在找我的女儿和我们家管家。
2: 找什么女儿？还愣着干嘛？快跟我去请罪。走。
1: 哎呀，

我铁猴子来了，你把京中搞得人仰马翻，天翻地覆，到底为什么？我知道你内功深厚，可以千里传音。你叫玉面龙，你是玉面老虎周世通什么人？你想为他报仇？要么你就是高三界武三娘的朋友，

0: 随时可以引爆紫禁城的炸药，都能把紫禁城炸飞了。
1: 为什么？为什么要玩这个游戏？为什么偏偏选我铁猴子跟你玩这个游戏？
0: 看把你急的，以后我再慢慢告诉你。现在我们玩第三个游戏，很简单，摘掉你的面具。
1: 你不是威胁纳兰大人告诉你我的身份了吗？没错，铁猴子就是百草堂的杨天纯。
0: 可是我没见过你啊，我爹总是把我藏于深宅大院，这身子不得劲儿了，就找大夫给我上门治病。纳兰索图刚跟我说你是个大夫的时候，我心都凉了。以前给我上门治病的大夫全都是老头子，这下我可不担心了。你这么年轻，还这么好看，这么潇洒，还这么俊朗。
1: 姜子敬，你别闹了，我已经摘下面具了，快告诉我炸药在哪儿！
0: 你以为这么容易我就告诉你了？还有最后一个游戏，你完成的越好呢，我就越高兴。我这一高兴啊，这紫禁城就安全了。
1: 好，你说。
0: 娶我。
1: 你说什么？
0: 你是聋子吗？好话不说第三遍。娶我，与我成亲，入洞房。
2: 饶命啊，英雄。饶命啊！
3: 你就是掌管京城官号的楚总管。
2: 是。
3: 昨日京城大乱，天京、天利、天真和西官员的官银都合并了吗？
2: 好了好了，昨天京城大乱，内务府已经下令将五家官银合并一起统管，刚好正轮到天元。
3: 楚总管，你办事效率真高，你知道吗？内服务的合并令就是你爷爷我下的。我告诉你，八旗兵饷全都在这里，你带我去。
2: 地下银库兵饷何止万钱，你们拿得走吗？
3: 你别给脸不要脸，你们满清算什么东西？万千上银，我们带的镖车够大够多，杀
4: 你去死吧。

0: 黄金，
1: 我们夜叉门终于等到这一天了。黄金，
2: 这边那边，哎，
3: 快，
2: 这边，哎，快快，这边。
0: 大哥，真有高招啊！如今全京城的官兵都在紫禁城里傻忙活，咱们就在光天化日之下炸了关前局，搬运八旗军饷竟然没人管。
4: 这都得感谢我的乖徒弟啊，也不知道他现在在哪儿玩呢。毕竟从小看他长大，又教他武功，要是没有他吸引全城官兵，咱们的计划也不能这么顺利。尤其是他帮咱们牵制住了铁猴子，不然铁猴子会是咱们大麻烦。
1: 我听着大哥的意思，是想吸收姜子娇啊。
4: 姜子娇天生叛逆，天资聪明，也是练武的奇才，这样的人才对我们夜叉门还是很有用的。
1: 但是他能离开他老爹吗？
4: 这一点我有把握，如果有机会离开他爹跟着我闯荡江湖，他可是求之不得。我看你的心燥了。
5: 我这鼻孔都要燥冒火了。
4: 有这么好的人家就算了吧，不要老是到处撒野。
5: 我不，我就不，你要是不帮我，我就离家出走。您自己看着办吧。
6: 大哥，二哥，球装好了。
4: 好，老二，哎，你带着弟兄们出城门30里等我。
1: 是，不过大哥你千万要小心啊，今天晚上这些满清官兵们估计会回过神的，他们可能会发现天元被劫了。
4: 你放心，无论任何情况，今夜午时之前我跟你们会合，然后兵分三路出发。
1: 小心大哥啊，走，快，
6: 是，
2: 快快走走。
5: 哎呦，这堂堂大英雄要欺负小女孩吗？
7: 你不是小女孩，你是小恶魔。
5: 小恶魔，这个好，成亲以后我就叫你大猩猩，你就叫我小恶魔。
7: 谁是大猩猩？谁跟你成亲？
5: 我知道吧。

0: 百草堂有个女人，难道你们已经成亲了？
1: 没有，还没有，不过快了。
2: 你要是敢跟她成亲，信不信我炸了紫禁城？
0: 看你那个傻样，哪有什么深不可测的内功啊？都是这把笛子帮我改变音色，千里传音。您来了也没用，您还甭劝我。
3: 我过来是送好东西给你玩的。
0: 什么好玩意儿？
3: 这个不是你一直想要的吗？哎，别吹，声音大，不是时候。
1: 你为什么要嫁给我？
0: 我喜欢你呀。
1: 闪开！闪开！大家快跑！这屋里有炸弹，不要进去！小姐没事吧？有没有受伤？你荒唐！你不喜欢不嫁便是了，干嘛要炸死他？
0: 可不是我要炸死他，所有的炸药都是师傅安置的，我只是逗你玩而已。
1: 你师傅？
0: 就是我们家老管家冯伯伯。我不，我就不。您要是不帮我，我就离家出走。您自己看着办吧。
3: 好徒弟，你从小到大有什么困难，我都帮你的。
0: 这次可不一样。我爹是铁了心要把我嫁给魏将军那傻儿子。
3: 这个混蛋，你嫁给他比挖了师父心肝还难受。好徒弟，你放心，我自有安排。
0: 什么安排好了？师父你快点告诉我。
3: 明天就知道了。扫干净啊，那儿，哎，扫干净。
0: 什么动静？这是地震了吗？
4: 这是火药爆炸的声音，出事了啊！
5: 快，给老爷更衣，备轿，备轿！
0: 冯伯伯，怎么回事？这怎么爆炸了？这哪儿爆炸了？
3: 京城要出大事了！
0: 师傅，到底怎么回事？
3: 这儿说话不方便，进房间里面说。
5: 哎呀，小姐，看你穿成这样，穿着睡衣跑出来干嘛呢？哎，进房间，进房间，进房间。
0: 什么？您炸死了魏公子？这不嫁给他也不至于杀了他呀。
3: 飞扬跋扈的官家少爷，死有余辜啊。子娇，你不是一直想让师父带你离家出走，闯荡江湖吗？该出手时就出手，该杀就杀。这就是江湖啊！
0: 这就是江湖。
3: 师父这么多年教你武功，也该显显身手了。今天就是你在江湖上显露名号的日子，全天下都会认识大闹京城的玉面龙。
0: 玉面龙？
3: 啊，你戴上面具，拿着师父送给你的宝剑，还有传音笛。施展武功，扬名立万，就像名震江湖的铁猴子一样，一夜成名。
0: 铁猴子？
3: 我已经在魏府留下了这样的水墨龙图。
6: 小小火药把戏只是开始，京城之好戏还在后头。西直门外小树林，铁猴子独自完成玉面龙交予之任务，否则后患无穷。
0: 这么一来，所有人都会认为是玉面龙炸了魏府，
3: 玉面龙也就出名了。如果你再把铁猴子玩得团团转，玉面龙的名字在江湖上就超过了铁猴子。到那个时候，你出息了，师父就算是死都瞑目了。
0: 太刺激了，师父，我终于可以闯荡江湖了。等我扬名立万，看我爹还敢不敢瞧不起我，到时候谁也别想管得了我。
3: 当然，不过要快，现在就戴上面具去西直门外树林，利用传音笛子和这水墨龙图会会铁猴子。不过不要轻敌，千万别被他发现。用我送你的弓箭和月牙飞镖。

0: 送水墨龙图。
1: 那铁猴子会来吗？
2: 铁猴子这个江湖败类一定和朝廷有密切的关系，他一定会现身。

0: 里面装满炸药，你一定要让他把京城搞得天翻地覆。
1: 为什么？
0: 你不是想报复你爹吗？你爹是九门提督手下的左翼总兵，如果京城被你掀翻的话，就等于你爹的威严被你掀翻了。
1: 说得对。
2: 那个老管家是暗藏在蒋府的江湖高手，那些玉面龙的游戏都是他教你的。
1: 这炸魏府完全是师父所为，赶马车也是师父的主意，但是扒光周万龙的衣服是我临时想出来的点子。哎，本小姐真的是太有才华了。

0: 怎么样了？
1: 哈哈，太好玩了。
0: 关门。你给铁猴子什么任务？
1: 我一着急没想出来，就先让他去九门统领衙门等消息了。
2: 你叫他去衙门干什么？我的马车在西直门外树林。
1: 师父，你这么凶干什么？我就是一时没想出来，就先让他去统领衙门啊。
3: 阁下声音穿透力很强啊，看来内功不错。
4: 给他个什么

0: 九门步军巡捕营统领衙门总兵出，铁猴子是什么人啊？你这样做很容易露馅的。这样吧，我带你去衙门，你向里边去闹一闹，吸引铁猴子的注意力，再想办法把他吸引到西直门，知道吗？
1: 可以吗？
2: 嗯。
3: 周大人，你快帮我把他抓住！
4: 你敢？
2: 抓到你这小淘气了。
1: 大叔，你可真爱多管闲事儿！我还从来没有被人抓过脖领子呢。你要是再不松手，姑奶奶我不客气了。
0: 老冯，带他回府去。
1: 是是是，
0: 我晚上回去再收拾你。
1: 不要哭，不要伤心，乖乖乖乖，你办妥没有啊？我把任务放我爹袖子里了，正是那个周外楼。
0: 不要笑，他在屋顶看着我们呢。你不要笑，丢掉。

0: 你回到府上，拿了东西之后，就去到西直门外树林等我。用这个就可以点着那个马车上的火药。
1: 要炸死铁猴子吗？
0: 就看他的本事了。等他到了树林之后，你就跟他说：“
2: 铁猴子，都说你轻功天下第一，那你就从城西穿城到城东赖昌广渠门。” 游戏规则是不准施展轻功，若任务失败或违反规则，玉面龙定会引爆江府。铁猴子，如果你灭引线，我现在就炸了步军衙门。放心吧，引线是我烟炮特制胶水而成，引线的长度刚好够半个时辰。如果你不按时到达，你也会化成灰烬。
3: 个傻孩子，你被利用了，知道不？是你师父告诉你紫禁城有炸药的。
4: 反正他就是这么吩咐我的，让我告诉纳兰索图和你，紫禁城有炸药的。
3: 那成亲的事情也是他的意思。
4: 嘿嘿，这是我的意思。
3: 哎，你把话说清楚。

0: 三十六路追风手，原来你师父是夜叉门的余孽。
1: 你说什么？
0: 这么多年你师父教了你夜叉门的遁形术、弓箭术还有月牙镖，说白了就是为了今天利用你。三十六路追风手他只教你全形，没教你实质。你这点皮毛功夫顶多也就能画个图塞你爹袖子里，我看你也玩够了，该收收心了啊！戴上面具跟我走。

0: 老方和小姐呢？一直没有人影。哎，这都奇了怪了，这是。
1: 满紫禁城都找不着一点炸药的影儿，龙颜大怒啊！
2: 大侠，你怎么和紫娇在一起？
0: 紫娇，你这是穿的什么呀？这是。
1: 敢做敢当，
0: 你自己说。
1: 没错，我就是玉面龙，都是我干的，怎么样？
0: 江大人，令爱是被人利用了。你的老管家就是潜藏在你家的夜叉门余孽，杀死魏将军儿子的就是他。与紫娇无关。夜叉门，早在先皇年间，这反清复明的夜叉门不是已经被扫清了吗？还有余孽，此人已管家身份藏在贵府多年，精心策划如今的阴谋。他利用小姐年轻，暗中教她武功与艺术，就为今天所用。江大人。 我怀疑紫禁城炸药的事情就是贼人利用小姐虚张声势，全城兵马都被调集到紫禁城，然后再利用小姐牵制住我。这分明就是调虎离山之计。事不宜迟，我现在就去查清夜叉门真正的阴谋。
3: 大侠且慢。
0: 大侠受苦，小女紫娇年幼无知，被贼人利用，能否高抬贵手，不易揭穿呢？
3: 这件事情皇上一定会。
0: 好吧，我答应你，我不说。
4: 感谢恩人呐！报，
0: 蒋大人，一大人速召你去衙门，出大事了。有人血洗天元关前局，楚宗官也被人抹了脖子，八旗军饷全部被劫呀！
4: 啊！
0: 原来如此。
4: 哪里跑？
0: 紫娇。
4: 你要去哪儿啊？我去帮铁猴子。你是要帮你冯伯伯，还是铁猴子呀？你还是不相信我，
0: 别追他，让他跑，跑得越远越好。
5: 大哥还没来呀？不知道，是不是出了什么事？
6: 哎，大哥！铁猴子，我们都是江湖中人，不要为朝廷做事。
7: 我不为朝廷做事，我只为自己的良心。我师父跟我说过，当年你们夜叉门顶着反清复明的旗号，做尽了坏事。
6: 我们是道不同，不相为谋。
5: 但是不要互相厮杀，我们各走各路，你看如何？你炸死了魏将军的公子，杀害了关前局几十条人命，如此杀人不眨眼，只为你一己私利，什么反清复明，分明是杀人不眨眼的恶魔。今天我铁猴子就要将你就地正法。
6: 铁猴子，你不要命！

0: 大个，干掉他！
1: 呀！

追风少爷果然名不虚传。

0: 大胆狂徒，还不把人给我放了，归案伏法！
1: 放！
0: 我嘱咐过你，不要跟铁猴子争辩冲突。你为什么给他抓回来？
1: 我喜欢的，就约他见面表白了。
0: 子骄啊，你坏了我的大事啊！
1: 原来这么多年，你一直都是在利用我。你教我的追风三十六手，根本就是徒有其表。
0: 啊，我本来可以逃走的，我为了你，在重回蒋府，早知道你是个祸根。我在你闺房里放些炸药，把你炸死。
1: 师父。

嗯。

0: 冯伯伯，你会武功啊？冯伯伯，要不你教我武功吧，不告诉爹。照顾好这个孩子。嗯，替猴子告辞。孩子，
1: 开箱，大人，所有的军饷都在这儿了。
0: 大人，我爹呢？我爹怎么没来？你爹去面见皇上了。他去见皇上干什么？
2: 能干什么？去自首。你们跟我这么多年了，府上这些银子，自当是蒋某对你们的情谊，一定要收下。府上。 还喜欢什么，都拿去吧。快些离开，另谋出路吧。
3: 老爷，
4: 我不想死。
2: 看在蒋某对你们的情谊上，蒋某人求你们不要揭发小姐。如今子就已铸成大错，我这个当父亲的却没有资格怪罪他。 夫人死了，我对女儿是没有尽责呀。实际上，子娇就是一个没有母爱、更缺乏父爱的孩子。今日我能替她伏法，也算是我这个做父亲的对女儿的补偿吧。
0: 我才是真正的愚面王，我爹是为了救我才冒名顶替的，求求你，求求你告诉皇上，求求你饶了我爹吧，求求你了，饶了我爹吧，求求你了。
2: 是我配合夜叉门余孽声东击西。
5: 目的就是为了调虎离山、图谋军饷。我就是玉面龙。蒋氏妇女不日即要被处极刑，纳兰大人一定会紧盯着我。他眼皮子底下我不好下手，但是我能牵制住他的注意力，之后就仰仗各位了。猴子，你说这话什么意思？为兄弟两肋插刀，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姑娘。
0: 让你吃了这么多苦，你怎么还想着救他呀？他
6: 呀，那是菩萨心肠宅心仁厚，怪不得人小姑娘哭着喊着的要嫁给铁猴子呢。
0: 蒋子娇心性不坏，她爹更是为了她付出所有。更何况冯管家潜藏这么多年，影响她，妇女不该被处极刑。
6: 放心吧，兄弟，交给我了。
0: 好，现在来说一下对策。

0: 我们的爹受此牵连，此时此刻能够知晓女儿对我的情意，爹已经心满意足。几经求饶，皇上终究不能恕罪。事已至此，我们父女俩只能共赴黄泉，找你娘。
1: 团聚吧，爹！我好怕，我好怕。
2: 女儿不怕，女儿不怕啊！爹在这里呀！爹，杨天纯，蒋氏妇女被行刑，我心里也不舒服。可这是皇命，出了这么大的事情，皇上自然不会姑息。
3: 你可不要一时冲动，生出什么事端。
4: 放心吧，纳兰大人，我杨天纯在你眼皮子底下能干什么？我就是想送他们父女俩一程。
5: 易大人，时辰到了吧？
4: 江贤弟。一路走好。

0: 何人大胆，敢进皇家法场？来，都给我拿下！
1: 杨天准，这是怎么回事？闹了，大人，你都看见了，我一直在这站着呢。
2: 给我耍花样是不是？
1: 这，这些人太大胆了，竟敢在天子脚下劫法场。大人，今天我不方便，明天我化身铁猴子，一定替你抓住这些歹人。
3: 太不像话了！你行，你行。那边，那边。北堂，入兰。义无病。啊。你就是蒋子娇。杨大哥说，你知道他就是铁猴子。是他救了我们。嗯。
4: 这位就是慧云大师，他会带你们去龙山寺避难。阿弥陀佛！行了，赶紧走吧。哎，你告诉天纯，龙山寺是佛门禁地，别老往那领逃犯，还是个女的。
5: 哎呀，二师叔，你的佛心最善了，多做好事，慎遭七级浮屠啊！
4: 说的也是，替我转告杨天纯，再有事，别让猴子来找我，随便找匹狼就行。
6: 大侠的朋友真乃奇人呐！赶紧走吧。哎，
1: 杨大哥无法当面致谢，请各位恕罪。
7: 哪里的话，
8: 若兰姐姐，对不起，我
6: 没什么，喜欢一个人并没有错。我们以后龙山寺见，走吧。
7: 嗯。
8: 闺女，坐好了啊，走。
9: 蒋子娇这孩子鬼灵精怪的，如果不好好教化，将来一定还会再闯祸。
10: 说的没错，其实你和我也一样，就像师父和修女说的，人性都是那么复杂。皇上一样，一个国家也一样，需要开启民智，才能谋圣图愿。
3: 唉，这又开始胡思乱想。

0: 乡村，源自苏州，始创1773，家庭常备药，传承中华医药，关爱全民健康。
1: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2: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1: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补气养阴，滋肾健脑，益智安神，超智益脑胶囊，藏诺药业。
3: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4: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王瑞昌，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我的最新剧集《翘楚》正在热播中，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我是青筋志中沉稳、睿智、心怀家国的青年君主，是上游中傲娇毒舌、嘴硬心软的大男孩。在《翘楚》中，我饰演的是冷酷无情、腹黑狠绝的野心世子萧洵。这个人物和我以前饰演的角色差距很大，他的内心戏极其的丰富，需要用更多的微表情、神态张力来把控人物层次。很幸运能出演这个角色，他带给我的不仅仅是挑战，更是突破自我的一次机会。未来我也会不断努力，为大家带来更多优质的作品。
2: 你会做满汉全席吗？
3: 当然了。
2: 有胆子跟我比吗？我输就输50000万，你输了就要留下店铺和招牌。
3: 比就比，
4: 想学厨子就叫我师傅。
2: 哎，师傅。
5: 这个我也是这样，
6: 我认识一个会做满汉全席的人。

0: 他就是天下第一厨。谁说生命只
1: 有辛苦，我的路上喝酒过多，体能和五觉已经退化，所以一定要重新训练他。
2: 满汉楼的欧兆峰师傅，欧凡饮食集团的黄荣师傅，各位来宾，香港史上第三度满汉全席正式开始。这次是以比赛形式进行三天三道主菜大比拼。
3: 6月21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满汉全席》。
4: 还会开车吗？
5: 你说呢？
6: 开始行动！
7: 吓我一跳！
8: 场面火爆啊！
9: 该我了，游戏还没结束。
10: 你话可真多，
11: 我夺走了你的钱，夺走了你的自由，我还要夺走你的家人。
10: 犯了个错误，你没夺走我的车。
3: 6月20日周六下午，电影频道影人一加一剧场为您播出《速度与激情10》。
12: 从艺至今，真的感慨满满。无论迎来的是荆棘还是鲜花，我始终怀揣着心中热忱，回头看看。是电影陪伴我一步步前行，银幕中的执着、取舍与蜕变，没有直接给我答案，却一直丰盈着我的内心。既然认定了演员这份职业，我将始终保持热爱，步履不停。今天邀请大家一同观赏这部佳作。
13: 南京又来了紧急电报，
14: 日本人占领了沈阳，整个东北都危机了。
15: 你的队伍拒绝执行剿共命令，
14: 叫我下令打内战，办不到。
16: 你们军长这样闹下去，就得身败名裂。
14: 我吉鸿昌肥粗，和黑白还分得清。
15: 多找些西北军的人，把他缠住，一定要严密监视他的行动。
17: 党一直挂念着你，
14: 中国的希望就是你们。
15: 团结西北军和其他爱国将，
18: 弟兄们，为了救国救民，抗击日寇，我带领你们打中国，冲啊！
3: 6月21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吉鸿昌。

大家好，我是演员李九霄，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星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最新电影作品《四渡》。电影《四渡》将再现红军长征四渡赤水。

0: 以惊人的战略战术和顽强意志打赢了这场以少胜多的经典战役。此次我将与众多的优秀的演员前辈以及青年演员一起诠释红军战士们在绝境中的坚韧与成长，希望大家能够走进影院和我一起重回那段热血沸腾的峥嵘岁月，见证不朽传奇。
1: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2: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节目，
3: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探。
4: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5: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6: 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乐流光，简醇无双。
7: 说，快说！
8: 你在许昌警察局做秘书的时候，到底掌握了什么情况？
9: 通过就是八路军总部向国防委员会点名要的人。
10: 站长，监狱方面来电，
11: 问是执行国防委员会的命令释放了九名共党，还是执行徐老板的命令？
12: 谍影重重，迷雾漫漫。地下党员命悬一线，
13: 中央向国民党要的，在火链的路上会出现什么情况，谁也说不准。你务必在这十天之内把这些同志安全的送到侯马。
12: 千里转移，仍然暗影密布。
14: 放在唐国庆回到延安，白胡子的身份就会受到严重的威胁。增派人手，你在这里不许出错。
15: 有人跟上来了。
16: 这尾巴老是甩不掉，那证明还是有问题。
17: 除了我们战士，任何人都不能相信。
18: 不要只提防势力以外的人。
19: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
20: 放开我！
21: 我发现你不但会关心人，而且方向感还很强。你开枪是用哪只手？你左手的食指有一个老茧。那你杀人是用哪只手？
12: 到底谁是黑暗中的凶手？谁是潜伏最深的毒蛇？国产惊险故事片《猎杀中山狼》。

0: 报告。
1: 先押过去。
2: 是。

0: 怎么缺一名？
1: 滕国清有伤，需要抢救。
2: 这位孙孟小姐是刘德的医生，滕国清的伤完全可以由他来医治。你若再阻拦，我就向国防委员会上诉。
1: 威胁我？
2: 滕国清是八路军总部向国防委员会点名要的人。

0: 你们赶紧放人，就是抗命！
1: 我会如实向上峰汇报。
0: 哎，你们赶紧放人！
2: 你等一下，站长，监狱方面来电，问是执行国防委员会的命令释放那九名共党，还是执行徐老板的命令，立即解决共党黔江特委书记。
3: 滕国清、刘大典、王三和、李秀芳、马成、吴春阳、林觉。
4: 滕国清，
3: 对，我再重复一下，你要仔细核对。刘大典、王三和，我放走滕国清回到延安，白虎子的身份就会受到严重的威胁。
4: 与其放虎归山，不如执行徐老板的命令。如果在我们的控制范围之内，打死滕国清，就是违背国防委员会的命令，就是破坏国共合作，破坏抗日统一战线。 这个罪名，他徐老板能承担吗？
0: 你们再不放人，我就向国防委员会上诉。你们必须要马上放人，这没什么可商量的。
5: 放人。
2: 是。

0: 老唐，
1: 你们就这样对待伤员吗？
0: 把锁打开。
1: 快点儿。
0: 老唐。老唐。老唐。
1: 快点儿，他腿上有枪伤，我需要及时处理。快点儿。
0: 老唐。老唐。
1: 你轻点儿。

0: 如果我们早一点抓住滕国清，如果徐老板的命令先于国防委员会的命令到达，我们早就处理他了，就不会有现在这样的麻烦了。人已经放了，但是还没有离开我们的控制范围。现在只有他能够协助你去执行徐老板的命令。
1: 老村长，
2: 叫什么副团长？
3: 口气小，改副营长了。
2: 谁像你升的这么快？叫老袁说了，你要是再……
4: 副营长，我看着那只鞋，我再说。
1: 你说吧，我不扔了。
2: 让你见识见识，
5: 他敢跟老子讲条件，胆肥了。
2: 今天是换装最后一天，你要是再违反纪律，就正脸了。
1: 正脸，滚！
2: 是。
6: 是副营长侯魁吧？
4: 对，高副营长是咱们师里的战斗英雄。
6: 换装是党中央的决定，你作为党员干部拒不执行，是对党政策有意见呢？
1: 我是有意见。
6: 你想反党啊？
1: 哎哎哎！别抡大棒子啊！

0: 白狗子那会儿，你干啥呢？还撒尿和泥呢吧？
1: 姓侯的，你说什么呢？
2: 老子不姓侯，老子姓高。
1: 你跟谁老子老子的啊？
3: 我就跟你老子老子怎么了？
4: 我就跟你老子老子怎么了？
1: 把爪子放下。
2: 旅长，
5: 大尾巴跳天上去了啊！敢跟上级称老子？
2: 他说我反党，我没反党，我就是不想穿那身衣服。
1: 都散了吧，
6: 进去。
1: 大家现在很安全，坐。安全了，林同志，帮大家把药煮一下。
7: 童书记明天能走吗？可我们明天必须跟国民政府视察团一起到运城，八路军的接应人员是在那儿等我们。

0: 连长炕头，指导员中间，您就睡炕梢吧。
1: 把你们连长挪过去。
0: 是。
1: 你连长去哪儿了？
0: 师部召开连级上干部会。指导员不抽烟，也不让别人在屋里抽。
2: 过来，站嘴，闭嘴。回来。副连长高奎向牛连长报道。
3: 老团长，我这可受不起啊。
1: 这是您的炕头啊，人家都说了，快坐吧。
3: 哎，
1: 我说，是不是要打起来了？
3: 快，第一次见师长这么凶。
1: 哎，师长就没提到我。
4: 报告。
3: 说。
4: 团长命令，给我连人跑步去当部。
1: 你看看，你看看，怎么可能没我？哎哎，给你留下。
3: 哎。
5: 这些同志是中央向国民党要的，国民党迫于压力不得不给。可是，在回来的路上会出现什么情况，谁也说不准。三天之后，师部转移到侯马县，你务必在这十天之内把这些同志安全地送到侯马，交给师政治部，不能有任何闪失。
6: 这位是西盟会的叶伦同志，他对山西的情况很了解，他呢给你们当向导。
7: 你好，
1: 团长，政委。这眼看就要打小鬼子了，你们让我出闲差，
5: 这可是件光荣的任务。
1: 地下党同志个个都是能人，让他们自己回来不就完了吗？
6: 任务是师里直接给你下的。
1: 哎呀，这雹子别可我一个人砸，行不行？
5: 行，我现在给师长打电话，让他另请高明。
1: 哎呀，行行行行，你快坐下吧，你一汇报我就成班长了。
5: 不会，直接毙了。
1: 我没枪没子弹。
5: 行了行了，什么条件说吧。
1: 那我要50个人，枪全给我换新的，手枪、步枪各150发子弹，要配4套。
7: 你咽得下去吗？
1: 我吃不了兜着走，每个人配4枚手榴弹，还要4挺捷克式机关枪、4挺花机关枪，各配300发子弹。还有，对，我那表打没了。
5: 给，

0: 回来还我。
1: 哎，通讯员小刘，你们得还给我。
0: 还有吗？
1: 没了。
0: 那好，我提醒你一件事儿。
1: 对，
0: 地下党同志呢，都很了不起，有好几位呢是二几年的老党员，你要对他们客气点啊，把你那套军阀作风收起来。要不然，别怪我保不了你啊。
1: 是，团长，那我领枪去了，
2: 去吧。
3: 报告，
4: 九民共党已跟随国民政府视察团抵达运城，他已经接到了您的命令。
5: 视察团里边有记者随行，这段时间不能动手。
4: 明白。运城是视察团在山西的最后一站，只要离开，我们就有机会。
5: 九民共党离开运城之后，他就再也没有条件和我们联络了。告诉他一定要谨慎，到达延安后他要协助白虎去完成更重要的任务，千万不要打草惊蛇。
6: 爹，
7: 哎呀，你这个孩子，你说你咋傻了一身水呢？你
6: 没事，我爹
8: 不要紧，
6: 我没看见，
8: 擦擦就好了。
1: 真对不起，大兄弟，
8: 没关系。
1: 你看，
6: 爹，
8: 不要紧。
1: 呀，这个表可好看，这几点了？
8: 我这表停了。
1: 啊，停了，修修才能走是吧？
8: 滕书记，滕书记。八路军的功夫连长来接应我们了。
9: 干事李勇，中共党员；医生孙梦，中共党员。二人携国民党监狱地下工作者不幸入狱，获救同志共
10: 九人，
9: 即林觉、董聚才、
11: 刘大年、杨庆祥、王山河、李秀芳、马成、吴春阳。
9: 洪国清
1: 呀，总算见到咱们自己的队伍了。
12: 谢谢谢谢谢谢。
13: 怎么就你们两个人？我们的伤员那么多。
1: 是啊，对啊，
14: 白狗子太多，队伍都在城外呢。
8: 那咱们赶紧走。
13: 嗯，
8: 来，扶一下童书记。

0: 我说，实在走不动，就留个老乡吧。不行，唐书记是中央点名要的。各副连长，你看这，是不是先歇一歇啊？
1: 进去，换衣服。
2: 小心点，小心点。
3: 轻一点。
4: 我也必须换军装吗？他们是为了保证我们的安全，换上吧。嗯。我很久没输过头了，
1: 送你了。
2: 谢谢。
3: 老团长，有人跟上来了。
5: 什么人？
2: 七八个便衣。
6: 能叔医伤危险吗？
7: 伤口全化脓了。来，轻点。
2: 叶伦，
7: 有。
2: 还有别的路吗？
5: 有小路，比大路还近三十多里，但是要攀山。不过他们应该走不了吧？
7: 你就跟那个李勇说，要么翻山，要么等着挨枪子儿。
2: 是。

0: 老团长，
1: 咋了？还没甩掉？
2: 带一个班殿后，过去就打。
3: 是，
2: 李班长
4: 到。
2: 来。

0: 跟紧了，快！
1: 怎么放着好好的大萝卜走了？有追兵！追兵！
2: 走！
1: 哪儿呢？
3: 一点通信行踪没有。
2: 小叔来，
4: 盖上马被子。
5: 是。

0: 从这儿过。
1: 不，不一样，
2: 不一样。他们家出狱，这水过不去的。
1: 快快！
2: 我跟你说话呢，他们都受过刑，你这人怎么一点同情心都没有？
1: 你受过刑吗？
2: 没有啊。
1: 没有，你磨叽啥？
3: 哎，别吵别吵，郭福林，能不能换一条路？
1: 把地下党那几个同志给我背过来。
4: 是。
1: 除了那个孙茂。
3: 哎，军人。
2: 什么军人啊？军阀。
5: 别胡说，侯副连长头一次带我们这样的兵赶路，心里急。
3: 慢点，大家都小心一点。
6: 同志们，给你们添麻烦了。
3: 慢一点，慢一点。我背你过去吧。哎，你要干什么呀？
2: 你放开我！你让我回去！
3: 快走！
2: 哎呀！
3: 来，走，快！
7: 团长，
8: 敌人让我们下退了。
1: 什么人？
8: 叫土匪，一听放枪就跑了。
1: 快跟上，
3: 郭副连长，能不能让大家歇会儿？
1: 不能。
3: 可他们真受过刑。
1: 我告诉你，这里后马还有70多里，你要想歇，你就让大家伙在这歇一辈子。
2: 你说的敌人是谁啊？日本人吗？他们现在都在长城外呢。你能不能不自己吓自己啊？
1: 你们有没有听到后面的枪声？
2: 你不说是土匪吗？堂堂八路军还怕几个土匪吗？
1: 我告诉你，李队长，我的任务就是把大家带到侯马，到了师部，你们爱怎么歇怎么歇。来，两个人，把两位首长给我扶回去。
2: 放开我！
9: 还有机枪，共方的护送队怎么派人手？

0: 肿得更厉害了。叫你们够副连长过来。
1: 连长，孙梦叫你。
2: 叫我。

0: 说，
1: 我请求你把我这条命保到延安。

是对党的安危至关重要。龚副连长，我代表前江特委请求你一定要答应我。

0: 你都离我那么远干啥？
1: 王排长，走，安排几个站，四个人一班，日夜轮流守护。
2: 是，
3: 你们俩，
1: 你跟我来。
3: 走。
1: 你看好这个。
0: 是。
1: 这是我的药箱。
3: 你的药箱你不看好了，一点责任心都没有。
2: 我还得打针呢。
4: 打针时候再给他。
1: 是。

0: 报告，一轮同志去接手，一个小时了，到现在还没回来。
1: 哪个方向？
0: 就在那边。
2: 来一个班，跟我去找。
3: 是。
1: 刚播的，
0: 报告找到了。

0: 昨晚听到什么动静没有？
1: 昨天晚上有五个地下党的首长去解过手，再就没什么了。
2: 没有外伤，现有条件能判断的就是心脏骤停、呼吸停止，像是心脏病猝死。
0: 送孙医生回去。
3: 是。

0: 你们都听着啊，除了我们战士，任何人都不能相信。是。过来几个，给我把叶同志埋了。
1: 鲜花开遍了遍野，鲜花也。

0: 诉他们这顽强的抗战不
1: 报告，前方还有十几只大红马了，
2: 加快速度。
3: 吴副连长，前面就是红马了，你说的敌人在哪儿呢？
4: 请问八路军1150政治部在什么地方？
5: 开拔了。
4: 开拔了？
5: 去哪儿了？
6: 当兵的能去哪儿？前线呗。
5: 什么时候走的？
6: 都两天了。
5: 同志，请问师政部留人了吗？
7: 没有，我们是后勤处的。你们是？啊，
5: 我们是344旅接地下党的。
7: 哦，老勾的部下。
5: 对，
7: 紧急命令，全师赶赴前线，师政治部命令你们护送地下党同志火速赶往灵丘与他们会合。
5: 是。
4: 那你们也去吗？
7: 不去，我们留守。
4: 长官，怪客在哪儿？
8: 打靶中山了。
4: 那这城里还有医院吗？
8: 有中医，快，人快点！
9: 天哪，好几百里地呢，
10: 我们赶紧追呀！
4: 他们是坐火车走的，
10: 那咱们怎么办？
4: 政治部留言，让咱们去追他们。
10: 高副连长的意思呢？高副连长，
11: 老公。
10: 高副连长，
4: 高副连长，1150开走了，咱们怎么办？
12: 同志们，前方离战场越来越近了，我们这些同志大多数都没有上过战场，从现在开始，我们都服从高副连长的指挥。大家同意的举手。高副连长，我代表监狱党支部决定，从现在开始服从你的领导。
13: 什么意思？我的任务就是把你们送到侯马。
8: 哎，看，这就是侯马。
4: 我们到侯马干嘛？我们是找1150政治部。
14: 你这什么意思啊？

0: 我代表李勇和我，对这一路上跟您工作的不配合，表达最诚挚的歉意。我可是没说你们不配合，你们不一直挺配合的吗？这一路上就你俩最听话了，是吧？
1: 我们向您保证，从现在开始，一切听从您的指挥。
0: 王排长，
2: 走，
0: 进城，买油买盐。
2: 找留守处啊！
3: 刚走，什么时候回来人也没说。

0: 想办法。
1: 我
2: 等等。拿去吧。接着。
1: 接着。
3: 你听孙医生。
1: 是。
4: 老团长去胡马生买粮。

0: 这个火马城敌情比较复杂，大家就在城外好好休息吧。
1: 小刘不在，你把药箱还我吧。那你把肥皂给我，我要洗头。
0: 你俩看着点，别让掉水里。
2: 是。
1: 来，用下这个肥皂。

0: 你的项链换了两头驴，
1: 我那项链能换200头驴呢。
2: 你那项链是假的，
3: 一头驴都换不出来。
4: 这是我妈的嫁妆。
2: 你看，我这留守处刚借了两头驴。
0: 你怎么了？
1: 想我妈了。
5: 小刘，
6: 哎，
5: 你们工副连长哪儿搞的车皮呀？
6: 昨天进城，我们老团长直接找国军72师，枪都拍桌子上，才换了这些车皮。
1: 扶好了，康书记现在103度，
4: 那怎么办啊？
1: 一支消炎药都没有了。
5: 工副连长醒了吗？
1: 哎，
5: 你叫他呀！
1: 叫他干嘛呀？他又不是医生。
5: 呀，他就没准有办法。叫他呀！
1: 他能有什么办法啊？
7: 我咋就没有办法？
1: 书记发烧了，伤口已经全化脓了。如果子弹还留在腿里面呢？
7: 雨啊！
1: 本来以为昨天能给你到师部动手术的，现在还没到，没有条件。
7: 孙医生，我告诉你，我的任务就是保护大家安全的到师部，你的任务呢，那就是保住滕书记的生命。你能不能做到？
8: 我现在没法动手术。
3: 你是干啥的？
8: 我是内科的。
3: 什么这科那科的？哪科不都是大夫？
8: 我真不行。
3: 我让你想办法。你们在吵什么吵？休息。
9: 谁让你给他们批的车皮？
10: 最近一趟车是什么时候？
11: 3个小时后，有一趟兵车去太原。
9: 给你1小时。
11: 是。总统追几个人？喂，要车。
3: 孙医生。你能不能想出办法？我问你，到底能不能想出办法？今天谁要想不出办法，老子就毙了他！
1: 你打死我算了！
3: 王卫生，
12: 走，
3: 拿枪来！
12: 你还真打呀？
3: 松手！一点想法都没有。

0: 谁开的枪？
1: 我开的。
2: 老子开的枪。
0: 为什么开枪？
1: 车上有伤员，必须马上手术。
2: 不能到太原吗？
1: 到太原人就死了。
3: 我们这边能提供一名护士。

0: 我说咋这么痛快给我了？又是块破表。什么情况？什么也听不见。
1: 那你就说没情况呗。
2: 老道长，你说咱们是会不会跟小鬼子交上火啊？
0: 那肯定能啊。
1: 不是你小子，你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啊？
2: 哎呀，姥姥不疼，舅舅不爱呀。
0: 还碎嘴呢。

0: 这是我们老团长魏友军要的消炎药，我先帮你拿着。
1: 好好休息会儿啊。高副连长，我代表监狱党支部，万分感谢。你对叶林的死怎么看？要是心脏病，也太年轻了。
2: 哎，老衲，这八个人当中，你都跟谁熟啊？
1: 我认识滕书记，还有。
3: 玉姐，做梦，滕书记没事吧？
4: 王会长，到，去看看怎么回事。
5: 是。
2: 收起来。
3: 这是到哪儿了？
2: 肯定跑不出山西。
3: 你怎么不说到中国了呢？
4: 哎，虎哥，
2: 刀口
4: 什么情况？
6: 火车走不了了。
4: 为啥？
6: 轨道让人家扒了。
4: 想办法呀！
6: 轨道让人家扒了，我咋想办法？
4: 你看，滕书记这么大的手术，人孙医生都有办法，你咋就想不出办法来？
7: 现在离灵桥还有多远？
6: 三个多里。
7: 大家都听着，现在时局这么乱，我们晚一步就跟不上大部队。
4: 下车徒步。
6: 是是。
8: 郭副连长，你看这儿还有没有别的办法？
4: 有啊，找孙医生。
8: 什么态度啊？
1: 哎，即使到了太原，要去灵丘，还得走点。

0: 你为啥叫他老团长啊？连着降四级，得犯多大错误呀？
1: 谁说的？老团长是不让换装，团长不能打起来。
0: 那他为啥不换装啊？

0: 休息十分钟。休息十分钟。参谋长，站！我们起义。站！你们俩跟我来，你们俩靠边。
1: 那他为啥不换军装啊？问你呢。
2: 他29年刚参加红军，家里的爹娘就让白狗子给杀了。他参加革命都8年了，我们师长说他是青年老革命。都40岁的人了还年轻，你也看走眼了吧？他就爱装老成，快50岁的人喊他大哥，他都敢答应。
3: 这儿呢，我们老团长还以为是孙梦的，差点没扔了。
1: 谢谢。
3: 他们是往这个方向去的。换人编装，给我追！
4: 不就7、8个人吗？怎么变这么多了？是地方武装吧？50多人，10多是汤姆森，怎么能是地方武装呢？你这样，安排5个枪法准的，离远点打，让他们减速。
3: 是。你过来。
4: 你追上来了，快走。
1: 等，打针呢。
4: 准点。哎。
1: 找死！在这儿，走，把腰箱给我收好。
5: 找不动了，给支枪吧，跟那些王八蛋拼了，拼命还轮不上你呢。
1: 队友，快过来，人家走不了了。
4: 林同志，小心。
5: 没事，
4: 是，接着，
5: 走吧。

0: 我们这儿有个山洞，很少有人知道。
1: 跟我往东。

0: 科长，这几个枪法厉害，我看他们不是一般的公堂。
1: 天黑，快，奔这边走，你们几个走，给我踩出一条路来，快！是。哎，同志们，再坚持一下，同志们，再坚持一下，老刘，快，带着大家先走。踩好路，给我接应一下王排长。
2: 是。
1: 别把他也骗了。
3: 杨廷祥，
4: 到。
2: 李秀芳，
5: 到。
2: 马长河，
6: 在呢。
2: 林珏，
7: 到。
2: 吴春阳，
8: 到。
3: 不要乱丢，不然会给敌人留下记号的。啊，说好的，
9: 你放吧，小心点啊。
2: 哎，李队长呢？

0: 你怎么了？你说后面到底是什么人啊？怎么就盯上咱们了呢？是奔枪来的吧？这年头啊，有枪就是草头王。
1: 老邓，你找我
2: 啊？
1: 都没长耳朵啊？
2: 甩不掉吧？
1: 不过至少拉他们有50里地。
2: 敌人是冲着我来的，高副连长，不要置敌方，是里外的人。

0: 睡吧。
1: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2: 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精粹全球十种天然植物精油，720小时持久留香。天然洗护就是超能。
1: 纳爱斯集团。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3: 精彩的人生，怎能被颈椎病阻挡出发的力量？幸福的家庭不能被腰肌劳损压垮脊梁，安稳的晚年生活不该被糖尿病、高血压破坏。喜来健牌 CGM V5 多功能温热理疗床。五大原理，八大专利，远红外线、热灸、脊柱扫描、按摩、指压、九球振动理疗头双管齐下，穴位理疗，缓解不适。17种按摩模式，9段按摩强度调节，辅助治疗12种常见疾病。在家就能辅助治疗，随时随地健康管理。在家，躺一会儿，喜来健，
1: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4: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心，
5: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 全友，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全友，温馨世界。

0: 太慢，
1: 天不亮就走啊？
2: 爹要追上来了。
3: 别吓唬自己，他们有那么快？
0: 你把臭嘴闭上，
3: 你说话要讲礼貌。
0: 老子揍你一顿算不算有礼貌？哎，
2: 老子揍你一顿算不算有礼貌？
4: 高夫人，
2: 你就不是我的兵，你要是我的兵，老子一枪子吧，我崩了你！
1: 你怎么那么不讲理呢？
2: 准备出！
5: 俺当年在东北军里当过机枪手，俺们那时候可没这么走过。
6: 所以你们三十万人连打都没打，就把东北三省让给日本人了？
5: 谁说没打？当官的不让打，可俺们打了。
7: 手榴弹。

0: 不会这么近吧？哎，
1: 科长，怎么搞的？慌什么？
2: 真没看出来呀！报告，找到了，在哪儿？那儿。
3: 敌人还有多远？
1: 15里左右。哎，哪能过河呀？
3: 往西走，前面有一对河舰，能趟过去。
1: 中华的，这是谁干的？这是谁给敌人留的信号？侯副连长，这当务之急是赶紧把那舰找出来。不然的话，我们在明珠敌人的暗处，我们跑不出去。
4: 就是老刘说的对啊，戈副连长您看，喂，
5: 你看戈副连长的意思，这内奸就在咱们这几个人里头。
6: 看我干什么？快走啊！
1: 办好了，照着这个，去给我画
7: 四个方向都画。
8: 是。
1: 回来。
9: 你以为敌人跟你一样傻？
1: 方向冲北，去吧。
8: 是。
10: 水声在那边，咱这是往哪儿啊？
11: 向西。
10: 啊？方向错了，这是向西。
12: 你怎么知道？
10: 林姐说的，
12: 没错，跟着走吧。
13: 老团长，
1: 他们上来了。
12: 这样，你带着一个班，跟着滕书记，他知道在哪过河。我带着其他人掩护。
1: 是，二班咱们过来掩护。
8: 是。
1: 快，
10: 快去扶老刘，他腿不行。
1: 走啊！

等等，古墓，能过，能过。

0: 快让过河！
1: 快！
2: 担架，
3: 都来抬担架。
4: 孙医生，暂时交给你，不许进水啊！拿好了。小心。哎，我帮你拿。
5: 不要。
4: 哎呀，给我。
5: 不要。
4: 给我。
6: 干嘛呢？哎。
1: 干什么呢？跟上！
4: 我好心帮你，你推我干什么？
1: 快点！

0: 不不，前面有钻子，可以躲避。
1: 王队长，
2: 到，
0: 我带一个班守在河边，阻止敌人过河。你带其他同志留置老滕，到村里休息。快，
2: 是一班的同志，跟我守河边。
3: 是，
0: 哎哎，
4: 谁他妈让你腿那么快的？
0: 来，抬着，过了山再来。
1: 是，
0: 出发。

0: 报告，
1: 怎么样？
0: 敌人的田埂一线没有过河，
1: 太好了！
0: 夜里山水一下来，至少有一半敌人过不来。都累了，早点歇着吧。

0: 老村长，
1: 老村长，
2: 你失职。
0: 你说什么？
2: 大半夜的，地下党的同志都在呢，你去哪儿了？
3: 我去哪儿了，还得跟你汇报汇报。
4: 你这大半夜的不睡觉，裹个大被子干嘛？
3: 你唱戏呀？睡觉。
2: 李勇有问题。
3: 什么？
2: 李勇有问题。
4: 他问题大了，除了你就他不听话。
2: 小点声。
3: 你，
2: 我们过河的时候，同事也找不到路了，大家都在岸上等，就李勇非要下水，那水都到这儿了，他还要往里走。还好后来滕书记找到路了。
3: 嗯，是啊，这不回来了吗？都好好的。
2: 可是我们上学的时候，他经常下水摸河蚌，他水性很好，那水哪深哪浅，他能不知道吗？他就是想淹死滕书记。还有药箱，这一路上这个药箱除了我和小刘，只有李勇碰到过。我们下水前他就跟我抢药箱，过了河，药箱的绳子就断了。
3: 就这些啊？
5: 这尾巴老是甩不掉，那证明还是有问题。
6: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我的意见是先把它控制起来。

0: 你干什么？老猴子，就因为我反对过你，你血口喷人，你等着，我一定向师政治部汇报你的卑劣行径。把嘴堵上！你等着，你找我。同志们，天一亮，敌人就会过河。我有一个办法，能保证老同的安全。
1: 明天一早，咱们兵分两路，一队由王排长带，直接保护老唐、屈延安；另一队由我负责。我希望地下党其余的八位同志能留下来跟我一起，跟我一起掩护。
2: 我同意，
3: 我也同意。
4: 不行了，
2: 我也同意。
4: 不行啊！够不连长，今天白天牺牲了那么多同志，你们现在再走一个班，实在是太危险了。
2: 孙医生，你不用举手了，你留下来照顾我，唐书记。地下党的同志，除了老刘，还有谁摸过枪？
5: 我，
2: 一起参加吧。
4: 不行，不行，我坚决反对，坚决反对。
2: 老唐，明天一早出发。
4: 郭副连长，哎，郭副连长。
5: 孙医生。
6: 你照顾好唐书记。
5: 老刘，走，把药箱给他。
7: 是。
6: 大夫，给你封好。
7: 唐书记，你好好休息。
6: 唐书记，该打针了。

0: 怎么了？怎么了？我做梦都没有想到，李勇会是奸细。季浩真是他做的。 是他要害死滕书简。林姐，我认识他都7年了，只有一种解释，他很早就辩解了。可我还是不能相信，那么多事情全是他做的。林姐。 马上就到根据地了，我们应该安全了，对吧？嗯。到了延安，你会去哪个部门啊？
1: 听总分配。不早了，睡吧。
0: 找你呀。

0: 林署长，我们老团长叫你。
1: 啊，知道了。
0: 麻烦您把孙医生的药箱带出来。
1: 好，马上过去。
2: 右边。
1: 各部连长，您找我啊？
3: 啊，对。哎呀，林觉同志，是我找你。哎呀，这一路上，我对你们几位女同志真的是照顾不周啊。我这个人是个大老粗，多亏了你啊。你说这一路上你细心的照顾地下党的同志，特别是帮我照顾了滕书记，哎呀，这
1: 都是我应该做的。您太客气了，
3: 谢谢。快快坐坐吧。
1: 啊，
3: 我发现啊，你不但会关心人，而且方向感还很强。你看那天咱们走在那么密的树林里，没有太阳，你能准确的说出向西，你是怎么知道的？
1: 我从小方向感都特别强，
3: 啊，我还以为你受过特殊训练呢。
1: 我，
3: 哎，喝水，喝水，喝点水。
1: 啊。
3: 哎，你不是左撇子吗？怎么用右手？
1: 我一直都用右手。
3: 什么？
1: 嗯。
3: 不对。那天你还记得咱们休息十分钟，你找梳子，小刘啊，把梳子扔给你。你是用哪只手接的？不对不对，你是用这只手捡的。我问你，是用哪只手接的？
1: 各副连长，您找我来就是说叔叔这事儿？
3: 那不是不是，我还想问问你开枪是用哪只手？
1: 我开枪？您昨天问过的谁会开枪？我没有举手，我不会开枪。
3: 不对，那天在火车上，你摔倒了，我是用左手扶住你的。我扶住你的左手的时候，我发现你左手的食指这个地方有一个老茧，要不是常摸枪扣扳机的人，怎么会有呢？
1: 我从小就干活，我两个手都有。您看这个手更多。
3: 那你杀人是用哪只手？
1: 我连枪都没有摸过，我怎么可能会杀人呢？
3: 杀人一定得用枪吗？叶伦就不是用枪杀死的。你说
1: 他不是心脏病吗？你是在怀疑我？
3: 我是在猜。我猜叶伦是发现了什么。你看，第二天早上我们去找叶伦的时候，发现了一棵树，那树的树皮也被人磨光了。叶伦一定是发现了有人在树皮上做标记。然而做标记的这个人也发现了叶伦，他就从后面卸掉了叶伦的下巴，让他发不出声音来，之后他就扭断了他的脖子。
1: 那应该是一个男人做的。
3: 对呀，当初我也是这么想的，可是我又发现了，我发现叶伦的左腮内侧有两道。哎，你指甲长吗？我说左手
1: 一样。郭副连长，做标记的人杀了叶伦，你不是说是李勇做的标记吗？
3: 你也有机会。
1: 我怎么可能会有机会？
3: 一路上你说肚子疼，我的战士根本没法接触，所以你有机会去改变这个标记。我有意识的让大家看到那个树皮的标记，你发现败露了，所以你改了标记。药瓶还记得吗？
1: 什么药瓶啊？

0: 往这儿看。
1: 我们药箱里一共有三盒药，共30支，除了路上摔碎的，我们现在还剩了2支药。一路上滕书记打了12支药，
0: 那就剩16支，我没算错吧？
1: 现在这些碎片你知道有多少瓶吗？
2: 我怎么知道？
0: 我知道，
1: 这些碎片一共有54片，拼起来正好是9瓶药。那剩下那7瓶哪儿去了？
2: 我连药箱都没有碰，我怎么会有药瓶呢？
1: 在山洞，除了小刘和孙梦，只有你把碎药瓶又捡到了孙医生的药箱里。
2: 我那是为了再提醒他。
1: 提醒谁？
2: 孙梦，孙医生。
1: 还是后面追我们的人？
2: 药箱大家都知道是李勇打的。
1: 可我问过王排长，王排长说过河的时候你一直在孙医生的身后，你扶着他过的河，你更有机会把药箱的袋子割断。
2: 我没有。
1: 别喊，来，喝口水。
2: 双大书记，你就是不相信我。如果是我的话，在和你们会面之前，我有很多次机会去碰触药箱的。
1: 所以我推断你是在半路上接到的任务。
2: 可这几天我天天都和滕书记在一起，
1: 那就证明你到了延安有更重要的任务。你怕自己的身份暴露，你就迟迟没敢下手。你听说我们今天要兵分两路，你知道这是最后的机会，而恰恰昨天你也看到我把药箱还给了孙医生，你就在药箱上做了手脚。可你忽略了我也做了手脚，我在药箱的里外，特别是在针管上，我涂上了用鸡鸡草碾碎的汁液，然后我们在进门握手的时候，我的手上又涂了白矾。你知道白矾和鸡鸡草之间会产生什么颜色吗？你手上现在就有。
2: 就算有，那也是我不小心蹭到的。
0: 蹭到什么了？什么颜色？
2: 我蹭到，我蹭到，
1: 洗不掉的。我水里也放了白矾。哎，别咬，千万不能咬。我这碗里啊，没有，什么都没有。

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你都不会相信我。你不是说昨晚我在药箱里做的手脚吗？你不是说这是我最后一次机会吗？小刘。

0: 他们怎么在这儿呢？那这里头什么声音？
1: 就是。
2: 都围着干啥？
1: 哎，这怎么回事啊？
3: 高副连长，李队长不是被控制起来吗？他
4: 我服从。

0: 我们已经够付连长的命令，也相信他的判断。还有50里就到灵丘，到了灵丘以后，我们兵分两路，出发。
1: 王排长，你们为什么绑着他呀？你赶紧给他松开呀！你们肯定是搞错了，你快给他松！

0: 分两路，
1: 是。
2: 老团长，鲁军，
3: 是，去把林觉嘴给堵上。
2: 是。
0: 老师长，往正面点。
4: 走。

0: 我们是第五十三师四旅高魁，请友军弟兄们把枪都放下。
1: 担架上的人掌握我党机密，绝不能让他回到延安。命令你们迅速处决他。开枪！

0: 赶紧让弟兄们把军服都换回来，
1: 是，
0: 这让政治部知道了，我就成你的通信员了。
1: 是，
2: 是吧？
0: 换衣服，快！

0: 副派来接应咱们的部队，昨晚就到了吧？你昨天晚上是不是就是去找牛连长安排今天的行动了？
1: 听谁说的？我猜的。哼！滕书记说的。郭副连长，我现在郑重地向您道歉。道什么歉啊？因为我之前的态度。我态度也不好啊。你要道歉啊？
2: 应该向李勇去道歉。是，
3: 快去吧。
4: 注意安全，提高警惕。
5: 是。
4: 是。
3: 郭副连长，你那时为什么不给我打针？
4: 国共合作，我们现在是友军了，枪口要一直对外打小鬼子。
6: 带走。
4: 老团长，滕书记，等你。

0: 长二多的，回避。
1: 副副连长，你完成了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我代表钱江特委向你表示感谢。
2: 一人一过河，就被我们的人引到北边去了。明天一大早，牛连长带您直接去延安。
1: 好，我们延安再会。
0: 等我从平阴关回来，
1: 保重，
0: 保重。

0: 家庭常备药，传承中华医药，关爱全民健康。
1: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2: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1: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补气养阴，滋肾健脑，益智安神，超智益脑胶囊，藏诺药业。
3: 树随处可见，在张大民的家里，有一棵树正扎根生长。酸甜的山楂树见证了老三和静秋的纯美爱情。远山有风，故乡有树，滋养着青春和梦想。树站在四季的轮回，深深扎根在土里，它是生命的延续，是一生难忘的栖息点。你守护树，树守护家园，家园守护希望。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每一扇门后都有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
7: 消失的人，院线上新了。
8: 院线上新了。
6: 院线上新了。
9: 中国台湾导演程伟豪执导筒以来，他的影片均以悬疑惊悚见长，精于在不可知的境遇里彰显人性在遭受挤压后那猝不及防的爆发力，以及由此带来的破坏性。此次他首次将他的目光投射至川渝地区，那便是在重庆永川区完成拍摄的悬疑影片《消失的人》。
10: 他们还没下去吗？他咋不出门了？
11: 真的是我
12: 有个娃儿在楼道不见了，
13: 监控确实没拍到小楼出来噻。
9: 重庆所特有的山环水绕、层叠立体的地貌，长期以来都是太多中国犯罪题材电影的首选之地。仿佛每一个拐角都埋藏着秘密，每一处错落都潜伏着未知，每一段崎岖都交汇着隐情。消失的人将故事的发生地选择在这座山城，除了高架桥横穿地貌的雄奇外，更有导演程伟豪从影以来就极为迷恋的对室内空间的经营。
13: 你先进去，我进屋里看一下。
6: 我们在棚里搭出来了，制了很多模块化的场景，然后那个棚里的外景呢是虚拟棚拍摄，就是棚后面的所有的景象是 LED 显示器，根据时间会发生景象和光线的变化呀什么。
9: 有了封闭空间，

0: 也就有了全片最重要的意象，门。有门外之门，就有了门内之门，有看得见的门，就有看不见的门。
1: 唐禹就是一个不断在开门的人啊，打开那扇门以后，他希望是找到自己的孩子，但是啊，有些门没有被打开之前，你不知道他还有其他的故事，但是被打开了之后，你会发现每一个门背后有藏着他自己的不为人知的故事。
0: 正是有了门，一个少女的莫名被侵害，一个男孩的奇异失联，一个老人的虽死犹存，
2: 房子里还有其他人。
0: 只有当门被打开，所有的真相才会以各自狰狞的面貌暴露在我们面前。
3: 我觉得其实群像戏反而是很有意思的，因为众生相嘛，然后每个事件当中都会包含着各种各样的角色，那么我觉得尤其是群像戏会更能够带给观众一些这种想象的空间。
1: 演员和角色也是在这个强情节的推动下不断地跟着剧情去走。以我的这条线来讲，就是以孩子找不到了以为起点，两个小时以后，四个小时以后，六个小时以后，八个小时以后啊，他的情绪是如何递进的。
4: 它是三条线并行的，有的时候你站在你的角度，你觉得啊，这可能情绪刚刚好啊，但是可能剪到一起，你就需要能量再强一点。我是否能够张开我所有的触角，去感知当下阿玉在经历的一切？
0: 当然，还有最重要的一扇门，那便是我们的心门。本片所讲述的三起疑案所串联起的，实际是四个家庭所面临的不同困境。他们各有各的交流障碍，有的是因为爱得太过急切，有的却是不知该从何爱起，有的是干脆置之不理。
3: 因为有的人是以爱之名给予伤害嘛，有很多时候是这样，但其实这份伤害呢，自己不自知，但不代表它不存在。
1: 每一家都有自己每一家的生态啊，有些是爸爸比较强，有些是妈妈比较强，有些是孩子为中心。唐禹这一家，我就是挺典型的一个中国式家庭吧。孩子念小学啊，课业开始上来啊，父母有各自的工作啊，妈妈比较焦虑，爸爸比较无所谓。妈妈一直在输出，爸爸一直在躲避，啊，永远都没有一个好像交流上的一个机会。这个问题还挺典型的，我觉得。
5: 好像是我邻居家。
0: 应该说，这部步步惊心的影片，在我们不断心慌心悸之余，更想拷问的是我们的内心。他所要警醒我们的是，首先要明白何以为爱，然后才是何以为家。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王瑞昌，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我的最新古装剧集《翘楚》，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是不是很多朋友和我一样，有时候不知道看什么电影？不要发愁，您只需要认准电影频道电影纵观线就对了。这里的片库储量十足，涵盖了各式题材风格，新旧好片轮番上线，不管偏爱哪种影视口味，这儿都能精准适配。持续锁定电影频道，好片连播不停歇。
2: 恳请大清皇上帮助寻找火辣国王许多年前丢失在大清国的阿契阿古大公主。
3: 接下来我要宣布名媛第一名。
4: 据说当年大公主失踪的地方是在清河县。
5: 清河县
6: 这位是火辣国公主阿卡莎殿下。
7: 夫人你放心吧，五四六绝对你的地盘，你做主。
8: 胡大人不找大公主行吗？
2: 公主殿下，你果然是为了想要集万千宠爱于你一人，

0: 的亚萍。
1: 什么？慧兰是假公主？
2: 不帮我就没有好下场。
3: 6月21日周日下午，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剧场为您播出《毛驴县令之草鞋公主》。
4: 从艺至今，真的感慨满满。无论迎来的是荆棘还是鲜花，我始终怀揣着心中热忱。回头看看，是电影陪伴我一步步前行。银幕中的执着、取舍与蜕变，没有直接给我答案，却一直丰盈着我的内心。既然认定了演员这份职业，我将始终保持热爱，步履不停。今天邀请大家一同观赏这部佳作。
5: 南京又来了紧急电报，
6: 日本人占领了沈阳，整个东北都危机了。
7: 你的队伍拒绝执行剿共命令，
6: 要我下令打内战，办不到。
8: 你们军长这样闹下去，就得身败名裂。
6: 我吉鸿昌肥粗，可黑白还分得清。
7: 多找些西北军的人，把他缠住，一定要严密监视他的行动。
2: 党一直挂念着你。
6: 中国的希望就是你们。
7: 团结西北军和其他爱国将。
9: 弟兄们，为了救国救民，抗击日寇，
3: 6月21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吉鸿昌》。
10: 出什么事了？
11: 这是吴明师先生专机传来的信息。白羊座计划的目的是覆盖所有运行代码的设备。
10: 为了粉碎他的计划，我们要分头行动。
3: 邪恶的毁灭计划，
12: 这绝对是世界上最厉害的工业或武器级电磁体。
13: 没什么比这更危险了。
14: 那我们就找到他，阻止他。
15: 这可是我的地盘。
3: 默契的生死拍档。
16: 我们接近信号源了，
17: 快离开这儿，越快越好。
13: 我警告过你，你不是我的对手。
15: 卫星进入轨道后，立即上传数据。
10: 我会阻止你。
11: 我们要在罗曼和特尔加就位前闯进去，关闭他。
12: 现在就把他们统统干掉。
17: 正合我意。
15: 开始。
12: 发射。
3: 6月20日周六上午，电影频道影人1+1剧场为您播出《速度与激情9》。

0: 大家好，我是演员李九霄，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星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最新电影作品《四渡》。电影《四渡》将再现红军长征四渡赤水，以惊人的战略战术和顽强意志打赢了这场以少胜多的经典战役。此次我将与众多的优秀的演员前辈以及青年演员一起诠释红军战士们在绝境中的坚韧与成长，希望大家能够走进影院，和我一起重回那段热血沸腾的峥嵘岁月，见证不朽传奇。
1: 美丽中国音乐电影欣赏，由北京太阳圣火国际传媒出品。

0: 美丽中国音乐电影欣赏，由北京太阳圣火国际传媒出品。
1: 你知不知道我这辈子最开心的事是什么？一锅两分钟，保卫
2: 将兵负伤了，
3: 快叫救护车，快，
4: 我一定要找到杀害你的凶手。
5: 今天是8月15，你这客人可真多呀。
6: 滋味背后的苦涩秘方，
1: 是不是越吃越想吃啊？
5: 你这个砂锅的秘方能不能卖给我？
1: 你要他干嘛？除非我们俩结婚，那我们就什么都好说了。
5: 快点行动，快快。
7: 杨头说了，还有几个人呢，被抓了。
8: 没有厨子做不出好菜。
6: 罪恶边缘的绝命游戏，
1: 搞定了。他做的和我一模一样。认识你那么久，都不知道你是做什么的。

0: 下次告诉你，我真的很害怕，我不干了。把想走就走，放开！
1: 你不行，为什么还留在这儿？
2: 私事，
3: 怎么样才能让你开口说话呀？
2: 等到我要等的人来。
4: 任达华、
2: 于南，
5: 我敬了这个人。
2: 情感纠葛，掀起一场西北风云。

扎住我车！快叫救护车！坚持住！快叫救护车！坚持住！

0: 小心，小心点啊！
1: 救护车来的好及时，他应该没事。
2: 那就好。
0: 去我店里洗一下吧，满手的血。
2: 算了，不用了。
0: 来了来了，
2: 算了吧。

0: 嗯，啊，不用了，谢谢。你先忙，回见。
1: 哎，等一下。哎呀，你看这锅都开了，这开的这么给面子，相逢就是有缘嘛。我请您收路。不了，我还有事。哎呀，给个面子嘛，不差这一会儿了。来，尝一尝，有惊喜的。嗯，来了，试一试啦。
2: 有人吗？
1: 啊，你先吃。
2: 师傅，
1: 有什么事啊？
2: 您这里招人吗？
1: 啊，招啊！你是本地人吗？
2: 啊，我是本地人。
1: 啊，你电摩托开的怎么样了？
2: 我最擅长开摩托车了。
1: 哦，那就好。

0: 师傅，我问一下，您这一个月给多少钱啊？
1: 啊，我这李楠一个月2600。
0: 哦，
1: 包吃包住的，而且，啊、哎，怎么回事啊？
2: 高警官，你没什么问题，你放心吧。啊，我给你做了其他方面的检查，不是怀孕。
3: 我是路过这儿，没想到，
4: 哎呦，来了，
3: 这还营业呢。给我两碗粥。
4: 哎呦，不好意思啊，粥卖完了。
3: 帮帮忙吧，我连晚饭都没吃，就想到你这儿喝碗粥。
4: 重新开路可能会慢一点喽。
3: 没问题。
4: 好，你坐一会儿了。

0: 刚看你眼圈发黑，估计你常常熬夜吧？我呢，给你加了一点枸杞，补气养虚的。
1: 你厨房放个沙发干嘛？
0: 哦，我这个粥呢，最重要的，也可以说是最关键的，就是这个火候。上锅以后呢，我就坐在这里盯着。你看，我这边还放了把 Gate，没事呢，我就弹个砂锅听喽。你们听着啊。怎么样？我弹的还不错吧？
1: 有点儿装。

0: 耽误你这么晚，不好意思啊。
1: 没事的了，不然呢，我这大晚上也不知该怎么过。
0: 那也太打扰了。

0: 你这前妻总来也不是个事儿吧？
1: 我跟你说啊，人家呀没在饭点上来就够给面子的了啊！我这不也是糊弄他呢吗？来，把这鱼给端上去啊！
2: 不去。
1: 你看你，乖，乖，求求你了，好吧？啊，趁热。

0: 松鼠桂鱼，您的菜上齐了，请慢用。
1: 小姑娘，我问你，跟你们范大厨好的是哪个呀？
0: 高姐，我不知道。
1: 你告诉我，我又不会怎么样。不会是你吧？
0: 怎么会？小女子普柳之姿，范大厨是看不上我的。
1: 什么是普柳之姿？你挺文艺的呀，他就喜欢文艺女青年。那个结账。
0: 啊，是还记在范大厨的账上吗？
1: 哎，对。
0: 那这些菜，
1: 别浪费，打包。
0: 哎。

0: 你好，我们是警察，现在有行动需要借你家用一下，请你配合。
1: 啊，可以可以。
2: 江队，说句话。
3: 喂，喂，太阳下
4: 山，明早依旧爬上来。
3: 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
5: 哎，大姐，你精神一点，不想领奖金了。哎，走了。
6: 喂，领哥，是我呀。啊，我们到了。啊，您在哪屋啊？啊，三单元806。好的，我们这就上去。
5: 三单元806。

0: 勇哥，
1: 太姐，好几天没见你了。
0: 是啊，江哥，
2: 很精神啊。
1: 坐，
0: 好，
1: 小子挺想你的啊。
0: 我也是。
1: 来来来，小子，
2: 勇哥，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先开箱货？
1: 哎，不急，来打牌，
2: 好，
1: 斗地主，
2: 好，
1: 大姐你也来啊。
0: 哎，是勇哥。

0: 炊饼，你先带人上去，随时等待接应。
1: 走，上去。
2: 三代一，
3: 我也三代一，一对钱又赢了，再来，
2: 玩了，吃饭。走楼梯。

0: 高队，可以听到了。
1: 崔兵，先原地待命，等待通知。
2: 一锅，分两份装。行了。哎，对了，你们要不要吃点儿？
3: 不用了，谢谢啊。
2: 啊，红山路滨江小区306。
4: 一锅，凉粉装。郝哎，
2: 今天香菜不好哎，要香菜吗？
4: 谁说要香菜了？我跟你说。 香菜根本就不是一种菜，就像黄瓜，黄瓜根本就不是一种
3: 瓜啊。

0: 怎么，我们谈谈价钱吧。
1: 勇哥，你们先谈着，我去个大号啊。哎呦，
0: 这样，最近呢，我听说这个风声比较紧，成本上去了，所以这个价钱。
2: 勇哥，这价钱不是问题，不是问题。
0: 大气。
2: 哎，没有没有没有。
0: 下次啊，我们去境外做买卖，我跟你讲啊。

0: 怎么了，高队？
1: 一只虫子进我耳朵了，没事儿，干活。
2: 没事，没事，没事。

0: 斯啊，是做大买卖的地方，有伏特加，还有啊，漂亮的洋妞子。哎
1: 呦，我这年纪啊，玩不到了。这里空气好差，我开个窗啊，开个窗。

0: 赶紧催眠行动，快快！
1: 走，
0: 赖吉，你出来！不出来，我杀了你！你给我出来！
2: 走吧，来不及了。

0: 何队，
1: 将军负伤了，
2: 快叫救护车！快！
0: 是。

0: 我们都不知道，警察同志，我什么都不知道。出来！别开枪，师傅。
1: 哥，其实香菜也是一种菜。
0: 分头走，使劲跑，千万别让他们给抓着了。
1: 那不能。
2: 有人跳窗户，大窗二窗，你们快去，出门向左。

0: 查仔细了啊，不能留死角，每个地方都给我查一遍。收到收到，你们那边的情况我都知道了。
1: 小白，跟我来。
2: 是。

0: 哎呦！谁呀？这是？啊！
1: 刚才有个人去锅炉房了。

0: 我就开枪了。
1: 真磨叽，还鸣枪示警。

0: 妞妞，你长大要干什么呀？我要吃好多好吃的。那还有呢？我还要当警察。哦，我怎么一点味觉都没有了？
1: 你的情况呢是头部受创，导致味觉神经受损，但是具体受创位置呢，还不明确。
2: 你最好留院观察一下，
3: 心气止于舌，心和方能知五味。
4: 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人在心境平和的时候，舌才能感觉到味道。如果你不高兴、生气、难过的时候吃东西，便会没有味道。
2: 现在看情况比较复杂，能不能恢复呢？还不明朗。什么叫还不明朗？
5: 汤来了，请慢用。来，快点，你们啊！
6: 哎，好了。
5: 离婚这事儿，不都已经发生了吗？那，你以前也说过，好聚好散，对吧？你说你这都完了事儿，还没事儿老往我这儿跑，这确实我也是挺困扰的啊。这再者说呀，你每次吃完了，这账都记在我这儿，我其实也。
7: 太难吃了，我再也不会来了。

0: 小心吧。
1: 快走，快走！
2: 站住！

0: 哎，来这么早啊？我要外带15份。
1: 那么多，四代同堂吗？
0: 给单位同事带的。
1: 好啊，耐心等一下了。

0: 来来来，上来。
1: 哎呀，这公安局有年头了啊！
2: 不是，我该装修一下。
3: 对，
2: 来来，
4: 搭把手，搭把手。
2: 谢谢了，
0: 老实交代吧。
5: 来
6: 来来
5: 来来，哎，这干嘛的？上访的？
6: 装修的。上周例会不是说了吗？
5: 嗯。
0: 周翔，你来一下。
5: 啊，我去一下。怎么了？
0: 交给你了
5: 啊，走吧，屋里审。
7: 高队，我屋里有热水。
8: 情况跟我们说一下。
6: 你们听我说，事情不是这样的。
8: 别着急，慢点说。

0: 怎么回事？鱼怎么死了一条？我不是说了吗，江队长的鱼让你们好好照看着。昨天谁值班？
1: 周翔。
2: 孙小虎，飞车抢夺。我们的二队队长火头虽然是个刑警，但特别喜欢这玩意儿，辣椒喷雾。听说你也试过这个，怎么样，好使吗？还挺有脾气的。
0: 周翔，你出来。
2: 有事吗，高队？
0: 那鱼怎么回事？
2: 什么鱼？
0: 怎么别人值班的时候没出问题？我问你呢，就你值班的时候有问题。你知道吗？那鱼死了。
2: 嗯。
0: 你是对我有意见啊？
2: 没有。
0: 那你是对谁有意见？
2: 不是我，我这，我，哎，
0: 你去上网查查怎么养鱼。
2: 我
0: 还不快去？
2: 我这还要审讯呢。
0: 不用，我来审。你快去查吧。

0: 你没事吧？
1: 嗯？
2: 哎，你说我呀，查了一上午的养鱼，我一个连鲫鱼和鲤鱼都分不出来的人。哎，你说这让我……
1: 下次啊，我帮你喂。
2: 行，那咱们快点吃，我还得给人打饭呢。
1: 我还要这个，啊，这个也来点吧。
2: 高队是怎么让你开口的？
0: 我没有同伙，有我也不能出卖啊。
2: 行，你仗义，走吧，转拘留所了。高队吃了吗？
3: 谢谢，我失去味觉了。
4: 站住！
2: 走啊，干嘛呢？看什么呢？
0: 我见过这个人，我抢劫抢的就是这个人。
2: 啊，我看看。高队，我们到了，准备四处看看。好的，明白。你们是在哪儿消的赃？
0: 就在这儿。

0: 28。
1: 哎，老板有发票吗？
0: 你觉得我这个店会有发票吗？
1: 那送瓶可乐总可以吗？
0: 好了，去。
1: 走。以后再也不来了。
2: 就是。
0: 要关门了，你怎么来了？
3: 来喝你一碗粥。
0: 今天卖光了。
3: 可今天就是想喝，想想办法吗？
0: 要重新开炉，要等好久的。
3: 啊，那怎么办啊？啊，要不今晚不走了？
0: 你还是走吧，明天再吃好了。

0: 搞定了，他做的和我一模一样，我可以退出了。
1: 一不如新，人不如故，我们这行总是换来换去的，这也不是个好事儿啊。大家在一起做这么久，你突然就说不干了，太不讲道义了吧？啊？这样吧，上次那个钱我不要了，分给大家吧。再怎样。
0: 也把这两天的货出了吧，最后一笔了。最后一笔，很多人都是毁在最后一笔身上的。游泳刚死，我真的很害怕。从今天开始，我不干了。

0: 想清楚没有啊？真的要接我的班？
1: 是啊，师傅，我想先挣点钱，再进门洗手。
0: 那你小心点，我先走了。这个地方呢，被人家盯死了，换个地方吧。
2: 你他妈想走就走啊！哎，这是什么呢？
1: 放手，放开他！放开他！哎，放开他！
2: 你走！
1: 你今天的动态我也不干了。
2: 哎，行了，哎，
3: 行了。
1: 哎，好了好了，兄弟，你的他阿明也不干了。
4: 他要走，就让他走。强扭的瓜不甜。

0: 同志们，因为局里装修，我们在这儿临时开个会。
1: 高桥，老姜的案子怎么样了？
2: 根据我们的情报，在逃的嫌疑人尤雄没有离开本市。今天我们
1: 高桥呢？他今天怎么没来开会啊？
2: 他今天在外出勤了。
1: 既然嫌疑犯还没有抓到，那就全市搜捕。
2: 是。
3: 根据今天局领导的命令，我们全市搜捕尤雄，通知各分局和派出所配合我们今天晚上的行动。尤雄所能藏身的地方我们都要查，小旅馆、桑拿房、天桥底下的水泥管子我们都得查。上次我们花了4个月，这次不能超过1个月，明白了吗？
0: 明白。
2: 明白。
0: 高队，我查过这个小子，他以前当过侦察兵，你要注意安全。
3: 嗯。行动吧。
4: 是
2: 是
4: 是,
2: 是

0: 由兰州开往上海的快1608次列车现在检票进站，请二站台上车。
1: 怎么了？
2: 这人长得有点像高队的前夫，
1: 还真是。
3: 你们俩干嘛呢？有情况？
2: 没情况，
1: 没情况。

0: 确定了，赖姐就在里面。
1: 麻利点。有人吗？开门。
2: 站住！站住！别动！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别动！站住！站住！别跑！站住！别跑！站住！站住！站住！
1: 哎，找你肯定是要麻烦你。
3: 不敢，您别跟我客气，我害怕。
1: 你不是帮我们找到游泳的吗？
3: 是啊，我当时都跟你们说了，他们跟老姜谈崩的时候，我正在上大号，我什么都不知道。
1: 哥哥都难不倒你，这弟弟靠你了。
3: 你说游熊啊？
1: 嗯。

0: 我就知道他有个外号叫死孩子。真的，我就知道这么多，你们怎么不信呢？
1: 多说点，我这里还有半罐呢。
0: 哎呦，你看我这脑子差点给忘了。最近我听说有人在找造货的地方。
2: 说细点。
0: 哎，你们放心吧，一有消息通知你们。
1: 嗯，
0: 拜拜。
1: 哎，赖姐。
0: 啊？
1: 你的帽子不适合你。
3: 高队，你什么都没吃？
4: 我自己解决，你们先走吧。
3: 哦。
5: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6: 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精粹全球十种天然植物精油，720小时持久留香。天然洗护，就是超能。
5: 纳爱斯集团。
7: 东古博颜一品鲜，低度减盐鲜味足，颜色红亮，一滴鲜香。东古博颜一品鲜，减盐不减鲜。
8: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9: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0: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11: 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12: 吃什么？
13: 外带一锅，2份装。今天香菜好不好？

0: 谁呀？
1: 你们干嘛？
2: 跟着你啊。
1: 我去买鞋，一堆男的跟着我干嘛？小白，走。
3: 哦，
1: 走啊。
4: 哎，
1: 别跟了。
4: 谢谢啊。
3: 高队，我知道有家店还不错。
1: 好。
3: 高队，我还真从来没见过您穿这样的鞋呢，好看。
1: 可是刚穿上吧，不太适应。
3: 穿习惯就好了。不过您这身衣服和这双鞋还真是不太搭，要不再去换身衣服吧。
1: 换衣服啊？行不行啊？
3: 行。
1: 哎，
3: 高队，您以后就这么穿吧，多带感啊。
1: 走。小白，你介绍这家店真不错。
3: 那就好，下回咱们还来。
1: 嗯，有时间就来。这儿可真热闹，好长时间都没逛街。
3: 关键是我们太忙了。
1: 嗯，
3: 我也好久没逛街了。
1: 对呀，我们都是需要买东西的时候才想着顺便逛逛。

0: 跟着我干嘛？
1: 哦，我记着你以前喜欢这个。
0: 你有事儿啊？
1: 也没什么事儿，其实我就是想啊。你今天衣服挺漂亮的，好看。
0: 你赶紧说，我还有事儿。
1: 我就想问一下啊，有没有可能咱们复婚啊？你能不能考虑一下？
0: 你那小姑娘呢？
1: 你就别提那小姑娘了，那么小能靠谱吗？
2: 你才不靠谱呢！想复婚不可能，瞧你那蛤蟆样！
0: 再见。
3: 不是。

0: 行。
1: 是。来，什么这个？
2: 今天是8月15，你这客人可真多呀。
3: 今天穿的好正式。
2: 没有啊，就是上班穿的。
3: 不错，就是不像来我店里吃饭的。
2: 老样子，来一锅。
3: 好，我先谈一局，给他送行。

0: 我吃完了。
1: 你怎么吃那么快？
0: 你的伙计不在，帮我结下账。
1: 哦，不用，这顿我请了。
0: 那怎么好意思？
1: 没事了。怎么了？
0: 我耳朵进了虫子。哎，你关灯干嘛？
1: 哎，别动，听我的，坐下了。

0: 干什么呀？这个是我的绝招。虫子都喜欢奔光去，手电一照就飞出来了。行不行啊？这个方法呢，最好就是不杀生。好了，这小虫子能活到大冬天也很不容易的，感觉怎么样？好像好了。那就好。 对了，认识你那么久，都不知道你是做什么的。
1: 我以前是运动员。
0: 那现在呢？
1: 下次告诉你吧。

0: 后退，往后退，不要围观。看了吧，看了吧，别看了，别看了啊！
1: 高队，您看看这个，我查到了一个造毒嫌疑人的资料，他叫杜书明，学化学工程的。他在校期间，他的老师也被开除了，就是这个人。

0: 着急忙慌的找我干嘛？
1: 我们找到这家店了，就是这家店。之前歇业了一段时间，现在又开张了。
2: 哎，掉个头，咱们再看一下。

0: 那个饭店的老板，我查过了，是个广东人。
1: 对，我们之前也了解过，确实是广东人。
2: 先找人盯盯看吧。
1: 好的。
3: 这怎么看就是一家普通的店，
4: 除了生意差点。
5: 哎，高队来了。
4: 高队，高队，
2: 你们俩去吃饭吧，我替你们盯会儿。
3: 有什么吃的？
4: 吃的
2: 那边往左两条街有家火锅，赶紧吧。
4: 哎，

0: 有没有那个长得不像是警犬的缉毒犬啊？
1: 有，我们这儿有一条除了名字啥都不像警犬的缉毒犬。
0: 叫什么名字？手铐，手铐，手铐，手铐，慢点。哎，手铐这边。
2: 来来来，来，
3: 哎，
2: 是认识啊。
3: 我先来的，你怎么先给他上了？
2: 他是我亲戚。哎，是不是越吃越想吃啊？嗯，哎，这个，
0: 这是我朋友的狗，我替他看两天。
2: 哟，哎，很可爱哦。他叫什么名字？
0: 靠。
2: 哦，靠。
0: 阿靠。
2: 哦，这个名字很特别。
3: 哎，老板。你们店里怎么让狗进来了？
2: 他也是我亲戚。哎，吃吃吃啊。
0: 哎。
2: 哎，阿靠。哎哎，给阿靠吃的啊。嘿。哎。
0: 我替他谢谢你啊。
2: 哦，他素质好好啊。生人给他东西他都不吃哎。哎呦。嗯嗯，
0: 哎，我问你啊，
2: 啊，
0: 你这个砂锅的秘方能不能卖给我？
2: 你要它干嘛？
0: 我特别喜欢这个味道，我想自己做一。
2: 哎，不行不行，对不起对不起，你喜欢吃呢，随时到这边来找我，随时做给你吃。但这
0: 是
2: 祖传秘方，什么是秘方呢？秘方就是祖传的，
0: 或者
2: 祖传的秘方你知道，就是传内不传外，除非，嗯。
0: 除非
2: 我们两个结婚，那我们就什么都好说了。
0: 你在调戏我？
2: 不敢。
3: 老板，结账。
2: 来了。
0: 手铐，真乖。

0: 最后，最后，哎，要先走了。啊，最后，哎，高队，警察同志，
1: 这就是群众举报的，
0: 有意外的救工厂。你说的那个情况，我真的不知道啊。你看看，我们这个厂子已经关了很久了。平时根本就没有人来啊。啊，警察同志，如果有什么情况，我一定向你们汇报。
2: 哎，你们去那边，去那边。
3: 哎，小白啊，那个让大川二春先撤回来吧。啊，杀货店的事儿，先别打草惊蛇。行，我知道了，
4: 放了吧。
5: 小李，进来把这儿拍一下。
3: 哎，来，手铐，走。哎，我跟你说啊，这苹果电脑用了，哎，都觉得不错。你呀，再给我订一百台。哎，就按照我说的办。 哎，另外那件事办怎么样了？赶紧给我办啊！别给我磨叽啊！那你办件事怎么这么难呢？赶紧给我办！哎，上次我给你办事的时候，我废过话吗？你看我那速度，我那效率，啊，是不是？你太不。

0: 够意思了，这样，这怎么合作啊？以后还，那真是的。
1: 跟头走，使劲跑，千万别让他们给抓着了。
0: 听我说，哎呀，先听我说，你要是挠我痒，我也会乐的，是吧？你要是给我下毒啊，我也会死的。要是在别的地方，我跟你们一样，但是在这方面，你们不一样。你哪来那么多借口？啊，叫你办事你就办。再别那么多废话了啊！听到没有？你要把我惹急了，我收拾你。哎呦！
2: 胆大妄为，公交车上这个事件，凶手就是冲着高桥来的。霍秋啊，
3: 到。
2: 高桥是游雄的目标，你们的任务就是要确保他的安全。
4: 是。

0: 来，喝酒。
1: 你怎么开始吃棒棒糖了？
2: 高队把他剩下的都给我了呀。
1: 哦。
3: 有情况，出警。
4: 是。

0: 你这个砂锅的秘方，能不能卖给我？
1: 你要它干嘛？我特别喜欢这个味道，我想自己做。
2: 哎，不行不行，对不起对不起，你喜欢吃呢，随时到这边来找我，随时做给你吃。但是传秘方，什么是秘方呢？秘方就是祖传的，
0: 或者
2: 祖传的秘方你知道，就是传内，传外。除非我们俩结婚，那我们就什么都好说了。
0: 你在调戏我。

0: 有什么事？
1: 杨涛说了，还有几个人呢，被抓了。我说过，没你不行。狡兔也有三窟，锦德勉其四二。我们要转移了，到外蒙待一段。收拾好东西。
2: 后天的车，跟我们一起走。没有厨子，做不出好菜。

0: 认识你那么久，都不知道你是做什么的。
1: 我以前是运动员。
0: 那现在呢？
1: 下次告诉你吧。

0: 你他妈想走就走啊！
1: 放开！
0: 哎，行了，住嘴！我也不干了。
2: 杨涛说了，还有几个人呢，被抓了。
3: 收拾好东西，后天的车跟我们一起走。

0: 木了，快出来！出！
1: 别唠叨，
0: 快点的！等会儿，
2: 请问刑警队的办公室在哪里啊？
0: 三楼左拐。
2: 谢谢啊。
1: 出这个，你让我怎么走？走
0: 走走，快点！
2: 同志，
0: 你快点！
2: 刑警队是在三楼吧？是。
1: 谁跟谁一家啊？这是。

0: 大春二春去砂锅店，可是人已经不在了，赶紧收拾东西马上去抓。
1: 是，知道了。
2: 哎，狗腿，你看。鱼怎么能这么养呢？

0: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制毒的？那其他人呢？你知道吗？ 我问你最后一个问题，怎么样才能让你开口说话呀？
1: 等到我要等的人来。
0: 哎，高队，他什么都不说。
2: 周翔，我来吧，你先出去吧。

0: 为什么非要我来，你才说话？就认识你一个熟人，想跟熟人交代。你什么时候知道我是警察的？那天你换了身套装过来，勒了一条警用的皮带。
1: 好像好了，
0: 那就好。

0: 你为什么要自首？你还记得那场车祸吗？我们救了那个人，那天我看电视，他死了，医院没救活他。我30岁开始制毒、贩毒，我运气好，干了10多年，我没有结过婚，没有孩子。 也没有什么朋友，所以呢，也没什么开心的事。那天救人，是我这辈子第二开心的事了。谁知道没能救活他，太遗憾了。你知不知道，我这辈子最开心的事是什么？我喜欢做饭。 我最开心的事，就是做砂锅粥。有人特别爱吃我做的砂锅粥。
1: 你知不知道你犯的事，不是死，也离死不远了。
0: 这样也很好啊。

0: 你看，案件记录给我发过来了，这就好了。
1: 高队，我们走了啊。
2: 好，你们先走。
3: 高队，你也别太累了，早点回家休息吧。
1: 是啊。
2: 我知道，我一会儿也回去了。
3: 哦。
1: 那我们走了啊。

0: 把陆红带上来。
1: 是。
0: 把门打开。

0: 手！
1: 怎么了？
2: 没事，
1: 干杯干杯。

0: 快走！
1: 什么动静？
2: 什么动静？
1: 怎
2: 么
1: 的？
2: 这是
1: 啥在这儿？别理，我去看看去啊。

0: 你怎么样？
1: 好饿啊。
0: 这次又受伤了，味觉还是没有恢复。不过我们这次破获了本省历史上最大的毒品网络。
2: 一切正常，

0: 我要的秘方呢？
1: 做砂锅粥呢，最主要的是玄米。这个米呢，最好是东北当年产的精米，这种精米呢，口感软硬适中。然后是煮米加水，水千万不能放多。
2: 被告人魏朝阳等于2013年至2015年期间，多次参与制造、贩卖毒品等违法活动，并组织参与黑社会性质组织。判决如下：
3: 全体起立。

0: 家庭常备药，传承中华医药，关爱全民健康。
1: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2: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1: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补气养阴，滋肾健脑，益智安神，超智益脑胶囊，藏诺药业。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拍戏之余，我也很喜欢看电影，每一部影片都有着不同的故事和情感，我们跟随画面穿梭时空，体会不同境遇里的抉择与坚守，感受生命深处的勇敢与力量。那些电影里塑造出的经典人物形象，也在我的表演之路上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今天给您推荐的这部优秀影片，希望能把温暖传递给您，让我们一起在光影中继续奔赴远方。
1: 据可靠情报，云南省主席龙云最近要将一批药材运往武汉，
2: 千万不能让三七落到日本人手里。
3: 名贵药材日寇虎视眈眈，
4: 你们的任务就是负责接应，确保货物万无一失，
5: 誓死完成任务。
6: 货呢？说，
2: 你们的货肯定被人劫了。
3: 价值连城，引来山中土匪，
7: 告诉我三七的下落。嘿，
2: 被阴风眼土匪劫走了。
5: 当真？
8: 你要真是条汉子，就跟日本人干去。
3: 狼兵后裔奋勇杀敌。主演：谢苗。
9: 老兵头，
10: 面对我！
11: 6月21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狼兵吼》。
0: 有笑，有泪，有遗憾，有圆满。这是电影，也是生活。银幕之上演绎着世间万千模样，我们跟着电影中的故事心绪起伏，为那些美好的瞬间心生欢喜，也为错过和遗憾暗自感慨。而这些感受也最终会沉淀在我们心底，变成坚不可摧的力量。精彩马上为你奉上。
12: 清朝末年，鸦片横行，
13: 一定是英国商会的人想劫走鸦片。
12: 义侠替天行道，仗义江湖。
14: 能活到现在都是你捡的命。
15: 好，
14: 如今有个女人为你疯狂，
16: 来的正是时候。
17: 这洋火枪啊，终究就是个玩物，当不得大用。
18: 帝国的军队已经踏入我大清的江山，如果再不睁开双眼，沦为西洋奴役之番薯啊。
12: 民族危亡之际，他们挺身而出。
19: 弟弟愿意跟随哥哥脚步，为国家效力，要让英国人知道，就算我们死光了也不会向他们低头。
12: 背水一战，命悬一线。
20: 人不吐骨头的畜生，
12: 生死未卜却慷慨而行。
11: 6月18日周四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铁猴子传奇之战火雄威》。
21: 你会做满汉全席吗？
22: 当然了。
21: 有胆子跟我比吗？我输就输50000万，你输了就要留下店铺和招牌。
22: 比就比，
23: 想学厨子就叫我师傅。
21: 哎，师傅，
24: 那个我也是，
25: 我认识一个会做满汉全席的人，
26: 他就是天下第一厨。
27: 谁说生命只有辛苦，我的路上
25: 喝酒过多，体能和五觉已经退化，所以一定要重新训练他。
21: 满汉楼的欧兆峰师，欧凡饮食集团的黄荣师傅。各位来宾，香港史上第3度满汉全席正式开始，这次是以比赛形式进行3天3道主菜大比拼。
11: 6月21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满汉全席》。

0: 喜剧的确会比其他的表演形式会更加难一点。
1: 现场爆！
0: 一个合格的喜剧电影，它是包括所有情感在里面。把一个合格的喜剧电影里边的一个好的喜剧角色演好的话，其实你在演绎的过程中，你已经把其他的这个种类的演法已经都表演过了。
2: 来，接着。
0: 现阶段我是觉得不恰当的包袱要为一个准确的人物、一个流畅的故事让路。
2: 为什么？
3: 打了。
0: 喜剧是需要你的创作力。那我们就尝试着进行二度创作，让它变得更好，从中探索一些新的可能。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儿。
4: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5: 大家好，我是演员李九霄，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星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最新电影作品《四度》。电影《四度》将再现红军长征四渡赤水，以惊人的战略战术和顽强意志打赢了这场以少胜多的经典战役。此次我将与众多的优秀的演员前辈以及青年演员一起诠释红军战士们在绝境中的坚韧与成长，希望大家能够走进影院和我一起重回那段热血沸腾的峥嵘岁月，见证不朽传奇。
6: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7: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节目，
8: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探。
9: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10: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11: 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悦流光，简醇无双。

0: 好久没见了，爸爸。你怎么样？不错。我有新的发现，一种新的疗法，治愈希望很大。
1: 丹尼尔·罗比，
2: 搬家，去加拿大。
0: 对。
1: 你总是把什么事情都复杂化。他现在有自己的生活。
0: 那不算生活，他早晚要从隔离舱里出来。总有一天，萨拉能拥抱我。
3: 灾难随时而来。
4: 可以开窗户，不能待在那儿。要留在这儿。啊！他才在里面采安全。快走！
5: 我们会回来找你的。
0: 毒物笼罩。
6: 开门！你是谁？
7: 出什么事了？你家都上到屋顶吗？
8: 无处可逃。
9: 萨拉，隔离舱有烟进去吗？萨拉，回话。
10: 现在电池还有四格电，可如果烟雾不散的话。
11: 罗曼·杜里斯、欧加·科瑞兰。

0: 女士们、先生们，本次航班即将在巴黎戴高乐机场降落，请您回到自己的座位并系好安全带。现在是当地时间11:22，感谢您搭乘法国航空，祝您度过愉快的一天。
1: 呼叫桑兰。
2: 嗨，爸爸。
1: 怎么样，亲爱的？
2: 我好想见你啊。
1: 我也想见你，大概还有
2: 1小时才能到。A1航站楼完全堵死了。
1: 好的，我知道了，一会儿见。
2: 一会儿见。

0: 宝贝儿，我这就到，等一下。啊，贝卡森先生，我来吧。你还好吗？
1: 我还过得去吧。我今天很热，昨天又发冷，简直是莫名其妙。现在这世道什么都不正常了。
0: 据说污染很严重，可够您受的。您还是尽量少出门的好。
1: 嗯，是啊，不过。 为什么所有人都把我当8岁小孩呢？我都77了，还年轻人，我见得多了。
0: 我明白，如果您需要帮忙，尽管找我。
1: 嗯，谢谢，谢谢您。

0: 你好，你好，还好吗？
1: 好，我有课。
0: 是爸爸吗？
1: 去吧。
0: 是我。
1: 去吧，我先上课。
0: 好久没见了，爸爸。你怎么样？
1: 不错，你戴什么了？
0: 惊喜，又长高了。 你要不是走了三个月才一周时间不会长高的。你今天很漂亮，是为了见诺伊。你们几点到家？
1: 别说了，万一被妈妈听到呢？
0: 没关系的。
1: 告诉他你有未婚夫不就行了？我不知道，他肯定不会同意。而且诺伊也不是我的未婚夫。好吧。是天然精华素，加拿大的。对。可你去的不是马赛吗？
0: 看瓶子下面。
1: 你拍了落基山？
0: 景色非常壮观。
1: 能看吗？能，太棒了，谢谢。
0: 漂亮吗？
1: 漂亮。
2: 完成第40到45页，然后复习一下光谱波那节，期末考试肯定会考的。对。

0: 很好，下周二见，托马斯。再见。他真可怜，人好也努力，可就是考不过。喝咖啡吗？
1: 不了。
0: 那好吧，你去面试结果怎么样？
1: 听我说。我看出来了，你根本没去马赛。对，我没去马赛，去了加拿大。 我有新的发现，一种新的疗法，治愈希望很大，还有名额给萨拉。
0: 那为什么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
1: 因为是最新的，成果还没发表，你该看看他们的报告，简直棒极了。我们下一步只需要全家都搬过去。搬家？去加拿大？对。马蒂奥，
0: 如果真有管用的方法，医生早就告诉我们了。夏
1: 普利亚医生，他懂什么？
2: 看看加拿大那边的疗法和这边完全不同，先进的多。嘘，你总是把什么事情都复杂化。他明明已经可以不用住院了，他现在有自己的生活。那
1: 不算生活。
3: 好了，上船好了，你们看看多漂亮，有个镜头是在冰壁顶上拍的，酷毙了！
4: 幸好有你爸爸在，不然要无聊死了。
2: 是啊，他的确很靠谱。
4: 对，他最棒了。
1: 记得告诉他，就说有几条小金鱼要谢谢他。
2: 我都说了，别再用这个破名字。
1: 可实际上，我们就是这样啊，都是关在鱼缸里的金鱼。
4: 我觉得你更像笼子里的猴子。
3: 形容的真准确。
1: 好吧，猴子。<笑>我去收拾行李，你再想想，考虑一下。
2: 等有了真正的结果，我就考虑。
1: 不行，你现在就要考虑。他早晚要从蛤蜊舱里出来，不管医生怎么说，无论如何你得相信我，他一定能出来。我保证。总有一天。 萨拉能拥抱我，有自己的生活。
0: 可你很清楚，没那么简单。我们已经努力了12年，再等一等，看结果再说吧，好吗？

0: 是 Alex， 稍等我一下。
1: 你干什么呢？
2: 他一定是恋爱了。
0: 哎，闭嘴，别瞎说。
1: 快承认吧，我们早就看出来了，你就别装了。
0: 他把电话挂了，我还想和他说件事呢。我去打个电话，马上回来。
1: 你肯定不回来。他居然下线不理我们了。
2: 你嫉妒心太重了。
1: 我才没有嫉妒，我只是不喜欢那个人。他以为自己是明星，我15岁是法国第一个斯坦伯格症患者，我能上电视，厉害吧？
2: 你就是嫉妒，因为几周以前你才是第一个患者。
1: 你说的没错，但也有可能是别人。
3: 一场空前的自然灾害刚刚袭击了瑞典和丹麦，两国从未遭受过里氏6.7级的地震。现在两国的灾民都亟待救援。本台资讯来源。

0: 该死。
1: 爸爸。爸爸。
0: 我在宝贝儿。
1: 怎么了？是地震了吗？
0: 我想试呢。你那儿怎么样？断电了吗？
1: 断了。
0: 电池启动了吗？
1: 启动了，妈妈正在检查，好像可以了。
0: 我还是过去看看吧。

0: 出什么事了？
1: 爸爸，有没有警报声？
0: 肯定是因为地震，你们别动，我两分钟就到。
1: 好的，
0: 散了。

0: 隔离舱里边吧？
1: 没有，别担心，过滤器没问题。
2: 你们总得告诉我们，外面到底出什么事了？
0: 对呀，出什么事了？
2: 没事。

0: 天哪！
1: 雷米肯定很安全，不会有事的，你别担心。
0: 可是，
1: 别可是了，
0: 太可怕了！你说这烟雾致命吗？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1: 要是爆炸，动静也太大了。是袭击吗？

0: 我把这些东西放在冰箱里了。不，你把果酱放那儿，这个可以放这儿。
1: 好，
0: 再把剩下的放冰箱里。
1: 好的。
0: 弄好了吗？
2: 还没呢。
1: 算了，我得检查一下应用接收信号是否正常，明白吗？电池还有多少电？
2: 我看不清楚。
0: 等等，行了，还有4格，
1: 你确定吗？
0: 好的，非常好。也就是说，我们还能撑至少10个小时。
2: 什么时候才能来电呀？
0: 不会太久的，亲爱的。这只是暂时情况，而且我们离你很近。

0: 话总是打不通。我儿子住在离这两条街的地方，可是他是住在一楼。他像您一样很聪明，我想他总不会坐以待毙，肯定找地方藏身了。
1: 对，肯定是这样的。
2: 好了，
0: 什么？
2: 我们走吧。
0: 去哪儿？
3: 雷米在等我们，你知道我不喜欢迟到。
0: 可我不是刚跟你说过吗？现在外面雾太大了，等雾散了。
3: 我们才能去看雷米啊！
0: 那好吧。哎呦，那个我老伴儿他年纪也大了，身体不好，有时候记不住事儿。啊，
3: 看看书吧，能打发时间。啊，等等，你爸回来了，我去找他。
0: 别担心，宝贝儿，一会儿再聊啊。
3: 好的，妈妈。
0: 你上屋顶上去了。
3: 到处都是雾，什么也看不见。
0: 雾气也不动，有救援人员吗？没有，看不见。那两架直升机呢？它怎么样？现在电池还有4格电，可如果烟雾不散的话，它撑不过今晚。这个可有年头了。 那些人总想着再卖给我一个，可这个还挺好用的。我呀，有一阵子没怎么用过这玩意儿了。我的眼镜放哪儿去了？
3: 不就在这儿吗？
0: 好了，我来看一看。
3: 让我来吧。
0: 哎，不用了，别担心，2分钟就好了。这个玩意儿我特别了解，毕竟我以前可是当过2年多的电报员。
2: 行了，我去看看。
0: 就是42年打游击那会儿。你省省吧。
2: 什么？没什么，没。
0: 我真不知道你在笑什么。我那会儿才14岁，听我戴高乐将军的抵抗号召。
2: 在你妈妈之前可不是这么跟我们说的。
0: 啊，那是因为你没记清楚，你记性不好。
2: 得了吧。我说，亲爱的。

0: 接触器坏掉了，用不了了。没别的选择，得想办法下去。要想下去，找萨拉再回来，我们就得屏住呼吸，保持3-4分钟，这不可能。
1: 下去可以，问题是怎么回来？
0: 而且你换电池，怎么也要1分钟左右的时间。怎么？你有主意了？
1: 去找北卡森先生，他有氧气面罩。
0: 想法不错，你要不要再等一会儿？
1: 不，他的房间就在下面。这针有用吗？啊，太好了，谢谢。
0: 如果你掉下去或吸入了不明气体怎么办？电池还能撑几个小时，还有时间。
1: 谁知道等一下会怎么样？一会儿可能就没这么容易到窗户这里了。
0: 你小心一点，
1: 等我回来。

0: 我没事，我拿到面罩了。
1: 好的。
0: 我去看三了。

0: 算了，爸爸，宝贝儿，你还好吗？我好怕。是，我知道，我知道，可你要坚强好吗？接下来不知道会怎么样。我给你带了些吃的。
1: 你带的是面罩吗？
0: 对，我找到一瓶氧气，我还给你拿了手电，还有对讲机电池。我给你换电池。 听我说，救援队肯定很快就到，你要尽量省着用这些东西，等他们来。我得走了。
1: 这么快就走吗？
0: 爸爸也没办法，你一定要挺住，你要坚强点儿。我为你骄傲。我很快就回来。我先走了，一会儿见。
1: 一会儿见。

0: 女士们、先生们，靠左走，不要躲，
1: 小心点。
2: 这边，这边，
1: 这边走，快走，
0: 快走，大家往这边走。
3: 哎，这是去哪儿？
4: 来跟着队伍走吧，我们的车被堵住过不来了，得走30分钟。某马特尔没起雾，我们要尽量带人过去。带上，你这玩意儿不行，纯氧吸多了会头晕的。
3: 谢谢。毒物到底是什么？
4: 不知道，我只知道这东西不是毒气，从地下冒出的。
3: 蔓延到哪儿了？
4: 不知道，我们知道的不比你多。走吧，跟着我，赶紧了。
3: 不行，我不能走。
4: 你不明白情况有多早，我们忙不过来了，根本保证不了还会过来救人。
3: 我的家人还在等我，我得回去。
4: 那随便你吧。
3: 哎哎，等等，再给我一副面罩吧。我的女儿有斯坦伯格症，她被困在隔离舱里，我要靠这个去找她。
4: 加油吧。
3: 谢谢。
5: 还没回去吗？
6: 没有。
5: 我觉得不对劲，爸爸都走了好一会儿了。
6: 萨拉宝贝儿，你别担心，他肯定马上就回来了。哦，这样，你伸伸胳膊，放松一下，啊？
5: 不要。
7: 来吧，来吧，宝贝儿，我和你一起做，深呼吸。
6: 啊，他回来了。
7: 我说什么来着？你爸爸安全回来了，我过会儿联系你。
6: 怎么去了这么久？我们都快担心死了。
3: 对不起，我出去看了看，找了些有用的东西。
6: 你怎么弄到的？
3: 我拿汽车电池的时候遇到一队军人。
8: 你说军人？
3: 对，他们要带幸存者去蒙马特尔

0: 那你觉得他们会回来救我们吗？
1: 我看没什么希望，他们没车，我们要在这儿过夜了。你要去看看萨拉吗？
2: 这瓶氧气能用多久？
1: 不知道，应该用不了多久。
2: 这样，我再等等吧，不知道情况会怎么样。氧气最好还是省着点用。
1: 有道理。
0: 对了，那些军人总该知道这烟雾是从哪儿来的吧？
1: 他们说是地震后从地下冒出来的。我觉得他们和我们一样一头雾水，外面特别乱，

0: 你们的女儿，我听说她得了斯坦伯格症，是吗？是的。她
1: 搬进来时的情况我还记得很清楚，她弄了一台打击机，装了好多天才。
0: 对，装了2个星期吧。可怜的孩子，那么她要怎么从里面出来？不能，她只能生活在池水里。不完全是，也有。
1: 这几年生来就有这种基因缺陷的儿童越来越多了。
2: 你说的很对，我们也听说过这种病，真够可怕的。
1: 我儿子雷米之前跟我们说过，
2: 对，你们应该认识一下，他没准能帮你们。雷米认识很多人，别就两个人扛着。您真好。好了，咱们俩还是去睡一会儿吧。
1: 行，去睡吧。晚安。
0: 晚安。
2: 你们要有什么需要，不用客气。谢谢。好，走吧。好了，嗯。
1: 晚安。你有什么事瞒着我吗？
2: 那团雾还在上升。
1: 上升的多快？
2: 每小时几厘米。
1: 那我们不能一直待在这里。
2: 我们跨过那条线了，情况不会好转，只会进一步恶化。这话什么意思？我也说不好。就是死亡率要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那条线不可逾越。过了那条线，社会就不能恢复正常了。你不知道外面的景象。 我估计现在全巴黎三分之二的人都死掉了。如果全国都这样，那么就意味着公共服务已经不能正常运作了。
1: 就是说，警察来不了，医生也指望不上，也没有电工来恢复电力了。

0: 这个应该能用了。你从哪儿搞来的工具？我桌上。你去看撒拉了，他好吗？
1: 挺好，他睡得很香。好在他的隔离舱可以供暖，房间里快冻死人了。
2: 内政部发布公告，法国处于紧急状态，请幸存的民众遵从以下指令，快速进入距离您位置最近的建筑物里，堵住所有通风口。 然后关闭空调、取暖和通风设备，请不要去学校接孩子，老师会负责他们的安全。所有电
0: 台都在放这个公告。
2: 不要挂电话，耐心待在室内，窗户看外面发生了什么。
0: 好像是
2: 注意，接到政府新的指令前，不要离开藏身之地。
0: 怎么了？
2: 内政部发布公告，法国处于紧急状态，请幸存的民众遵从指令，快速进入距离您位置最近的建筑物里。
0: 来。

0: 发生骚乱了。
1: 对，高处被受到影响，人们聚到蒙马特尔了，那里一团糟。
2: 我们应该去夏洛他家。
1: 夏洛特，萨拉的朋友。
2: 他家在莫尔万，那里地势高，夏洛特父母肯定会欢迎我们过去的。两个孩子可以共用隔离舱。
0: 对，要找一套防护服。我还以为你们女儿只能待在隔离舱里面。
1: 可以出去的，只要穿上病人出行专用的防护服。那东西又贵又少，病人只能轮流租着用。
0: 那些防护服在哪里？
2: 在巴黎市中心一间实验室里。
1: 我来回一趟最多一个半小时就够了。
2: 不行，还是我去吧。实验室搬家了，就算是我正常情况下拿着地图也不一定找得到呢。
1: 好吧，那我们一起去。外面太乱了，我不会让你一个人过去的。

0: 爸爸妈妈，还好吧，宝贝儿？
1: 还好，可时间太长了。我知道，宝贝儿，我们要去给你找防护服，好让你穿着离开这儿。
0: 烟雾还没散吗？
1: 没有，暂时还没动静。我把对讲机留给了邻居，就是吕希恩。你想说话就找他好吗？
0: 好的。你们能顺便去看看诺伊吗？
1: 去看看他吧，拜托了。起雾的时候他爸妈不在家，他就一个人。不行，宝贝儿，我们去不了。
0: 我们要尽量节约剩下的氧气。他住的不远，在圣恩热街42号自行车行的楼上。
2: 算了，我们也想去，但没时间。
0: 妈妈，如果那是我，你不想让他爸妈来看我吗？求求你们了。

0: 我知道，不要往那边看。
1: 我们得快点儿！那是什么？小心，拿着。

0: 你没事吧？我看到你落水，事情发生的太快了。是的，我都吓坏了。我也是，我以为见不到你了。你真的没事啊？
1: 对，我没事。
0: 真的，我们就要到了，听到了吗？我们就要到了，好吗？就是这儿了，好不走。
2: 水舞。
3: 在水里，第四。
2: 你说什么？
0: 我说第四。
2: 那就遗憾了，也在水里。
0: 你确定吗？我当然确定了，现在就摆在我眼前呢。你别看我年纪大了，离老糊涂还远着呢。好了，轮到我了，第二。

0: 原来就放在这儿，哪儿去了？
1: 该

没事，你确定吗？怎么了？怎么了？站开！

我看看。哦，还好是皮外伤。好了，你别动，我马上就回来。

我来了，不好了！快掀起来，拉住！你忍着点儿，你忍着点儿，忍着点儿，忍着点儿。

0: 怎么了？我在巴塞罗那问的，我一直想问一个，就是不敢。好了，别笑话我了。
1: 混弄完了，行吗？
0: 行，
1: 好的，
0: 挺好。
1: 你还撑得住吗？
0: 可以。
1: 那好，我扶你起来。
0: 不用，没事的。

0: 怎么了？快用完了，不够让我们俩多回去了。没事，我们试试。不行，你自己回去。
1: 什么？不，不行，我不能留下你。
0: 只能这样，我会想出办法来的。你想什么办法？难不成这一路上你都不喘气吗？我不知道，但我会想出的。我可以从屋顶上过去。
1: 从屋顶上过去？那怎么能行？
0: 安德，我可以的。 你要相信我。
1: 不，不行！
0: 听我说，你听我说。无论如何，你要把防护服带回去。听着，只要有了这件防护服，咱俩就能到拐角的药店去。咱们的女儿很聪明，她一定会找到氧气的。之后就没有什么问题了。我们可以去夏洛的家，你这个主意很棒。那里不算远，在一切恢复正常之前，待在那里很安全，这肯定行的。啊，
1: 没有你陪着。 我做不到，求你了。
0: 你肯定能做到的。我了解你和萨拉，你们是最棒的，我生命中的两个女人。我会找到你们的，请相信我。生性乐观的人运气不会差，我有信心。

0: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1: 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精粹全球十种天然植物精油，720小时持久留香。天然洗护就是超能。
0: 纳爱斯集团。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2: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3: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谢天谢地，您回来了，您丈夫呢？
1: 他应该还在那儿。咱俩还好吗？
0: 你女儿她很好，不用担心。

现在武器又上升了，而且越来越快。嘿，把面罩放下吧，别白费力气了，没用的，还是放下。

0: 我们就算是一起吧，还能少受点罪。快点扔掉那面罩，
1: 然后呢？你要打死我，就像那样。

0: 妈妈，
1: 怎么了？
0: 我们以后会怎么样？
2: 以后，
1: 等我们死了以后，你说我们会完全消失，还是会去哪里？
2: 你瞎想什么呢？
0: 我不知道，我总觉得会一直这样。
1: 不要胡思乱想。
0: 你相信上帝吗？
1: 你觉得这是他的旨意吗？
2: 我相信科学，算了，物理学认为有作用必然会有其反作用。这场雾不是天意，也不是魔法，这肯定是大
1: 自然对什么东西的反作用。
0: 什么东西？
1: 我也不知道，宝贝儿。
0: 妈妈怎么了？
1: 亲爱的，我必须去做些检查。

0: 出什么事了？我得去换电池了。可没有面罩，你就回不来了。
1: 没办法，电池只够用十分钟。
2: 你一定要去，就我去吧。你在说什么呀？你有心脏病，还有糖尿病，你连20秒的气都憋不了，你怎么去啊？
3: 是，可我要是回不来也没什么大不了。
1: 雨欣，您的好意我心领了，您真的很勇敢，可您应该留在这儿陪克莱特。
2: 妈妈，
0: 怎么了，宝贝儿？你还好吗？
1: 你能不能告诉我，怎么才能知道自己是不是恋爱了？你恋爱了吗，宝贝儿？
2: 我想是的。是诺伊，
1: 对吗？
2: 很好笑吗？不，怎么会呢？这挺好的。你不反对吗？我们永远不能像正常人那样。
1: 亲爱的，你听妈妈说，这很重要。我的对讲机现在快没电了，我不得不挂了。但是在这之前，我希望你知道，我很高兴你谈恋爱了。
2: 爱上你爸爸，然后生下你，是我这辈子最幸福的事。
1: 还有，妈妈觉得。
2: 你和世界上所有人一样，有权利谈恋爱。
1: 妈妈，你还好吧？
2: 我爱你，女儿。我爱你胜过一切。
1: 我也爱你。
2: 谢谢你们。

妈，你没戴面罩，你为什么不戴面罩？妈妈，你必须回去，快回去！你在干什么？你为什么不戴面罩就下来了？妈妈怎么了？妈妈，你为什么不戴面罩？快走，快上去！

0: 妈妈过来换电池，可她没戴氧气面罩。
1: 我马上回来。

0: 安娜呢？
1: 妈妈，你在吗？爸爸，我听到一声喊叫，你们到了吗？
2: 你先平静一下情绪，让我来跟他说吧。
1: 为什么不回

这里的雾气上升得很快，我们不能留在这儿，太危险了。胜利广场离。

0: 在不远，我在回来路上看到一辆卡车，里面有军用防护服。如果我能找到他，就可以改装一下给萨拉穿。我会给你们俩弄来氧气面罩，跟我走吧。不必麻烦了，马蒂安。我们的人生就到此为止了，我觉得这样挺好的。
1: 你怎么这么说，吕西安？我不会丢下你们的。
0: 听我说，我知道我们的儿子已经死了。
2: 对不起，
0: 没关系的。
2: 我这一生过得很幸福，我们在自己家里，而且我们俩一直在一起。谢谢你，
0: 马蒂厄。克莱德和我会一直祝福你们的。
2: 替我拥抱他，
0: 我会的。
2: 绿西，出什么事了？这是什么声音？
0: 没什么，亲爱的，外面没出什么事儿，是年轻人在放炮仗呢。没事的，你别担心。

0: 萨拉，是爸爸，我得跟你谈谈。萨拉，看着我，萨拉，看着我，宝贝儿，我得跟你谈谈，这很重要。
1: 我还得出去。什么？
0: 我得再出去一下。你不能去，你走了我怎么办？
1: 我得把你的防护服修好，这很重要。
0: 不要，宝贝儿，别这样。
1: 如果出去你会死的，我不要，这都是我的错。
0: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不允许你这么说。你妈妈听到会伤心的，那是妈妈的选择，那不是你的错。她知道她在做什么。相信我，我向你保证，我一定会回来。萨拉，你一定要相信我。 等我回来，我们两个一起离开这里，好吗？不要害怕，好吗？我要走了，别哭，我的宝贝儿，我会回来接你的。
2: 你真的觉得和我过一辈子很幸福吗？哦，如果这世上只有一件事是真的，亲爱的，那就是和你在一起，我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萨拉，你听得到吗？萨拉，萨拉，我拿到防护服了，我马上到，宝贝儿，我马上就到。

0: 我们没有影响，这太神奇了，对吧？
1: 是，太神奇了。
0: 爸爸，你干什么？

你没事吧？没事，没事，亲爱的。

0: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1: 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精粹全球十种天然植物精油，720小时持久留香。天然洗护，就是超能。
0: 纳爱斯集团。
2: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4: 谁知道
0: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5: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6: 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王瑞昌，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的最新古装剧集《乔楚》，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是不是很多朋友和我一样，有时候不知道看什么电影？不要发愁，您只需要认准电影频道电影纵观线就对了。这里的片库储量十足，涵盖了各式题材风格，新旧好片轮番上线，不管偏爱哪种影视口味，这儿都能精准适配。持续锁定电影频道，好片连播不停歇。
2: 恳请大清皇上帮助寻找火辣国王许多年前丢失在大清国的阿契阿古大公主。
3: 接下来我要宣布名媛第一名。
4: 据说当年大公主失踪的地方是在清河县。
5: 清河县
3: 呀，妖怪！
6: 这位是火辣国公主殿下。
5: 夫人你放心吧，五四六绝对你的地盘，你做主。
7: 吴大人不找大公主行吗？
2: 公主殿下，你果然是为了想要集万千宠爱于你一人。
3: 卑职五四六拜见。
7: 陆回，我是个赝品。
3: 什么？慧兰是假公主？
7: 我就没有好下场。
0: 6月21日周日下午，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剧场为您播出《毛驴县令之草鞋公主》。
8: 出什么事了？
7: 这是无名氏先生专机传来的信息。白羊座计划的目的是覆盖所有运行代码的设备。
8: 为了粉碎他的计划，我们要分头行动。
0: 邪恶的毁灭计划，
9: 这绝对是世界上最厉害的工业或武器级电磁体。
10: 没什么比这更危险了。
11: 那我们就找到他，阻止他。
12: 这可是我的地盘。
0: 默契的生死拍档。
13: 我们接近信号源了，海林开始，越快越好。
10: 我警告过你，你不是我的对手。
12: 卫星进入轨道后立即上传数据。
8: 我会阻止你。
7: 我们要在罗曼和特尔加就位前闯进去关闭他。
9: 现在就把他们统统干掉。
7: 正合我意。
12: 开始
3: 发射。
0: 6月20日周六上午，电影频道影人一加一剧场为您播出速度与激情9。
14: 你说呢？
15: 开始行动。
14: 吓我一跳。场面火爆啊。
12: 该我了。
16: 游戏还没结束。
12: 你话可真多。
14: 我夺走了你的钱，夺走了你的自由，我还要夺走你的家人。
12: 你犯了个错误，你没夺走我的车。
0: 6月20日周六下午，电影频道影人一加一剧场为您播出《速度与激情10》。
1: 从艺至今，真的感慨满满。无论迎来的是荆棘还是鲜花，我始终怀揣着心中热忱。回头看看，是电影陪伴我一步步前行。银幕中的执着、取舍与蜕变，没有直接给我答案，却一直丰盈着我的内心。既然认定了演员这份职业，我将始终保持热爱，步履不停。今天邀请大家一同观赏这部佳作。
15: 南京又来了紧急电报，
16: 日本人占领了沈阳，整个东北都危机了。
17: 你的队伍拒绝执行剿共命令，
16: 叫我下令打内战，办不到。
18: 你们军长这样闹下去，就得身败名裂。
16: 我吉鸿昌肥粗，和黑白还分得清。
17: 多找些西北军的人，把他缠住，一定要严密监视他的行动。
19: 党一直挂念着你。
16: 中国的希望就是你们。
17: 团结西北军和其他爱国将。
20: 弟兄们，为了救国救民，抗击日寇。
0: 六月二十一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吉鸿昌》。
1: 大家好，我是演员李九霄，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星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最新电影作品《四渡》。电影《四渡》将再现红军长征四渡赤水，以惊人的战略战术和顽强意志，打赢了这场以少胜多的经典战役。此次，我将与众多的优秀的演员前辈以及青年演员一起，诠释红军战士们在绝境中的坚韧与成长，希望大家能够走进影院，和我一起重回那段热血沸腾的峥嵘岁月，见证不朽传奇。
21: 这把日焰刀是我师父在东瀛武士手上赢回来的战利品，魏忠贤也在派人寻找此刀。
22: 宦官当道，危急射击，
23: 无论如何一定要给我把日焰刀找回来。
24: 参见九千岁，小人韩毅。
25: 魏忠贤这人老奸巨猾，他不会随便相信别人。
22: 深入虎穴，探寻迷踪。
23: 难道你没有认出来，他手里拿的那把刀就是哀家一直要你找的日焰刀吗？
24: 这把日焰刀有何作用？
22: 刀光剑影，暗藏杀机。
23: 那些日本忍者只认刀不认
26: 人。有何吩咐？
25: 想不到倭寇竟然在我中原潜伏了这么多年，
24: 麻烦你转告皇上，千万要做好准备，这背后隐藏了很大的阴谋。
23: 周游解活不过今年中秋。
27: 五门红衣大炮，150枚炮弹都已经准备妥当。
22: 惊天阴谋，生死一战。
28: 魏忠贤，带这么多东厂的人来干什么？你是想要造反吗？
23: 你又何必明知故问呢？
29: 杀！
23: 开炮！
22: 锦衣卫之日炎刀。

0: 这么多东厂的人来干什么？身为大明臣子，不思报国，却把东厂据为己有，武装起来，排除异己，把持朝政，意欲何为？
1: 华大人，你知道的太晚了。
2: 禀报督主，华府男女老幼18人，再无活口。
3: 哼，回吧。

0: 皇上，快传旨，让信王进宫，你亲自去。
1: 臣遵旨。
0: 你一定要亲自去觐见秦王韦燕啊！臣明白，臣现在就去。
2: 云桐，这次恐怕是我最后一次来看你了。为什么？
1: 魏延当权，皇兄身边虽有锦衣卫贴身保护，也尚且自身难保，而我留在京城也凶多吉少，
2: 所以我要离开京城，前往信阳任职。皇上都拿魏忠贤没有办法了吗？他可是皇上，天下都是他的呀。
3: 想我堂堂大明天下，如今四面楚歌，内忧外患，皇兄恐怕也是无力回天了。传，皇上口谕，信王朱由检接旨。
4: 臣弟朱由检恭迎圣旨，
5: 宣信王朱由检即刻进宫觐见，钦此。
4: 臣弟遵旨，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6: 属下锦衣卫千虎罗安平，
4: 奉旨前来保护信王，信王，请。
7: 包子。
3: 是，信王小心！
8: 快！

0: 来者何人？此地不宜久留，走。
1: 皇上，请放心，左指挥使陈探早已在宫外等候多时。

0: 参见殿下，所有刺客已被杀掉。
1: 恩公快快请起，多谢恩公救命之恩。小人是运童的朋友，前来护驾。运童，殿下，此地不宜久留，还是快离开吧。
2: 陈大人，小人参见信王殿下。
1: 陈大人，快快免礼。
0: 这位是？
1: 要不是他，本王早已陷入劫难了。
2: 参见陈大人。
0: 既然殿下已安然无恙，小人就先行告辞了。
1: 哎。
3: 西蒙，快进宫，皇上龙体怕神。快带我去啊！皇上，我来了，皇上，你这是怎么了？朕怕是不行了，以后大明江山就靠你了。
4: 朕没有做好治，只为言篡权，残害忠良，结党营私，你一定要想办法铲除。
0: 为锦衣卫是唯一可以依靠的力量。皇兄放心，皇兄，你的龙体一定会康复的。
5: 你只传位于信王朱由检，皇上，
6: 驾崩。
5: 死了就死了吧。新皇继位，朱由检小小年纪，难道他还能翻得了天吗？
7: 督主所言极是。
8: 有谁看到救朱由检的是什么人呢？回督主，属下无能，未能看清那人面目，只知道凶手使用的是一把特别锋利的兵刃。
9: 若斯说的没错，那把刀确实削铁如泥，我们所有人的兵刃几乎在瞬间被他齐刷刷削断，
8: 甚至来不及避开的人也被他当场腰斩，无一例外。
5: 马上派人去朱由检那儿，好好查查，看救他的家伙到底是何来历。是，督主。
8: 督主，
5: 杀鸡焉用牛刀？这事儿就交给属下去办吧。
8: 去吧。
5: 领命。
7: 走。
5: 哎，冲儿回来了没有？
8: 回督主，少督主不日便可返回京城。
5: 你们都机灵点儿，跟冲儿学着点儿啊！
8: 是，督主。

0: 不是他们，还能有谁？魏忠贤，昨夜的事儿办得怎么样啊？啊！
1: 回都督，属下办事不力，昨夜的行动又失败了，锦衣卫戒备得很严密，我们的人全军覆没。
2: 督主饶命！督主饶命！督主饶命啊！啊！不过嘛，这也不能怪你们办事不力，是朱由检早有防备。
1: 督主圣明！督主圣明！
2: 去吧。
1: 谢督主。
2: 要是早日拿到那把日炎刀就好了。最近就没碰见几件顺心的事儿。哎，明儿个你们俩陪我出城去走走，顺顺气儿。
3: 是，督主。

0: 参见九千岁，小人还意。小英雄，怎么知道是咱家呀？
1: 临危不乱，能如此镇定者，普天之下只有九千岁一人。<笑>
0: 小嘴儿挺会说话的嘛。受用，赏。
1: 能扶助九千岁，小人已是三生有幸，怎敢再接受九千岁的恩赏？不图尽力，必有远谋。想想，你想要什么？小人早闻九千岁大名，九千岁如不嫌弃，小人愿意追随左右，效犬马之劳。<笑>哎呀，哀家听说，江湖上很多人都惦记着哀家这条命呢，小英雄就不怕被牵连吗？赴汤蹈火。 再说不迟。好，哀家听说，江湖上很多人都惦记着哀家这条命呢。小英雄就不怕被牵连吗？赴汤蹈火，再说不迟。
0: 好，好。<笑> 小英雄，你就别见怪。这世道，太多人惦记哀家这条命了。哀家要是不多个心眼儿，这脑袋早就不在脖子上了。小英雄功夫了得，这么着，以后就跟着哀家做个贴身使。

0: 安然上，让你看着自己的身体逐渐变为碳，为借我父亲在天之灵。
1: 你父亲？
0: 你难道忘了十三年前你所杀的东瀛武士？
1: 我晋礼邦一生以铲除倭寇为己任，杀过的倭寇不计其数。你的父亲究竟是哪个？
0: 我藤野一郎不管你杀过多少武士，总之你杀了我的父亲藤野俊男，还夺走了我的家族信物日炎刀。

厉害的刀。

0: 究竟是什么人？
1: 我就是专杀你们倭寇的禁力帮。
0: 禁力帮，你杀了我们多少大和武士，我还没去找你，没想到你竟然先找过来了。
1: 记住，下辈子别贪杯，贪杯会误事，还会丢了性命。
0: 留下刀。
2: 小周今日却死在异乡，你死得好惨啊。
3: 金立邦，我一定会报仇的。
4: 你竟然是东瀛人，怪不得你那么想要那把刀。

0: 你放心，我一定会拿到日炎刀的，而你就慢慢的享受死亡吧。
1: 你不能这样。冲儿，冲儿，你不能这样做。哎呦，宝爷，您有日子没来了。哎呦，真是不巧啊，月童今天不方便。
2: 是不是嫌我没银子呀？
1: 没有，月童让人给点了。
3: 往事如烟，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
4: 快，别让他们追上了。没事吧？
3: 没事的，小一哥哥，你会永远保护云童吗？
4: 当然会了，我要永远保护你，不让人欺负你。起来。
5: 是的，我还记得我对你的承诺还没实现，但是那时候你走，我真的要去照顾你。只不过我真没想到你狠心的婶娘会把你卖到妓院里去。
6: 善善，
7: 哎，黄布
8: 善了，
7: 黄布
8: 来了，看一下，这是自家编的
7: 花线啊。
8: 别善了，
7: 黄布，
8: 你看看，二位姑娘，看看我的花线，
7: 这个
9: 什么颜色都有啊。
7: 黄布，
8: 喂，善善，
3: 我们随便看看。
8: 扇子，
3: 你是有这个颜色的
7: 吗？啊，花布，
9: 不喜欢呀。
7: 哎，我这还有别的呢，还有别的呢。
9: 好，
7: 哎，花线啊，花线，哎，扇子了。
5: 徐小哥，
7: 新到的花布。
10: 哎呦，里面请，过来呀。
1: 哎呦，好好好，快去快去。
7: 别跑啊！
1: 哎，少爷，您是头一次来寻香阁吧？
5: 你们这里是不是有个姑娘叫韵童？我想见她。
1: 少爷眼光真好，月童可是我们寻香阁的头牌，那个价格嘛。
5: 月童，我知道你在这里。月童，月童，
1: 哎呦，你是大喊大叫的，
5: 你到底在哪儿？
1: 我们这是驴马场呢。哎呀，这成何体统啊！这是
3: 小易，妈妈。他是我家亲戚，让他上来吧。我在这里也没少受气，记得当初我不愿意接客，老鸨就往死里打我，幸亏碰巧遇到了信王，要不我可能一早就被老鸨打死了。

0: 玉德，你受苦了。
1: 幸好有信王罩着，也没受什么苦。
0: 信王已经成了当今的皇上了。
1: 是吗？那太好了，他终于达成所愿了。记得他最后一次来找我，就是我让你护送他的那一次，他说他要离开京城了。
0: 就是在那一次，他回去以后就成了当今的皇帝。
1: 他前段时间差人来让我去找你，都没说他做了皇上。对了，他上次那么着急找你，是有什么事情让你去做吗？
0: 没有，只是一些琐碎的事情。
1: 哦。
2: 哎呀，仁兄，你也来了
3: 啊！来了，
2: 请请请请，
3: 王大人来了，请坐。
2: 吉日啊！
4: 对，你一定要多喝两杯。
2: 行行行，啊！
5: 祝九千岁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6: 好，好，好。上座，上座。
5: 谢九千岁。敬九千岁。
6: 好，好。
7: 义父，
6: 冲儿，你回来了。

0: 孩儿特意赶回来给义父祝寿。
1: 怎么这个时候才来？
0: 祝义父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2: 春儿辛苦了，起来吧。
0: 义父，春儿有辱您的栽培，这次……
2: 哎，春儿，公务上的事儿明天再说。这位小英雄是哀家新收的贴身侍卫，韩毅，来。
3: 韩毅，
4: 今日你们谁若胜出，这把刀就归谁所有。你们谁先来？
0: 我先来。谁先跟我比试啊？
5: 我来。师兄，成交了。

0: 师兄，师兄，没事吧？没事吧？谁上？我上！师弟，还有谁？
1: 怎么样，师弟？

0: 没事吧？师兄，师兄，你没事。我赢了。这么狠呀！还有谁？
1: 见过冲儿。
2: 韩毅，见过少主。
1: 韩毅，怎么？
2: 你们认识？
0: 回义父，不认识。韩兄弟，一表人才呀！好，日后你们俩共同努力，共同辅佐咱家，啊！是，冲儿必定肝脑涂地，以报义父之恩。
1: 嗯，
0: 韩毅也愿意肝脑涂地，以报雇主之恩。
2: 好，跟我说实话，事情办得怎么样？回义父，尽力帮夫妇已被我除去，但日炎刀始终没有找到。
1: 无论如何，一定要给我把日炎刀找回来。
0: 是，义父。

0: 请进。
1: 韩毅兄弟，陈大人。
0: 你们俩，我去盯着点儿。

0: 陈大人，是这样，麻烦你替我转告一下皇上，说现在计划有变。之前我已经接近魏忠贤，正想动手，但是现在出现了一个新的情况。
1: 什么情况？
0: 这把日眼刀是我师父在东瀛武士手上赢回来的战利品。我刚刚得到了一个消息，说魏忠贤也在派人寻找此刀。他们找到了我师父那儿，师父师娘已遭他们毒手。
1: 兄弟，节哀顺变，总有一天我会替你师父和师娘报仇的。
0: 只是我现在想的是，为什么魏忠贤要派人寻找此刀？究竟这把刀有何作用？还有，我感觉到这背后隐藏了很大的阴谋。
1: 可是我看这把刀除了比一般刀更加锋利之外，实在看不出有什么特别之处。哦，韩义兄弟，你要的赝品我给你带来了，那你下一步打算怎么做？
0: 找到这把刀究竟有什么特殊的用处，然后再做下一步的打算。
1: 好，可是你要多加小心，魏忠贤这人老奸巨猾，他不会随便相信别人，你一定要谨慎行事。
0: 这只老狐狸，我知道他还是不相信我，但是我会尽快想办法让他相信我的。
1: 那好，总之你要事事小心。那我先回去了，日眼刀的事情我帮你一起查。我这边一旦有消息我再通知你。告辞。
0: 不送。

0: 小易，发生什么事了？我看陈大人走时一脸心事啊。
1: 没事。
0: 虽然我不知道你们之间发生什么事了，但我知道一定是非同小可的事。不管怎样，你一定要照顾好你自己，注意安全。
1: 你放心吧，过几天我会来看你。

0: 义父，不知义父深夜召孩儿至此，究竟有何要事啊？
1: 承儿，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哀家呀？
0: 义父，孩儿绝不敢欺瞒义父。不知义父何出此言啊？
1: 你说你不认识他，怎么哀家听说他应该叫你师兄呢？
0: 义父，那小子的话断不可轻信。好，就算他蒙骗哀家，可是，难道你没有认出来他手里拿的那把刀，就是哀家一直要你找的日炎刀吗？
1: 义父，孩儿不知道。
0: 不敢确定的是不是真的日炎刀，所以才不敢如实相报，请义父恕罪。也罢，重儿，哀家再给你一次机会，千万别出错。
1: 请义父放心，孩儿必定不辱使命。倘若再次失败，我必提朝来见。
0: 重儿。

0: 都督果然料事如神，他进了房间以后，就拿走了那把赝品。真是没想到，这个孽障拿走了日炎刀，还迟迟不归。看来真如你推测的一样，他对哀家有二心呐。督主，这把日炎刀有何作用？为什么少主？
1: 非得得到他呢？有人说，那个首领他有一个信物，就是日炎刀。那些日本忍者只认刀不认人，但究竟是不是这把日炎刀，哀家不知道，根本就没有人见过。
0: 其实，卑职小时候。 也追随进里帮习武。那个时候，他也有说过日炎刀的来历，是不是真有这个功能？属下真的不知道，但是的确在这刀上是刻着“日炎刀”三个字。
1: 日炎刀，这把宝刀有什么奇特之处？ 哀家没看出来，有什么秘密啊？一定是有。唯一可以肯定的，周冲这个人，一定是倭寇的后人，或者说，他一定就是藤野家族的后人。哼，要不然，他怎么会晓得？ 日炎刀的秘密，督主分析的甚是。你记着，哀家就只信任你。这次要不是你，我真的没看出来，周冲竟是个吃里扒外的东西。让哀家信任的人可不多呀，你算是一个。
2: 如果你不嫌弃，哀家愿意跟你父子相称，你愿意吗？
3: 谢督主，请受一儿一拜。
2: 好，好。哎呀，你们都出来吧。义儿，你不要介意，义父只是以防万一。
3: 义父。
1: 嗯，他们俩名义上是我的侍卫，但实则是我的义女。

0: 我从小就把他们养大，他们对义父忠心不二，以后你们仨就是自己人了，要互相照应。
1: 是，妹妹拜见韩义哥哥。
0: 好好好，你们仔细听我说，义父现在有件事儿

骗我！那忠心不愧是个老狐狸。

0: 随我进皇宫，刺杀大明皇帝朱由检。
1: 是。

0: 一儿办事不力，请义父责罚。
1: 义父，这事儿不能怪韩英哥哥，那狗皇帝终有剪，早有准备。若不是韩英哥哥舍身相救，恐怕若斯再也见不到义父了。好吧，你们俩先下去。
2: 谢义父。
1: 义儿，一会儿到后院等我，我有话跟你说。是。 依你所见，韩毅信得过吗？
3: 义父，在我看来，韩毅哥哥对您忠心可见，绝无二心。义父可以放心用之。
1: 哎呀，这就好。

0: 义父是怕再遇上像周冲一样的白眼狼。你也累了，回去休息吧。
1: 谢义父。
0: 啊，一儿，你记住，你带着日镰刀到天津卫、开封、洛阳、岳阳、西京这五个地方跑上一圈，把那些人都给我召集起来，就像你上次在京郊的方法一样，一定要在月圆之夜。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0: 嗯，等招出了东洋武士，让他们务必要在8月15中秋月圆赶到京城，召集东厂和东洋武士之力，然后攻进皇宫，杀了朱由检。到时候这整个天下就是我们的了。
2: 谨遵义父教诲。
0: 不过依我推断，周冲那小子不可能善罢甘休，他一定会想尽办法夺走你的日镰刀。义儿，千万不能让日镰刀落在他手里，知道吗？
2: 义父请放心。
0: 好，让若思若璇跟你一起去保护日眼刀，他们是女儿家，容易隐藏身份啊。
2: 是。
3: 哎，看一看啊，这家编的多少，
4: 姑娘，看看，
5: 老劲儿啊！
3: 看我没治了。
4: 哎，看一看了，
5: 来看看嘞，
4: 看一看了。来，公子，看一看啊，买一个。哎，看一看喽，看一看。
6: 花伞，看一看了，花伞，
7: 花布，卖花布喽。
4: 这家店怎么了？
3: 别在这站。
6: 花伞。
3: 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7: 花布，
3: 做生意的还行。
6: 让
3: 我做生意，
6: 好
4: 看
6: 吗？
4: 哎，可以看的啊。
8: 新鲜的水果，
3: 哎，交警啊，
8: 看一看，
3: 发现啊，
8: 来点吧，
3: 来，交警。
1: 要去多久？
2: 半年。
1: 怎么去那么久？
2: 我走了以后，你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如果有什么事的话，去找锦衣卫陈大人，他一定能帮你。还有。你要记住，告诉他，8月15，做好准备，切记。
1: 8月15，做好什么准备？
2: 听我的就行。
1: 好吧，我记住了。
4: 哎，看一看了啊，新鲜的，
6: 来
4: 了，
6: 多走吧你，
1: 特别长
4: 啊。新鲜的水果，
6: 又有鸡蛋，来点
4: 吗？来点啊，
6: 花蛋吗？
4: 稍等下来再看，
6: 来吧，来吧，
4: 来
6: 吧。
2: 此处地形险要，我们全速通过。
9: 是。

哎。

阿姨哥哥，我不能陪在你身边了，你要自己。

0: 韩毅，放下日炎刀！
1: 小毅，救我！
0: 别动，再跟往前半步，立马杀了他们！周冲，我告诉你，如果你敢动他们一根汗毛，今天我一定让你碎尸万段！
2: 韩毅，我只想要日炎刀，不想与你为敌。你要日炎刀做什么？18年前，我的父亲带领全部手下来到中原，一直等待时机杀入皇室，夺得大明江山。可是，怎料有一天，我父亲酒醉，步伐不稳，被禁离帮这个混蛋所杀，宝刀也被他夺走。想不到，你是东阳人。
0: 怪不得这么卑鄙，竟敢欺师灭祖！欺师灭祖！杀父之仇不共戴天，我报杀父之仇难道错了吗？
2: 小一哥，
1: 千万不要给他！别疼！周冲，他们有任何闪失，我立马摧毁日炎刀。
2: 韩毅，韩毅。
1: 毁了刀，魏忠贤会放过你吗？别说我没给你机会，我数三声。一，你这个卑鄙小人！
3: 小一哥，不要给他！
1: 二，
3: 不要忘记了，你是中原人，快，快一刀杀了他呀！不要杀云桐！
4: 小燕，三，没事吧？师傅，燕儿，你不是？这畜生，居然对我和你师娘用迷香。后来，我们被路过的村民救出。我当年一念之人，放了他，没想到却养虎为患。

0: 师娘。
1: 没想到你这孽徒如此冥顽不化，不思悔改，竟然还做出这等无耻之事。你不配做我劲力帮的徒弟。
0: 冲儿，你太令人失望了。
2: 师父，你可别怪我不客气，
3: 这是你逼我的。
2: 既然你这做师父的一碗水端不平，那就别怪我不念师徒之情。
3: 都给我让开！
4: 大师兄，你怎么可以这样和师父说话？
1: 孽徒！

0: 孽徒，你残杀同门，已是罪无可恕。今天，我要为晋家武馆清理门户。
1: 李包，冲儿只是一时鬼迷心窍，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看在他跟在我们身边这么多年的份上，你就饶了他吧。
0: 滚！从此以后，我们师徒恩断义绝，互不相认。
2: 师父，
0: 滚！
1: 快走吧。
0: 今天我杀你，是为了替天行道。
2: 替天行道，笑话！金立邦，我告诉你，我不怕死，我最遗憾的就是没能看到你悲惨的下场。你知道吗？你的大徒弟现在是魏忠贤的走狗，晋家武馆与魏忠贤为敌，我很期待看看你们最后的结局。
0: 这就不用你操心了。实话跟你说吧，义儿是我安排在魏忠贤身边的，当然这也是我大明天子的旨意。这下你明白了吧？
2: 我不。
1: 运童见过晋伯父。
0: 运童，
3: 师父，他就是小时候常来我们武馆玩的小运童。
0: 哦，小运童，我想起来了。
3: 谢师父，韩兄弟，运童姑娘，我来晚了，没事吧？
4: 没事，幸好师父来得及时。
3: 那你下一步打算怎么做？
4: 下一步，陈大人，我希望你把运童带到一个安全的地方，还有，麻烦你转告皇上，千万要做好准备。
3: 韩兄弟放心，宫中的事情已经准备好了，争取把围岩一党和前夫的倭寇一网打尽。
1: 那你自己小心，早去早回。
4: 陈大人，那我们就此别过。
3: 保重，
0: 保重。

0: 你们在中原的任务已经完成，从哪里来，回哪里去。
1: 藤野不是让我们进攻中原吗？你为什么让我们回去？
0: 这个就是藤野家的命令，谁敢多？

你们在中原的任务已经完成，从哪里来，回哪里去。

0: 我口竟然在我中原潜伏了这么多年，还好有日炎刀在手，可以命令他们返回东瀛，否则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去，义父，
1: 啊，义儿，你这是怎么了？
0: 义父，您交代的事情我已经尽力去办了，只是不知道是否传言有误。那些人对日炎刀好像并不唯命是从，而且还逼问了一些有关藤野家族的问题。孩儿答不出，他们竟痛下杀手。孩儿侥幸逃脱，但是若思若雪两位妹妹却已经……
1: 我知道了，这可能就是他们的命。只是万万想不到，这帮扶桑狗竟然如此背信弃义。这个仇，我一定要让朱由检加倍奉还。义父，请放心，两位妹妹的仇，我一定会报。请义父下令，今天晚上派一队人马。
0: 我会亲自去，去了朱由检的狗命。义儿，你有这份心就好了。义父还是希望你按照安排的计划进行。可是，放心吧，那帮扶桑狗只不过是锦上添花而已。没有了他们，义父向你保证。
2: 朱由检活不过今年中秋。难道义父您留了一手？<笑>3天，3天以后就是中秋。这几天你什么都不要做，你现在去，把所有千户都找来。我有事情安排。
1: 是，义父，我马上就去。
2: 去吧。

0: 陆千户，
1: 在。
0: 本都让你准备的东西准备的怎么样了？
1: 回都主大人，五门红衣大炮、150枚炮弹都已经准备妥当，全部存放在府库里，派有专人看护，请都主放心。
0: 好，做得好。我就用这五门红衣大炮和150枚炮弹，在8月15中秋节送给朱由检个大礼。
2: 哈哈哈哈哈！杜主任，是英国的。

0: 对不起，少主，督主有令，任何人不得出入。
1: 季师傅，韩毅去了东厂之后，可曾跟您有过联系？
2: 没有。

0: 叶儿进入东厂，就再也没出来过。哎，不知道那边出了什么事情。是啊，这真是急死人了。皇上，尽力帮带道。
1: 草民尽力帮，叩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2: 季师傅，快快请起。
0: 谢万岁。
2: 季师傅。 这次朕叫你入宫，是有要事相商。
0: 皇上言重了，能为皇上效力，是草民的荣幸。皇上有什么事，尽管吩咐。
2: 好，那朕就直说了。明日，魏燕必要举兵进犯皇宫。虽然锦衣卫已经做好了准备，要一举歼灭魏燕，但是事关江山社稷，还是确保万无一失为好啊。
0: 皇上请放心，草民已经安排好一切，定保。
2: 万无一失。朕想的可远没有你们那么轻松啊！就在这几天，朕心中总是隐隐有一丝不安。这次叫靳师傅前来，就是想以靳师傅在武林当中的声望，可以邀请一些能人异士前来皇宫相助。不知靳师傅可否愿意？
0: 承蒙皇上抬爱，草民定当肝脑涂地，以报皇上。
2: 好。

今晚就是我们要改写历史的时刻，大家都要全力以赴。完事以后，哀家一定会论功行赏。

0: 魏忠贤，你是想要造反吗？朱有简，你又何必明知故问呢？哼，
1: 魏嫣，就凭这点人，就想蒙我大明基业，你未免想的也太简单了吧！哎，就凭你们几个江湖草莽！ 也想坏哀家的大计吗？那就让你们尝尝哀家的红衣大炮，开炮！
2: 保护皇上！
3: 是。

0: 你看，炮没响啊！是啊，这车来了，怎么回事啊？
1: ！快动手，所有的炮弹全湿了！谁干的？
2: 是我，是你，
3: 你以为封锁了东厂，我就不能把消息传出去？那我就只好在你的红衣大炮上想想办法了。

0: 上，不许留下一个反贼。
1: 上。
0: 保护皇上！狗贼练了金钟罩，
2: 既然你们知道我有金钟罩，刀枪不入，你们杀不了我，倒不如归顺我，推翻这个昏君，与我共享富贵如何？
0: 攻他死门，找机会。
3: 陈大人，快去协助韩毅除掉魏延这个狗贼。
4: 是皇上。
0: 锦衣卫部将，
5: 死门在腋下，攻！

师父，师父，啊！金师父。

0: 诸位爱卿，今为烟已除，朝野祥和，普天同庆，朕十分欣慰。来，让我们共饮此酒，为大明江山社稷共同举杯。
1: 谢皇上。
0: 诸位爱卿，请坐。两位爱妃，请替我向锦衣卫左指挥使陈探陈大人，右指挥使韩毅韩大人，各自敬一杯酒吧。
2: 是，皇上。

0: 望诸位大臣们可以辅佐寡人，吾等必将军功尽瘁，辅佐吾王。韩毅，华毅，当年为了铲除阉党，皇兄派你父亲华大人去调查魏燕的罪证，却没想到害你何家一十七口人惨遭魏燕的杀害。
1: 魏忠贤，带这么多东厂的人来干什么？身为大明臣子，不思报国，却把东厂据为己有，武装起来排除异己，把持朝政，意欲何为？<笑>华大人呐，华大人，你不是受那个昏君朱由校的旨意？
2: 要来暗中调查哀家，那你可以说说看，哀家到底想干什么？魏忠贤，就凭你这个阉人，能摧毁我们明朝200年的基业吗？哼，简直是做梦！这样吧，你放下手中的武器，跟我进宫面圣。
1: 可以饶你不死，华大人，你怎么死到临头还不开窍啊？你快要死了，难道你主子还能活吗？看到你快要死的份上，我就让你做个明白鬼。那个昏君年纪轻轻就敢哀家斗。 也不掂量掂量，自从他让你暗中调查哀家，哀家已经在他饭菜里下了西域的曼陀花毒，此药无色无味，不易察觉。最奇妙的是，它是一种慢性毒药，从下药到发作再到死亡，要经过数年时间，症状像似得病。 却无药可救，所以那些太医们呢，都看着那个昏君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却都束手无策。你这个卑鄙小人！哎，最奇妙的是，这种药根本就没有解药，所以说。
2: 自从那个昏君安排你调查哀家，他已经是个死人了，竟敢谋逆，其罪当诛。
1: 华大人，可惜呀，你知道的太晚了。啊！
0: 魏冕怀先烈，朕决定封你父亲华大人为护国将军，官封一品。护国将军一职就你来继承，如何？
3: 谢皇上恩赐，只是……
0: 只是什么？
3: 只是微臣希望皇上能允许微臣辞官归隐。
0: 哦，这是为何？
3: 因为微臣习惯了云游四海的生活。
0: 而且，这次当锦衣卫又指挥使只是一时权宜。现在魏忠贤已经铲除，天下已然太平，所以微臣还希望皇上恩准我辞官归隐。好吧，既然你执意如此，朕就同意你归隐。不过，朕可没答应你要辞官归隐啊。这样吧，朕也退一步。 就不勉强你做护国将军了，朕准你以锦衣卫右使的身份巡查四周，观晓民情，你看如何呀？
3: 谢皇上恩赐，
0: 请。

0: 巡游，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巡游，温馨世界。
1: 解放战争到了关键阶段，周恩来再度临危受命，前往敌战区谈判，而等待他的既是谈判，也是无尽的较量。
2: 4米5不行，必须要高过5米，要用硬弩，
3: 板子用多厚？
2: 这打不透。哎呦，
4: 在国内，什么西点，什么弗吉尼亚，都不如黄埔的牌子来得硬啊！天子门生，谁比得了啊？
5: 出了点差错。
6: 丁胜，
7: 是。
1: 周旋、斗争，还有每一条敌后线索的呵护。
5: 汤包要趁热吃，先咬开一个小口，轻轻地把里面的汤汁洗完。
8: 胸有危险，
9: 必须提醒他。
10: 这是对国内和平前景的最大破坏，这是对人权的公然践踏。
11: 战争随时随地都会爆发，
6: 看熊的反应。
1: 千钧一刻，生死关头，他们不能不身。众多明星联袂出演，

0: 汽车牌号、随行人员都要准确无误记录。有据可查，这是特勤工作的基本要求。记录疏漏、潦草、涂改是绝对不允许的。
1: 这小熊啊，这大兴土木啊啊！
2: 请。
0: 董必武，这是能源二号目标。重点监视对象，他去了哪儿，见什么人，离开的时间，带的什么人，都要有记录。
3: 照片怎么只有一半啊？
1: 这就是我给你跟杜鲁门总统
4: 拍的那张照片。
5: 对对对对。
6: 哎呀，宋院长，你这个拍照的技术，完全可以到报社混一个摄影记者了。哎呦，
1: 惭愧啊，惭愧。
7: 4米5不行，必须要高过5米。
8: 好，行行。
7: 东侧要加遮阳岩，要用硬木。
8: 都用硬木，板子用多厚？
7: 这个打不透，
6: 恩来也不愿意一搬进来就大兴土木，男男女女住了几十号人呢，吃喝拉撒全在众目睽睽之下，所以只好在传达室和西晒台上加盖两层小楼，挡挡人家的视线。
1: 啊，周公和夫人今天不在家吗？
9: 哎，您说，哎，又在想念延安的任心了吧？
10: 你是不是要送他一束茉莉花呀？
9: 才不呢，他有他的工作，我有我的工作，谁也别想谁。
10: 傻姑娘，你们俩都不小了，我和恩来都惦记着你出嫁的大事儿呢。
9: 哎呀，海宁，快来看。
11: 大姐，您找的这雨花石真好看。嗯，
10: 都说南京的雨花石是烈士们的鲜血染红的。恩来最喜欢雨花石了。
12: 小心脚下，注意漩涡。
13: Nothing a hot cup of joe couldn't fix.
14: I wish. This heavy rain has caused the river to flood. It's impossible to get across. We'll have to spend the night here.
15: 这天公不作美啊！
16: 我看是天公作美啊！我们和美国国民党三方去宣化店进行和平调处，就是要让他们和西门界看看，究竟是谁步步紧逼，蓄意挑起战争。
13: Colonel Browder。Do you know, is General Joe staying here tonight?
14: I don't know. What, you haven't been granted an exclusive interview yet?
13: No. Actually, I've been refused.
14: You've been refused?
13: Well, not by him personally, of course, but the girl who works with him in the Nanjing Plum Garden? The journalist for Xinhua News. What's her name? I think it means the Quiet Sea?
14: I'm guessing you mean He Haining.
16: 宋平，我刚才说天公作美，是说只要这场雨下下去，蒋介石的10来个整编师的调动就要大受影响，这样又能给我们争取半个月到20天的时间。
15: 蒋介石对和平调处不会有诚意啊，
16: 所以要告诉中原军区李先念、王振邦、书生他们，要抓住天公作美这个机会，准备好实施中原突围的战略抉择。有道是以斗争求和平，则和平存；以妥协求和平，则虽与和平而不可得。
0: 老对手很积极，要小心。他就是梅园一号目标。

0: 重要情报必须随时和中原军区方面通信，胜利永远是建立在准确的情报工作之上的。
1: 是，
0: 我下午的飞机飞南京，还有什么情况抓紧时间说一下。
1: 南京方面要派一批军官赴美留学，涉及到一个人。
0: 谁？
1: 西安那位。
2: 报告
3: 胡长官。去美国的事你想好了吗？
4: 刘军长来电催下他。
3: 美国是个好地方啊。
4: 美国的学历再好也比不过老头子的胜券呢。在国内什么西点什么弗吉尼亚都不如黄埔的牌子来得硬啊。天子门生谁比得了啊。
0: 你是一张贤棋，也是一个冷子，要耐得住寂寞，沉得住气，有所为有所不为，抓大不抓小，注意战略动向，主要着眼保卫党中央。
1: 是。
0: 我不送你，胜利后再见。他什么时间回南京？
1: 就这几天吧。
0: 他回南京住在哪里？
1: 南京卫巷32号。

0: 任行啊，到哪里了？
1: 啊，我刚才问过驾驶员詹姆斯中尉，他说大约20分钟后将在南京大教场机场降落。

0: 周副主席。
1: 周副主席。
2: 好，海宁、宋平。
1: 周副主席，董老去拜会于右老了，一号车不在家。
2: 有车坐就行。海宁，
0: 哎，
2: 你看我把谁带来了？我把任心调来加强电气室的工作，你们俩又可以在一起，两全其美嘛。

0: 周副主席，
1: 董朗呢？
2: 董朗刚回来，在后面，请他过来一下。
1: 海宁和任心的婚事也该办了，这可是党小组会上定下的事。这两个孩子也都不小了，再耽误啊，哼，真成大男大女了。请进。啊，董老，您快坐。
3: 小曹，你先回禀一下。
4: 终于有急事儿，
1: 出了点差错。

0: 28师淳化，
1: 53师三原，第8师耀县洛川。
2: 现在播报，国民革命军第18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将军，
3: 致国民革命军第34集团军总司令胡宗南将军，自驾抵洛川，边境忽呈战争景象，道路分船，中央将乘共产国际解散之机会，实行剿共，内战危机，有一触即发之势。
4: 连戴笠戴老板都跟着吃了挂了，在老头子面前灰头土脸的，可能怪魏佐发脾气吗？陕北十几万大军准备了整整2个月，可一封神秘的电报全白费了。西安胡长官身边一定有1号目标设下的暗桩。
5: 您歇会儿，我再盯。
6: 盯紧点。
5: 是。
6: 人一进屋，空荡荡的一个院子，简直是一幅风景照片。当初怎么没装窃听装置？
5: 窃听器啊？你就是在地上多放一根头发丝儿，那位童小鹏先生也能给你找出来。

0: 秘书长有尾巴。
1: 不管他。
2: 南京卫巷32号。
3: 海宁，卫巷那边有家金陵汤包店，你们谁去吃过？
4: 汤包？
3: 对，去卫巷吃汤包。
5: 去卫巷吃汤包？
3: 嗯。
6: 他们来这里干什么呀？

0: 汤包要趁热吃啊，先咬开一个小口，轻轻地把里面的汤汁洗完，记住千万不要烫着啊，然后呢再蘸着猪料吃。来，
1: 光听说啊，这江苏的汤包有名，可自从到了南京还不知道这汤包什么滋味呢。
2: 我们梅园土八路的食堂有大米饭跟青菜。
3: Hello.
2: Oh, hello.
4: 哎，这洋人哪冒出来的呀？
2: 你真是。
5: 华盛顿邮报的记者 Margaret Jones
4: 厉害啊。
5: 行了，继续监视。
4: 我去结账，顺便多带一些走。
6: 周将军，我很想有机会专访你。
0: 小何，你来决定。
6: 今天下午4点之后，周先生有2个小时的休息时间。周先生愿意放弃他的休息时间来接受您的采访，采访的地点就在梅园新村30号周先生的办公室。
3: 谢谢，谢谢。

0: Thank you.
1: <笑>他想干什么呀？
2: 你有什么事儿吗？
1: 辛苦一上午了，吃点东西垫垫底儿吧。嗯。

0: 他刚才没上车。刚才那个童小鹏送汤包的时候，分神了没注意。
1: 回来了。
2: 汤包，
3: 给你吃的。应该没事儿吧？
1: 就一小丫头，
4: 派出人严密监视那家汤包店。前进。
5: 周副主席，到了。
1: 怎么样？
5: 我仔细观察了，魏相的街上没有异常情况，也没有特务。玛格丽特，没有同伴。好的，海宁。 去休息吧。嗯。看来，他们还没有把笔记本送到国民党手里。Regarding
6: this one, 32 Weisheng of Nanjing, Xiong. This, of course, is an address, but the meaning of that last word is confusing. Xiong, meaning bear, is not a rare animal in China. There are many up in the north and the mountains of the northeast. Zhou could mean this northeastern area, or perhaps the Soviet Union. The Russians sing in their Soviet march, the great Soviet Union is like a giant oriental bear.
7: But Weisheng number 32 is not the address of the Russian embassy.
6: No, but it could be an office for the many Russians scattered around Nanjing.
1: 他们会在汤包店附近 设立观察点，这样一来，理论上他们就不会在魏湘其他地方重复设立监视点。我们可以对他们进行反监控。汤包店离32号有多远？这两个地方的距离并不很远，但要拐过一个街角，在汤包店附近看不到32号的情况。
5: 那个叫玛格丽特的美国记者，你确定他能见着马歇尔吗？马歇尔还没有接受过他的采访。如果马歇尔接见他的话，就一定能够在他口中得知今天的事。如果马歇尔还没有看到笔记本，就什么都不会做；而如果马歇尔已经注意到了这个笔记本，我想他会对我今天的行动产生怀疑。
1: 就会做出相应的调查。
8: 你投石问路，一石二鸟。我们坐着看就是了。
7: You finished so quickly.

0: 战争随时随地都会爆发，而胡长官的部队就驻扎在陕甘边区的家门口，是指向共产党神经中枢的一把尖刀。李尚伟，如果你是熊，同时又是中共的金牌卧底，你会在这个时候离开西安去美国吗？
1: 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件事情，如果我是中共特工首脑李克农，或者是梅园的一号目标，我绝对不会同意在这个时候批准熊去美国，这比在战场上牺牲几个旅还要严重。
0: 所以
1: 看熊的反应，
0: 如果熊真的是共党，那么他自己和他的上司会想尽一切办法推掉去美国深造，这个在大多数人看起来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2: Thank you，
3: 恭喜你请来的海宁。
2: 谢谢。哎呀，
3: 但是为什么你邀请我参加你的婚礼？
2: 为什么不呢？
3: 这个对我很珍贵，肯定要把它带回华盛顿。嗯，
2: 谢谢。
3: 啊，对了，今天晚上周将军会不会参加马歇尔将军的那个舞会？

0: He dances the tango on the walls better than most people.
1: You don't think he was hiding something?
0: Hiding? If he was hiding something, there was sure no sign of it.
2: Tonight, 可是我总感觉有好多双眼睛在盯着您呢。明天的会谈是另一种风格的较量啊！国民政府40个席位，国民党占半数，20席。总共和民盟加起来也只占14席，这样的比例，贵党仍不满足。这是我党不相信贵党吗？贵党和民盟提出的席位数是14个。
3: 政府认为12席比较适宜，毕竟还要留给青年党和国社党这些在野党派一些机会。
4: 民国34年，中共全国党员121万人，而青年党和国社党两党加在一起，若有80万党员，
3: 那么给他们8个席位。我周恩来没有意见。国府委员席位分配似乎不好按照党员多寡来分配吧。
2: 赖兄，和平，和平。从战争胜利，贵党就叫着要和平。这一转眼，快1年了，军事上谈谈打打，马歇尔将军到现在还在奔走调停。政治上呢，为了2个席位，锱铢必较，如同商贾。这就是贵党的和平诚意。此休休，八月五之前，国军在东北可有一兵一卒。
5: 从去年9月到现在，蒋先生前前后后调了30万大军出关。这30万大军是用来对付谁的？
2: 林彪将军麾下的部队占据东北，奉的是谁的命令？刺绣，你可知林彪所部为何名叫东北民主联军吗？那是因为他们来自一支名叫东北抗日民主联军的军队。 那是在日寇盘踞东北14年间，东三省国土之上唯一还在拿枪抗战的东。

0: 国军的，敢问刺绣兄，赵尚志战死在鹤岗五通河的时候，你在哪里？赵夜曼在朱河被处决示众的时候，你又在哪里？东北抗联坚持抗战14年，政府可给他们填过一个兵，发过一次饷。 赵尚志是黄埔武器，赵一曼比他晚一级。刺绣，你也曾在黄埔军校手握教鞭，扪心自问，你不觉得愧对这两位血洒疆场的好学生吗？他们会批准你去美国吗？国防部已经批准了名单，这是和美军交流的一部分。
1: 我是说，你真正的上级。

0: 二号车也到了，小心。
1: 出来了，我跟一号，你们每个人盯一辆黄包车，千万别跟丢了。
2: 都上来，挤一挤，能坐几个坐几个。
1: 黄包车。

你给他送个打气筒去用的。你干什么？那边也是你的同事吧？

0: 发回局里去，换人，给警察局交通科打电话。那辆绿色的车去哪儿了？立刻查。
1: 青菜，杜叔叔，青菜，青菜，
2: 又大又新鲜，你看，
1: 来买啊！青菜，青菜，看看，来，这个青菜也不错哎。
3: 回来了，啊，嫂子，来了
1: 一位朋友，在屋里等你呢。朋友，嗯，
3: 啊，你好，尊驾是，
4: 向辉，
1: 你们不认识啊？
3: 跟我走，
4: 去哪儿？
3: 胡公要见你。

0: 是我。看清楚了吗？好。六组报告，绿皮车去了魏翔汤包店。
1: 买汤包。
2: 跟我来。

0: 出了点问题，你现在有危险。
1: Chairman, this is my 8th visit to Lushan.
2: 他说，
1: It truly is a beautiful and enchanting place. But I'm afraid I may not want to appreciate its beauty for a 9th time.
3: 将军阁下，这恐怕不取决于你。
4: General, I'm afraid that does not depend on you nor on us.
1: Then, who does it depend on, Chairman?
2: 他说，那取决于谁呢，阁下？
3: 共产党。
2: General Marshall, enjoy coffee.
5: 将军有点烦恼，华盛顿给他的压力很大。他带着和平使命来中国的，很明显，他的使命快要失败了。
6: 哦，那责任在谁？
5: 不谈这些。这是国防部交给我们的去美国弗吉尼亚军校深造的军官名单。这个人熊什么？
6: 熊慧泉，中国人的习惯，慧泉是他的字。他的名字叫熊向辉。
5: 对，就是这个人，你跟他熟悉吗？
6: 有一些印象，不过不熟悉。怎么，有什么问题吗？
5: 不，就是马歇尔将军问过我，关于这个人，他很感兴趣。
7: 前几天我家附近来了一个美国人，打听我兄长的情况。
8: 这个情况我们已经掌握了。
7: 如果那笔记本上就那么简单的一行字，我认为危险不会太大。
8: 不能掉以轻心啊，这是秘密工作的大忌。
7: 我在胡德身边待得久，看到了许多机密的资料。我认为美国人对华的情报工作也就那么回事，和戴笠的军统比起来还差得远。
8: 如果马歇尔将笔记本交给国民党方面，你就会很麻烦。
7: 我该怎么做？
8: 你这次回来能待多久？
7: 能待一阵子。西安那边近期没什么事情。
8: 这算是一个好消息。你要出去躲一躲。
7: 多久？
8: 如果危险解除，会通知你回来。如果危险被确认，会有人安排你转移到苏北根据地。你的未婚妻叫
7: 盛萧华。
8: 他知道你的身份吗？
7: 知道。但是
8: 南京家里的事托付给他。你去上海。
7: 哎。

0: 有什么问题吗？总觉得哪儿不对劲儿，说不上来，感觉咱们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了？我是说，他们在咱们眼皮的底下，能玩出什么花样来？
1: 这么看他们的，你不是第一个，也包括我。其实，从往我精神这一层说。 我佩服他们，他们比我们强。
2: 出来了，那辆黑色别克车开出来了。

0: 他待您如何？
1: 谁？
0: 胡宗南。
1: 他很信任我。
0: 当年在黄埔，他是个厚道人。
1: 我不想去美国。
0: 为什么不想去？
1: 如果内战不可避免，那么胡必将是蒋钦定的先锋，那我就更不能离开他了。这也正是我的价值所在。离开了胡，对党而言，我就发挥不了任何情报价值了。
0: 对党而言，你的生命比任何情报都更有价值。
1: 不会有危险的，他很信任我。
0: 去美国深造是每个军官梦寐以求的事，这是常理。你违背了这个常理，就会变成异类，就会受到怀疑。秘密工作的首要原则就是避免自己成为群体当中的异类，那就像不穿衣服走在大街上一样危险。
2: 可是我不是。
0: 你是战士，要执行命令。现在组织上命令你执行国民党给你的任何命令，包括去美国深造。
1: 是。

0: 保密局一处，执行公务。车牌不对，立刻掉头离开。你瞎呀？这是保密局。哎，上车。
1: 回去查查他们是哪个部队的。不用查了，是何老总的部队。何应钦老总，
2: 胜利后再见。
3: 想不到你还肯来看我。
4: 哪天走定了没有啊？
3: 后舰的飞机先飞东京，然后夏威夷。
2: 你这究竟是步步高升还是充军发配呀、啊？

0: 老头子卸磨杀驴，你今天是专程来看我笑话的？
1: 请把车停到后面去。
2: 哦，我去买包烟。
1: 好。

0: reported to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it should have the attention of the Marshal.
1: Or perhaps his son, Zhang Jingguo, with the Russian name Nikola Lizarov, is attending to this matter.
0: I want you to return the notebook to Zhou Enlai tomorrow in person.
1: General, I don't feel that...
0: That's an order, Colonel.
1: Yes, sir.
2: 东古博盐一品鲜，梯度减盐鲜味足，颜色红亮，一滴鲜香。东古博盐一品鲜，减盐不减鲜。
3: 家庭常备药，传承中华医药，关爱全民健康。
4: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5: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3: 补气养阴，滋肾健脑，益智安神，超智益脑胶囊，藏诺药业。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多谢你了，拜拉德上校，我还以为忘在延安了。
1: 马歇将军，很抱歉，空军人员昨天才向特赦公馆报告这件事。您知道，即使在美国，这种什么都不在乎的牛仔作风也是令人讨厌的。
8: 请代我向马歇尔将军致谢。
1: 不会的，将军是为了和平使命来到东方的，他很衷心的希望贵国两党之间能建立起可靠的互信，这是整个亚洲和平的基础。
8: 上校，信任从来都不是单方面的，我相信马歇尔将军一定明白这一点。作为在野党，我党会尽最大的努力对执政党给予高度的信任，但是同时我们也会随时保持警惕，这种警惕并不是针对执政党，而是针对权力本身。
0: Does Joe take a tough stance on these type of matters?
1: Yes, he reminds me of a southern senator. Gentle, but unyielding. Uncompromising, stubborn.
0: What about Joe's reaction to that notebook?
1: He took a good look at that notebook. It seems important to him.
0: Doesn't mean anything. Joe is an old intelligence officer. Hard to read. Keep an eye on him.
9: 他们这是要干什么呀？
10: 花可以再多一点啊。
11: 哎，好，
10: 来两幅字，挂这边来。挂这边，挂这边。
12: 拍照是肯定的，现在的问题是，他们会不会把照片的引荐交给国民党？
8: 我一度很担心这个问题，昨天晚上又仔细的看了一遍笔记本，这个担心反倒淡了许多。
10: 来来来，我看一下。高一点，这边高一点。
8: 要紧的信息不多，落到蒋介石手里，有些东西可能会被拿来说事，但我们不怕，马歇尔怕。
12: 他怕谈判破裂。
8: 不仅如此，蒋介石还会以此为借口逼着他给我们施加压力，而我们呢，会反过来指责他本人的道德和诚信。这两头无论哪一个，他都会例外不是。
12: 你分析的对啊，蒋介石可不是一个善于替别人考虑问题的人。这个本子如果真的到他手里，他不大加利用，哼，那才见鬼了呢。
8: 所以啊，马歇尔若要维持一个盟国中立两不相帮的面子，就不会把笔记本等影印件交给蒋。
9: 美国女记者也来了。
13: 嗨，亲爱的，
14: 祝福你，祝福你。
15: Well, Margaret's in there.Maybe we should go join in on the phone, huh?
1: Margaret is a reporter, Colonel. She's responsible for the news.

0: 总座，庐山参军处来电。
1: 。和向辉比，差的不是一星半点儿啊！
2: 向辉做这个秘书，那可是大材小用啊！您把他给我，我给他个旅长当。
1: 那我宁可给你一个旅。
2: 怎么了？
1: 已经向中原共军李先念部动手了。
3: 给毛振峰发电报，正派人员布置干扰。全面监控共党的地带，
4: 乃近乃远，
5: 干扰一直没有断。
6: 多长时间了？
5: 已经两半钟头了。
6: 不必等了，发文稿吧。把所有的新闻稿、油印件都发下去。
7: 《申报》《大公报》《锦陵时报》《和平日报》《苏报》《江南日报》，有一家算一家，都要送。揭露国民党发动内战的行径，等不等是人家的事，文稿一定要送到。任心继续顶电台，什么时候要同中原军区，立即告诉我。
8: 是。
6: 小何，
9: 哎，
6: 跟我来。
9: 是。
6: 你去趟上海，把新闻稿亲手交给龚鹏和乔万华同志，他们知道该怎么做。小心会有尾巴。
9: 有一个办法。
6: 你有把握
10: ？Hello， 海宁，你好，谢谢你给我打电话呀。什么？头条新闻 ？Yeah， 太好了，太好了。好好，起车，没问题。
11: 小野。
12: 展开，快走！快走，快走！展开。

哼哼。

0: 有一档男女女同，他是什么人？我妻子。哎，陆良上当，我们西街票。干什么？办事儿。干什么？去办点事儿。走走走。给我一张蓝牛火车票。马歇尔大概不知道，抗战开始之前，我们相互之间已经厮杀了10年。他是美国的英雄，也是唯有智慧的长者。 可他确实不能理解我们曾经经历过的那一切，欺骗、背叛、杀戮、抗争。问题严重吗？不好说。不过他在怀疑什么，这是显而易见。你准备怎么办呢？第一个办法，让他怀疑自己的想法。 或者让他意识到有可能为了自己判断的错误，付出代价。嗯，第二个办法呢？把一片树叶藏在什么地方，才最不容易被发现？
1: 森林里。
0: 今晚的夜宵馄饨味道不错啊，
1: 小馄饨一碗胜过大餐呐。

0: 你好，宋长志上校吧，认识一下，我叫任鑫。啊，谁呀？你好，请问是马兰上校吗？我是，你是。
1: 熊秘书是住这儿吗？
2: 他出门了。
1: 他去哪儿了？
2: 不晓得。
1: 打扰了。

0: 辽中人，陆军上校，黄埔时期部科，刚刚调任第五军参谋处长。宋长志，辽中人，海军上校，刚从英国皇家海军学院回来。郝伯春，盐城人，陆军中校，黄埔十二期炮科，现在在新三十八师当团长。
1: 从跟踪记录和照片来看，这不就是要送去美国深造的名单吗？
0: 看来他们被共党盯上了。
1: 哼，共党和我们抢人才也不是从今天才开始的。
2: 哟，你好。

0: 一号，周公馆的隔壁。他的任务是每天24小时对周先生的活动进行监视。
1: 如果我猜得不错的话，何小姐和上校先生正在聊的，想必和国防部派军官赴美进修的事情有关吧？
2: 你也知道这个熊的事情
1: ？Not only 熊，新38师的郝中校、海军的宋上校、新5军的马上校，多了。看来贵党这次对去美国深造的所有青年俊彦，都志在必得。
2: 你说不仅仅是熊，还有很多人吗？
1: 名单上有38个人，梅园这些日子最少再对其中的25个人做工作。
2: 做工作？什么工作？
3: 熊教授，石小姐，不要担心。向辉老弟乃是青年俊彦，党国干成。前次蒋经国主任还曾经亲自问及，眷顾之意溢于言表啊。
4: 向辉他不会有什么危险吧？
3: 共党确实在广泛接触这一次要赴美进修的军官，但向辉老弟不在系列。我来府上之前也不知道向辉老弟不在家里，那共党就更不可能知道了。
4: 那天晚上有个年轻的女人的确来找过向辉，不过没有见到。
5: 女人？什么女人啊？
3: 沈小姐，熊教授说的这个女人，向辉老弟不认识，我认识。她是梅园30号的，叫何海宁。
2: 那你只信？那么多军官都是梅园的间谍？
1: 上校先生说笑了。何小姐，尽管周公馆关注这些人，也确实有策反这些人的意图。不过这并不等于这些人已经被策反了。我说的不错吧？
0: 照这么一说，我经常跟玛格丽特小姐在一起，那我们是不是也在策反华盛顿邮报的记者？
1: 这也正是令我感到奇怪的事。来自华盛顿邮报的美国记者 Miss Jones 居然和一位东方共产主义者结下了如此亲密的友谊，这又是为什么呢？
6: 神经质，笑儿科，用中国话怎么说来着？吃饱撑的。怎么走了？可以，
7: 拜。This would make for great headlines.
6: 那可以放心了，我暂时不写，要不然马歇尔将军都会怪罪你的。
8: 好大喜功！我们掌握了38名年轻军官的基本情况，心里有数就行了。谁命令你这么干的？去将美国人和梅园30号军？你这叫自量底牌，自取其辱！快去，先反省受教了。

0: 父亲，胡德爱将熊向晖今天成婚，请我做他的证婚人，我答应了。啊，这个熊向晖很有名，美国人都知道他。在庐山的时候，白劳德上校跟我提起过，连马歇尔都很欣赏这个人。
1: 是人才，就要好好隆隆。你去好了，对我向他表示祝福。 要表示对心意，
2: 姜主任，
3: 向晖老弟。

0: 恭喜恭喜。
1: 谢谢谢谢。内人沈小华。
2: 您好。
3: 您好。
4: 家父提倡新生活运动，巾帼自当以水代酒，诸位尽可品尝喜酒。祝相辉老弟和弟妹新婚幸福，万事如意。相辉老弟，蜜月准备去哪里欢度啊？
1: 杭州西湖。
4: 一点小心意，不许不给面子。
1: 多谢江主任。
2: 向辉，事情真的结束了吗？
1: 去美国的事情也已经定下。
2: 向辉，还是你待在身边吧。

0: 我回来，别乱来，
1: 放下枪，放下！
0: 你们是什么人？国防部保密局一处，你是熊向辉中校吗？
1: 他呢？
0: 他是保密局一处徐处座。
2: 找我什么事？我是奉上峰的命令。上峰？哪个上峰？毛人凤局长亲自打了电话来，布置此事。向辉老弟，明天早上之前，我必须把你带回南京。向辉。
0: 怎么样，吓着你了吧？啊！哎呀，还是保密局这帮家伙会找人呢。毛人凤的电话打下去不到16个小时，你就活生生坐在我面前了。
1: 我倒无所谓，那人倒是受了点惊吓。
0: 哎呀，情况有点变化，去美国的事呢推迟几个月，先跟我回西安。
1: 要打延安了？
0: 还是你脑子反应快啊！ 这次我要把那个什么陕甘宁边区彻底断掉。哦，你看看，自从你走以后，我的机要秘书换了好几个，所以啊，你小老弟得回来帮我一把，
1: 责无旁贷，义不容辞。

0: 周先生，请诸位吃饭，就在对面的17号办事处食堂。
1: 董老，
2: 久仰，
3: 欢迎。
1: 童小鹏，我的秘书宋平，你们没有饭盒，自己拿盘子。

吃粗粮对身体有好处。你们每天工作很辛苦，我们睡了你们都睡不了，熬夜加班是家常便饭，更要多吃粗粮，多吃素菜，肉要适量，这样才能确保身体不出问题。有南方菜也有北方菜，不知道你们喜欢吃什么，就都做了一点。多吃多取，少吃少取，不要浪费。对你们而言，身体也是工作的本钱呐。

0: 做了半年多的邻居。共产党人不是青面獠牙，我们很讲邻里之间的往来礼数。如今要离开了，总要打个招呼，大家坐在一起吃个饭，相识一场有缘。小姐芳名是
1: 吕依然。
0: 哦，哪里人？
1: 江苏淮安。和您是老乡。
0: 哦，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啊。不，应该是心里喜洋洋啊。原来在哪里读书？
1: 上海复旦。
0: 哦，名校啊。攻读什么专业？
1: 建筑。
0: 可惜啊，又少了一个建筑工程师，不然将来可以盖好多楼房，造福百姓啊。
2: 兰兰兄，再考虑考虑吧，内战一起生灵涂炭呐。
0: 蒋先生这个千古骂名怕是躲不掉喽。
2: 今日一别，恐怕再难相见了。
0: 我们一定会回来的，不会太久。

1948年8月，国民党蒋介石对陕甘宁边区发动的重点进攻以惨败告终，人民军队取得了辉煌胜利。

0: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1: 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精粹全球十种天然植物精油，720小时持久留香。天然洗护就是超能。
0: 纳爱斯集团。
2: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4: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5: 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6: 怒火遮眼，绝境救赎。
7: 电影《火遮眼》院线上新了。
6: 上新了。
8: 火遮眼，乃粤语俚语，解释的话，便是火烧眉毛的意思。女儿被劫持，在那个司法腐败的异国，父亲能做的是不断的追，不停的找，是须臾不敢延误的与时间在赛跑。在这一过程中，他要腾空而起，要将众人踩在脚下，才能更好地眺望女儿会出现的角落。然后是佛挡杀佛，神挡杀神。
6: 我本身也是一个女儿的父亲，对吧？所以我很容易，我能理解她的心情。只需要把我的女儿的脑海里，然后替换成戏里的那个人物，我就很明白应该怎么样去做。
8: 在这个险象环生的都市丛林里，火器永远抵不上冷兵器那样凌厉和便捷。弯刀挥去是血溅斗士，弓箭所指是力无虚发。最重要的武器还是人的四肢，是虎虎生风的拳脚，是灵动扭转的腰身。可以说火遮眼就是这样一部洋溢着身体意志的奇片猛片。
6: 从设计之初就想拍出一部特别纯粹的动作片，就是用人的身体的编排来拍出这种原始的这种动作片。观众每发出这种东西应该都在我们的设计之中啊，我觉得动作团队他们都考虑到了这一点。
8: 在这里不得不提到影片中几位演员的搏命演出。身体壮硕的黎维不仅提供了全片最大的笑点，也让我们充分领略到他那令人啧舌的极限武术。黎维他在奥斯卡最佳影片《瞬息全宇宙》中已显露出他那突破身体局限的超强控制力，而在本片中他如同不死的战神般，以最大的面积占据着银幕的一角。从风靡东亚的经典动作片《突袭》中走出来的林科登，本身就是位柔道运动员，他擅长通过低身攻击来破坏对手的发力点。同样在《突袭》中有过耀人表现的雅燕·鲁伊安，是班卡苏拉格斗术的顶尖高手，他以高速运转的身体流动性，在防不胜防中完成一招制敌，
6: 像一个刺客一样，会让你觉得这个人危险性非常高，因为你不知道他躲在什么地方给了你一剑。
8: 国内观众最熟悉的自然是童星出身的谢苗，近年来他的动作表现追求的是一种筋骨拉扯后的疼痛感。本片中他所精通的中国武术极大地彰显出速度之美，或快或慢，既不断调整着与对手的空间距离，也能于从容不迫中击溃对手的心理防线，为这部又酷又燃的动作大片带来了因地制宜、因情而发的节奏感。
6: 他无论从这个起手的架子，还是到打的这些招式，然后在面对不同敌人的时候，他都会切换自己的战斗模式。当碰到林科登那种

0: 力量很大的那种对手的时候，他会给自己切换到那种速度型的那种，动作非常快，在你抓住我衣服的一瞬间，我就要挣脱你的手。面对像李维那种力量型的那种很大块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有很多类似于我们中国武术八卦掌啊，或者太极拳呀、啊，就这种有点那种四两拨千斤的东西。
1: 本片也是谢苗与杨恩佑的再度合作，父女二人的动作戏很容易让我们回想起谢苗年少时与李连杰在大银幕上并肩作战时的种种临危不惧。
2: 我坐在后面，我拿了一个水管，苗哥就往前开，然后来一个人我就给他一下，来一个人我就给他一下。我记得很深的就是当时被我打的那些动作演员，他们都说我打得很准，我都往人家脑壳中间打。
0: 有一些戏份就完全很像我小时候拍《新少林五祖》的那个状态，所以有的时候会觉得哎呀，会感慨一下，这时间真快啊。
1: 火遮眼的故事发生在湿热的东南亚，而我们有理由相信这部属于热带的影片会以它熊熊燃烧之势为观众奉献一场动作电影的视觉盛宴。让我们一同见证中国功夫如何在无声中爆发出惊天的巨响。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王瑞昌，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的最新古装剧集《翘楚》，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从艺至今，真的感慨满满。无论迎来的是荆棘还是鲜花，我始终怀揣着心中热忱。回头看看，是电影陪伴我一步步前行。银幕中的执着、取舍与蜕变，没有直接给我答案，却一直丰盈着我的内心。既然认定了演员这份职业，我将始终保持热爱，步履不停。今天邀请大家一同观赏这部佳作。
2: 南京又来了紧急电报，
3: 日本人占领了沈阳，整个东北都危机了。
4: 你的队伍拒绝执行剿共命令，
3: 要我下令打内战，办不到。
5: 你们军长这样闹下去，就得身败名裂。
3: 我吉鸿昌肥粗，可黑白还分得清。
4: 多找些西北军的人，把他缠住，一定要严密监视他的行动。
6: 党一直挂念着你，
3: 中国的希望就是你们。
4: 团结西北军和其他爱国将，
7: 弟兄们，为了救官救民，抗击日寇，我带领你们打中国，冲啊！
0: 6月21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吉鸿昌，
1: 拍戏之余，我也很喜欢看电影。每一部影片都有着不同的故事和情感，我们跟随画面穿梭时空，体会不同境遇里的抉择与坚守，感受生命深处的勇敢与力量。那些电影里塑造出的经典人物形象，也在我的表演之路上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今天给您推荐的这部优秀影片，希望能把温暖传递给您，让我们一起在光影中继续奔赴远方。
8: 据可靠情报，云南省主席龙云最近要将一批药材运往武汉，
9: 千万不能让三七落到日本人手里。
10: 名贵药材，日寇虎视眈眈。
11: 你们的任务就是负责接应，确保货物万无一失，
12: 誓死完成任务。
13: 你们的货肯定被人劫了。
14: 是啊，
10: 价值连城，引来山中土匪。
15: 告诉我三七的下落。
13: 被阴风岭的土匪劫走了。
12: 当真？

0: 要真是条汉子，就跟日本人干去。
1: 狼兵后裔奋勇杀敌。主演谢苗。
2: 狼兵头
3: 面对魔。
4: 6月2

0: 喜剧的确会比其他的表演形式会更加难一点。
1: 现场吧，
0: 一个合格的喜剧电影，它是包括所有情感在里面。把一个合格的喜剧电影里边的一个好的喜剧角色演好的话，其实你在演绎的过程中，你已经把其他的这个种类的演法已经都表演过了。
2: 来，接着，
0: 现阶段我是觉得不恰当的包袱要为一个准确的人物、一个流畅的故事让路。
2: 为什么？
3: 打了。
0: 喜剧是需要你的创作力。那我们就尝试着进行二度创作，让它变得更好，从中探索一些新的可能。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儿。
4: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5: 大家好，我是演员李九霄，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星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最新电影作品《四度》。电影《四度》将再现红军长征四渡赤水，以惊人的战略战术和顽强意志打赢了这场以少胜多的经典战役。此次我将与众多的优秀的演员前辈以及青年演员一起诠释红军战士们在绝境中的坚韧与成长，希望大家能够走进影院，和我一起重回那段热血沸腾的峥嵘岁月，见证不朽传奇。
6: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7: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节目，
8: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探。
9: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10: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11: 怕蔗糖喝简醇，粉洁流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悦流光简醇无双。
12: 我是这片土地五千年文明在这里生根，亿万生灵在这里繁衍，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从热带雨林到戈壁绿洲，每一个生命都是我的孩子，每一片绿叶都是我的呼吸。你们深知守护这山和湖海，方能生生不息。你们用智慧守护我的容颜，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能减排，这不是牺牲，而是选择，选择与我共生，选择给未来一个答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不是约束，而是承诺，承诺绿水青山永续，承诺美丽中国永存。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王瑞昌，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的最新古装剧集《翘楚》，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有笑，有泪，有遗憾，有圆满，这是电影，也是生活。银幕之上演绎着世间万千模样，我们跟着电影中的故事心绪起伏，为那些美好的瞬间心生欢喜，也为错过和遗憾暗自感慨。而这些感受也最终会沉淀在我们心底，变成坚不可摧的力量。精彩马上为你奉上。
2: 清朝末年，鸦片横行，
3: 一定是英国商会的人想劫走鸦片。
2: 义侠替天行道，仗义江湖。
4: 能活到现在都

0: 都是你捡的命。
1: 好，
0: 如今有个女人为你疯狂，
2: 来的正是时候。
3: 这洋火枪啊，终究就是个玩物，当不得大用。
4: 帝国的军队已经踏入我大清的江山，如果再不睁开双眼，沦为西洋奴役之番薯啊！
5: 民族危亡之际，他们挺身而出。
6: 弟弟愿意跟随哥哥脚步，为国家效力。要让英国人知道，就算我们死光了，也不会向他们低头。
5: 背水一战，命悬一线。
1: 不吐骨头的畜生，
5: 生死未卜，却慷慨而行。6月18日周四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铁猴子传奇之战火雄威》。
7: 是不是很多朋友和我一样，有时候不知道看什么电影？不要发愁，您只需要认准电影频道电影纵观线就对了。这里的片库储量十足，涵盖了各式题材风格，新旧好片轮番上线，不管偏爱哪种影视口味，这儿都能精准适配。持续锁定电影频道，好片联播不停歇。

0: 喜剧的确会比其他的表演形式会更加难一点。
1: 现场吧，
0: 一个合格的喜剧电影，它是包括所有情感在里面。把一个合格的喜剧电影里边的一个好的喜剧角色演好的话，其实你在演绎的过程中，你已经把其他的这个种类的演法已经都表演过了。
2: 来，接着。
0: 现阶段我是觉得不恰当的包袱要为一个准确的人物、一个流畅的故事让路。
2: 为什么？
3: 打了，打了，打了。
0: 喜剧是需要你的创作力。那我们就尝试着进行二度创作，让它变得更好，从中探索一些新的可能。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儿。
4: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5: 大家好，我是演员李九霄，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星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最新电影作品《四度》。电影《四度》将再现红军长征四渡赤水，以惊人的战略战术和顽强意志打赢了这场以少胜多的经典战役。此次我将与众多的优秀的演员前辈以及青年演员一起诠释红军战士们在绝境中的坚韧与成长，希望大家能够走进影院和我一起重回那段热血沸腾的峥嵘岁月，见证不朽传奇。
6: 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600余次，跨越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生成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

0: 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
1: 一个月之前，京城四大首富之一的两个孩子在广德楼神秘的失踪了。
2: 六个身怀奇异幻术的女人，口音不详，挟持或者杀害四川血统的富家子弟。
1: 他们的手段相当神秘。
2: 难道那些都不是人，是鬼？
3: 我们来到龙山寺，可不是为了听“没有”这两个字。
4: 他们声称跟踪了我27年，他们一定会跟到京城。我把你当朋友，现在就看你够不够朋友。不管他武艺有多高，是人是鬼，就算是惹到我铁猴子身上。
5: 非常希望能和袁大侠共同作战，消灭这些异常。
6: 古老的通灵传说，我其实也没有试过，
7: 为什么不去试试呢？

0: 康熙十五年，日本德川家康时代延保四年，甲贺的隐士藤林保武结合各国历代名将的思想与武学精华，参照战国各流派忍者口述，写成了集忍道、忍术、忍气于一体的忍者终极修行指南，并将此书命名为《万川极海》。道光年间，日本战乱平息，忍者作为特战组织渐渐失去价值，德川家族因为某种神秘原因开始消灭忍者家族。
1: 看戏呢，怎么老掉这个脸？
2: 上个月依着你看挑滑车，之后又看六大锤，现在又依着你看三岔口，全是武戏，好无聊啊。
1: 那咱换园子，你说看什么戏就看什么戏。
3: 大石浪三清园演桑园会，你愿意陪我看吗？
4: 马贤良啊，生得真是俊俏，我真想一直看他的戏呢，真是好看。
3: 哎，杨大哥，你看到没有？这是桑园会里吴秋的服装和罗夫的菜篮子，还有那个马良鞋，哎呦，可俊了！哎，快进去吧，快开锣了，走。
1: 那边怎么了？那些富太哭得好伤心啊。
3: 今儿个广德楼演的是大闹天宫，又不是苏三起解。
1: 不管了，先听戏。

听人话。

0: 罗梅心深深爱着无救的，否则他也不能自杀呀，你说是不是啊？怎么样啊，您老人家睡得可好啊？我看是挺好的，这脸上还挂着笑容呢，不知道是梦见了颜如玉还是黄金屋了呀。
1: 这你就不懂了吧，要不怎么叫听戏不叫看戏，这戏园子都有讲究，听戏的最高境界就是一边眯着一边听着。哎，我这脸上一有笑容就说明这戏啊好看可乐。
0: 你脸上有笑容的时候正演着罗梅英上吊呢。
1: 啊，是吗？不聊这事儿了。车把式，
2: 哎，
1: 百草堂前后脚跟着。
2: 得嘞，百草堂走着。
1: 停车停车。原来是丢孩子了，
0: 想办法。
1: 若兰，你先回百草堂，晚一点秋毫笔店的孙老板会来取药，你照顾着点。
0: 你去哪儿啊？
1: 我去找易大人。走吧。车把式，咱换地儿了。
2: 好嘞。
1: 步兵统领衙门。
2: 好。
1: 百草堂杨天纯拜见九门提督易大人。
3: 来来来，喝茶喝茶。
1: 好茶。
3: 这可是正阳门林老板送给我的正宗的武夷山大红袍啊。实不相瞒，近一个月以来，我九门统领衙门堆满了这些达官贵人送来的礼物，我推都推不掉啊。
1: 杨某此来也是想问易大人，有几位富贵家的太太在大石烂广德楼门口哭泣，门口还贴着一些孩子的画像，您知不知道怎么回事？
3: 这件事衙门一直压着，可是事到如今恐怕压不住了，
1: 请大人示下。
3: 这可是个大案呢，已经发生一个多月了。
1: 什么大案？
3: 一个月之前，京城四大首富之一的两个孩子在广德楼神秘的失踪了。事情还得从两个月以前说起，那个时候不知道从哪儿来了个乱搏美女幻术团，在大石烂租下了广德楼表演幻术戏法。广德楼范老板亲自审验了幻术团的表演，据传匪夷所思，惊艳四座，吓坏了全场的看客。京城从来没有表演过这么神奇的幻术，那时候全城都在传言这根本就不是什么戏法，而是通了魔灵小鬼的神技。
1: 哦，听您这么一说想起来了，前些日子确实闹得凶，若兰还吵着去看。我对这些障眼法没兴趣，尤其是对那些神乎其神的东西，杨某就更不感兴趣。
3: 哎，杨大夫，你可不能把这些幻术当成简简单单的障眼法，这里面奥妙无穷，深不可测呀！尤其是那个乱拨幻术团，他们的手段相当神秘。
1: 那这乱拨幻术团和京城显贵们丢失的孩子有什么关系啊？
3: 一个月前呢，纳兰大人就告诉我，此案非同小可，必须找铁猴子来

0: 帮忙破案。也怪我，当时我就轻敌了，我认为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一个绑架案嘛，无非是为了一点钱财呀什么的。可是到现在，这样吧，咱们呢干脆咱们去找纳兰大人，反正他们张干处已经介入了，你说呢？
1: 好。
2: 连续六场的幻术，这个范老板是赚得盆满钵满，这帮戏老板满脑子只想着赚钱，这么多孩子在这儿丢了，他们跟没事发生一样，依我看呀，就该把这园子一直给他封着。
0: 唉，出事的时候这孙子也吓坏了，衙门彻查，可惜什么都没查出来，那台上吧也什么机关都没发现。当时乱拨幻术团给京城四大首富发了请帖，声称是为他们特设了专场，点名要这些富豪带上孩子们去看演出。后来这些富商告诉我们说，头几个节目那当真是精彩纷呈，孩子们自然是欢天喜地。
2: 非常奇怪，我满八旗在京城有那么多达官贵人，可这幻术团一个都没请，请的全是汉人家族，而且他们在表演过程中含笑不语，一言不发。
3: 哎呀，人家是让几个孩子上，你激动个屁呀，就几个骚女人让你激动成这个样子，再不来看
4: 了。行了行了，看见了啊，
0: 选我。到了最后一个节目，一个幻术师终于开口说话了，据说啊他的口音相当奇怪。这个幻术师亲自点了四对童男童女，其中有毕丰浩单老爷家的千金，桂福祥王老爷家的两位公子，还有亮宝楼齐老爷家的一位公子和两位千金，还有正阳门玉宝斋林卓文老先生家的一对龙凤。
5: 人呢？人呢？哦，
6: 好，好，这个大变活人，好啊！
0: 一开始，这些老爷太太都以为是大变活人的戏法，哎，谁知道烟雾消散以后，这些孩子就不见了，这乱拨幻术团也没了踪迹。
3: 老爷，咱们家孩子呢？
5: 是，孩子呢？
7: 孩子吗？
3: 孩子呢？
6: 老板，我们家孩子在哪里呀？
8: 孩子怎么没了？
6: 啊，快去看一下啊！快，
9: 孩子，
10: 孩子呢？
9: 孩子，
8: 樊
6: 旭，
8: 樊
10: 旭，我的孩子呢？
9: 我的孩子呢？
6: 樊旭，
10: 老板出来。
8: 老板，
6: 哎，老板，
10: 老板，
6: 我们家孩子在哪里呀？啊，我问你呢，我们家孩子在哪里呀？
11: 范老板，当时是由谁闭合的大幕？
4: 咱们是自己人，掌管私幕和闭幕。
11: 事发当时烟雾四起，就没有您的人在侧幕后台吗？
4: 当时我正和几个伙计在后台监督演出事宜，就那么一下子就没了。
12: 范爷，这百草堂的大夫怎么改行侦探了？
4: 谢谢。
2: 台上台下都已经检查过了，确实没有机关和密道。
0: 事发之后，衙门就以广德楼为中心支点，急速方圆搜索，一无所获，所以我才没让他们拆掉舞台，不敢破坏现场。
13: 既然当时乱拨幻术团红遍了半边天，应该有不少幻术和彩戏的同行前来观摩。
2: 大到幻术名角，小到街上变戏法的，都已经到我站干处招房喝过茶。隔行如隔山呐，论变戏法你们是行家，可你们知道我是哪路行家吗？我们沾干处就是替皇上抓蝴蝶、逮蜻蜓、烧蛾子、拍蚊子的，可是我们不用银拍、网杆这些个工具。你们听说过血滴子吗？这个东西可是太好用了。

0: 你们几个苍蝇臭虫胆子真不小啊，变着变着戏法就敢在天子脚下绑票，大便活人呐、啊！
1: 不是
2: 我们大人，
1: 不是我们的
2: 大人，不是我们。
0: 那就说说吧，这乱拨幻术团的六个娘们是什么来路？
1: 回大人，我们都去干过这帮娘们使的活了。本来啊，琢磨着想去扒扒门子。
0: 少说黑话
1: 啊，就是想去偷点手艺，回来自己琢磨琢磨。人家不是火吗？可我们这么一看，根本啊就摸不着门儿。
2: 是啊，大人。
3: 是大人，没错，从来没见过。说句难听的，那就不是我们这个行当的玩意儿啊。
2: 是啊，大人，既不是北派幻术，也不是南派的，肯定不是街面上的把戏，也不是彩戏呀、啊。
1: 总而言之吧，这帮人我们压根儿就没听说过，节目呀也从来没有见过，不是一个人蹭一下就变成俩人，就是满剧场的飞大火球啊。
2: 是啊，大人。
0: 本来以为就是几个冒充幻术师的江湖绑匪，过不了几日就会出现找四大首富索要赎金，可没想到一个月过去了还是杳无音信，这几个孩子也是生死未卜啊。
4: 这件事已经惊动了皇上，就算你今天不来，我也要托纳兰大人前去找你。
5: 二位大人，杨某目前也毫无头绪，待我先回百草堂好好想想。
0: 也好，那就劳烦杨大夫了。
5: 告辞。

0: 你很饿吗？
1: 嗯。
0: 你的亲弟弟、亲妹妹，他们都没有说饿呀。你的亲弟弟林凡英，你的亲妹妹林凡旭，他们吃了饭没有啊？
1: 我不知道。
0: 你不知道？你是他姐姐，你现在还能吃得下这口饭吗？
1: 吃不下了。
0: 我想问一下你们，你们现在能吃下这口饭吗？啊？还有谁肚子饿？告诉我。从现在开始，谁肚子饿，就下碗面吃。二少爷、三小姐生死未卜，你们天天这么丰盛，可别忘了，我们是一家人。

0: 你是谁？
1: 莫怕，我是铁猴子，是来帮你的。我去过另外三家，现在有三个问题要问你，你要从实招来。
2: 大侠，你请问，只要能救回我的孩子，就算是倾家荡产，我也愿意。
1: 好，你们四家有没有共同的敌人？没有。那你们四家可有某种联盟关系？都没有。
2: 没有来往，你们四家除了都是附属同为汉人，有没有别的共同点？祖上都是属地，
1: 这么巧，都是四川人。那你们有没有同乡会之类的组织？
2: 没有。拿我们家来讲，我们祖辈源于四川乐山，家谱往上数，三辈都在燕地。
1: 好，我明白了。
2: 孩子的事情，铁猴子尽力而为。啊，谢谢老乡，有铁猴子相助，我的一双儿女归期有望了。
1: 不敢应承什么，还是那句话，尽力而为。还有，你的家人都是无辜的，该吃饭还是要吃饭的。

0: 那个铁猴子问我的问题倒是提醒了我。
1: 什么意思啊，老爷？
0: 我们四家人都是祖籍四川，说明那些绑匪要的是带有四川血统的富贵人家的小孩。
1: 老爷别想太多了，我给您换杯茶。
0: 哎，绑匪可能要的不是银子，
1: 那是
0: 种啊。
1: 啊，那要这么说，他们是想要这些孩子的命啊。
0: 不行，这件事情单靠官府和铁猴子不可靠。
1: 那怎么办呢？
0: 求人不如求自己，我们得想办法。
1: 什么办法？
0: 待会儿我让王管家把消息散出去，广集线索，要是有人提供重要线索，我们赏他500两银子。
1: 老爷，这能行吗？
0: 不行也得行，这是为了我们的孩子。
2: 木灵玉璧，脊骨冰药，五阴分金，木灵玉璧，脊骨冰药，五阴分金，
3: 灵冰斗者皆阵列在前，灵冰斗者皆阵列在前。
4: 哥哥，他们会不会害死我们？
5: 放心，要杀我们他们早就杀了。
6: 吵什么吵？
7: 阿姨，我们都是乖小孩，你为什么要绑架我们呢？
6: 你个小孩怎么这么多话？
7: 阿姨，你们表演的魔术都好看，你们也好漂亮，我好喜欢你们，可是你们为什么要绑架我们？
6: 再废话，我杀了你们。
8: 不说了，不说了。
6: 安静。

0: 好寒天气，关灯关门，二更了，宵禁了，三更了。
1: 杨大哥，有何收获？
2: 单王麒麟四家富豪祖上都是川地，还都是我老乡。
1: 那都是相同的血脉啊。
2: 没错。
1: 六个身怀奇异幻术的女人，口音不详，挟持或者杀害六个四川血统的富家子弟。
2: 按照年龄，都是四家最小的孩子，而且成双成对，刚好四男四女。
1: 我实在猜不出来，这六个女人到底来自哪里，有何目的？喂，谁啊？现在不是已经宵禁了吗？赶快换衣服。
2: 好。子娇，你怎么来了？你爹呢？
3: 杨大哥，出事儿了！
1: 附近有巡夜的官兵，赶紧进来说话。子娇，
2: 子娇，你跟你爹不是在龙山寺避难吗？怎么突然回到京城了？
3: 杨大哥，我爹死了，慧云大师也死了。
2: 什么？
3: 都死了。要不是我有遁形术，我也没命了。
2: 说什么呢？都死了是什么意思？
3: 有人血洗龙山寺，所有的人都被杀了。
2: 不可能。江子娇，你胡说什么呢？
1: 子娇，这种玩笑可开不得。
3: 我爹也死了。你们看我的样子，像是在开玩笑吗？
2: 子娇，
1: 子娇。

0: 哎，你别逼我，
1: 闭馆！
2: 哎，真是
3: 备不住了，今日闭馆，都去别家看病，别耽误了病情啊！
4: 哎，那不行，哎，
0: 拿枪！
4: 哎，开门！
0: 开门！
3: 爹！
5: 子娇，没事了，没事了，你在百草堂呢，你已经安全了。
6: 子娇，到底怎么回事？是谁血洗龙山寺？
7: 杨大哥，当初你把我和我爹从法场救出来，把我们安排在龙山寺避难，但大德未报，却连累了龙山寺和慧云大师，惨遭屠杀。
6: 你的意思是，官府的人为了追杀你，跟你爹去屠杀龙山寺？不可能，纳兰大人明确说过，你跟你爹当年只是被人利用，皇上已经消气了，对你们父女俩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怎么可能再去屠杀？
5: 子娇，你再好好想想，杀人者长什么模样，你还记得吗？
7: 我没看见。
6: 没看见？
7: 我记得很清楚，是上个月初三，我爹和慧云大师在禅房品茶下棋，我实在是无聊，就陪着眼空小和尚去采药，然后下山去化缘。等我们回去的时候，天已经黑了。
8: 这些魂人真是抠门，这都给了些啥呀？你们龙山寺也算武林大派，何苦还要化缘呢？
9: 你就少说两句吧，方丈早就禁止我们接触你，今日你非要跟来，若是让师父和方丈知道了，我肯定挨罚。哼，师父和方丈说的没错，你们女人都是魔鬼。
8: 要不是看你面相还算俊俏，我才懒得搭理你这个不解风情的木头。你说我是魔鬼，正说明我乱了你的心，那你就是六根未净，尘缘未了。
9: 你少在这儿蛊惑我的佛心，快点赶路吧，待会儿我从正门进去，你自己想办法。
8: 凭什么呀？
9: 你不是会轻功吗？
8: 说的什么痴话，你不也天天练功吗？
9: 我习的可是刚猛的外家拳，轻功太柔不适合我。
8: 我呸，还刚猛呢，你个娘娘腔。
9: 你居然说话如此恶毒，你骂我是娘娘腔，你信不信我告诉我师父，我师父再告诉方丈，方丈再告诉你爹，你爹肯定打你。
8: 闭嘴闭嘴闭嘴，
5: 肯定是出事了，快

师傅，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是谁下的如此毒手？师兄，师弟。子娇，子娇，子娇，子娇，你别这样，子娇，别这样。

0: 我听到他说了一句话，完全听不懂，但是我可以确定，他的声音是女人，
1: 女人。我不管他是男是女，是人是鬼，不管他武艺有多高，这算是惹到我铁猴子身上了。我们这就去龙山寺。子乔，你也要去。 杀父之仇不能不报，
2: 我一定要手刃仇敌。
1: 若兰，在雍和宫留一张猴子头，告诉纳兰大人，广德楼失踪案我们管不了了。
2: 好，我这就去。

0: 长老，我们来此拜见山门不为他事，只是来求当年东渡扶桑传法百家，成就人法最高境界的暗黑修罗的秘传阴阳术。
1: 你们掘了龙山寺的塔林，盗取藏经阁数本经书，现在又徒增杀孽。阿弥陀佛，本寺并未出现暗夜修罗这个名号的人物。
0: 我们若不是用此方法，怎能见得真佛？我们来到龙山寺，可不是为了听没有这两个字的。
1: 真佛在你们眼中映照出的僧人不过是个凡夫，你们在老衲眼中映照出的都是句句可悲的空壳。你们所求所欲乃至所犯杀孽俱是梦幻，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
0: 老和尚，你以为我不知道？我们都调查清楚了，你根本就没有这个资格做方丈。你有一个师兄叫慧明，他的徒弟叫杨天纯，说告诉我他在哪儿。
1: 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0: 时辰不早了，估计孩子们都醒了，你们先去看孩子，这里没准还有一些鼠辈，我会在这里留守一晚上，去吧。
2: 是。

0: 二师叔，
1: 二师叔，
0: 二师叔。

你的龙拳刚猛有力，要不是奸人使诈，你这一拳定然要了奸贼的狗命。

0: 天纯，你这是在干什么？
1: 伏图塔被掘了，坟也被挖了，我定将尔等败类碎尸万段。

0: 你听他们说了一句你听不懂的话，可以学出来吗？
1: 实在想不起来了。
2: 没关系，那种情况下面想不起来也很正常。
1: 不过我记住了他们抽刀前的手势，好像是这样。

0: 三昧加持。
1: 什么？
0: 我从小跟随师父修习佛法，记得师父曾经引导我念诵过密宗的金刚部咒语，修行阴生与自身气脉的融合，此为密宗修行的阴密。还听师父说，密宗主修的三密加持，除了阴密外，还有身密、心密两种。这种手势就是身密的具体方法，好像名为手结印契。
1: 手结印契？
0: 密宗的手印多于千种，我所听说过的只有金刚大慧印、摧伏诸魔印、光焰火戒、准九头龙印等等。
1: 那这些手印和凶手有什么关系啊？
0: 若拔刀之前解手印，那凶手之后使出的移形幻影大法肯定与手印的心法有关。但这种神秘的技法在中原武林早就消失了。
1: 既然他们的语言子娇听不懂，那凶手必定是来自外藩的高手。他们为何要来龙山寺下这么狠毒的杀手？又为何要刨开三位师父的木塔呢？
0: 修行密宗武学的外族恶人，难免想学习我龙山派的武学，撒了我师父、师叔、师祖的坟，也就是想找一本武功秘籍罢了。谁？你们小心。

0: 大哥，就是他们！下三滥的手段！你们这些阴毒鼠辈，今日我杨天淳要以牙还牙，杀了尔等告慰师叔同门在天之灵。
1: 接收印，
2: 领兵斗者接阵列在前。
0: 九字真言，想不到尔等鼠辈还懂得东密护咒法。
2: 原来你就是暗夜修罗的传人，我们找了你27年了。暗夜修罗，你胡说八道什么？我是龙山寺铁鹰慧明大师的传人，就是你们血洗了龙山寺，还扒了我师父师族的塔，受死吧你们！

歪门邪道，装神弄鬼，把柳神、刘剑派和宝藏院刘强树改得如此下作。

0: 这帮鼠辈全是下三滥的手段，这要是真刀真枪，绝对不是二师叔和钟师弟的对手。
1: 杨大哥，你记不记得纳兰大人说过，他曾经抓了京城幻术界的师傅们问话，其中有一个师傅描。

0: 描述过乱破幻术团的节目，你还记不记得怎么说的？
1: 其中一个变戏法的说，这帮人压根儿就没听说过，节目也从来没见过，演的是什么把一个人变成两个人，要不然就是满剧场的飞大火球。
2: 杨大哥，我听师父说过，这是古代道教的五行遁术，分为金木水火土，此乃火遁，江湖上早就失传了。
1: 应该就是他们劫走的孩子。明日我们会火化二十束根种师弟，我会请高僧做法超度。子娇，你爹是不是要入土为安？我爹生前的意愿是想拜慧云方丈为师，剃度出家。我想，就让我爹随慧云方丈西去吧。也好。
2: 若兰，师父曾经教导我，为人在世一定要放下仇恨。如今这是我一生中第二次被灭门，我心中实在难以放下。
3: 就算心中能够放下仇恨。
4: 杨大哥也要去解救那些孩子。查出恶贼真正行凶的目的。如果那些恶贼再敢行凶，铁猴子一定不能轻饶他们。
5: 林大财主，我有你们家娃娃的线索啊！林大财主。 我有你们家娃娃的线索呀！自从我把消息散出去以后，有不少人前来用假消息冒领奖赏，但是全都被我一一轰了出去。老人家，我的耐心已经到底了。你说话之前，可要考虑清楚啊！
4: 我从来不说假话。
6: 你们家丢了孩子，我是来帮忙的。你别不识好人心的。我不是那个意思。只要你说的是实话，多少银子我都给你。
4: 我是京郊翻马场的一个马倌。那天夜里，有六个女人来马场买了个大篷车。嗯，好。
6: 哎，你等会儿，麻袋里装的是什么？
4: 林凡旭，林凡旭不就是我们的女儿吗？
7: 是啊。
6: 老人家，你说的全都是实话。那个女人的飞镖怎么没把你给打死？
4: 嗨，您这话说的，我要是死了，谁来给你报信儿啊？
6: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太着急了。
4: 就是这老伙计救了我一命啊！醒来后，本来是说要报官的，可是我的腿疼病发作了，在家里躺了半个月就不了了之了。您先坐，您请坐，请坐。哎，小心啊！后来你们家散出消息，我就来了。哎，夫人，快拿银子，拿五百两银子啊！不，一千两银子，一千两。
6: 老周，快去账房支一千两银子！
4: 哎，是是是！
6: 一两银子也别给，我来报信儿，凭的是良心。再说了，救孩子也需要银子，不是？要不这么着吧，等将来救了孩子，请我到你们府上吃顿酒便罢。
4: 哎呀，您是我们家的大恩人，怎么可能这样？
6: 可能可能，我活这么大岁数了，是无儿无女无老婆呀，我要那么多银子干嘛呀？
4: 对，这是打我的那个飞镖，你看看能找到什么线索。
6: 救孩子要紧呐！
4: 老先生，往后的日子能用得上林卓文的，你随时开口。
6: 哎呀，快救孩子，快救孩子！
4: 好，谢谢。

0: 我立刻着湛甘处调集武器专家，必定查出下落。唉，恐怕我能做的就这么多，还希望两位大人多费点心。
1: 请林老爷放心，但凡有一丝希望，我们都会尽最大的努力。好，谢谢。
2: 东古博研一品鲜，梯度减盐，鲜味足，颜色红亮，一滴鲜香。东古博研一品鲜，减盐不减鲜。
3: 来，一起来吧！
2: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组队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4: 集金盖赢1亿个现金红包。

0: 把他们带出来。
1: 是。

0: 我们现在是在大清国，不要随便说日本话。是。鬼冢姐姐，万川集海里面没有关于童男童女弑神的记载，《孙子兵法》和《六韬》里面也没有，我们该怎么办？
1: 雾隐才藏大人是江北大将雾隐丹正左卫门的遗孤，江北前景灭亡后，大人到了伊贺的名章，是从百地三代夫，是我伊贺流的正统传人，他的话不会有错。是。只要暗黑修罗的神灵能够接受我的契约。 成为我的弑神，那么伊贺流就不会灭亡，我们的丈夫就不会惨死。到那个时候，要让德川家族的人在伊贺向忍者下跪。现在，我们还差一个叫做仰天纯的男人的血，他可不好对付，我们还要继续追杀。
2: 是。

0: 我的绳子现在不能解，我来吸引他们的注意力，你快点跑，找人来救我们。
1: 你胡说什么？要走一起走。
0: 不行不行，咱俩一起走不了，他们太厉害了，你从后边跑。

0: 鬼冢姐姐，看样子是不小心掉下来了。
1: 没事吧？摔伤没？摔到哪儿了？
2: 梅夏，把他放回去，赶快睡觉。
1: 可他摔伤了，他还是个孩子。
2: 我看你是母性大发，想自己的孩子了吧？你是不是忘了乌隐大人的遗言了？我们不再是母亲，不再是妻子，我们是银河的忍者，我们不可以有怜悯之心。梅夏，你是不是忘记了德川家族的武士是怎么杀死我们的丈夫和我们的孩子？你是不是忘记了乌隐财藏大人是怎样被德川家庆亲手杀死？从那一刻起，我们忍者家族的女人就再也没有回头路了。这个孩子是召唤暗黑修罗神灵的童女傀儡，请你收回你的怜悯之心。
3: 妹妹啊，妹妹妹妹，你没事吧？
4: 跑了一个。
2: 原来是兄妹，哈，原来是个计策。这么狡猾的孩子，不愧是弑神的傀儡。平野葵，把他们拴上放进去，睡觉。
4: 是。
0: 黑桑，你是我们之间最小的，你不懂拥有孩子的滋味。看着这些无辜的孩子，让我想起了我的孩子和丈夫。那些失去的时光，真的会因为暗月修罗召唤的成功而回来吗？
5: 我和我的丈夫曾经也想要个孩子，但这一切都在德川的统治下化作泡影。那些高高在上的公家和武家之人看不起我们这些阴影之人，认为我们毫无荣耀可言。如今我们所做之事都是为了复兴伊贺流乃至日本忍术界的荣耀。若是这次一切顺利地召唤出暗夜修罗大人，我必将屠灭那些高高在上的武士，而德川家必在刀剑之下颤抖求饶，但我绝对不会放过他们。我必定会让那些夺去我丈夫性命的无能之辈的鲜血喂满我的宝刀，让整个国家在忍者的统治下享受安贫乐土。而你不要再让我听到那些软弱的话语，你就在这修炼真言100遍，磨灭掉那些软弱，否则你没有资格与我们同行。
6: 是。

0: 杨天春，你终于学会让山中的野狼来找我了。
1: 闻一下，记住气味，然后随我回趟京城。
0: 你把我当狗了吗？我是你的猎犬吗？
1: 我把你当朋友，现在就看你够不够朋友。
0: 奇怪，
1: 哪里奇怪？
0: 任何人使用过的东西，上面都会有他们的味道，但是这把上面没有任何人的味道。
2: 难道那些都不是人，是鬼？
1: 任何奇怪的事情都有原因，千万种解释，我唯独不信什么鬼神，尤其是这些卑鄙无耻的鼠辈。
3: 杨大夫，节哀。
4: 这帮狂徒居然猖狂到如此地步。
1: 他们声称跟踪了我27年，所以我判断他们一定会跟到京城。如果孩子们还活着，就一定会跟过来。
5: 纳兰大人，飞哥说。

0: 信收到了吗？
1: 收到了。根据林老爷提供的飞镖，我战干处的武器专家已经可以确定，这六个人是来自东洋日本国的忍者，所以我跟义大人联名上奏皇上，以朝廷的名义召回日本正义大将军德川家庆。他派了一个武士过来，名字叫做和尚彦斋，听说这个人有些能耐。
2: 如果龙山寺一案和广德楼失踪案可以并案的话，那么不如就让这个和尚彦斋配合杨大夫共破此案，我九门统领衙门全力配合。
3: 这样最好，我们现在就去见见那个日本武士。
2: 好，
3: 若兰，走
0: 走。
1: 义大人可真会借力打力啊，这杨天纯和日本人在一起定能破此案，到时候义大人就可以坐享其成了。
2: 哼，这不都是纳兰大人一贯作风吗？

0: 请进，和尚先生，这位就是我跟你提起的杨天准杨大夫。在下和尚延斋，略懂汉语，还请杨大夫多多指教。
1: 和尚先生客气了，
0: 请坐，请。

0: 那些贼人手中还挟持六个孩子，事不宜迟，咱就不要喝茶了吧。
1: 请。
2: 蓝阳怒怎么没来啊？
3: 他还是别来了，我怕吓着别人。
1: 你刚才说的六个人，他们就是忍者。在我国战国的飞鸟时代，他们被称作智能变。混战时代，武天信玄给他们起名为乱波。
0: 所以他们伪装成乱波幻术团。
1: 其实抓住这些忍者并不难，而且我可以保证，月食之前他们不会杀死六个孩子。但是你们有必要了解什么是忍者。
0: 忍者屠杀我龙山寺，没留一个活口，到底为什么？
1: 他们在找一个人。
0: 他们说要找的人是我，还说找了27年。
1: 你为什么没有在龙山寺出家呢？
0: 我是俗家弟子，我师父是慧明大师。
1: 那么你的师父慧明大师，他老人家是龙山寺的方丈吗？
0: 他是宇浩方丈的大弟子，之后他和宇浩方丈前后圆寂，是我二师叔慧云大师主持龙山寺。
1: 这样我就明白了，这一切还要从这一本书说起。
0: 万川极海，
1: 简单来讲，忍者就是古代日本混战时期通过一种特殊训练而产生的特战间谍杀手组织，这种特殊的训练就是忍术。忍者首先要修行的就是忍者武道，所谓武道就是食、香、妖、气、体。食，合格的忍者体重不可超过60公斤，而女忍者的体重要求就是低于40公斤，因为他们要轻巧地出没于树枝屋顶，还要时刻保持充沛的体力。麦角、梅子和冰糖制成的解渴丸，红萝卜、山芋和甘草制造的冰凉丸，都是忍者的家常菜。香，掩盖身份是忍者作为间谍的基础要求。忍者禁食一切产生体味的食物，利用特制的沙水洗澡，也是为了去除体味。药，每一个忍者都是高超的医师，而且也是制毒师和解毒师。

0: 气。忍者平时注意修身养性，以便实战时集中精力，果敢勇猛。体，忍者注重静坐呼吸，针灸按摩，来调理肌肉和关节。除了武道之外，忍者们最注重的就是九字真言。
1: 连、兵、斗、者、皆、胜、烈、在、前，这是东密的九会曼陀罗真言。我知道，这是密宗三密加持的解手印，且种类数以千计。
0: 日本的每一个忍者都是解手印的大师。这本万川奇海就是甲贺流忍者家族的隐世腾宝物，结合日本和中国历代名将的思想与武学精华，参照六套和孙子兵法，写成了集忍道忍术忍气于一体的忍者修行指南。其中有一部分涉及到了古老的秘术，那就是式神阴阳术。
1: 什么意思？
0: 万川奇海记载的忍术包括了战斗、制造混乱和收集情报，训练包括伪装、逃跑、隐藏、格斗、地理、医学和爆破，而忍术却是源于中国的孙子兵法和武术，忍者世界的最大家族，是京都附近的伊贺流和甲贺流两大家族。传说有一位中国的僧人云游到了伊贺，询问当地武师是否愿意学习一种融合了身心甚至可以驾驭神灵击败对手的武术。万川吉海的秘章从忍者大师白帝三太傅传到了伊贺流末代忍者雾隐才藏的手中。秘章记载，这个当年的神僧就是东密的暗夜修罗，而他来自中国，是四川的龙门山。
1: 你的意思是，
0: 你的师祖和师父都死了，你就是暗夜修罗的唯一传人。这六个女忍者千里迢迢来到中国，就是想要完成万川吉海秘章中记载的古老阴阳术，与暗夜修罗的灵魂签订契约，让他的灵魂成为他们可以控制的古老式神。
2: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0: 他们绑架的小孩就是要作为式神附体的傀儡。阴阳师虽然是关于神鬼的传说，但在日本没人不信。也正是因为忍者拥有这种神秘的力量，德川家族就在日本境内消灭忍者集团。
1: 我确实见识了他们移形换影的功夫，也看见了他们练成火遁术的绝技。
0: 这只是日本忍者神秘力量的冰山一角。消灭忍者还有两个原因：混战时代结束，德川家族不再需要见不得光的间谍杀手组织；另外，忍者家族大多违背武士精神，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3: 和尚先生是德川家族的第一武士，自然不耻忍者这种卑鄙龌龊的行径。
0: 德川家庆将军亲自杀死了他们的头领雾隐才藏，而他的六个徒弟都死在了我的刀下。
2: 六个徒弟？难道这六个女忍者就是他们的妻子？
0: 你说得很对，这六个女人都是身怀绝技的上忍，武士的刀是不能用来砍杀女人的。他们发誓要为亡夫报仇，练习忍术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他们坚信，只要有暗夜修罗和尚真正传人的鲜血，加上拥有四川血统的出身富贵的童男童女，就一定可以唤醒这个伊贺流的始祖之神作为他们的式神力量。
4: 原来如此，这四位富豪的祖上确实来自四川。
1: 先生刚才说到月食之前他们不会伤害孩子，那是不是召唤式神的仪式只能在月食之下才能完成？
0: 古老的传说是这样的。
1: 神鬼的荒唐传说我杨天纯从来不信，师父也从来没有跟我提起过什么暗夜修罗。不管他们为了什么，这些女人丧心病狂，滥杀无辜，即使他们手段再高，我也要阻止他们继续作恶。伊贺忍者如此见不得光，不干好事的组织也确实应该消灭。
0: 纳兰大人，向我介绍了杨大夫其实是铁猴子的身世，在下非常敬佩铁猴子的侠义，和尚严斋非常希望能和杨大侠共同作战，消灭这些忍者。
1: 多谢。
5: 妹妹妹妹妹妹，
6: 喊什么喊？

0: 姨，我妹妹病了。
1: 过来。等一下，鬼冢，这孩子病了，
2: 那又怎么样？
1: 他还是个孩子，他病了是会死的。
2: 你为什么还有这些可怜可恨的怜悯之心？你应该断绝情感。
1: 断绝情感？我们的丈夫被德川家庭所杀，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不都是为了我们的丈夫而战吗？难道这叫断绝情感？
2: 你闭嘴。
3: 姐姐，
4: 不
3: 要山美杏，我们姐妹如今只剩下彼此了。
5: 你不要怪他，我们很乖，我们很乖。
2: 你抱着他吧，不过你别忘了，他也是弑神的傀儡。继续赶路。
1: 是。

0: 若兰姐姐，杨大哥呢？
1: 他已经换上铁猴子的装备，和卫青一起同日本武士在城外会合了。他让我转告你，就好好在这休息，千万别出门。
0: 那若兰姐姐在干什么？
1: 配药，
0: 什么药？
1: 解药。
2: 忍者的追踪术都经过了严格的训练，我看月食马上就要到来了，他们不久就会到达。到时候，我会在这里布置好颐和流的秘密信号。
3: 怎么会这样？不可能！他来了，他到中国来了，这怎么可能呢？
4: 他怎么会来？不可能在这个时候现身，
5: 还不知道是真是假。
3: 闺中姐姐，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4: 走一步看一步吧。不管怎么样，我们都要做好充足的准备。
6: 嗨。

0: 怎么全死光了？
1: 这个就是忍者的暗器手里剑，
0: 快给他们指明方向。

0: 我想验证。参见雾隐财藏大人。
1: 你们每个人都做得很好，没有辱没，你们丈夫的亡魂。没有错，我就是颐和流的忍者，雾隐财藏。雾隐财藏不是亲手被德川家庆杀了吗？德川家庆杀掉的是我的替身，所有人都以为我死了，我才有机会为徒弟报仇，杀了和尚岩斋。 用易容术换了一张脸，我才得以一直活到现在。怪不得你会九字真言的接受印。除了武道之外，忍者最注重的就是九字真言。
2: 临兵斗者皆胜利在前。
3: 若兰，你怎么来了？
4: 时间不多了，我去救孩子。
2: 好，
0: 走，我们去带孩子。
3: 是。

我真的是万万没有想到，这六个女人会这么坚韧，竟然想到来中国寻找暗夜修罗真正的传人。我更没有想到你们的纳兰索图会给德川将军写信，德川家庆就糊里糊涂地把我派到了中国。既然我已经来了，为什么不帮助他们呢？搞到他们唯一缺少的鲜血，

0: 放心吧，这根针不会要了你的命，只会让你全身麻木。
1: 真是太荒唐了，你真以为我的鲜血可以召唤什么神灵？
0: 古老的通灵传说我其实也没有试过，但如果真的有机会重新振作颐和流的忍者家族的话，那么我作为末代忍者雾隐财藏为什么不去试试呢？
1: 放开那些孩子！

0: 染肤春秋，河汉三才，修罗。染肤春秋，河汉三才，修罗。染肤春秋，河汉三才，修罗。染肤春秋，河汉三才，修罗。染肤春秋，河汉三才，修罗。染肤春秋，河汉三才。
1: 天川，天川。南亚怒，
2: 南亚怒，我们去对付他。
1: 天川，不要变身，小心伤到孩子。
3: 孩子们真的中邪了，难道真的有鬼神？
1: 鬼神个屁，杨大哥。所谓是神，无非就是乱人心魄的密咒，只要闻一下安神定心的药便可。
3: 若兰，你照顾孩子。乌烟残障，开棍。

0: 朱兰，
1: 你们两个带孩子走，其他人把他们给我扣住。
2: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走。
0: 杨大夫，
3: 所谓这个解手印的忍术，无非就是催眠和障眼法，与幻术无异。日本的混战时代已经过去，这些黑暗组织也该被消灭。
0: 杨大夫，要不要杀了他们，为龙山寺报仇？
4: 他们的神灵破碎，他们的心智也就破碎了。师父说的对，仇恨没有办法让龙山寺的同门复活，就像他们因为仇恨而走火入魔。大兰大人，这些都是犯了罪的贼寇，就交给朝廷发落吧，告辞。
1: 哎，你什么意思啊？到底杀还是不杀呀？
5: 杨大夫，已经不再是从前的一介武夫了。
1: 那还是什么？
5: 一代宗师啊！
6: 来了，谁呀？真是。
7: 哎呦，
8: 爹，
7: 这不少爷、小姐、老爷、老爷。
8: 爹，
7: 少爷、小姐回来了。
9: 小玉、小师，想死你们了，想死你们了。
8: 孩子，
9: 你们没事吧？告诉爹。谁救你们出来的？
10: 是铁猴子。
8: 爹，
9: 多谢大侠，
8: 多谢大侠，
9: 多谢大侠，
8: 大侠的，
9: 多谢。
4: 这孩子不辞而别，也没说去哪儿。
3: 照我看啊，子娇一定会好好照顾自己，有缘自然会相见。
4: 嗯，是。哎，对了，你怎么知道解药的？
11: 若兰姐姐，
3: 子娇，你惊魂未定，再加上身子虚弱，等身子好透了再下床走动。
11: 若兰姐姐，我梦到我师父了。
3: 来，
11: 你梦到你师父了？我师父给我讲过夜叉门的往事及传承，我们门派原本的五行遁术早已失传，曾经有师门高手不得已东渡扶桑到各个忍者那儿交流学习过对方的遁术，
3: 没想到你失传的遁术竟然脱胎于忍术。杨大哥跟我提到过，忍者奇怪的手印源于东密的曼陀罗真言，我细心查阅了典籍，找到了近人葛洪所书的抱朴子，在其那篇十七卷登社中找到了，注曰：临兵斗者，皆阵列在前。凡九字，常当密注之，无所不辟。这些应当就是忍者所持手印和密咒的源头，其中还夹杂着兵家、佛家、道家的部分修行之法。
11: 这些忍者太无耻了，偷学去我中华道术，现在反过来要害他们的老师。我呸！抛弃三家的正道，竟搞些旁门左道的。
3: 他们的忍术并没有那么简单，集结了几家修行之法为技，另辟蹊径，武技独特，结合了修心、藏匿等等技巧，已经各自成一派。我既然找到了源头，就有了头绪，我知道怎么破解他们的忍术。日本国毕竟是异域，中年战乱维权所用，忍者必定对我国的文化也有所误解。其实细心查阅典籍，推理出其中的真理并不是什么难事儿。我呢，也是抱着一定不会有弑神的信念，才想到了一些心灵暗示的皮毛。
4: 哦，那照你这么说，心里所思所想也会产生疾病。如果这是真的，是病就有对症的良药。自古心病难治，看来不是一定没有办法。
3: 百草堂也可以研究研究。这事儿啊，包在我身上。
4: 行，里里外外都已经打扫干净了。
12: 哦，其实不必劳烦施主，我们自己都能做的。
4: 还请大师多多费心。
12: 每逢清明祭日，两位施主尽可回来与贫僧一道超度亡灵，几位大师的灵座，贫僧都会安排好的。
4: 多谢大师。龙山寺以后不再习武，也就少了江湖的事端。
12: 阿弥陀佛，
13: 阿弥陀佛。
4: 若兰，你说生男孩好呢，还是生？

0: 女孩好呢？问我干嘛？你说。
1: 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都一样。
0: 那你问我干嘛？再说了，你是大夫，生男生女你不知道，都是由男的说了算的。

我觉得我太幸运了，84岁还能够为大家演戏，老也要有所不一。我觉得一个人呢，就是要开开心心的，一个人的这个情绪它是有感染力的，随时随地都保持阳光积极的心态，自己也舒服，别人也舒服。

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600余次，跨越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升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王瑞昌，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我的最新古装剧集《翘楚》，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拍戏之余，我也很喜欢看电影，每一部影片都有着不同的故事和情。

0: 我们跟随画面穿梭时空，体会不同境遇里的抉择与坚守，感受生命深处的勇敢与力量。那些电影里塑造出的经典人物形象，也在我的表演之路上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今天给您推荐的这部优秀影片，希望能把温暖传递给您，让我们一起在光影中继续奔赴远方。
1: 据可靠情报，云南省主席龙云最近要将一批药材运往武汉，
2: 千万不能让三七落到日本人手里。
3: 名贵药材日寇虎视眈眈，
4: 你们的任务就是负责接应，确保货物万无一失，
5: 誓死完成任务。
6: 货呢？说，
2: 你们的货肯定被人劫了。
7: 太阳，
3: 价值连城，引来山中土匪。
8: 告诉我三七的下落。呸！
2: 被阴风岭的土匪劫走了。
5: 当真？
9: 你要真是条汉子，就跟日本人干去。
3: 狼兵后裔奋勇杀敌。主演：谢苗。
10: 狼兵土。
11: 六月二十一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狼兵吼》。
0: 是不是很多朋友和我一样，有时候不知道看什么电影？不要发愁，您只需要认准电影频道电影纵观线就对了。这里的片库储量十足，涵盖了各式题材风格，新旧好片轮番上线。不管偏爱哪种影视口味，这儿都能精准适配。持续锁定电影频道，好片连播不停歇。

0: 喜剧的确会比其他的表演形式会更加难一点。
1: 现场吧，
0: 一个合格的喜剧电影，它是包括所有情感在里面。把一个合格的喜剧电影里边的一个好的喜剧角色演好的话，其实你在演绎的过程中，你已经把其他的这个种类的演法已经都表演过了。
2: 来，接着，
0: 现阶段我是觉得不恰当的包袱要为一个准确的人物、一个流畅的故事让路。
2: 为什么？
3: 打了。
0: 喜剧是需要你的创作力。那我们就尝试着进行二度创作，让它变得更好，从中探索一些新的可能，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儿。
4: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5: 大家好，我是演员李九霄，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星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最新电影作品《四度》。电影《四度》将再现红军长征四渡赤水，以惊人的战略战术和顽强意志打赢了这场以少胜多的经典战役。此次我将与众多的优秀的演员前辈以及青年演员一起诠释红军战士们在绝境中的坚韧与成长，希望大家能够走进影院和我一起重回那段热血沸腾的峥嵘岁月，见证不朽传奇。
6: 群友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全有，温馨世界。
7: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8: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9: 我是这片土地，5000年文明在这里生根，亿万生灵在这里繁衍。从血

0: 高原到江南水乡，从热带雨林到戈壁绿洲，每一个生命都是我的孩子，每一片绿叶都是我的呼吸。你们深知守护这山和湖海，方能生生不息。你们用智慧守护我的容颜，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能减排，这不是牺牲，而是选择，选择与我共生，选择给未来一个答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不是约束，而是承诺，承诺绿水青山永续，承诺美丽中国永存。
1: 好粥关键在好料，银鹭好粥到，好料好味道，每罐五种以上五谷杂粮，好料新升级，味道就是好。
2: 鹭爱的味道。
3: 你不能这么没信用。
4: 在大清国春节之后，还会有新一轮的比赛，希望各位千万不要吝啬赌注。
5: 时代交替的岁月，也是英雄辈出的年代。
6: 此事太过蹊跷。
7: 数月来，中原武林几位高手相继失踪。
8: 我就是来找你的，
6: 只怕来者凶险。
9: 欢迎你到地狱来。
5: 英雄少年的他注定了要创造辉煌。
10: 好厉害的腿功啊。
4: 游戏即将开始。我说过我要试图反抗，
11: 失败者必须要处死，
8: 让你生不如死。
5: 民族大义面前，他将背水一战，殊死较量中，他将遭遇从未有过的敌手。
10: 我们习武行医之男儿，应当自强不息，一身正气，不为邪祸所动。
5: 系列动作片《铁猴子传奇之边城困兽》。

十九世纪中叶，大清国朝政腐朽，内忧外患，海匪猖獗。百草堂医师杨天纯夜间化身侠盗铁猴子，纵横南北扶危救困，女侠心若兰随其左右，助其一臂之力。

看他的肌肉。

0: 我是冠军，给我解药和奖金，我要回家。你辛苦了，你帮我再打一剑。你知道吗？大佬们特别的喜欢你，我给你3倍的奖金，怎么样？我的腿已经断了，再打我就要死了。奖金我不要了，你把解药给我，我要回家。
1: 好啊，哼，解药，你休想！你不能这么没信用，骗了我们，你骗了我们！啊！

0: 在大秦国春节之后还会有新一轮的比赛，希望各位可千万不要吝啬赌注啊。
1: 可是你的拳手越来越弱，根本不刺激。你是庄家，我们只是你口袋里的肥羊。
0: 尼古拉大公可真会开我们的玩笑啊。我彭拜的盘口向来都是做的透明的生意，至于刺激不刺激，大家自有公论。
2: 我们每年千里迢迢来这里花钱看你们的比赛，无非就是想看看大清国真正的高手厮杀。
0: 哦，霍亨索伦王朝也了解大清国的武林？
3: 大清国的武林谁不知道？行你拜吧，弹腿红拳、白鹤咏春，各派都有绝世高手，可是你这里只有些不知名的武夫。
0: 刚才的冠军就是天津府启龙派的掌门罗一云，你们大家还想看什么样的拳？
3: 广东石虎，
1: 还有西南丛林的狼牙怒卫青，听说他是狼群养大的兽人，下一届没有他我就不参加了。
4: 还有一个神出鬼没的高手，谁都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他叫铁猴子。
2: 是的，我们就是希望看到这样的高手。
4: 总之，如果下一届斗士之中有武林高手，我们的赌注额自然会高，到时候看您的了。
1: 大清国就要完蛋了，我们要的是终极斗士，彭拜懂吗？终极斗士。
5: 大爷，
6: 滚！
5: 大爷，你行行好，你先放了我，还给我们吧。

0: 哎呀，大侠，多谢大侠点的香烛，大侠，你可以报官了。哎，干什么？怎么回事？哎呦，大人，就是这帮土匪抢了我的钱庄啊！
1: 给我抓起来！
2: 手法越来越出神入化了，指力透级筋骨，脉络相通。
1: 师傅，师傅，
2: 杨大哥，我跟你学了那么多年武艺，你从来不让我跟你去行侠仗义，整天就在百草堂熬药配药，我这一身武艺只能用来给你推拿了，是不是有点大材小用了呀？
1: 江湖险恶，
2: 老生常谈。哎，
1: 我教你武功是为了让你自保。
2: 既然能自保，又何怕险恶呢？哎，不如这样，你叫铁猴子，我就叫小玉兔，我们猢狲美兔纵横江湖。

0: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装地洞，不装地洞！
1: 哎，你干嘛这样在地上走啊？赶紧穿鞋！哎，我帮你擦脚。
0: 不用，我自己擦。你赶紧断了这念想啊！
1: 太可怕了，不仅指望我这个。
0: 我不管，我一定要做给你看。

0: 林红，为何又在牌位下练武？你这孩子，哎，消消气，气坏了身子可不好。男孩子生性顽皮，何况天天耳濡目染，看你舞枪弄棒。
1: 那他怎么就不好好学学医术药理，老老实实的读书习文呢？谁叫他是广州石虎黄麒英的儿子呢？有其父必有其子。看天色也快二更了吧？哎，我出去找找飞鸿吧。天色已晚，他一个小孩在外乱跑，口又乱惹是非。
2: 好吧，找到飞鸿，别再骂他了，早点回来休息。
1: 好，找他再说吧。姑娘，在下黄麒英，可是有急诊。
2: 我没病，我就是来找你的。
1: 好，若是学武或是比武，烦请明日再来吧。
2: 我是来邀请你打拳赛的。
1: 哈，在下从不参加比赛。
3: 多谢姑娘抬爱，请。您的信。谢谢啊。
4: 杨大哥，
3: 嗯，
4: 你的书信。
3: 哼，龙山寺的信。
4: 原来慧云师叔也会给你写信啊，真是少见。
3: 若兰，我要回龙山寺一次。
4: 为何？慧云师叔说什么了？
3: 慧云师叔失踪了。
4: 什么？失踪了？
3: 龙山寺的师兄弟找到半个月了，杳无音讯，毫无线索。若兰，你在百草堂等我，我要立即动身。
4: 这么大的事儿我也要去。
3: 哎呀，你知道什么呀？慧云师叔的武功虽然不敌我跟师傅，但当今武林也没有几个人能在龙山寺毫无痕迹地把他绑走啊。
4: 此事太过蹊跷，只怕来者凶险。凶险我也要去。
3: 你若再把我一个人留在百草堂为你担惊受怕，我就自己去找慧音师叔，我就一个门派一个门派的问，我不出来我就打。胡闹！心若兰，我杨天辰发誓，我一定不会带你去。不能擅自行动，不能大声喧哗，不能随意出手，不能称自己是小玉兔，不能戴和兔子有关的面罩和面具，听到没有？
5: 天尊师兄，慧云方丈已经消失两三月有余了。
3: 其他师兄弟呢？
5: 其他师兄弟们已经分头下山打探消息去了，还有两三位师兄驻守寺庙。
3: 最后一次见慧云师叔是在哪儿？
5: 在方丈禅房。
3: 走。

0: 在下来自武盟，有事前来拜见慧云方丈。
1: 在下龙山寺俗家弟子杨天纯，不知武盟有何事找慧云大师？
0: 杨侠士可否听闻，数月来中原武林几位高手相继失踪？
1: 还有谁失踪？
0: 广东宝芝林黄七英、鹰爪王陈铁志、前朝太监鬼见愁海公公，还有西南琅琊怒卫青。
1: 什么？琅琊怒也？

0: 失踪了。
1: 这是何等高手，竟然有本事绑架卫青。
2: 哦，你们二位与狼牙怒还有交情，他在江湖独来独往，没什么朋友啊。
1: 杨大哥是卫青唯一的朋友。
2: 哦，五盟盟主董木禅老前辈也失踪了，南北五盟现召集江湖各门派，于本月27日四川五盟会馆共商此事，敬请慧云大师出席。
1: 慧云大师也失踪了
2: 啊！真是猖狂之至，敢问贵寺哪位可带慧云大师出席五盟大会，共同商讨解救群侠的办法？
3: 杨师兄是最有资格代表龙山寺的，他是我们已故大师伯慧明大师的嫡传弟子。
4: 杨某平日在京城行医，与江湖不予来往。狼牙怒是我的朋友，慧云大师是我的师叔。烦请五盟允许杨某这个江湖的外人代表龙山寺参与大会。
2: 龙山寺派什么人我们不在乎，出席便好，还请杨大侠即刻动身。
4: 这位是女侠辛若兰，实为杨某左膀右臂，不离前后，可否同往？
2: 多个人多份力量，一同走吧。
4: 好。
1: 杨大哥，你此次为何开窍，还称我为女侠，还要带我去参加五盟大会？
4: 你兴奋什么？我当然要带你去了，这里是佛门，你一个女子留在这儿成何体统？再说了，我不称你是女侠，他们会带你去吗？少在这得意洋洋，记住我给你定下的规矩。

0: 笑武林，这名字倒挺调皮。
1: 回盟人多，杨先生稍待，我去通报。
0: 有劳。
2: 几个意思啊？喊了半天，酒都喝干了。
0: 去吧，去吧，
2: 快点啊！
3: 豆角，
4: 好嘞，您稍等，先快点，快点吧。
5: 最近这么多高手失踪，不知武盟作何应对？
6: 作何应对？还能作何应对？如今我们盟主董武禅和他的爱徒梁婉瑜都神秘失踪，盟主一味空缺。咱们是群龙无首啊。
5: 盟主失踪，这下可热闹了。
7: 哎，咱们心里都清楚，武盟现在也在朝廷的监视范围之内，盟主这个位置朝廷肯定不会放过。
6: 呦呵，这不是巨鲸帮的张帮主吗？张帮主不在海上发财，也来咱们蜀地参加盟会，该不是七星拳练得岔了气了？
1: 张某不才，江湖人都知道，七星拳到了我这辈算是糟蹋了。可是我告诉你们这帮孬种，我张某是遭到绑架，唯一活着回来的。
5: 你也被绑架过，这么多武林高手都没回来，偏偏你一个丙老鬼全身而退。张帮主这是要震动蜀地，称霸武林呐！
1: 我福建巨鲸帮，靠祖上留下来的水上功夫，在海面上讨口饭吃，虽然不及各位名气大，但那也是海面上的霸主。这个月十五，一个老海盗带着一帮残存的海盗来找我。这个人我认识他呀，就是当年纵横黄海的六七联盟之一黑鸡帮海盗头子彭湃，还告诉我只要参加一个拳赛，我打赢了这个比赛得了冠军，就满足我一个愿望。你们猜我要了啥？一个铁甲剑。他二话不说

0: 就答应了。
1: 这样的鬼话你都信？不愧张帮主的智力啊。
0: 呸！你们这帮没见过世面的孬种。
2: 我张某人行船多年，交趾、暹罗、南掌我也是常去的，下古降头俺也见识了他们的厉害，可是不想这次竟然上了他们的当，他们竟然还想杀了我。哼。
3: 杨大哥，是蛊虫。
4: 这是为何呀？哼，
2: 去目的地的时候他们试出了我的武功，看我的七星拳没有威力，竟然想杀了我。张离海武功不好，但是水性数一数二，我深潜海底才逃过一劫。
5: 哦，这么说张帮主是深入虎穴还能全身而退，那张帮主何不带领着在座的一众豪杰前去一探究竟啊？
2: 这蛊虫一日发作数次，次次如千万蝼蚁般噬咬我，张某人还是先找到医治的方法再说吧。至于追查的踪迹，心有余而力不足啊。但是他的老窝我也没有去过。
5: 哼，其实在座的众位英雄哪一个不是武艺高强，哪一个不是见多识广，不知有哪位英雄愿意循着张帮主的线索前去寻找失踪的江湖朋友啊？
6: 我愿前往，家父黄七英失踪多日，杳无音信。
1: 小娃娃毛还没长齐，回家吃奶去吧。
7: 小兄弟，此事啊有莫大的凶险，你呀把这个事情交给长辈们啊。
3: 黄飞鸿，广东石虎黄青的儿子，果然气宇不凡呢。
8: 所谓武盟大会，未进会场就知道味道不正。我看武盟盟主的位子才是这次大会的中心。若兰，想要找到慧云师叔和卫青，只能靠我们自己了。
3: 杨大哥，你放心吧，我小玉兔跟着你出来可不是游山玩水的，就让我替你铁猴子出手一次吧。我求求你了，
8: 别
3: 我求求你了，行不行啊？
2: 哎。

0: 麻沸洒配烈酒同饮，虽可止痛，但是需要用温酒送服。这烈酒醉人，可不是件好事儿啊！
1: 这小娘们儿从哪儿冒出来的呀？轻功不错嘛。
0: 小女子初闯江湖，乃玉兔派掌门人小玉兔是也。
1: 小玉兔。
2: 倒配得上你这玉面玲珑。
3: 张帮主真是醉了，来，试试我玉兔派的兔子酒，温温火也可去去病。
2: 夜闯空门的小骚货，也学起当大夫来了。说，替什么人报仇呢？还是被我们巨鲸帮在海上打劫过货物？哦，哈哈。
3: 我知道了，你肯定是亲朋好友被我们巨鲸帮绑了人蛇，压得海外做苦力了吧？哈哈哈哈哈！
2: 恐怕你报仇不成，反倒做了我的压寨夫人。
3: 你是何门派？如此怪异的拳法，跟谁学的？
2: 铁猴子门下玉兔派掌门人星若兰便是。
3: 哎呦，原来是铁猴子门下的玉兔妹妹呀！嘿嘿嘿，
2: 一个孙悟空，一个玉兔精，哎呀，绝！

0: 绝配。
1: 老天后的一世英名啊，算是被这姑奶奶给毁了。
2: 贺平乃炮楼千毒散，用冷水服用两钱，外敷患处，便可治愈蛊虫。白平乃观音解毒散，配合千毒散，服用一丸，方可中和毒性。不过，治疗过程中会颇有不适。
1: 药理倒是精通，终究还是送回。及格，及格。
3: 我的姑奶奶呀，您这不是要毒死我吗？我又跟您无冤无仇。
2: 是，无冤无仇。今日拜见帮主，是为了我的两个失踪朋友黄七英和卫青。我既然帮你治了病，你就要帮我和铁猴子。

0: 我自己都觉得恶心，没想到玉兔姑娘竟然面不改色，果然是女中豪杰。
1: 哎呀，真会拍马屁。
2: 张帮主人品低下，实属一个江湖败类，但是这张嘴倒是挺甜的，有什么好话留在以后说，先跟我说说正事儿。
0: 去目的地的时候要被绑住双手蒙住双眼，可惜组织之人并没有想到我张某鼻子闻惯了海腥味，耳朵听惯了海浪声，船只是向北驶出的。
2: 多谢。
0: 等等，铁猴子一向独来独往，江湖人没人知道他的底细，你当真是他徒弟？
3: 啊！鬼啊鬼啊鬼！
2: 有什么可怕的呀？
1: 张立海，今儿你帮了我，我饶你不死。日后再敢杀人放火祸害一方，我铁猴子必灭了你聚精帮，听见没？
3: 果然，猴子哥，在下佛佛。以后谨记玉兔侠跟猴子哥的教诲，再也不敢了。
2: 杨大哥，你可来得刚刚好。我觉得呢，我现在还差一个玉兔的面具。
1: 姑奶奶，走吧。
2: 哎呀，是黄七的儿子。
1: 你叫黄飞鸿。
4: 我也要救我爹。
1: 回家吧，你爹我们会救。走。
2: 哎，你看这
1: 这么多人失踪生死被捕还笑得出来，真够坏。
2: 女人不坏男人不爱吗？
1: 成何体统。
2: 哎，杨大哥，你觉得我今天表现如何？
1: 表现糟糕。什么小玉兔，还玉兔派掌门人。我跟你说，你已经犯了规矩了，再敢越雷池一步，我封了你穴道，给你送回京城去。
2: 哎，就允许你在外面摆造型扮潇洒，就不能让我在江湖上有自己的名号和地位吗？真霸道。
1: 我这是摆造型吗？啊，简直胡闹。
2: 宁天纯， 你欺负人。你在外面偷听。
4: 大侠，带我去找我爹。
1: 能躲过我的耳朵在外面偷听那么久，你爹教你的武功？
4: 少林三十六房的功夫加上我自创的无影脚，唯独我爹没教过我功夫，他不肯教我。
1: 那是你爹不愿意你涉足江湖，听你爹的话，快回去。
4: 大侠，让我去吧。大侠，
1: 快回去。
4: 让我去吧。大侠，大侠，大侠，
1: 回去。
4: 让我去吧。大侠，
1: 帮我解一下。
2: 你就这样把他推出去，太残忍了吧。
1: 我答应带他去才是残忍，你和他都一样，都不知道江湖有多险恶。
2: 其实我们都一样，明知道江湖险恶，却又要飞蛾扑火，这样的性子是变不了的。敢问杨大哥，谁又能让你放弃侠义，归隐于世呢？

0: 黄飞鸿呢？
1: 昨天就已经不见踪影，估计啊是怕你封了他的穴，不让他参加黑拳比赛。
2: 铁猴子道，携徒弟心若兰参加黑拳比赛。

0: 久仰大名，久仰大名啊！铁猴子能够前来，在下真是万分荣幸啊！啊，
1: 这么有趣的事儿，怎么不邀请我铁猴子呀？
0: 哎呀，我们就想邀请你呀，可是跟你联系不上啊，你整天的神出鬼没，没有首尾呀。这下好了，你主动前来了，而且还带着这么个美貌的徒弟，那观众们会很兴奋的。不过我想知道，您这么主动地前来到底是为什么呀？
1: 如果赢了我能得到什么呀？
0: 你想得到什么？
1: 你们是海盗，这些年肯定积攒了不少金银财宝吧？
0: 哦，要钱？
1: 对，就是为了钱。如果我赢了，我想要金库，我要你财宝的一半。
0: 哎呀，你跟鹰爪王陈铁志要的都一模一样啊。
1: 彭拜，你在江湖上消失这么多年，然后又突然出现，怎么又做起黑拳生意来了？
0: 错，不是黑拳，是黑凡国际终极格斗大赛。看客虽少，可他们都是大赌客，
1: 还不是黑拳。
0: 如今海上风平浪静，梁文庚、樊文才、莫官夫、郑七，还有我大哥陈天宝投靠了越南西山海军，摇身一变不是千总就是总兵，带了越南的乌纱帽去打法兰西人。哼，我彭拜没那个兴趣做官，所以跟他们分道扬镳。
1: 呸，你个假洋鬼子。
0: 错，我不是假洋鬼子，我是洋人，我早已加入了日不落帝国国籍，在那里海盗就是贵族。
1: 慢，我还有个小小的要求。
0: 讲。
1: 我不戴面具参加比赛，你们也不要透露我的身份，我叫杨天纯。
0: 没问题。
2: 慢着，我爹黄七英是不是被你们绑走的？
0: 你个小兔崽子，你是谁？
2: 黄飞鸿。
0: 上。
1: 不，
2: 别走，我也会武功，我也要参加比赛。
0: 哼哼，你也会武功？哼，看来我小看你了啊。好啊，那我就试试你的武功。来呀，给我上。

好。哎呀，真是太精彩了啊！黄麒英确实是我们邀请来的，不过只有参加打赛的人才能有资格见到黄师傅。

0: 飞鸿，飞鸿，飞鸿！
1: 啊！
0: 这女人邪门歪道的手段颇多，香囊里有驱虫的药物。
1: 此间摇晃不定，空气中漫着海腥味，果然是在船上，就是不知目的地是何处。姐姐和大侠到了目的地之后，该如何解救我父亲和其他人呢？
2: 早一步看一步吧。

0: 进去。这个地方呢，有点简陋，你就先将就将就吧。
1: 哦，
0: 我给你介绍一下，你身边那位是我忠实的守卫，蔡苗宝先生，希望你们能够相处得很好。与我
1: 同来的心若兰和黄飞鸿呢？
0: 哦，他们呢？ 他们都有自己独立的房间，你就放心吧啊！来呀，
2: 有
0: 上饭。你先把肚子填饱，等到了训练场，你自然会见到他们啊！
2: 欢迎你到地狱来。

0: 我知道你们有麻醉昆虫的药剂，所以特地为你准备了百药不侵的毒虫。
1: 这还有百药不侵的毒虫，这简直是地狱啊。不过这饭菜的确不错。
2: 我不吃饭，我要见我爹，让我见我爹，放我出去，让我见我爹，放我出去，让我见我爹，让我见我爹，放我出去。
3: 叫什么叫？是不是想急着下地狱？

否则让你痛不欲生。

0: 欢迎啊！
1: 你好，你好，
0: 好，这边请。欢迎！
2: 你好，你好，
0: 好，请，你好。
3: 萨瓦迪卡。
4: 喂。

0: 你没事吧？还是被毒虫咬了一口。我看。
1: 师傅，他们是谁啊？又不知道，乃门乃派的侠侣又被捆到这里来了。没有药材和器具，解不了毒虫。走一步看一步吧。哦，你就是嘉庆皇帝做过掌灯太监的海公公吧？
2: 习得一身武艺，却被赶出宫门，阴阳怪气，滚！好厉害这腿功啊！
3: 爹，爹，
2: 飞鸿，红儿。
3: 你怎么会在这里？
4: 爹，我找你来了。
2: 你这孩子怎么擅作主张？你娘怎么样了？
4: 爹，我娘安好，就在宝芝林。她是杨大侠，我和她来的。她就是铁猴子。
2: 你不应该来呀！你这孩子怎么如此胆大？
3: 只因虎父无犬子。
2: 她
3: 是杨大侠未来的老婆，江湖人称小玉兔的心若蓝女侠。
4: 哦，是你告诉这小子的吧？
2: 那是飞鸿聪慧，我可没教他。两位大侠，犬子顽劣，有劳两位侠侣了。
4: 黄师傅客气，黄公子天资卓越，英勇果断，我看日后必成大器。
2: 哎，
4: 黄师傅，之前被绑架来这里的龙山寺慧云大师和狼牙怒卫青，你知道在什么地方吗？
2: 狼牙怒，就是为虎作伥，能治小儿夜啼的狼牙怒。
4: 黄师傅。
2: 卫青已经改邪归正，早就回归山林隐居了。他不是坏人。
1: 但愿如此吧。狼牙怒拒绝训练，应该被关在某处。至于你说的慧云大师，我倒从来没见过。原来如此。好吧，再想其他方法。

0: 先生们，女士们，欢迎你们来到大赛的训练场。现在，让我们简单的庆祝一下，游戏即将开始。
1: 我要见卫青。
0: 为何呢？
1: 故交，朋友。

0: 亚诺。
1: 杨天纯，你怎么也被捆来了？
2: 我跟若兰是自投罗网。啊，
1: 自投罗网？
2: 你有没有看见我师叔慧云？
1: 他跑了。
2: 跑了？明天训练的时候还是出来吧，再怎样也要见见阳光通通风吧。
0: 怎么不跑了啊？
3: 我说你为什么要跑啊？
4: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佛祖有割肉喂鹰，以身饲虎的大慈悲，愿贫僧此身皮囊能点化二位，不再沉沦。
5: 净说一堆废话。
0: 快点快点快点，还想逃跑？
4: 你们这些妄人还不放下屠刀，难道你们真的不怕被打进十八层地狱吗？
0: 别喊了，看你是找死。
2: 二师叔，二师叔，

0: 猴子，你们自投罗网想救我出去，还想顺便杀了这些海盗吧？
1: 还要救我二师叔慧云大师。
2: 可是还是不见慧云大师的踪影啊。
3: 你有何事？
1: 昨夜子时你在过道押送的人可是龙山寺住持慧云大师。
3: 只是一个自寻死路胆敢逃跑的臭和尚。
1: 你嘴巴放干净点，再敢侮辱慧云大师，我杨天纯必叫你求生不得，求死无门。
3: 你身中蛊虫，我看你又能怎样。
4: 不要变身。
2: 杨大哥，
4: 天纯，
2: 杨大哥，
5: 看来杨天纯是得了某种疾病。
6: 彭拜，你少装糊涂，杨天纯根本不是什么疾病，他是身中奇毒，血脉运行加速就会发作，而且我检查过自己的身体，也被人下了毒。
5: 我倒是忘了，黄师傅是个有名的大夫啊。没错，你们每个人都被毒虫咬过，中了比黄金还贵的毒。我这是为了防止你们在打比赛的时候不尽心尽力，让我这些尊重的客人不满。当然了，也防止你们就跟现在一样这种愚蠢的反抗。
6: 爹，
2: 王师傅。
5: 只要你们尽心尽力地打好比赛，这解药我会每天给你们每个人混在饭菜里边。你们这些人里不会有哪个人想尝一尝这蛊虫发作的滋味吧？
4: 那个女人配的毒药，只要我们一变身，我们的蛊虫就会自动发作。
2: 他们知道狼牙怒的变身本领，所以这个药是特制的。
1: 彭拜，我跟狼牙怒不变身比赛还有什么意思？
5: 哼，傻子才让你们变身呢，你们变了身，力大无穷，迅猛无边，到时候我们上哪去拦你们？
1: 我听说我二师叔慧云也在这里，为什么不见他在训练场？
5: 逃走者没有资格参加比赛。我不管你们这些人是为了金银财宝还是为了救人，你们现在是我的阶下囚，你们要老老实实的给我打比赛，否则的话你们谁也别想活。
3: 散了，都给我训练去。
5: 哼，
7: 原来阁下是龙山寺的门生啊。
1: 在下龙山寺铁鹰慧明大师弟子杨天纯，敢问前辈是？
6: 好，这位便是武盟盟主董武禅，董盟主。董盟主不仅武功造诣堪称宗师，武德更是让人称道。
7: 哎，都是众人抬爱，董某当不得如此赞誉呀。倒是黄师傅的武艺高强，医德也令人钦佩呀。
6: 哎，
0: 什么武林，见面就知道拍马屁。
2: 所谓武盟，我看也都是些乌合之众。盟主被人绑架，众英雄就像热锅上的蚂蚁，觊觎盟主之位，敢入虎穴的也只有飞鸿这样的孩子。
1: 若兰，不得无礼。
2: 我
6: 好，说话的这位姑娘便是小玉兔心若兰女侠。
1: 哦，
8: 什么女侠，出言不逊，傲慢无礼，
7: 休得无礼。二位不要见怪啊，心女侠直言，直指老夫肺腑啊。武林豪杰就应该是侠义直言，心怀坦荡。如今的武盟名存实亡，大庆天下晦暗，四海动荡，老夫无力回天，任凭武盟堕落，实在是惭愧啊。方才心女侠一番直言，倒叫老夫心里十分痛快啊。来，我介绍一下，这是我的爱徒梁婉瑜，快与二位道歉。
1: 哎，不敢不敢，前辈一代宗师，心胸宽广，晚辈无礼，自愧难当。
2: 前辈的胸怀让若兰佩服，适才多有冒犯，请前辈见谅。
7: 嗨，哪里哪里呀。
6: 杨兄弟，我来给你们介绍，这两位是我广东的朋友， 这位是梁坤，擅长红拳、铁线拳。这位是陈铁志，江湖人送外号鹰爪王，手上功夫十分了得。
9: 既然是龙山寺的朋友，那就是我梁坤的朋友。
7: 那边那位是神鞭柳希平，那边那位文弱书生是夺命笔方万楼。昨天被你踢飞的那位太监是嘉庆年间的掌灯太监，因为他练武走火入魔，被轰出宫去流落江湖之后，他也没干什么好事儿。
9: 那边的好汉不知姓名，好像是暹罗人，武功套路没有见过，以攻为守，刚猛无比。
1: 真是佩服这个彭白，地下黑旋搬到这个地步，赌客也都是各国的富豪，真是佩服。

0: 二师叔，
1: 天纯、若兰，你们怎么也在这里啊？
2: 我看他们是专程来救你的吧。先生们还有女士们，非常的欢迎你们来到黑玉赛场。黑帆格斗赛的最大的规则就是没有规则，我只需要你们在赛场上充分地表现你们毕生修炼的功夫就可以了。当然了，这里边还有人性之中的残暴，你们身上都被我下了蛊虫，我希望你们千万不要试图逃走，更不要妄图反抗。你们最大的活路就是要打赢对方，成为冠军。失败者必须要处死。
0: 说什么？
2: 我说过我要试图反抗。蛊虫的厉害你们是知道的。
3: 怎么样才算胜利呢？
2: 战利者就算是胜利，失去意识和死亡的就是失败。当然了，

0: 你们也可以可耻的认输。
1: 可是这边大部分高手都使用兵器，还有更多的人使用拳头，比赛时该怎么处理？
0: 这是一个惊喜，等到了赛场上你们自然会知道的。
2: 你的意思是我们所有人只有一个能活着出去？
0: 没错。
3: 就押500两，
4: 那个老头死定了。
5: 那可不一定啊。

0: 少侠的功夫中有龙山寺的路手，又有南河王的影子，变化多端。如果没有猜错的话，你就是名震江湖的一道铁猴子。
1: 前辈高明，多谢前辈没有在众侠面前揭穿我。
0: 可否带我执掌南北武吗？
1: 不敢。
0: 哈哈哈哈，既然是义道，何不为江山和百姓多做点事情呢？
1: 前辈武艺非凡，完备技差一筹，手脚没有轻重，请前辈不要见怪。
0: 拳把少壮啊，我认输了，打不动了。今后江湖的天下就靠你们这些后生了。
2: 杨天纯胜，董武禅书，需处死。
3: 师父，
1: 不要！
2: 走！
4: Ugh!

0: 天哪！狼牙怒，霍商。
1: 太好了！
2: 太棒了！太棒了！

0: 来总算是让我出来放风了。
1: 下一场是黄师傅对夺命比，看那个书生的招式像是挥毫写字。
0: 这几招写的是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杀招尽在笔法之中，
1: 真是极尽风雅的武功。不过招式繁多，为求自行的连贯，竟然放弃进攻防守的连贯，真是舍本逐末。
0: 所以啊，黄七英赢定了。
2: 让我把他写完，
3: 下次吧。
4: 拉出去！
2: 黄喜英，让我把字迹写完。黄喜英，
4: 回你娘家写字去吧。
5: 先等一下，简单吃点也得加火力橙。100%维 C， 营养橙，有果粒，美味橙，加个果粒橙，这餐撑撑撑撑。
6: 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
7: 雪碧砂糖，

0: 公公，你不用费心了，我是不会出手的。
1: 你不出手就会死，不是被我打死，就会被彭湃处死。
0: 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1: 那正好，

阿弥陀佛，彭拜，你为什么要杀我的选手？我本来是赢定了，你的损失我赔你。你和尼古拉大公都算是赢家。慧云，你不是不打吗？我出钱让你打，你要是再不出手，我就直接杀死你的弟兄！哼，想自我牺牲，没门儿！这是我彭拜的地盘，我说了算。

前辈董武禅，夺命比方万楼，海公公还有不知名的暹罗武士皆已西去，我们之中还会有人步他们的后尘。今日我们被蛊虫所困，囚禁在此，也算是一种缘分，何不祭拜一下我们死去的朋友呢？

0: 卓英雄，我和心若兰、黄飞鸿虽是自投罗网，实则是为了救人。再这样下去，我们一个一个会被杀死，最后的冠军也不一定会有我了。
1: 我师兄陈铁之也是自愿来的，他是为了海盗的财宝。我来这里是为了保护他的安危。
0: 你如何保护？你想要说什么？
2: 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团结一心，杀出一条活路。
0: 我们都中了蛊虫，怎么办？只要的就是那个叫娜娜的女子，解药一定在她身上。
3: 他们好像在。

0: 密谋着什么。只有陈铁志没有参加。
1: 陈铁志欠了浙江铁珠堂那么多的银子，他现在需要钱救命，
0: 得给其

0: 人心。生死之间，凸显人的本质。
1: 红儿，你说你娘现在在做什么？
2: 肯定急得要死，我很担心她。
1: 我在想，我们父子二人被困于此，是否是命数？
2: 就算是命数，也是老天让我们父子二人共同面对敌人。上阵不离父子兵，老天是给红儿机会，与爹爹一起并肩作战。
1: 你我二人的性格真是天壤之别。在我眼里，你总是顽皮不堪，可在别人的眼里，你是个少年英雄。也许是爹爹看错你了，红儿。其实爹心里清楚，你将来一定比爹有出息。
2: 爹，您别这么说，其实红儿一直想得到您的表扬，可是红儿一直怕您。红儿，
1: 别说了，别说了，让儿子这么害怕自己的父亲，是我这个当爹的失败啊。爹答应你，一定会带你离开这里。

0: 我也想要个儿子。
1: 你想跟谁要啊？
0: 我得从这逃出去再说吧。
2: 所有人都注意了，这个是第二轮的对阵表，神鞭对杨天纯，陈铁志对梁坤，梁婉瑜对辛若兰，黄飞鸿对黄麒英。

0: 之前你对我师父不敬，这下我正好有机会可以教训你了。
1: 小姑娘，说话别闪着舌头。
2: 师兄，我们想办法杀出去。
3: 我要的是海盗的钱，杀出去有个屁用。你最好准备好，我不会手下留情的。
4: 进来。
5: 大哥，陈铁志求见。
4: 让他进来。
5: 是。进来。

0: 陈先生有什么事情吗？
1: 我想和你做个交易。
0: 交易？说说看。
1: 我想和梁坤单独打一场，而且我希望在赛事中有一定的优势。
0: 看来陈先生和你的师兄弟儿还有着什么恩怨没有解决呀？那交易的内容是什么？
1: 杨天纯很可能会筹划破坏你的赛事。
2: 黄师傅，

0: 杨天纯，你集结众人是想策划逃跑？
1: 有你的蛊虫，我们如何逃跑？
0: 杨天纯，你一点都不乖，整天的花花肠子想了法的对付我们。
1: 废话，不对付你们对付谁？
0: 反正你也不好好打，杀了他。
2: 啊，他不是人。
0: 他当然不是人，他是猴子，他是铁猴子。铁猴子，我警告你，我知道你在打我的主意，有了解药，就凭你和狼牙怒，只要一变身，我们全都得玩完。你最好趁早打消这个念头，如果让我发现你有小小的动作，我就给你下全世界最毒的蛊虫，让你生不如死。哼，带走，
2: 带走，
3: 走，快点，
4: 快点，
3: 走，
4: 快点，快走。

0: 这时候你还要捉弄黄师傅，他们父子俩已经很难受了。
1: 梁大哥一定有他的道理，少在这儿多管闲事。
0: 下一场看我不好好收拾你这丑婆娘。
1: 哼，你就等着我撕你头发吧。
2: 若兰，团结朋友才能打败敌人。
1: 明白了。

0: 说过，我要把你永远踩在脚下。你我师兄弟一场，为何屡下杀手？
1: 我早就跟你说过，我要的是海盗们的金银财宝。你我是师兄同门，可师父却偏偏偏袒于你，铁线拳绝技只交给你，对我却是处处大骂刁难。不要怪我心狠，要怨就怨师父他老人家太偏心了。
0: 师父不教你是因为怕你嗜赌成性，你欠铁柱堂的钱我们师兄弟一起想办法还，何必要走这样的绝路？
1: 我不管，我现在就要杀死你！
2: 站住！

此次饶你性命，从此恩断义绝。

0: 若兰，如果觉得不公，大可扯下蒙眼布。
1: 斗盟主的武德让若兰钦佩不已，婉瑜姑娘，令师空遭不测，我们真正的敌人应该是这些海盗。
0: 少废话。

0: 秦若兰为何留守，是否看不起我？
1: 好，婉瑜姑娘，拳脚无眼，我可要出手了。
0: 来吧。

0: 双双晕倒，双双倒地，皆为输家。
1: 尊敬的各位，接下来你们将要看到一桩人间的惨剧，是上帝的安排，还是魔鬼的恶作剧，我们无从知晓。请你们观看人间命运的父子对决，请投下你们关键的一票。
2: 飞鸿，武学强身健体，更注重修为。红儿性格调皮莽撞，读书可以磨一磨你的性子。读书多了，有了知识，你的武学才得修为。日后你要好好继承，发扬宝芝林精神。世间晦暗，国体积弱成疾，我们习武行医之男儿应当自强不息，一身正气，不为邪祸所动。
1: 我看他是想自我牺牲，他要是直接想自杀，你就用蛊虫阻止他。这场比赛赌注最高，绝不能出任何差错。
3: 是。
4: 爹，你说这些干嘛？我们一定有办法出去的。
1: 父子叙旧到此就为止吧。打的话，你们两个人总有一个人能活下来，要是不打的话，你们谁都别想活。
2: 来，红儿，我们二人过两声。
4: 爹，

0: 黄飞鸿就地死亡，黄七英胜。
1: 精彩精彩，
2: 这就是人性本恶。

0: 现在就剩你们六个人了。我突然决定要免去杨天纯和神鞭的比赛，改为你们四个人混战，也就是最终的决赛。你们六个人相互全是对手，只有最后的强者才有资格活下去。
1: 你以为自己是可以判定别人生死的神吗？
0: 这么跟你们说吧，在黑凡岛，我彭拜说了话，比他老人家还算数。好了，你们都做好准备吧，
2: 走，快点，快，快点，行不行？

0: 这匕首倒是不错，归我了。走。嗯，发生什么？哎，你们干什么？臭婆娘，解药到底在哪儿？你们都以为解药在我这儿，我会有解药吗？什么意思？
1: 所有的蛊虫都是由彭拜所控制，他才是制毒师。哈哈哈哈哈！
2: 这么说，你已经没用了。
3: 亏你还是董前辈的徒弟。 怎么可以乱杀人？他不该杀吗？该不该杀不是由你说了算。飞猴，把他带走，回黑狱救人拿解药。走，
4: 走。
5: 等等，这小子怎么没死？
3: 梁大侠，雕虫小技何必那么惊讶呢？

0: 郑俊和梁婉瑜两败俱伤，出去之后点黄飞鸿的山中穴、巨阙穴，然后逼迫娜娜拿到解药，里应外合。
1: 出去自有人救你，逼问娜娜拿到解药。

0: 进来。
1: 老大，赛场布置好了。
2: 这都一晚上了，娜娜怎么还没回来复命啊？
0: 不管他了，比赛照常进行。
3: 六人混合终极格斗比赛现在就要开始了，下面各位贵族可以入场下注了。

0: 行。
1: 欢迎来到最终决战之地，接下来的比赛只有一个人能活着出去，你们尽情的厮杀吧。先拿到兵器者，那可是占有绝对的优势啊，要是晚一步，那可是生与死的区别呀。哈哈哈哈。

0: 大兄弟，他们怎么还没来？
1: 应该快了。
2: 太没劲了。

们不打，都得死。

0: 你们都反了！哎，别跑，别跑啊！啊！哎呀！哎呀！哎呀！
1: 没事吧？
2: 嗯，干得好，是比爹有出息。
3: Whoa!

0: 黄师傅，找娜娜，拿解药。
1: 好，
0: 走。别跑！

0: 你们是不是都喝了？
1: 我们是。
2: 你们是不是都喝了？
3: 我们是。
4: 你们是不是都喝了？
5: 我们是。
6: 你们是不是都喝了？
7: 我们是。
8: 你们是不是都喝了？
9: 我们是。
10: 你们是不是都喝了？
11: 我们是。
12: 你们是不是都喝了？
13: 我们是。
14: 你们是不是都喝了？
15: 我们是。
16: 你们是不是都喝了？
17: 我们是。
18: 你们是不是都喝了？
19: 我们是。
5: 你们是不是都喝了？
16: 我们是。
6: 你们是不是都喝了？
20: 我们是。
21: 你们是不是都喝了？
22: 我们是。
23: 你们是不是都喝了？
24: 我们是。
25: 你们是不是都喝了？
0: 解药，全部都是毒药，
1: ！
0: 你还不说，解药到底在哪儿？
2: 拿远点，拿远点！解药在横麦的办公室，瓶中传的里面。
3: 有钱是吧？啊！这么喜欢看我们打啊？能打吗？啊！就你了，起来！对，哎呀！住手！住手！
4: 闪开！这些武林败类回到武盟，必要好好清理。
5: 杨大侠，这些人就交你看管了。
4: 放心，你一定要找到解药。
5: 放心。
6: 铁志兄，
7: 你们怎么也在这儿？
8: 门外的大侠们，你们听着，你们杀了我只不过是出口气，你们可别忘了，这黑玉是一个孤岛，你们手上没有海图，在海上照样是迷失方向，照样是丧身于汪洋大海。还有你们的解药在我手上，只要你们放我们兄弟一马，我马上就可以把解药给你们，还可以把我房子里的金银财宝全部都给你们。不然的话，我们手上的洋枪它也不是吃素的，大不了咱们鱼死网破。不信，不信我就放火把这解药和金银财宝全都给它烧了。
7: 别，千万别烧啊。哎，杨大侠，要不这么着，咱们把它放了，把财宝分了，怎么样？
9: 死掉的人怎么算？
7: 我要的是钱，其余我不管。呀，呀，
6: 杨大侠，今日我清理门户了。
8: 功夫再高，也不过是血肉之躯。不如我们各退一步。大海上航行，离不开好的水手。我们就是好水手。
10: 啊！天准，
9: 二师叔，给我，王师傅，守着门口，

0: 好，
1: 你们要是再执迷不悟，我就真的放火了。
2: 冷静住，

这些野蛮人，我是海盗贵族，是英国女皇授予我的爵位，我要求英国大使馆联络。

0: 太高船找到了，我们可以回家了。走，《心经》好比佛祖释迦牟尼的心脏，由于是大唐三藏法师所翻译，因此在三藏佛门之中的地位甚殊。色即是空，空即是色。
1: 查理加了晕船药。若兰姑娘，杨大侠，谢谢你们。
2: 不客气。你回到中原以后，一定要好好修整我。澎湃的黑玉被我们捣毁，那些外国的贵族似乎还有阴谋。就像黄师傅所说，我们中华武林缺的是智识。广开民智，实为我辈正道。
3: 杨大哥，现在小玉兔的称号你总能接受了吧？
1: 回去再说。
4: 怎么那么小气啊？

0: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1: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节目，
2: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探。
3: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4: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5: 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粤流光，简醇无双。
6: 一纸桥批牵起半世思念，
7: 两朵木棉盛放岁月流年，
6: 江海万里心中念你。
7: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
6: 给阿嬷的情书院线上新了。

0: 两慈母爱最相思。
1: 这个横跨两个世纪的人间传奇，就是关于因等待所引发的全部相思。一开始是两个人隔千山万水，后来好像是三个人在纸短情长中有了更为恒久的守候。他叫郑木生，他叫叶淑柔，而他叫谢南枝。枝靠着纸和笔，也靠着情和意，连接着木和叶。到了最后，是更多的人明白了落叶对根的所有情意。
2: 听了这个电影，整个还是蛮遗憾、蛮伤怀的嘛，算是一个悲剧的一个内核的一个故事。我们往往选择了克制，比如说苏柔收到这个照片，她没有大喊大闹，她就看着照片愣了，说：“
3: 怎么就这样？”
2: 我写这样的词的感觉是基于我觉得，在我认知中的阿嬷他们这样的人，他们收到这样的东西，他大概是这样回应的，他不会很炸的，虽然他内心可能后来有很多的涌动。
1: 有了劳燕分飞的两地，也就有了望穿秋水的相思。这两地，一处是艳阳高照的汕头，一处是车水马龙的曼谷，在田野间是木质的单车快乐的穿行，而都市里是人力三轮满怀希望的走街越巷。而相思之苦得靠相片之真来解。汕头的那一张是一家人望向另一个家人，那是挥之不去的血肉相连。曼谷的这一张是家人和更多的人一起注视着那些连绵不断的日思夜想，但也是更为广阔的开枝散叶。
4: 八弯，
5: 人有口和手，
6: 快掉，起来，慢些靠近。
7: 先生啊，加红信。
8: 好，那阿咪来用的吧。
1: 连接着相

0: 思的是当地人所说的侨批，那是经济上的倾其所有，更是精神上的相互眺望。都说见字如面，而在这部柔情似水又深情款款的影片里，是素昧谋面到不必见面，是更久远的自在人在。那薄薄的纸张上是厚厚的词句，而伴随着墨香的是软软的情，暖暖的意。
1: 感慨落力，
2: 心动两乐，
1: 不可表扬。
0: 是一个生命倒下了，另一个生命延续着这份爱的接力。那里有着最为滚烫的中国文字，也有着夹杂在潮汕方言里那一句更为嘹亮的中国声音。
3: 哦，想死你了。
4: 因为我一直很坚持我的创作不能离地嘛，虽然我这个故事是听来的为主，不是我生命感受，但是我见过他们，我跟他们待在一起，我感受到他们身上的风骨，因为这个方向我才去翻阅大量的侨批，潮汕话里面文白相间的这种书信的语法，我觉得好美。我觉得哎呀，这里面有巨大的审美在里面可以做。
5: 这些侨批呢，它其实都是一个个下南洋先辈真实的一个人生奋斗的一个经历，让我看到了就是那时候人们的情感的纯粹啊，还有他们对于这种同胞的重情重义。
0: 给阿嬷的情书不仅是情书，也是家书，是那个年代所特有的轻轻如雾，它让今天的观众仍能共情于那遥远的山海之间。除了那些极具人情之美的一静一动、一颦一笑，还有那割舍不下并绵延不绝的国族认同，那是微薄之力所汇聚而成的洪荒之力。那里因有了一个个大写的人，而有了一个流动的东方，一个更为大写的中国。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王瑞昌，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的最新古装剧集《翘楚》，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从艺至今，真的感慨满满。无论迎来的是荆棘还是鲜花，我始终怀揣着心中热忱。回头看看，是电影陪伴我一步步前行。银幕中的执着、取舍与蜕变，没有直接给我答案，却一直丰盈着我的内心。既然认定了演员这份职业，我将始终保持热爱，步履不停。今天邀请大家一同观赏这部佳作。
2: 南京又来了紧急电报，
3: 日本人占领了沈阳，整个东北都危机了。
4: 你的队伍拒绝执行剿共命令，
3: 要我下令打内战，办不到。
5: 你们军长这样闹下去，就得身败名裂。
3: 我吉鸿昌肥粗，和黑白还分得清。
4: 多找些西北军的人，把他缠住，一定要严密监视他的行动。
6: 党一直挂念着你，
3: 中国的希望就是你们。
4: 团结西北军和其他爱国将。
7: 弟兄们，为了救国救民，抗击日寇，
0: 6月21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吉鸿昌。
1: 是不是很多朋友和我一样，有时候不知道看什么电影？不要发愁，您只需要认准电影频道电影纵观线就对了。这里的片库储量十足，涵盖了各式题材风格，新旧好片轮番上线，不管偏爱哪种影视口味，这儿都能精准适配。持续锁定电影频道，好片联播不停歇。

大家好，我是演员李九霄，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星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最新电影作品《四渡》。电影《四渡》将再现红军长征四渡赤水，以惊人的战略战术和顽强意志打赢了这场以少胜多的经典战役。此次我将与众多的优秀的演员前辈以及青年演员一起诠释红军战士们在绝境中的坚韧与成长，希望大家能够走进影院，和我一起重回那段热血沸腾的峥嵘岁月，见证不朽传奇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中国电影报道，
1: 新鲜资讯热点直击。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一纸家书万里，何人不起乡愁，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马来西亚吉隆坡首映，电影频道全球观影团见证跨越山海的感动，新作如潮，光影滚烫，上海新片齐聚，尽显中国电影蓬勃力量，揭秘创作幕后，感悟长征精神，四度主创做客六公主谁在说系列访谈。第23届电影频道传媒关注单元闭幕仪式公布了嘉宾阵容，阿如娜、毕文俊、陈法荣、陈德荣、大鹏、邓萃雯、董子健、高叶、何赛飞、蒋勤勤、鞠文佩、柯文丽、蓝宏春、李雪琴、李云霄、李思彤、梁静、林晓峰、刘昊然、刘宇、罗一舟、吴莫愁、吴玉芳、奚美娟、于适、郁可唯、袁和平、张颂文、赵雅芝、郑希怡、王彦彤将共同见证华语电影的荣光。闭幕仪式由电影频道主持人蓝宇和我共同主持。6月19日，传媒荣誉即将开启。6月23日20点 ，CCTV6 电影频道全程播出闭幕仪式，敬请关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将于6月18日开启全球上映。近日，影片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举办首映礼，电影频道全球观影团全程见证，与当地影迷共赴这场期待已久的光影之约。
2: 本次首映创新打造电影加乔批展加手写平安批三重体验，让观众沉浸式读懂电影里一纸家书抵万金的意义。影片真挚的情感戳中无数海外影迷的共同乡愁，
3: 感同身受，因为就好像看到公公那个年代的故事，从这部电影就可以看到那个时候的人的生活是多么的不容易。
4: 从前的车马很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所以这份感情他们维持那么久也是非常让人触动的。
2: 马来西亚美嘉电影执行董事谢俊江则分享了引进这部电影背后的故事。
5: 其实这部电影在马来西亚的版权是非常的激烈，很竞争。这部电影跟其他电影最大的不同就是靠扎实的剧本跟观众的口碑而口碑相传。在马来西亚预计会有超过100家院线跟每日最少500场的场次来播放这部电影。我更希望这部电影可以让更加多的马来西亚观众观看。
0: 除了《给阿嬷的情书》之外，还有中国电影正在海外市场持续升温，它就是《火遮眼》。下面请李丹为我们详细介绍一下。
1: 好的，映玲，这部影片的国内票房已经突破了1亿元大关，在北美它于6月12号上映，首周末票房超过了280万美元，进入了上周末北美票房榜的前10名。发行公司狮门影业对这部影片呢也非常有信心，认为可以实现盈利。在我们的近邻马来西亚，《火遮眼》同样有着不俗的表现，上映4天后票房呢就突破了100万令吉，约合166万元人民币。马来西亚最大院线 GSC 甚至为它制作票房海报宣传，并提前锁定它是年度最火爆的动作电影。
0: 从北美到东南亚，《火遮眼》的市场表现展现出功夫电影持续增长的国际影响力。荧幕上的拳脚招式不仅传递着动作魅力，也让更多海外观众通过电影感受到中国文化的独特韵味。
1: 是的，那接下来

0: 们再把目光转向国内，来关注即将到来的端午档。根据灯塔专业版的统计，截止到今天上午的11点，2026端午档新片的总票房含点映及预售已超过了3500万元。电影《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已超过2300万元的预售成绩，高居档期票房榜的首位。排在它后面的呢，分别是《玩具总动员5》和《爱是愤怒》。而随着上映日期的临近，各个影片呢也加大了宣传力度。电影《爱是愤怒》就接连发布多张海报，极具视觉冲击力。《玩具总动员5》与多家影城联手推出了文明观影海报，将观影礼仪以一种可爱的方式传递给广大的观众。《绝命任务》则上线了由主演于文文演唱的电影主题曲《荆棘》，用歌声将观众带入影片的世界。
1: 端午档的热度只是这个电影夏天的开始，随着更多新片陆续与观众见面，大荧幕上的精彩还将继续。就让我们一起追光逐影，清凉一下。在通过歌曲宣传的同时，电影《绝密任务》昨天还在北京举办了首映礼。卢靖姗、于文文、蒋璐霞等主演来到现场，分享了拍摄这部影片所面临的挑战。
2: 就是有一场戏跟文文在一起，我们绑，就是被绑在一个椅子上，然后这个可爱的蝙蝠把我们踢下去的。然后当时就是一往后走的时候，就所有的水都进去鼻孔里面，是非常非常的难受。那个时候已经分不出来就演戏还是真实了。
3: 就吃的那个蚯蚓是真的蚯蚓吗？
4: 蚯蚓是真蚯蚓。然后一咬一包沙，导演不喊咔，吃完之后直到把那个都已经化成水咽下之后，导演才喊咔。
5: 绝密任务讲述一支由12人组成的女子反恐特战队深入境外高危区域营救人质的故事。全片打斗场面密集，主演坚持全程实景拍摄，硬核质感收获现场观众好评。
3: 我觉得这个电影的所有演员都太不容易了，真的是从头打到尾，看得也非常的心惊肉跳啊，然后也非常感动。
1: 端午档令人应接不暇，而更多好电影也正在路上。昨天，中国如意与如意电影在上海联合举办战略发布会，发布了2026年度重磅片单，包括《欢迎来龙餐馆》《转念花开》《狠家伙》《年会不能停二》等等。
5: 发布会上，贾玲导演新作《转念花开》，沈腾领衔主演的《欢迎来龙餐馆》，董润年执导的《年会不能停二》，六小龄童马德华主演的动画电影《西游记真假美猴王》，以及王宝强刚刚杀青的《狠家伙》等新作相继亮相。
6: 我做演员已经做了26年了，做导演今年是整整10年啊，然后10年第三部导演主演的作品，所以我觉得每一部都很珍惜。我觉得每一个角色都是要用心去做观众，这个是能感受得到的。
5: 除了片单，发布会还围绕超级娱乐空间2.0版本，集中发布涵盖超级场景、超级 IP、AI 技术应用等领域的战略规划与业务布局，其中重点提及让 AI 深度赋能的战略协同体系。内容端成立如意 AI 制作实验室，推进 AI 内容生产的探索。智能生态方面，与腾讯生态展开 AI 场景深度合作。
1: 当成熟片单等待接受检阅，另一批尚在萌芽的种子也正在破土。昨天，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电影项目创投荣誉揭晓，陈冲、马伊琍、柯文丽等电影人以推荐人身份为后辈助阵。
5: 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电影项目创投共有31个长片项目入围。在昨天的电影项目创投荣誉颁发环节中，《白夜微光》、《我管不了那么多了》、《谋杀电视剧》、《宠儿》、《有一场雪》以及卢永娥分别获得推荐项目荣誉，陈冲、马伊琍、柯文丽为主创们颁发荣誉，并寄予青年创作者。
7: 其实看到了不少，真的是非常精彩的剧本，让我看到了中国电影希望，真的让我有了这样的信念。我觉得大荧幕是永远不会消失的，我为你们感到骄傲。同时，我希望你们永远带着一份坚毅和坚守去做你们最热爱的事情。
8: 我觉得我们都还是要保持一份对纯真的心，然后我们一起继续往下做每一部最踏实的做每一部电影。
1: 接下来为您送上本届上影节的更多资讯。
5: 昨天上影节金爵对话围绕动画电影的当代价值与未来这一话题展开， 《浪浪山小妖怪》导演于水和来自英国的导演威尔比彻、印度导演吉塔江利饶进行对谈，交流各国不同文化之间动画电影的价值所在，以及在 AI 快速发展的当下，动画电影人该如何面对技术带来的影响。昨天，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主竞赛单元入围影片《车位》举行剧组见面会，导演路易·戈德布携主创亮相。影片聚焦一场因抢车位引发的日常冲突，在报警后非但未能平息，反而升级成为一夜之间摧毁亲密关系的无声心理暗战。好故事创无界征集计划在上影节正式启动，面向影视全行业广纳佳作。活动还将重点打造西部江湖、人间万象、中华传统神话三大系列，挖掘潜藏的优秀 IP 与故事资源。
0: 继续走进六公主谁在说系列访谈，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主创应邀做客，围绕影片创作初衷、拍摄体验与历史还原等话题，与主持人罗曼展开深度对话。
9: 那么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在长征的征途当中，其实有很多的故事值得我们铭记，也有很多经典的战役。为什么这一次选择把镜头聚焦到四渡赤水这场战役上？
10: 四渡赤水，这个经典战例是毛主席军事生涯当中的得意之笔。多少年啊之后，啊，包括西方的军事学院啊来复盘，都不可能取胜的一个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我们的兵力只有3万人，面对40万大军的围追堵截下，能够跳出包围圈，然后开启了伟大的长征，所以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
11: 非常之功，必得非常之。
12: 当我这要拍这个东西，我就去贵州，第一个地方就去赤水，赤水看看，然后就去博物馆，西渡博物馆，感受到哦，从故事开始，我们就死掉很多人。我们流了很多血，我就用这感觉走进去，然后，其实你一定跟导演、演员也要拿这个感觉，你要跳进去。
9: 所以说，这种特别全实景，然后完全沉浸式的表演和体验，会不会让您有哪一个瞬间，就对当时红军长征，包括毛主席的状态，有一个跃然于剧本之上、特别具象化的感受和理解？
13: 一开场的时候，就是在湘江血战之后，就红军主力从8万多人最后剩3万人，对任何人来说，尤其对毛泽东主席来说，都是锥心之痛。身患重疾，被排除在决策指挥圈之外，又经历惨败，真的是低落到极点。
9: 是，
13: 然后出来一面燃烧的红旗，把那红旗抓起来，用手把那个火熄灭。因为当时很冷，下着雨，道具老师呢就用 Zippo 油。你就这波打那油是你很难，你踩都踩不灭。
14: 叶哥就看你啦，
15: 紧点紧点，
14: 可以。
13: 我抓起来之后，就本来眼嘛还挺好的，就灭了，然后到脸，哎，它还里边还在烧，
9: 还在烧，烧不灭。
13: 对，然后我就忍住了，因为那会儿你就不能有太多表情嘛，慢，大概3-5秒吧，烧停了。但当时那个疼痛啊，手上的疼痛，再抬眼望去，因为有很多咱们红军战士的这个遗体在那边眼里看到的，我觉得那一下就给你一个锥心之痛，就从这儿就带到了这个看到这个场景。
0: 上影节举办期间，一个由影迷杨格自己手搓的选片网站在影迷群体中火了起来。杨格零基础自学开发，诠释了什么是为爱发电。近日我们在上海影城见到了他，一起听他讲述网站诞生的故事。
16: 其实上海影城就是上影节的心脏，影迷基本上都会在这周边活动。500米范围之内有很多吃喝玩乐的点，比如说旁边的黄鱼面，还有汤包馆，都可以领略一下上海的风味。Hello， 我是莫伊，上影节5年的老观众，今年身份也有了一点点轻微的改变。我给上影节的影迷手搓了一个选片的网站。 其实网站整体是一个黑金色调的

设计，就是想仿照大家在影院里一种沉浸的氛围。然后目前这个主网页最主要的功能是帮助大家做选片。首先官方影展的所有的单元都是已经罗列进来了，

0: 酝酿了很久。 AI 技术的发展加上影迷选片难的痛点，让他决定把这个想法落地。
1: 其实就是从自己和影迷的痛点出发，一个是选片在大量的影片中选出自己合适的很难，另外就是其实我们要跳转比如说各种社交平台购票网站去整合各种信息，很有可能到最后你已经忘了自己是想选哪部影片的。所以其实我是把所有的功能做了一个整合，方便大家整个上影节购票。
0: 把想法付诸实践的过程中，杨格也收获了许多影迷的无偿支持。
1: 有很多影迷在开始都提供了无偿的支持和帮助，包括技术上以及内容上。让我更感动的一点是，比如说昨天晚上其实有一个影迷在试用的时候遇到了 bug， 但是呢他告诉我了他的另一重身份，他是一个后端开发，他问我说是不是需要帮助以及他能做点什么。我觉得这真正变成了一个大家的网站。
0: 影展不应该在散场后结束，杨格的网站上写着这样一句话，他说这其实代表了许多影迷共同的情怀。
1: 其实我觉得看电影这件事并不是电影的那90或者120分钟，更多的是你日后某年某日想起这个电影的一些片段的时候，以及它带给你的回忆。我希望这个网站就好像是提供给影迷的一个房间，他们可以在这里享受电影节的氛围，然后记录他的电影节。
2: 昨天，位于河北廊坊的《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完整开城，55出戏剧、1500分钟戏剧时长全面向观众敞开。这是导演王朝歌携团队历经十年倾力打造的戏剧群落，把《红楼梦》搬进了现实。
0: 《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自2023年7月首次开城以来，至今已完成演出 2.4 万场，超1400万人次观众走进剧场。伴随着此次新剧《大观戏阵二十四少》的首次公演，戏剧幻城当天迎来真正的完整形态，实现《红楼梦》IP 的当代创新戏剧表达。
3: 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6月16号完整开城。
4: 开城。
2: 接下来为您送上一组新鲜资讯。
0: 由中国电影研究院等单位主办的第五届中国文化强国论坛昨天上午在中国澳门举办。论坛以 AIGC 浪潮下影视创作的守正与创新为主题展开，与会嘉宾从行业现状、产业趋势、技术应用与澳门本地发展特色等方面展开讨论，并鼓励创作者善用 AI 创作更多优秀文艺作品。电影《琼崖星火·陵水誓言》在海南海口首映，作为海南省纪念中共琼崖一大召开百年的献礼作品，该片以1927年白色恐怖笼罩下的琼崖陵水为时代背景，以黎族革命领袖黄振士的故事为主线，再现了那段浴血奋战的红色岁月。
2: 现在是全友家居互动话题时间，今天的问题是，本期节目中哪位嘉宾说他做演员26年了？登录中国电影报道官方微博，积极参与话题互动，您就有机会获得由全友家居提供的精美礼品。祝您好运！
5: 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1905电影网，下载1905电影网客户端，新片大片24小时直播，欢迎使用1905影票小程序享受购票优惠。
2: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22点整，欢迎继续收看中国电影报道。我是应玲，
5: 我是李丹，
2: 明天见。

0: 公益福彩，阳光开讲。观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中国福利彩票开讲直播的现场，我是主持人傅哲。
1: 我是主持人边浩熙，欢迎收看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6月17日。好的，今天是中国福利彩票 3D 游戏第2026-1587。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边呢，30个号码球已经在公证员的全程监督之下，全部放入到了摇奖机当中。那我们现在就立刻启动摇奖机，为大家开奖了。好的，摇奖机已经正式启动了。通过镜头我们可以看到，30个号码球在摇奖机当中正在快速的旋转着，让我们共同期待本期即将产生的3个开奖号码。第一个号码1号，第二个号码7号，第三个号码8号。

好的，本期的三个开奖号码都已经全部产生，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再让我们共同回顾一下，他们分别是一号、七号、八号，他们分别是一号、七号、八号。

0: 群友，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群友，温馨世界。
1: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那边斑头雁、藏狐、纵纹腹小枭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

0: 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600余次，跨越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升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
1: 天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呼蒙磅礴走。
0: 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
2: 重振计划已经回天乏术了，说要重建歌坛已经说了20年，可结果怎么样呢？
3: 你知道这里永远不可能改变。
4: 我知道，但我得试试。
5: 你来了。
4: 你是谁？死也不肯开口，他到底在怕什么？
5: 让我们彻底终结他们的谎言。
6: 我的天，他的下一个目标是布鲁斯韦恩。
4: 我并不害怕死亡。

1: 哥谭市的市民，这一次可能是走到头了。你说谁？蝙蝠侠，我的计都是他，不该是我们吗？我要用我的方法。罗伯特·帕丁森，他们总以为我潜伏在暗影之中，但我就是暗影的化身。
0: 新蝙蝠侠。
2: 我喜欢看电影。也喜欢看书。很多好电影都改编自文学原著。从《红高粱》到《流浪地球》。从《战争与和平》到《巴黎圣母院》。电影是文字幻化的光影。字里行间却带你游历想象力的泉涌，思维的殿堂。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

0: 晚上好，欢迎收看歌坛一台晚八点新闻直播。今天的主要内容有：民意调查显示，现任市长小当米切尔和28岁草根候选人贝拉瑞埃尔势均力敌。
1: 昨晚举行了下周二正式投票前的最后一场电视辩论，双方可以说是剑拔弩张。
2: 诸位，这位年轻的候选人想要叫停托马斯·威恩先生留给我们的歌坛重振计划，削减重要项目的经费，比如建造海堤，提供应急保障。
3: 重振计划已经回天乏术了。说要重建歌坛已经说了20年，可结果怎么样呢？犯罪率直线飙升，谋杀和吸毒案件创下历史新高，维持治安要全靠一个蒙面的正义使者。
2: 在我的组织领导下，歌坛警方多次重创了有组织犯罪和贩毒团伙，在歌坛史上最大一次缉毒行动中抓获了赛马瑞，
3: 嗨药之类的违法药物还在泛滥成灾，
2: 甚至变本加厉。尽美了，但是我也是为人之夫为人之父的人，我一定会劝。
4: 喂，对，我在看呢。他怎么还追这么紧？这，但我以为这次的民调结果我会超出的很多。行了，就这样吧，我累了，看不下去了，明天早上再给我打电话。
2: 一个坚信这座城市还有潜力的人。
3: 我们需要一个会领导的人，不是喊口号的人。我们需要一个敢于跟民众说实话的人。

0: 大街小巷挤满了参加节日狂欢的人，大雨也拦不住他们，罪恶就藏匿在这片混乱之中，犹如毒蛇伺机而动。但我也在这里静静观察，两年来昼伏夜出，我已然变成了夜行动物。挑选目标，我必须慎之又慎。
1: 谢谢。
2: 好的。
3: 快点，把钱都给我。
2: 好的。
3: 别磨蹭，赶紧的。
2: 好的，好的。
0: 课坛很大，我无法出现在每个地方。但他们也不知道我会在那儿出现。

0: 当歌坛需要我时，就会发出信号。这道照亮夜空的光束，不仅是对我的召唤，对他们而言，更是警告。恐惧是一件利器，
1: 你脑子是不是有病？走路不看路啊，黑疯子！
0: 他们总以为我潜伏在暗影之中，

快露一下！

瞧这家伙！你扮的是个什么玩意儿？

0: 我是复仇使者。
1: 幸亏你是真话人，这次乱，
2: 上都没动，那就不能。

0: 哎，你想往哪儿走？只有警察才能进。
1: 是我叫他过来的。
2: 放那边去。
0: 您逗我呢吧？
1: 真要放这家伙进去？
0: 马蒂内茨，
1: 让他进来。
2: 拿个证物袋过来。

0: 有什么发现？问你话呢。对不起，长官。尸体有钝器造成的外伤，头部有多处撕裂伤口，凶手应该打了他很多下，力道很重。
1: 这些都是头上留下来的血，不是？结果一下，是手上留下来的血。大拇指被切掉了，凶手可能想要个战利品。
2: 手指被切的时候，他还活着，伤口周围。

0: 楼下的安保说他太太带着孩子去过万圣节要糖果了，家里只有市长一个人，凶手可能是从天窗进来的。
1: 你前面说有张卡片？
0: 对。
1: 你的神秘朋友，我是谜，线索在哪里？让我们来玩一个游戏，骗子明星为何不休？
0: 还有一张密码纸，
1: 能告诉我你有什么头绪吗？
2: 他怎么会在这儿？
1: 是我叫他来的。
2: 这里是凶案现场，死的是米切尔，咱们的市长。现在楼下可全是记者，金，平时看在旧情面上，我对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这回你太出格了。什么？这事儿他也有份？
1: 我跟他没关系。
2: 你怎么知道？他就是个黑吃黑的，没准就有嫌疑。咱们搭档多年，你怎么害我？
1: 我只想查清楚这里头的关系。皮特，
3: 鬼话不休。
2: 你说什么？
1: 那谜语，骗子明秋为何不休？鬼话不休。
2: 这叫什么事儿？万圣前夜是你一年里最喜欢的日子吧？万圣快乐，混蛋！
4: 打扰您了，局长。记者们在等您呢。
2: 叫他给我走人，马上。

是他儿子发现的。

0: 走吧，再不走就麻烦了。
1: 今晚一个孩子失去了父亲，一个妻子失去了丈夫，我也失去了一个朋友。米切尔市长为歌坛鞠躬尽瘁，我一定会将杀害他的凶手绳之以法。这起案件令所有人震惊，目前我们正在全力调查手上的每一条线索，一定会尽快查出凶手的身份，将他缉拿归案。我已经向州长汇报。
2: 我很想说我做的一切不是徒劳，但我不确定。谋杀、抢劫、伤害，两年来有增无减，今天又是当头一棒，歌坛正在自取灭亡。也许他的气数已尽，但我必须孤注。

这数百个夜晚里，我戴着面具东奔西走，来去匆匆。有时天亮以后，我还要强迫自己牢牢记住前一晚发生的每一件事。

0: 观众朋友们，下面紧急插播一条特大新闻。已经任职四届的现任哥谭市市长小当米切尔昨天晚上在他位于克里斯特希尔区的家中遭到歹徒残忍杀害。
1: 有关案件的具体细节我们目前尚不得而知，但哥谭警方已经与联邦调查局合作，在全市范围内搜捕这名丧心病狂的凶手。像这样震惊全城的政治人物被害案件在哥谭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了，是巧合或者是另有蹊跷。恰好在20年前的这一周，当时正在竞选市长的亿万富翁慈善家托马斯·韦恩和他的妻子玛莎被歹徒残忍杀害。这起轰动哥谭的案件至今没有被侦破。小当米切尔最知名的政治功绩莫过于他严厉打击毒品犯罪的行动。在他与哥谭警方组织的大规模诱捕行动中，逮捕了臭名昭著的黑帮犯罪分子萨尔马·罗尼，这也是哥谭警方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次缉毒行动。
2: 这事儿你应该听说了吧？
1: 妻子和一个年幼的儿子。
2: 是的。
1: 据警方发言人称，案件发生的时候，米切尔的妻子正好带儿子外出参加万圣节。
2: 原来如此。
3: 这些都是他护照留下来的血。
2: 我的天！你现在的名气越来越大了，凶手为什么找你？
3: 这里是凶案现场，
2: 还不清楚。
3: 咱们的市长，现在楼下可全是记者。
2: 去洗个澡。维恩集团的财务一会儿要来跟我们一块儿用早饭。
4: 来这儿，干嘛？
2: 因为我请不
4: 得里的人，那我是死是活都没有意义。
2: 我就担心你会这样。
4: 阿尔弗雷德，够了，你不是我父亲。
2: 我当然知道。

0: 那儿有新鲜的浆果。
1: 在干嘛呢？没事儿，重温一下混迹情报局的日子。还真是让人摸不着头脑。这些油怎么来的？
0: 鬼话不休，只是部分密钥，有用的只是 HELIST， 所以我想从重复的符号入手，看对应的字母是否有用。看着很有趣。
1: 艾尼沃斯先生，什么事儿，道瑞？
2: 会计师们到了。
0: 哦，麻烦你带他们进来。
1: 如果那不是部分密钥呢？ 你指什么？如果是完整密钥呢？
0: 去掉那些没有对应字母的符号，只有那句话里出现的字母，其他全都
1: 空出来。我明白，只不过这样大部分的暗码都没解出来，所以。

0: 该从哪辆开始呢？这推测靠谱吗？驱动还有别的意思？
1: 你不信任我吗？
0: 那你要信任我吗？已经两年了，可我连你是谁都不知道。
1: 那边。

0: 我们要找什么？
1: U 盘接口。
0: U 盘？怎么了？真想得出，设备加密了。哦，这家伙真是别出心裁。哦，瞧瞧瞧瞧瞧瞧，还真是个顾家好男人。
1: 那女的是谁？
0: 不知道。后面的那个是企鹅人卡门·法尔科的左右手。
1: 我知道他是谁。
0: 什么情况？见鬼见鬼见鬼，是 U 盘，他用我的账号把照片发出去了。歌坛邮报、公报、歌坛一台，所有媒体，真是该死。这一下我可惨了，皮特肯定气炸了。
1: 鬼话不休，是指他？
0: 有可能。照片里是冰山俱乐部，就在海岸线酒店的下面，法尔科的老窝，没有搜查令根本进不去。
1: 知道了。

0: 知道我是谁吗？
1: 我知道，听说过你。
0: 我要见企鹅人。
1: 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兄弟。
2: 怎么回事？
1: 他说他想见企鹅人。
2: 企鹅？这儿没企鹅。
1: 我已经和他说了。
2: 赶紧走，怪胎，听到没？不然我让你的衣服沾点血。
0: 我的还是你的？

0: 娘在门口见识过了，看来传闻说的都是真的，对不对？我想我们一样初次见面，叫我奥子。
1: 这女的是谁？
0: 这我真不知道，伙计，我们可能只是凑巧同时出去，但我不认识他们。

0: 照片还你用事。
1: 告诉我他是谁，和那起谋杀案有什么关系？
0: 没起谋杀。
1: 市长，
0: 这是他。哎，天哪，还真是市长。
1: 别逼我对你动手。
0: 劝你最好悠着点。听过我的名声吗？
1: 是的，我听过。你呢？
0: 听着，我只负责在这儿看场子，懂吗？其他人在这儿做什么，和我没有半点关系。给你点提示，不管那女的是谁，都够正点的了。为什么不问问市长老婆？没准她会知道。怎么，怕伤人？有啥想不通的，随时来找我。

0: 嗨，是我。
1: 该怎么办？
0: 亲爱的，出什么事了？
1: 我不能让。
0: 我说慢点，说慢点，我听。
1: 哪找到我？是市长死的新闻。
0: 你说新闻？好吧，不，待在那儿，等我回去好吗？等着我，我已经在路上了。听着，亲爱的，我们一起离开这儿好吗？我答应你。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们今晚就走。我。
2: 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九点新闻。
3: 本台刚刚获得一条最新消息，警方正在寻求帮助。
4: 在过去的一个小时里，多家媒体收到了邮件，邮件的内容是刚刚
5: 发现
4: 的，其中是要与一名神秘女子的亲密合影。事件已在发酵，警方正在寻找证据。

0: 博颜一品鲜，梯度减盐鲜味足，颜色红亮，一滴鲜香。东古博颜一品鲜，减盐不减鲜。
1: 我觉得我太幸运了，84岁还能够为大家演戏，老也要有所为。我觉得一个人呢，就是要开开心心的，一个人的这个情绪，它是有感染力的。

0: 现在，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今天中国体育彩票的开奖结果。体彩超级大乐透第26067期，前区开出的中奖号码是28181606019，获取的中奖号码是0711。体彩排列三第26158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911，排列五的中奖号码是91133。
1: 经本公证员和公证员网括的现场监督，今日以上体育彩票的开奖过程符合预定的程序规则，所开出的中奖号码真实有效。北京市中信公证处公证员赵木林，2026年6月17日。

0: 还给我。
1: 卡索，安妮克，替朋友报仇，所以你杀了他。
0: 什么？我死人了不该死，护照给我。

0: 清楚，帅哥，你搞错情况了，懂吗？我没有杀人，我来这儿是为了朋友，他想要离开这里，而这个混蛋偷走了他的护照。
1: 他知道些什么？
0: 我只知道他害怕的连我都不肯告诉。
1: 在你们住处时，他看起来是很害怕，我们去找他谈谈。

0: Annika， 亲爱的 ，Annika。
1: 又一条突发新闻，就在刚才，哥谭市发生了第二起轰动全市的谋杀事件，而这一次凶手选择在网上公开曝光。
0: 他们会对他做什么？他还只是个孩子。
2: 第二起
0: 害鬼，他们拿了我的手机。
2: 哥谭市警察局局长 Peter Savage， 今晚早些时候，他被发现死于三角区的警体联盟健身馆内。随后凶手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以下视频，我们必须提醒观众，该视频可能会引起不适。

0: 你们好，哥谭市的市民，我的名字叫做谜语人。万圣节前夜，我杀死了你们虚伪的市长，因为他表里不一。但一切还没有结束，因为这里还有一个，他的嘴脸很快就会被撕开，我将会一个接一个将他们统统杀死，直到审判日的到来，直到这座城市背后的真相最终能够大白于天下。回头见。
1: 三十年来，萨维奇长官在自己的岗位上兢兢业业的付出，
2: 我的天，从这个人我也见过，探员
1: 最终成为了哥谭市
2: 在俱乐部，
3: 是冰山俱乐部吗？
2: 是零下四十四。
3: 那是什么？
2: 隐藏的俱乐部，真正的俱乐部，帮派聚会用的。
3: 你就在那儿工作？Selina。
2: 不，我只在楼上酒吧工作。但我见他们来过。
3: 谁？
2: 都是一些不该出现在那儿的人。你们眼中所谓的良好公民。
3: 我需要你的帮助，为了你朋友。你养了很多猫。
2: 我对流浪猫情有独钟。
3: 这里不安全了。
2: 我能照顾好自己。
4: 而距离哥谭市的选举之夜也越来越近，警方和官员都在加紧搜寻凶手的下落，希望能够及时阻止他再次犯案。

0: 他就埋伏在健身房。皮特总喜欢大半夜来健身，因为周围没人打扰。
1: 他脖子上有个针孔，
0: 他被注射了生化物。
1: 老鼠药。
0: 没错，看来很契合他的主题。看看这东西。
1: 是个迷宫。
0: 什么样的疯子才会拿这玩意儿对付别人？
1: 上面也有符号。是另一座暗码。
0: 视频火了之后，他又曝光了这些照片。杀了人还不够，还要让人晚节不保。
1: 那家伙是毒贩，在城东那块儿。
0: 我不明白，为什么皮特会牵扯进这些事情？
1: 恐怕是贪念作祟。
0: 开玩笑吗？我们那么辛苦才除掉了马若尼，我们瓦解了整个团伙，他却在帮小混混贩毒。
1: 或许是你不了解他。
0: 你是说他咎由自取吗？
1: 他是警察，但踩过了界。

0: 你让我很生气，想知道我的名字吗？自己打开看吧。顺着迷宫走，把那老鼠寻，老鼠见光死，我必当先行。
1: 这什么意思？让老鼠见光，去找老鼠？
0: 我不知道。
2: 长官，他们回来了。
1: 我们得走了。

0: 这小玩意儿靠谱吗？
1: 我必须看一看他物色猎物的地方。
0: 我怎么有种你在拿我当诱饵的感觉？我只想找到安妮卡。你可真是热心肠，你根本不在乎我的死活，是吗？
1: 看着我。没问题，拿着。

0: 能。
1: 姑娘们，还剩五分钟。
2: 不错，
1: 很好，很好。
3: 哦，你夹到我的肉了。哦，不好意思。小心点。
4: 你干什么的？
0: 我是来服务的。
5: 我上次来的时候跟这家伙交过手，看来鼻子被我打断了。威廉·肯奇，来打黑工的警察。
0: 你确定这东西不会被人发现吗？
5: 放心，我看着。别移开视线，识别身份需要时间。
0: 事儿真多。
6: 哦，正点。
5: 这些家伙看样子都没法从你身上挪开眼了。
0: 我真是烦透这些黑疯子了。
5: 是吗？我记得你还帮企鹅人卖过这东西呢。
0: 你不知道能不能别练？
7: 太好了。
0: 现在不提这件事行吗？
5: 等等，那是谁？
0: 我看过他一眼了。
5: 再看一眼。
0: 我要是再回头看他，待会儿就该有麻烦了。
5: 让我看清他的脸。
0: 服了。
5: 他是检察官，吉尔·科尔森。
0: 把人招过来了，你满意了？
5: 套套话。哎，你好。
0: 你好。
5: 我叫吉尔。
0: 嘿，你是检察官吧？
5: 对。
0: 哇，我在电视上见过你。
5: 是吗？
0: 嗯。
8: 以前好像没在这儿见过你。你刚来这儿一定也很辛苦，最近大家都有点神经紧张。
0: 没事，我就喜欢紧张刺激。
8: 是吗？真不错，你要过来坐坐吗？
0: 好啊。
8: 这是崔维斯，你坐这个位置可以吗
9: ？Rich， 高嘞，
10: 嘿。
5: 检察官办公室的人一半都在。
9: 他了，你应该认识吧？嗯。
0: 你好。
9: 还有雪莉，不用管他，他就在这歇一会儿，让我们一醉解千愁。你要还要吗？
0: 啊，我不用了，你们玩吧。
9: 你别介意啊，那个变态杀手的事搞得我最近压力很大。
5: 他喝醉了。
0: 可不就是。
9: 我喜欢这个姑娘。
0: 嗯，是吗？我也喜欢你。
9: 这个叫谜语人的家伙。他专挑在歌坛有权有势的人下手，他什么都知道。
11: 别扯了，
9: 他全都知道，他还知道老鼠。
10: 哎，行了，吉尔，别说了，我看你有点嗨过头了，缓缓吧。
5: 问他老鼠的事。
0: 嘿，你刚说什么老鼠？
9: 我们有个老鼠，老鼠指的就是线人。那人给我们报了萨尔马罗尼的大

0: 个俄国女孩就是听了这种悄悄话失踪的。
1: 你还知道些什么？
0: 你们谁还要酒？
2: 给我来一杯。
3: 继续套的话。
2: 等等，你上哪儿去？
1: 他认识安宁。
3: 别走，去盯住检察官。
1: 我说过，我只想找到我的朋友。安妮卡在哪儿？
0: 离我远一点，我不认识你。
1: 但你认识安妮卡，她在哪儿？你知道些什么？
0: 她没什么事吧？疯了！小声点，你是不是想找死？
4: 嘿，闹什么矛盾呢，姑娘？
0: 我们没有闹矛盾，就是说说话。
5: 都给我开心点。
0: 好的，奥兹。
4: 嘿，
1: 你好。
4: 好久没见你到这儿来了，过得好吗？
1: 挺好，我挺好的。我正要回楼上去呢。
4: 嗯，好，有空多联系。
2: 你认识卡梅尔·菲尔克？
1: 我说过，这是黑帮的场子。
2: 但你没说你跟他还有这层关系。
1: 我跟他半毛钱关系都没有，好吗？
2: 看起来可不像。
1: 去你
2: 的！等等，你要干嘛？
1: 我不帮你干这破事儿。
2: 给我住手！不！
6: 出租车！
7: 嘿、hey ，原来你在这儿。
1: 对，我要走了。
7: 要我送你吗？我的车就在那儿。
1: 不用了，
7: 下次有机会再见。

0: 马柔尼的案子有个秘密线人，这事儿你知道吗？
1: 对，是有这么个人。
0: 那就是我们要找的老鼠。谜语人知道这人的身份，只要找到老鼠，就能找到谜语人。
1: 你哪来的消息？
0: 我的线人今晚跟检察官聊了聊，吉尔心里很慌。我觉得凶手盯上了参与过那个案子的人。
1: 我也参与过调查。
0: 你不是谜语人的目标。
1: 你怎么知道？
0: 你没干过坏事。
1: 那 Corson 干了。

0: 要不然我去找他，逼他说出线人是谁。
1: 太冒险了，他们跟线人暗地里做了交易，谁知道还牵扯了多少人，政客、警察、法官，歌坛可能毁于一旦。天哪，这就是个地雷啊！而谜语人捏着一心，
2: 你认识卡梅尔·菲尔克？
3: 我说过，这是黑帮的场子。
1: 但你没说你跟他还有这层关系，
2: 我跟他半毛钱关系都没有。
3: 你认识卡梅尔·菲尔克？我说过，这是黑帮的场子。但你没说你跟他还有这层关系。
2: 我跟他半毛钱关系都没有，好吗？挺漂亮。你新交的朋友？现在还不好说。
3: 你好像惹他生气了。这是千年的铁树要开花了吗？
2: 什么？
3: 你的打扮。布鲁斯·韦恩终于肯出头露面了。
2: 今天有米切尔市长的公开追思会，连环杀手作案后都喜欢观察别人的反应。谜语人可能也会在现场。
3: 啊，你提醒我了。我这两天自说自话，研究了一下这份新的案码《老鼠迷宫》里的内容。凶手的西班牙语估计不怎么样，不过我确定这句话的意思是你是一个长翅膀的老鼠。
2: 长翅膀的老鼠？什么老鼠长翅膀？
3: 这是鸽子的俗话，有什么特殊含义吗？
2: 有，通风报信。
3: 你的袖扣哪儿去了？
2: 啊，找不到了。
3: 你这样出门怎么行的？
2: 阿尔弗雷德，我不要你的袖扣。
3: 你的仪表不能马虎，你是韦恩家的人。
2: 那你呢？你也是吗？
3: 这是你父亲送给我的。
4: 先生，
2: 给我吧，拿去。
4: 啊，谢谢。

0: 哎，别贴这么近好吗，小白脸？嘿，大家放尊重点，这可是歌坛的天之骄子，真够隆重的，居然把城里唯一一个比我还隐遁的人都请。
1: 你现在敢从酒店出来了，就不怕被人一枪打死吗？
0: 为什么？因为你父亲不在了，奥兹布鲁斯韦恩，你知道吗？
1: 哇，这位就是
0: 他父亲救过我的命。 当年我胸口中了一枪，就在这儿。医院我去不了，只能叫人把我抬到他家里。他父亲在餐桌上给我动的手术，当时这个孩子，他也在场，在楼上看到了整个过程。我一直记得你的脸。你不觉得你父亲的行为很有深意吗？
2: 他在履行行医救人的誓言。
0: 行医救人的誓言。 真有你的，
3: 失陪。<笑>很好，云师伯先生们，感谢大家今天前来到。

0: 敬爱的市长，
1: 乔·当米切尔。
0: 这一次会议稍后即将开始，在此提醒，
2: 米
0: 切尔市长的家人希望缅怀他的人们能
2: 放开我，
0: 善款支持他实现最真实的使命——歌坛重振基金，我们城市的应急保障金。
3: 鬼知道这应急保障金都保障了些什么人。反正我女儿需要保障的时候什么都没得到，市长跟那些有钱的混蛋都是一路活死，这就叫罪有应得，懂我意思吧？哎，我好像认识你，
4: Bruce Wayne， 你为什么不回我电话？
3: 你是
4: Bellaria， 我是市长候选人，我也不想在这种场合打扰你，可你的属下总跟我说你没空，边走边说吧。威恩先生，威恩先生，其实你完全有能力为歌坛多做点事。你们家族历来热衷慈善，但据我所知，你却毫无行动。假如我当选，希望你能改变这一点。
5: 谢谢。
4: 天哪！我先过去慰问一下，等我回来好吗？我还想跟你谈谈。打扰了，我是贝拉瑞亚。发生这样的事情，我很遗憾，请你节哀。
5: 谢谢你。
6: 打扰一下，长官，有事报告。吉尔·考尔森失踪了。
7: 什么？
6: 从昨天晚上就失联了。
7: 会吧，又来一个。
8: 哎，威恩先生，
7: 你派人去找过他了吗？
6: 派了几个人去他家，没收获。
7: 他老婆怎么说？
6: 他也没消息。
9: 外面怎么那么吵？
10: 谁去看？
11: 你有看到？
9: 看见谁了？谁从窗里看到了？

0: 从车上下来，手举起来，
1: 下车，
0: 快点儿。把手举高，快出来，手举高。
2: 天哪，是库尔斯，
3: 他的脖子上有炸弹。
0: 快把人疏散，快，
1: 赶紧把人都疏散到外面去，快点，快点。

0: 是什么？
1: 他在看什么？

0: 天哪！
1: 开什么玩笑？那家伙在那儿添什么乱？
2: Gordon，
1: 你朋友这么做和送死没什么区别。

0: 求求你，是他逼我这么做的，我很抱歉。他说如果我不照做，他就会杀了我，我很抱歉。
1: 看起来像是个密码锁，
0: 不能直接切断他吧？
1: 切完你脑袋也没了。

0: 你来了。
1: 你是谁？
0: 我吗？一个无名之辈。我只是个工具，揭开这座城市的面具，让世人看到这不堪入目的真相。
1: 揭开面具？
0: 没错，让我们携手一起完成它好吗？我一直想方设法联络你，你也是计划的一部分。
1: 你为什么要这么说？
0: 你会知道的。
2: 长官，您最好过来看一下。
3: 和我的追随者打个招呼，我们在做直播，全部是前来观看本次审判的观众。此时此刻，你面前的那个男人高尔森先生已经死了。
4: 天哪，有没有人来救救我？这疯子想杀了我。
3: 闭上嘴，你做了那么多坏事，罪该万死，听到我说的话了吗？
4: 听到，听到了。
0: 我现在给你个机会，从来都没人给过我机会。听好了，记得他从我很小的时候，我就对猜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对我而言，他能够帮我逃避恐怖的现实世界。或许他同样也能给你带去宽慰，考尔森先生。
4: 你要让我猜谜吗？
0: 是的，两分钟内答出三个谜题，你告诉我答案，我就把那锁的密码告诉你。听懂我说的了吗？
4: 好的，好的。所以我需要，你先让我。
0: 一个谜，他时而残酷，时而失意又盲目。若对他熟视无睹，他终将会引起血腥杀戮。
4: 哎，等等等等，你能重复一遍吗？残酷，失意，
1: 正义。啊，答案是正义。
4: 正义，
0: 没错，正义。正义，而你本应该是这座城市正义的代表，还有那位已故的市长和警察局局长，你说是不是，科尔森先生？
4: 是的，是的，是的。
0: 第二个谜，如果你代表了正义，请千万别说谎，要付出多少代价才能让你紧闭你的双眼？
1: 黑钱。
4: 哦，天哪，黑钱！
1: 他是在问你到底收了多少黑钱。
4: 不不不，
0: 还剩58秒。
1: 多少钱？
4: 我没有。
1: 到底多少？
4: 1万。等于等一些案子，只要我不起诉，他就每个月给我1万。
1: 有哪些案子？
4: 他没问这个，别说了。10万，这是我的答案。1万。
0: 很好，小心别掉了脑袋，考尔森先生。在倒数结束之前，你还有最后一个谜语。最后的谜语，既然你的正义是有选择性的，那么请告诉我们，付钱买你庇护的是哪只害虫？
4: 哪只害虫？
1: 是老鼠，马若尼案里面你们所有人维护的那个告密者。
4: 你怎么会知道
1: 他叫什么？
0: 还剩20秒。
4: 不，
1: 你不怕死吗？
4: 何处都是死，我现在和死没区别。如果不说出来，死的只有我，但如果我说出来，我的家人，我所爱的人都会被他杀了。
1: 谁？
4: 他们都看
1: 什么人？
4: 整件事完全超出了你的想象，他牵扯到整个体制。
0: 四三

1: 这个面具下面的到底是谁？
2: 别乱来！
1: 我想看看，
3: 这是什么材质的？皮革吗？
2: 管他呢，看看他是谁。
1: 他眼睛上是什么东西？
2: 你们在磨蹭什么呢？赶紧把他面具摘了！
4: 嘿，冷静点，该死的！你要保护这。

0: 家伙，吉姆，他妨碍了我们警方解救人质的行动，他手上沾有科尔森的血，没准你手上也有。你这什么意思？他宁死也不肯开口，他到底在怕什么？你？
1: 不知天高地厚，你知道自己的处境有多糟吗？你很可能是凶杀案里的同伙。
2: 少跟他废话！等后退，等后退！
3: 很好，现在告你袭击了一名警官。
4: 告我袭击了三名，
2: 你给我收敛点，这样解决不了问题。
1: 连你也这样，
2: 这里交给我，长官。
1: 给我点时间，
2: 你要为了这个混蛋汤浑水吗，吉姆？
1: 给我点时间，我会让他合作的。
2: 好吧，大家都出去。两分钟。

0: 你听着，我会想办法让你出去，那样你会变得很麻烦，
1: 所以需要你朝我的脸来一拳。哼，
0: 拿着这把钥匙，出了那扇门，走廊尽头的楼梯能上屋顶。
1: 里面到底什么情况？哎哎哎哎，里面在干嘛？
2: 外面鼻子受伤的小胡子是谁？
3: Gordon在想办法让那个家伙合作。
0: 他叫 Kenji， 毒品调查科的。
2: 我在冰山俱乐部的时候和那家伙交过手。
0: 你是想说 Kenji 在企鹅人那儿做兼职？
2: 或许做警察才是兼职。
4: 快进去！

0: 至少可以下手轻点吧，伙计。
1: 已经很轻了。博克对你下了通缉令，你真觉得他也参与了吗？
0: 他们都不可信。你说呢？我只相信你。缉毒警怎么会和法尔孔的手下在一起？赫尔森说警察在保护老鼠，或许坎吉就有份儿。
1: 你指企鹅人是老鼠？
0: 坎尔是帮派聚集地，马若尼几乎就住那儿。企鹅人一定知道内幕，连检察官都常去那儿。也许企鹅人捅了什么娄子，所以只能和他们合作。
1: 长翅膀的老鼠？
0: 什么？
1: 谜语人的新谜语，迷宫里的暗马，长翅膀的老鼠，通风报信的鸽子。
0: 企鹅也有翅膀。
1: 那看来我得再找他谈谈了。
0: 那谜语人呢？会继续杀人？
1: 这一切都有关联，我们只能陪他玩下去了。想找出谜语人，就必须找到老鼠。
2: 天启和双胞胎朝你那儿过去了。
1: 还有企鹅人，
2: 不知袋子里装的是什么。你要行动了吗？我跟去看看。

0: 冰水街停下了，垃圾回收站。
1: 我到了。
2: 最近好吗？
3: 还不错，你怎么样？
2: 我也不错，太大了，赶紧进去吧。

0: 是制毒工厂，还有他们在进货。
1: 看来他们接过了马若尼的生意，重新开张了。
0: 又或许从来就没停止过。
1: 你是说，哥谭市有史以来最大的缉毒行动是个骗局？

0: 这件事越来越复杂了。
1: 什么意思？
2: 嘿，怎么了？没事吧？
0: 你偷的可不是善男信女。
3: 吓我一跳，这是你的特殊癖好吗？躲在暗处偷看姑娘？
0: 去俱乐部就为了这个？方便你捞钱吗？
3: 我很乐意找个地方坐下来和你促膝长谈小功夫，但可惜那些混蛋就快出来了。

0: 你们这是唱的哪出啊？一个唱红脸，一个唱蝙蝠脸的。
1: 谜语人是谁？
0: 谜语人，这我哪知道啊？
2: 我来替你说吧。警察有你的罪证，要把你送进监狱。你为了自保，就向警方供出了一条大事。
0: 是你告发了萨尔马罗尼和他那些嗨药生意。
1: 但是警察市政官员、市长、检察官都太贪心了，光是破案立功升官还不够。他们想把嗨药这块肥肉据为己有，所以需要你这样的在台前管事。
2: 你替法尔口卖命的同时。
0: 也在为他们做事。
1: 你们俩是疯了！
0: 他们杀了个女孩，
1: 没杀什么女孩。
0: 宁夏44上班的，你的厂子，
1: 他听了不该听的。从米切那儿听说你是老鼠，于是你杀了他。谜语人也知道这个秘密，他知道你这么多事情，肯定是你认识的人。
2: 他是谁？
0: 你们俩不去唱戏真是可惜了。改行当装潢吧，
1: 但你们编的这个故事有漏洞，知道吗？我死也不当老鼠。这种话被法尔口听见，你们知道他会怎么处置我吗？
0: 啊，你不想谈老鼠是吗？ 那我们来谈谈老鼠吃了我搭档脸的事吧。
1: 我的妈呀！
0: 脑袋上全是这些东西。
1: 给我好好看看。
0: 你是一个长翅膀的老鼠吗？
1: 一个长翅膀的老鼠。
0: 对，长翅膀的老鼠，通风报信的鸽子不是你吗？这些符号的意思就是你是一个长翅膀的老鼠。
1: 你是一个长翅膀的老鼠。
0: 你有什么要补充吗？
1: 有。
0: 这人西班牙语太烂了。
1: 什么？
0: 是一只老鼠。

0: 这个谜语人真是白痴吗？我的天哪！你们俩可真行，真是世界顶级大侦探呐！你们俩连老鼠前面该用的哪个定冠词都不知道，这么简单的西班牙语都不懂吗？
1: 说够了吗，混蛋！给我闭嘴！
2: 会是他写错了吗？
0: 他做事滴水不漏，长翅膀的老鼠，你们听不出来吗？该死的蝙蝠啊！啊，这都想不到吗？
1: 你是一个老鼠。 输入一个网址，也许真就是写错了，也许他没我们想的。
0: 等等，
1: 是谜语人，真是活见鬼了。

0: 我从种子里诞生，火烧又生，身在陋巷，住豪宅，不知我从何处来。猜猜我是谁？你有头绪吗？
1: 有。答案是果儿。身在陋巷，住豪宅。说的是那个旧孤儿院
0: 被烧掉的那个，
1: 本来是魏恩庄园的一部分，魏恩家建了新楼后就把它给捐了。
0: 那走吧。
2: 你们是不是忘了这儿还有个人呢？我这儿还绑着呢，你们想让我死在这儿啊？哎，给我回来！你们这两个混蛋！

一帮黑疯子。到底是什么情况？

0: 谢谢，谢谢诸位的演唱，多美的歌啊！谢谢大家，谢谢你们今天来到这里。我一直相信歌坛，相信它有巨大的潜力，但同时有很大一群人被我们忽视太久了，所以我今天站在这里，不光宣布我要竞选市长，我还要宣布成立一个歌坛重振基金。不管我能否当选，威恩基金会都将捐赠10亿元原始资金，启动这个用于公益事业的慈善项目。我要跳过繁琐的政策流程，把这笔钱及时送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和地方。就比如我身后的这些孩子。
1: 腐败的罪孽。
0: 重振的关键在于发展，播下希望的种子，重新激发歌坛蕴藏的潜力。
1: 当有儿子来偿还，我的天，他的下一个目标是布鲁斯·韦恩。人呢？

0: 你听我说，家里有危险，要出大事了。家里已经出事了，少爷。 就在一个小时之前，对不起，少爷，我一直在想办法联系您。
1: 包裹上的收件人是你，包裹里面装了一枚塑胶炸弹，还发现了这个。

0: 给他打了镇定剂，就看体征能不能稳定了。你还是回家睡一会儿吧，魏恩先生。还有其他人需要我通知吗？他的亲人。
1: 没了，就我一个人。

0: Selina。
1: 你能看到我吗？
0: 对，能看到。
1: 我有话跟你说，去哪儿方便？

0: 小贼猫又上哪儿去捞钱了？
1: 什么？
0: 还以为你人间蒸发了。
1: 对，上次那事儿闹得有点大，所以他们杀了艾妮卡。真去，那个该死的警察败类，艾妮卡的尸体就在他车里，我要找到他，让他付出代价。你帮不帮我？
0: 帮你吗？
1: 对，你不是复仇使者吗？
0: 你朋友跟一帮恶人混在一块儿，不知是非好歹，你应该教教他怎么分辨。
1: 你现在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0: 人都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
1: 说的可真轻巧，选择。虽然我不知道你是谁，但是你家里肯定很有钱。
0: 真的值得吗？
1: 什么？
0: 为了金钱出卖自己的灵魂？为了捞钱你都使了什么手段？做到了什么地步？跟企鹅人，跟法尔克。
1: 你嘴巴最好给我放干净点，那些钱是法尔克欠我的。
0: 他欠你？
1: 对，他欠我的多了。
0: 是吗？为什么？
1: 够了，我跟你这种人没话说。
0: 我有，我想知道法尔克那种人是怎么欠了你的。
1: 因为法尔克是我父亲。我妈妈以前在零下44工作，跟安妮卡一样。我很小的时候，她经常带我去那里。
0: 去俱乐部。
1: 对。她工作的时候，我就躲在更衣室里。见到法尔克时，我总会感觉后背发凉。我一直不明白她为什么要用那种眼神看我。直到有一天晚上，我妈妈跟我说了他是谁。我7岁那年，我妈妈被人杀了，是被勒死的，凶手一直没找到，可能是俱乐部里的哪个混混。后来社工来带我走的那一天，他一句话都没说，看都没看我一眼。这钱是他欠我的。
0: 我很抱歉，我误会你了。
1: 那没事了，你习惯把人往坏处想。这么看来，我们也算是殊途同归了。你到底是谁？有什么秘密？难不成你满脸都是伤疤？
0: 对。
1: 你听好，如果我们不为安妮卡讨回公道，就没有人会了。在这座城市里，大家关心的就只有那些有钱有势的垃圾。市长、警察局长、检察官，现在再加上威恩父子俩，在我看来，这些垃圾被那个杀人疯子盯上是罪有应得。我还以为你会支持他。
0: 你刚说威恩父子怎么了？
1: 你真住蝙蝠洞里吗？谜语人的最新视频都是讲威恩家的。我问你，要是我能找到 Kenchi 那个混蛋在哪里，你会帮我吗？帮帮我，好吗，复仇使者？
0: 别一个人擅自行动，知道了吗？这里面的危险比你想的还要。
1: 我说过，亲爱的，我能照顾好我自己。
2: 我是托马斯·韦恩。我准许发布这条消息。在我们很小的时候，我的家人和玛萨的家人阿卡姆一家就一直教导我们，不要把回报社会当成一项义务，而要发自内心，这是我们家族传承的精神。
3: 威恩家族和阿卡姆家族，歌坛的两大创始人家族，然而他们的家族传承究竟是什么？20年前，一名记者开始调查隐藏的真相，发现了他们家族骇人听闻的秘密丑闻。 那就是在玛萨小的时候，他的母亲残忍杀害了他的父亲，随后自杀身亡。阿卡姆家族利用手中的权力和金钱掩盖了事实真相，而玛萨本人多年来也一直频频出入医院，他们拼命隐瞒这一切，不让人知道。托马斯·韦恩为了保住自己当上市长的机会，企图用钱收买这名正直的记者，逼他封口，不料遭到记者拒绝。于是韦恩便利用他长期以来的秘密同党卡梅尔·法尔考，把那名记者给杀了。韦恩家族、哈卡姆家族，他们就是哥谭。

0: 代代传承下来的骗子和凶手。希望你能听到，布鲁斯·韦恩，这传承也有你一份。现在哥谭要你偿还当年你父亲欠下的罪孽。再见。
1: 知道我是谁吗？你是布鲁斯·韦恩，我要见科曼·弗尔克。你看，
2: 就是这个家伙发明了台球，对吗？这人肯定发大财了。你想想这里头的门道啊。Brisco， 你知道这件毛衣多少钱吗？
3: 不知道。
2: 1183美元。
4: 不错，不错。
2: 你瞧瞧，好球！
4: 真是运气好的顶天了。嘿，小白脸，你怎么来了？
2: 你们几个都先出去吧。
4: 走吧，回头见了。走吧，小美人。
2: 请坐吧。我猜到你可能会来找我。这个叫谜语人的混蛋真是个大搅屎棍，对吧？
1: 是真的吗？
2: 什么？那个记者的事吗？你到底想问什么，孩子？
1: 你帮我父亲杀人了吗？
2: 当时你父亲惹上了麻烦，那个记者挖出了黑料，一些跟你母亲有关的私密信息，家族往事。要说谁家没点上不了台面的事呢？但你父亲不想让这些事曝光，尤其在竞选期间，他想花钱收买那个记者，可惜人家不吃这套，于是他找到了我。哦，我从没见过他那样子。他说 ：“Come in， 我要你去帮我，好好的吓唬吓唬那个家伙。要是吓唬也不管用。”你懂的。你父亲叫我帮他处理这事，我照他说的帮他处理了。我明白，你觉得你父亲是正人君子，你想象不出吧？就连像他那样的好人，该出手的时候也绝不会心软。听我一句劝，别为这事折磨自己。那个记者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他收了马若尼不少钱。
1: 马若尼？
2: 没错，他理解不了我跟你父亲惺惺相惜。哎，除了那记者的事以后，马若尼就担心你父亲会沦为我手上的一枚棋子，那他自然是不择手段，也要阻止你父亲当上市长，你懂了吗？
1: 你是说萨尔马若尼派人杀了我父亲？
2: 你要证据的话，我没有。反正在我看来就这么回事。这就是你想知道的吗？我今天晚上说的这些，唉，其实我早就想告诉你了。毕竟你现在已经不是孩子了。

0: 从小到大，你都在骗我。范尔克全都和我说了，当年他为我父亲做过些什么，还有萨尔玛若尼。
1: 他跟你说，萨尔玛若尼
0: 杀了我父亲，你为什么要一直瞒着我？这么多年以来，我从来没停止过为他而战，因为我深信我父亲是个好人。
1: 他当然是个好人，你仔细听我说，你的父亲绝对是个好人，他只是犯了个错。
0: 只是犯了个错，他害死了一个人，为了什么？就为了维护家族形象和他的政治抱负。
1: 不是为了家族形象，而且他没想过要杀人，他是为了保护你母亲，他不在乎自己的形象，也不在乎什么竞选，他只在乎你母亲还有你。一念之差，他去找了法尔克，但他从没想过法尔克会杀了那个人。你父亲应该料到法尔克会想尽各种办法抓住他的把柄，然后要挟他。法尔克就是那种人，那是你父亲所犯的错。而当他告诉你父亲他杀了人，你父亲他这一回魔迹，他告诉法尔克，他会去警察局告诉警方所有的一切。就在那个晚上，你的父亲还有你母亲被杀害了。
0: 所以是法尔克。
1: 我也想知道是不是，也有可能是某个街头混混想钱想疯了，慌乱中扣下了扳机。而我可以告诉你，这些年我从未停止过追查，是我没有保护好他们。你明不明白？我知道你一直责怪自己，可当时你只是个孩子，布鲁斯。我能在你眼里看到恐惧，可我不知道该如何帮你。我可以教你如何战斗，可是我始终都没法照顾好你。你需要的是个父亲，可你身边只有我。我很抱歉。
0: 别说抱歉，阿尔弗雷德。上帝，我没想到如今的我依然会感到如此恐惧。我以为我不再畏惧，我并不害怕死亡，可这世上有些东西我依然无法克服，这种恐惧是我这一生再也不想经历的感觉。失去一个我在乎的人，

0: 他了。
1: 我看到了，
0: 这混蛋拿了我的手机，艾妮卡被带走的那天晚上给我留了。

0: 下去了。
1: 哎哎，你在干嘛呀？你吓到他了。
0: 对不起，打扰先生。
2: 求你了，求你了，不要伤害我。
1: 哎，不必害怕，当真。我再问你一遍，你舅舅和你说了什么？
2: 什么都没说。
1: 当真人话很多，这点我知道，尤其像对你这样的美女，所以我才让他拿走你的护照，直到我们能像现在这样好好聊聊。
2: 我只想离开这里，求你了，你们永远不会见到我，求你了。
1: 我们会让你离开这里的，我向你保证。但在那之前，你必须告诉我，他和你说了什么？
2: 只是和我说，我们在和你做交易。
1: 哦，他和你说了这事是吗？我们的交易。
2: 他还说你给了他一些消息，关于汉药的事，所以他才当上了市长。他说你是非常重要的人。你放了我吧，求求你放了我吧。
1: 放轻松就好了。听话，放轻松。
3: 天哪，他勒死了他。

0: 猎鹰也有翅膀。法尔克有猎鹰的意思，法尔克是老鼠。法尔克，他替你们做事，替市长，替检察官。
1: 不，他才是大老板，我们都替他做事。
0: 怎么做？
1: 通过重振计划，一切都通过那个
0: 重振基金。
1: 对，托马斯·韦恩死后，他们个个都像见了血的苍蝇。市长法尔科、马罗尼，所有人都蠢蠢欲动，拿他做幌子，不管行贿还是洗黑钱都行。一笔无人监管的慈善基金，人人都分到了一杯羹，但法尔科更贪心，所以我们就唱了出好戏，干掉了马罗尼。他故意泄露马罗尼的消息，让每一个调查案子的人都升官发财，然后再借此控制他们。你们以为市长选举很重要吗？法尔科才是市长，20年来他才是这儿真正的市长。
2: 走吧，副州市长，我们这就去杀了那个混蛋，还有这家伙现在就了结了他。
0: 不，是该收拾他，但不该是这样。
2: 那还能怎样？整座城市都是他的。
0: 如果越过了界，你就会变得和他一样。听我说，别拿自己的命去赌。
2: 放心，亲爱的，猫有九条命。
3: 他不可能活着走出来，他要是杀了法尔科，我们永远找不到谜语人。
4: 我得去阻止他，
3: 不该是我们吗？
4: 我要用我的方法。
3: 那然后呢？
4: 照谜语人说的做，让老鼠见光死。

0: 我想告诉法尔克先生，很想见他。
1: 他今晚什么人也不想见。
0: 跟他说是关于安妮卡的。
1: 嘿，看看是谁来了。
0: 抱歉，打扰您了。
1: 啊，没关系，姑娘。
0: 我想和您说几句话，可以吗？
1: 当然可以。
0: 就我们俩。

0: 我不知道他在哪儿，而且我知道您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我在想，或许您可以帮我找到他，因为他失踪好一阵子了，我开始担心他。对不起，别难过，
1: 我能理解。来，
2: 不，没关系，我自己带纸巾了。法尔克先生，
3: 喂，你。 我是怎么说的？
2: 抱歉，先生，不过您最好还是来看一下吧。
0: 失陪一下姑娘，我去就来。

0: 条电话录音。
1: 见鬼！
0: 该电话录音是由哥谭市警局的 James Gordon 警督提供给我们的。我们必须提醒您，该条录音非常令人震惊，部分内容可能会引起不适。
2: 只是和我说，他们在和你做交易。
3: 哦，他和你说了这事是吗？我们的交易。
2: 他还说你给了他一些消息，关于汉药的事，所以他才当上了市长。他说你是非常重要的人。
3: 没错。嗯。哦，那好吧。
4: 嘿，老爸。
5: 叫我什么？
4: 我是 Maria Care 的女儿。你还记得她吗？
5: 记得。先把枪放下，亲爱的。
4: 这枪为了我母亲。

0: 不觉得很伤感情吗？啊！我的亲生女儿，啊！啊啊啊！是你逼我这么做的，就跟你妈一样。
1: 他必须付出代价，
2: 为了这种人不值得。你承受的够。

0: 有意思，看看你伙计，你觉得这一切有用吗？你以为靠一张面具和一身斗篷就能吓得我，然后巴不得我跪地求饶，告诉你们一些惊天大秘密吗？那我就来告诉你，不管我知道什么，不管我做过什么，我都会把他们通通带进我的坟墓。怎么，你和佐罗是一伙的？你不知道你那帮兄弟都替我卖命吗？
1: 看来不是所有人都如你所说。你有权保持沉默，但你所说的每一句话都会成为呈堂证供。你有权聘请律师，如果你付不起律师费，将免费提供一名。了解上述权利了吗？是否已经了解？
0: 了解，等我出来后再见。
1: 既然你已经了解了，那么你还有什么想要？
2: 该死的老鼠！
0: 你说什么？
2: 好好享受牢里的夜晚吧，也许是最后一晚。
0: 哦吼，所以现在你成老大了，猴子啊！
2: 你说的很对，
0: 是猫子。可在我看来，你只是一个虚有其表的跛脚鹅。
2: 打死你这个老家伙！你们要干嘛？不是我，我没开枪，我没开枪！
3: 捉住他！
2: 把你们的脏手拿开！
3: 轻一点，快拉！

0: 老鼠见光死，我必当先行。
1: 站那儿，子弹是从上面射出来的。
0: 是谜语人。
2: Edge， 跟我来，把电力刺从后面包抄，不许任何人进出这栋楼。
3: 他怎么样了？

0: 跑了。
1: 他跑了，在大楼四周展开搜索。
2: 楼下伤者。
1: 楼左街道排查可疑人员，快行动！
0: 他一直都躲在这里。
3: 长官 ，Martinez，
0: 说话。
4: 长官，有目击者说，在听到枪声后，看到有人从逃生梯上下来，一路跑进了转角那家餐馆。那家伙现在正一个人坐在吧台前面。

0: 警察，举起手来！叫你举起你的双手，没听到吗？你这个混蛋！希望新的哥谭市市长候选人能够给大众带来新希望。
1: 才刚点了一份南瓜派，
2: 不许乱动，扣上。
3: 还有武器吗？需要增援吗？

0: 哪个才是真的？
1: 你猜猜看。
0: 给我起来，你这个疯子！
2: 前不久遇害的小当密切尔市长妻儿也出席了这场彰显歌坛凝聚力的聚会。本台记者戴邦尼尔正在 Rio 的。
0: 嘿。这些日记本里都写了什么？
3: 全是账簿，有好几千本，写的乱七八糟的，这里面全是些奇奇怪怪的案码。
4: 查到其中一个身份了， Edward Nashton 在 KTMJ 工作，是个法务会计。
5: 会计？我说长官，您不管管他吗？不怕破坏证据吗？
6: 你来看一下这个。
0: 跟着。他戴着手套呢。7月16日星期五，我的生活像令人绝望的谜题，怎么也解不开。它困住了我的身心，令我窒息。但今天我看到隔壁桌上放着一本账簿，上面写着两个字：重振。这是我小时候在孤儿院时他们许下的空头承诺。看了一眼账簿，我终于恍然大悟，我这一生都在为这一刻准备。这一刻我终于知晓了真相，终于能奋起反击，揭穿他们的谎言。如果你想要世人真正理解其中的真谛，就不能直接告诉他们答案，而必须考验他们，用血淋淋的拷问折磨他们，就像他们折磨我。我终于找到了我真正的使命。我的天哪，
7: 请呼叫政府小组，站太久了。
0: 小老鼠好像不怎么喜欢你。
6: 这可不是老鼠。
8: 还是多拍一点吧。

0: 像是个铲刀还是凿刀？
1: 这是凶器，杀死米切尔的。它的形状跟市长书房地板上的凹痕吻合。
2: 我的子宫，他还要供认什么？他已经承认杀了米切尔。
1: 没有这么简单。
3: 我的天哪，他一直在网上发表歪理邪说，居然还有500来个粉丝，都是一些极端分子。最新一个帖子是昨晚发的，是个视频，播放量还不少，但是要有密码才能看。
2: 你能破解吗？
3: 我在复制他的硬盘，应该没问题，就是会慢一点，长官。

0: 让我看那个帖子。
1: 就这一条。
0: 揭开真相，
2: 他最后一个目标是我。
0: 你
2: 这次可能是走到头了。
0: 你说谁？
2: 蝙蝠侠。
0: 说话。好，谜语人在阿卡姆精神病院，他想见你。
2: 你是一个好警察。

0: 我说过我们会在地狱见的。
1: 你找我有什么目的？
2: 目的？
0: 你知道我为了等这一天，等这一刻，等了多久吗？
2: 我一直是一个无名之辈，
0: 但以后就不是了，对吗？世人都会记住我，你我都会被世人铭记。Blues. Wait.

0: 那天我也在现场，亲耳听到大善人托马斯·韦恩宣布他要竞选市长，夸下无数海口。谁知道一个星期后他死了，然后所有人就把我们给忘了，大家眼里就只有可怜的布鲁斯·韦恩，布鲁斯·韦恩，可怜的孤儿，孤儿。住着高层豪宅，整日俯瞰公园的美景，养尊处优，高高在上的藐视芸芸众生，这算是什么孤儿？知道真正的孤儿什么样吗？30个孩子挤在一间屋子里，为了麻痹痛苦，12岁就滥用嗨药上了瘾，半夜惊醒就看见老鼠在啃你的指头。每年冬天都会有一个婴儿死掉，被活生生的给冻死，但这都不重要。咱们还是说说那个刚死了骗子老爸的小富翁吧，他可是除了钱什么都没有了呢，不是吗？ Blues Win，是我们唯一一条漏网之鱼。好在其他几个都被我们解决了，那几个老奸巨猾、卑鄙无耻的伪君子，天哪，瞧你
1: 多么英武的面具，真想让你看看我的面具，可笑吧。
0: 所有人都想揭开你的真面目，但他们不明白，只有我们俩明白，现在这个才
1: 是你的真面目。我的面具让我可以做我自己，
0: 无所顾忌，没有羞愧，没有约束。
2: 为什么给我留言？
0: 什么意思？
2: 你的那些卡片，
0: 我说过我们一起完成，你是计划的一部分。
2: 我没跟你一起做过什么。
1: 怎么没有？
0: 你刚刚就做过，我叫你让老鼠见光，你做到了。我们搭档的多默契。
2: 我不是你的搭档，
1: 靠我自己
0: 没法让他出来。我不够强壮，我的武器是我的头脑。我找到了证据，找到了真相，但我不知道
1: 怎么让大家听我的。是你教会了我。
2: 我没教过你什么。
1: 你为我提供了成功的范例，
0: 让我明白只需要利用恐惧和一点有的放矢的武力。是你给了我灵感。
2: 你是个不折不扣的疯子。
0: 什么？
2: 这都是你精神错乱想象的，你疯了！
0: 你怎么能这么说？
2: 你还想被世人铭记？你就是个可悲的疯子，只想夺取关注。你会在这里孤独的死去。
0: 不！
2: 没人记得你。
0: 不！啊！这件事情的结局不应该是这样。啊！我全都计划好了的。我们可以安全地躲在这里，
1: 一起欣赏接下来要发生的一切。
2: 欣赏什么？
0: 整场表演。答案就在那儿，难道说你还没看出来？哦，看来你并没有我想的那么聪明，我好像太高估你了。
2: 你干了什么？
0: 什么东西？青一块紫一块，死得快也活该。是你，你阻止不了我的计划。
2: 你干了什么？

大哥，你好像不该碰里边的东西。天，这家伙真是个疯子，居然用个地毯铲子杀死了米切尔。我叔叔是干装修的，这东西就是给地毯掖边的。

0: 大家好，谢谢你们给我留言，尤其要谢谢给我提供引爆器建议的朋友们。
1: 引爆器，
0: 这可能是我短期之内的最后一次更新了。我想说，在这几个星期几个月里，你们给了我莫大的鼓励。大家要记得，我们再也不是一个人了，好吗？
1: 我的天哪！
0: 明天就是大选之日，贝拉瑞埃尔将会当选市长，他承诺会做出真正的改变。可我们都知道真相，不是吗？你们已经见识过了歌坛的真面目，我们一起亲手揭露了他的腐朽糜烂，他的堕落丑恶，撕掉了他名为重振计划的假面具。但光是揭露真相还远远不够。朋友们，审判之日终于来临了，是时候替天行道，施行报应了。我在歌坛海底边上沿路停放了7辆面包车，到了大选之夜，

大发身后，街道立刻会被海水吞没有被海水冲走的人会在街上惊恐地四处逃窜。通知高人。好的，好的，好的。当消息传到地市较高的哥谭市花园广场时，欢庆的气氛将被恐慌取代，大选会场将成为整座城市的最后一个避难所。这时候，就轮到你们上场了。 到那个时候，我的身份应该已经暴露，被那些畜生关了起来。不过没关系，因为你们将会接替我，守候在那里，伺机而动。

0: 让我们彻底终结他们的谎言，他们虚伪的承诺，什么重振，什么改变，我们要给他们来一次真正的逆袭。我们生活在这座暗无天日的城市里，受苦受难，问老天为什么是我们，现在才轮到他们死到临头问老天为什么了。
1: 电话打不通，线路断了。
2: 停下，
3: 我就是想出个城不行吗？
2: 小姐，城里刚刚发生了爆炸，所有路都被淹了，你快跟其他人一起去花园广场避难吧。
4: 让开让开，
2: 总部总部，
4: 总部这里谁负责？
2: 不知道，我们也只是尽量的控制局面而已。
4: 嗨，听着，安静，现在情况紧急，对整栋楼进行炸弹排查，送候选人离开。他在哪儿？
2: 我带您去，
4: 快走。走，
2: 让他们进来。
3: 太阳小心，我们会在这里讨论这个。我要外面每一个人都到里面来。

0: 果不关门，我们就会有大麻烦。水已经开始涌进来了。
1: 这地方本来不就是避难所吗？
0: 对，用来应对飓风，但架不住海岸决堤啊。
1: 我不会眼睁睁看着那些人死在外面。行了，我去安抚大家，然后带所有人进来。
2: 这里不安全，我们必须带您走，女士。
1: 我哪儿也不会去。
2: 我们遭到了攻击，女士。
1: 我当然知道，这座城市就是这样，所有人都害怕挺身而出，但我不怕。抱歉，让让，
2: 女士。
1: 各位稍作安静，请听我说。各位，请安静下来听我说好吗？

你会没事，要从这边走。从这儿可以上去，长官。

没事了，亲爱的，没事了，都结束了，没事了。

真是见鬼。你又是谁？

0: 11月6日星期三，海水淹没了城市，国民警卫队来了，整座城市全面戒严，但罪恶的火种从未被熄灭，掠夺、暴行依然会猖獗。就在这座城市看不到的地方，我早已明白，黎明之前的黑夜还很漫长，一定会有人借此机会肆意掠夺。
1: 我们会重建，但不光是我们的城市，我们必须要重建起大家对政府的信心，对官员的信心，还有彼此。我们大家将再一次选择相信哥谭市。请问呢？
0: 我开始慢慢看到我对这里的影响，但这并不是我的本意。复仇改变不了过去，无论是我的还是别人的，我必须担起更多责任。人们需要希望，需要知道有人会在远处守护他们。这座城市充满了愤怒。

0: 痕累累，和我一样。我们的伤痕会毁了我们，即便它已经愈合结痂，但若我们选择坚强，则会蜕变重生。曾经的伤痕会变成力量，坚韧的力量，战斗的力量。
1: 这感觉是不是特别糟糕？让他就这么轻易地毁了你的计划。那句话怎么说来着？今日风光无限，明朝小丑相见。好吧，要我说还有比这个更惨的事。嘿嘿嘿嘿，别难过了，你已经做得很不错了。要知道，歌坛最喜欢的就是英雄回归。你是谁？好吧，这个问题好。你说呢？让你猜个谜语。这世上什么东西，你拥有的越少，就越珍贵呢？
2: 是铜板。

0: 你要走了？
1: 吓我一跳。你就不能先打个招呼吗？
0: 你要去哪儿？
1: 没想好。去北方，布鲁德海文吧。怎么了？想让我留下吗？你知道这里永远不可能改变，福尔克死了，情况只会更糟糕。大家都争着上位，会很血腥。
0: 我知道，但哥他会改变。
1: 不，他不会。
0: 但我得试试。
1: 这迟早会害死你，你心里清楚。听着，不如和我一起离开，到外面去闯闯。收拾那帮搞对冲基金的家伙，那一定很有趣。蝙蝠侠和猫女，听起来很配。

快去吧，Selina，要照顾好你自己。

0: 稻香私房粽，匠心江南味。
1: 树随处可见，在张大民的家里有一棵树正扎根生长，酸甜的山楂树见证了老三和静秋的纯美爱情。远山有风，故乡有树，滋养着青春和梦想。树站在四季的轮回，深深扎根在土里，它是生命的延续，是一生难忘的栖息点。你守护树，树守护家园，家园守护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王瑞昌，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的最新古装剧集《翘楚》，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接下来让我。

0: 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有笑，有泪，有遗憾，有圆满。这是电影，也是生活。银幕之上演绎着世间万千模样，我们跟着电影中的故事心绪起伏，为那些美好的瞬间心生欢喜，也为错过和遗憾暗自感慨。而这些感受也最终会沉淀在我们心底，变成坚不可摧的力量。精彩马上为你奉上。
1: 清朝末年，鸦片横行，
2: 一定是英国商会的人想劫走鸦片。
1: 义侠替天行道，仗义江湖，
3: 能活到现在都是你姐的命。
2: 好，
3: 如今有个女人为你疯狂，
4: 来的正是时候。
5: 这洋火枪啊，终究就是个玩物，当不得大用。
6: 帝国的军队已经踏入我大清的江山，如果再不睁开双眼，沦为西洋奴役之番薯啊！
1: 民族危亡之际，他们挺身而出。
7: 弟弟愿意跟随哥哥脚步，为国家效力。要让英国人知道，就算我们死光了，也不会向他们低头。
1: 背水一战，命悬一线。
6: 无法闭眼的魔鬼。吃人不吐骨头的畜生，
1: 生死未卜，却慷慨而行。
8: 6月18日周四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铁猴子传奇之战火雄威》。
0: 拍戏之余，我也很喜欢看电影，每一部影片都有着不同的故事和情感，我们跟随画面穿梭时空，体会不同境遇里的抉择与坚守，感受生命深处的勇敢与力量。那些电影里塑造出的经典人物形象，也在我的表演之路上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今天给您推荐的这部优秀影片，希望能把温暖传递给您，让我们一起在光影中继续奔赴远方。
9: 据可靠情报，云南省主席龙云最近要将一批药材运往武汉，
10: 千万不能让三七落到日本人手里。
11: 名贵药材日寇虎视眈眈，
12: 你们的任务就是负责接应，确保货物万无一失，
13: 誓死完成任务。
14: 胡能，说
10: 你们的货肯定被人劫了。
15: 是啊，
11: 价值连城，引来山中土匪。
16: 告诉我三七的下落。
10: 被阴风岭土匪劫走了。
13: 当真？
6: 你要真是条汉子，就跟日本人干去。
11: 狼兵后裔奋勇杀敌。主演谢苗。
6: 狼兵土面对魔。
8: 6月21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狼兵吼》。

0: 大家好，我是演员李九霄，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星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最新电影作品《四渡》。电影《四渡》将再现红军长征四渡赤水，以惊人的战略战术和顽强意志打赢了这场以少胜多的经典战役。此次我将与众多的优秀的演员前辈以及青年演员一起诠释红军战士们在绝境中的坚韧与成长，希望大家能够走进影院，和我一起重回那段热血沸腾的峥嵘岁月，见证不朽传奇。
1: 多兰公主和阿尔山少爷结为娃娃亲，
2: 草原上一场腥风血雨，
1: 森林精英部发配为奴，
2: 昔日公主沦为奴隶，
3: 从今天开始你就叫达古拉，
4: 和他的娃娃亲整天在一起。
1: 请少福晋达古拉出场。
2: 10年后，他被选为仇人之妻。

0: 你跟了王爷就不是奴隶了。
1: 不能和他心想的人生活，却要给杀他父兄的仇人当胯下奴。
2: 公主，只有在王爷身边才有机会杀掉

当空灵的神鼓在森林里唱起天歌的时候，万物精灵就会呼唤而出，祈福部族联姻，太平安详。当温暖的阳光在草原上赐予安详的时候，部族子民就会唱起远嫁的公主

0: 今天森林精英部落海都首领的女儿多兰公主和科尔沁草原蒙伊世家传人阿尔山少爷结为娃娃亲，祝愿他们给草原带来和平吉祥，愿我们部族之间世代友好。
1: 姐，
2: 驾
3: 请，
4: 兄弟请。

阿爸和哥哥的灵魂恢复在这卓玛。

0: 黑丫头，黑丫头！哎呀，黑丫头啊，我找你半天了，快快快！附近有事叫你的，快快快！哎，
1: 附近来了，哎，
0: 哼，怎么弄成了这个样子？
1: 听附近叫。
0: 一紧张啊，就掉到水槽里去了。听说你会跳舞，
2: 有时候给马跳舞。
0: 从明天开始，你就到王府的乐队跳舞吧。那马呢？
1: 马的事你就不用管了，还不赶快谢福晋！谢福晋，
0: 起来吧，快去准备吧。这丫头屁股可真大，
1: 是个生孩子的料啊！你看，我给你带来了什么？吃吧，啊！

0: 二山。
1: 啊，
0: 你王叔专门给你建的药房，你看够大吧？
1: 谢谢王爷，谢谢福晋。
0: 上次你带来的药酒，你王叔很喜欢，他让我给你配齐那些药材。你要的那些药材我都给你配齐了，你就尽快的配酒吧。
1: 好料啊，这要配多少药酒啊？
0: 二山，我已经喝了十年的药了，可是这些药都不管用，到底是为什么？
1: 是药三分毒啊，福晋少吃为好。
0: 我很相信你的医术，你就赶快的给我配药吧。

0: 我真的治不好吗？你快告诉我。父亲，您别着急，我再想想办法。
1: 芝麻认生啊！
2: 你没事吧？
1: 看来芝麻只听你的话。

0: 哎，哪儿来的歌声啊？好耳熟啊！
1: 王府的一个女马夫唱的，她每天都唱，有时候还给马跳舞呢。

0: 亲，你看叫达古拉行吗？
1: 达古拉是什么意思？
0: 达古拉是凌晓的意思。王爷如果答应您的好意，
1: 雪莉，这件事情不可以跟任何人说。

0: 师傅，
1: 啊，
0: 刚才听王府的人说，宝英王爷的打猎队快回来了。
1: 啊，哈哈哈，王爷可是打猎的好手啊。

0: 王爷，您一路辛苦了
1: 啊！王爷一路辛苦了。
2: 二山拜见王爷。嗯，
3: 太好了，快过来给我松松筋骨。
0: 快去吧。

0: 老家伙。
1: 明天就看你的了。穿上这件衣袍，让我看看。

0: 真漂亮呀，
1: 就是不一样。
2: 真是啊，人靠衣装，马靠鞍。从今天开始，你就叫达古拉。以后你们无论是谁，都不可以再叫她黑丫头了，明白吗？
3: 这
4: 件衣袍可是福晋和王爷成亲的时候穿过的呀。
3: 谢福晋。
2: 你就不用谢了，达古拉以后还有让你更惊喜的呢。

0: 大古拉，福晋给你起了名字，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就是说，从现在起，你就不是奴隶了。
1: 想获得尊严，就要用你的歌舞，甚至与你的孩子，去证明一切。

0: 哎，这样，谢里边请，里边请。这
1: 谢里，
0: 这样，里边请。
1: 哦，谢里，
0: 里边请，里边请。
2: 福晋吉祥。
3: 侄儿扎布，祝福王叔，祝福福晋。
4: 谢礼大人，你好，你好。
0: 你好啊，好好好。这位是？
4: 啊，这是我的小女儿海拉。
0: 哦，
5: 谢礼吉祥。
0: 这么大了，
4: 还请您在王爷面前多美言几句。
0: 哦，好好好。
6: 祝王叔吉祥，祝福晋吉祥。
7: 好。
6: 谢王叔。

0: 王爷吉祥。王爷，这是我小女儿海娜。
1: 福晋吉祥。
2: 宝音福晋装扮起来可真漂亮。
3: 可惜呀，有病，不能给王爷生孩子。

0: 夫的女儿海娜已经向王爷提亲了。我的女儿海娜这么漂亮，怎么会有男人不喜欢？我们就嫁王爷，
1: 他当父亲可就差远了。

0: 啊！哦，这是谁呀？
1: 不清楚。王府武队的姑娘我们都熟悉啊。
2: 夫人辛苦了，夫人辛苦了。
3: 只要皇爷喜欢就好。

0: 兰。
1: 敬夫人一杯。
0: 今天在这吉祥的日子里，我们慈爱的福晋却在为王爷的后人祈福，为草原的社稷谋划。他要在王爷50大寿之时献上他最博大的爱。他为王爷精心挑选了一个白鹿般灵性、山丹花容颜的姑娘献给王爷，为科尔沁草原，为王爷传宗接代。请少福晋达古拉出场。
2: 达古拉，你太有福了，长生天保佑，你的好运到了。达古拉，以后你就是我们的少福晋了，快走。
3: 快看，他出来了。
4: 王爷吉祥，王爷吉祥，王爷

王府吉祥，王府吉祥，王。

0: 这几天他会头晕，需要静养。
1: 谢谢大夫。
0: 哦，有事随时叫我。
1: 是。

0: 王爷，这件事确实是福晋的一片善心呐，是我太大意了，没想到弄成这样。我没问你这个，王爷，王公贵族大多对此事不解，都说那个黑，那个达古拉不知好歹，天生就是个奴隶的命，撞死活该，让王爷五十大寿，不开心就该死。
1: 简直乱弹琴！那个达古拉怎么样了？
2: 他好像活过来了。你们真让我闹心呢。喝点水。
3: 这些年你一直照顾，如同父亲。一个女人不能和她心想的人生活，却要给灭她的部族、杀她父兄的仇人、当胯下奴，或者干什么？死了就解脱了。
4: 不杀王爷，我们谁也不能死。公主。 苍生天给了我们一个报仇的机会，就是现在。父亲把你献给了王爷，只有在王爷身边，才有机会杀掉他。
3: 我能吗？
4: 能。

0: 你母亲就是要这个报的仇。
1: 宝英王爷，究竟为什么要灭杀我部？
2: 为什么要灭杀我部？
3: 告天下书，森林精英部、海都首领与扎兰部密谋意在联合起兵，推翻科尔沁宝音王爷，取而代之。你们有何凭据？
4: 你们有何凭据？
5: 有何凭据？
3: 你，扎兰部首领知错勒马，及时迷途知返，才使科尔沁草原未发生血流成河的战争。因此，特免扎兰部逆反之罪，森林精英部不灭九族，将你们发配为奴。帕拉梅林，
6: 得，
3: 此战你功不可没。王爷吩咐，你有优先权，
6: 我就要他。
7: 阿姐，阿姐，
8: 既然不从，就让他嫁给马鞭好了。
7: 阿姐，
9: 别打！

0: 眼梅林虽然死在你母亲的房间里，谁也没有查出伤口，也就没有引起怀疑。
1: 这几天我很闹心，那个达古拉总是在我眼前晃来晃去。
2: 哦，我明白您的意思，就当王爷打猎归来。
1: 嗯，
3: 这丫头可真不识抬举，王爷在府里待了不到五天就又打猎去了。你告诉二少不要给她治了，让她立刻给我滚回马棚。
2: 父亲息怒啊，王爷年轻的时候就是驯马高手，他喜欢征服，征服烈马，征服一个又

0: 个部落，这个黑丫头自然就成了他的一只猎物。
1: 等王爷打猎回来，我就将她像他额姬一样嫁给马鞭。
0: 父亲，我从小就一直陪着王爷，王爷的心思啊，让这黑丫头主动臣服给王爷，让她成为王爷的胯下奴。
1: 那我是什么？
0: 您是王爷的福晋，是王爷的心爱啊，您是嘉庆皇帝的宗属啊。他只是替福晋为王爷传宗接代的工具，福晋将他送给王爷之举是万人传颂、千古流芳的事。福晋，你要将王府后院事务掌握在自己手里，否则那些贪恋王府权力的贵族们会厚颜无耻地送上他们的公主进王府的。
2: 报，福晋，
1: 快说什么事？
2: 法拉珠大人带公主海娜拜见福晋。

0: 姑娘，福晋看你来了。
1: 福晋吉祥。
2: 这姑娘长得多端正啊。她伤得严重吗？
1: 伤到里面了。
2: 一定要细心地给她治。真是个傻姑娘。大古拉，你要好好的养伤。养好了伤以后，你就回舞队去。你的舞跳得太美了，连王爷都坐不住了。大古拉就交给你了，你要尽快地给她治好。我喜欢这个丫头。
1: 是。

0: 他答应了吗？
1: 啊？
0: 达古拉，他答应了吗？
1: 我只顾给他治疗了。
0: 王爷可要回来了，现在只有你能做这件事情，好好的劝劝他。
1: 头还晕吗？
2: 不怎么晕了。
1: 那就好。

0: 你想对我说什么你就说吧。
1: 王爷喜欢上你了，父亲说你跟了王爷就不是奴隶了，就享福了，这是多少女人做梦都想。

10年，我就活在这个梦里。阿尔山大夫，我答应你，告诉福晋，我愿意跟王爷。

二婶，在我成为王爷的胯下奴之前，我想做回你的女人。

0: 我让二山劝他，可那个黑丫头还是没有答应。
1: 父亲，二山和黑丫头可是娃娃亲呐，
0: 所以我才让他替我劝他跟了王爷。
1: 如果他不答应呢？
0: 不答应，那我就给他吃牛马吃的发青药。
2: 谁？
1: 二山。大姑老，我们快走。
0: 去哪儿？
1: 我们到没有人的森林里去生活。来，快穿上。
0: 不行，我们逃不出王府的。这样会连累你的家人。
1: 大姑老，为了你，我什么都不在乎。
0: 不，阿大夫，你走吧。我主意已定，我要嫁给王爷。

0: 王爷，福晋让我快马禀报，达古拉已经为您准备好了嫁妆。嗯。
1: 报告王爷，野马瘸已经赶到猎场。
2: 好，我们走。

0: 定要坚持住啊，不要太着急，长生天会保佑您的。
1: 你们不要用瞎话来骗我，我这次真的废了。
2: 王爷，
1: 我这一生征战无数，杀戮过多，长生天在惩罚我，不让我有后。你们苏家，本王的远近侄子找来，本王要从他们当中选出科尔沁的新王爷。
0: 王爷告示，本王膝下无子，你们就是本王的儿子。今日本王为你们设三关，过关者将留在本王身边做事。你们要拿出你们的智慧和勇气，勇闯三关。
3: 谢王叔，谢福晋，勇闯三关。

0: 们个个真是英勇无比呀！但由于今天用的马匹都是野放的生马，只有您的侄子朝鲁、扎布，还有阿尔山，他们三个人闯关成功，有几个受了轻伤。告诉他们，连夜去猎狼，明晚本晚召见他们。
1: 我们怎么能断定这个狼洞里就会有狼呢？我看咱们围一次龟，用火把狼熏出来，再给它加点药，捉个活的，怎么样？牲口草干，一点火星子就能燃起大火。嗯，不好，里面着火了！
2: 王爷，是这样的：朝鲁和阿尔山，他们忘了规矩，用火为狼，不慎走了火，所以混蛋，不是王法，求计也敢野外燃火，将他们关押起来。
3: 阿尔山，朝鲁，带走。

0: 可是王爷要把他们押到菜市场，坐苦牢3年呢。可惜，王府就这么一个好人。
1: 我去求见福晋。王
0: 府卫队封闭很严，谁也进不去。这几天来往的医生很多，看样子王爷摔得不轻啊。
1: 那我们该怎么办？
0: 等待时机。

1: 现在只有你能救我，怎么救你？只要你能承认，我是你放的，我就可以出去。你别忘了，我是王爷的亲侄子，只要我出去了，王爷他就会传位给我。等我当了王爷，我就放你出去，我还会给你一大笔钱。
2: 瞧不起你，那你就等着做一辈子苦力吧。夫君吉祥，
3: 你来干什么？
2: 夫君，求求你救救阿尔山，
3: 全都是因为你。

0: 你这个丧门星，王爷这次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你就等着像你额姐一样嫁给马鞭。
1: 求求你了，二杀他是冤枉的。
2: 滚！
3: 八蜡烛大人求见。
2: 退下，快退下，退下。
4: 这
5: 左梅林，火是朝鲁他们点的。
2: 王爷，事情搞清楚了，这事儿和阿尔山无关，是阿尔山把捕狼的事情放掉以后，召集几个人把大火扑灭了。
6: 是这样，那就让他们继续闯关吧。
7: 开始，拉好手。
8: 禀报谢礼大人，王爷西去了。

0: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因科尔沁草原宝音王爷不幸身亡，现亲命宝音王爷之侄二山为科尔沁草原新王，钦此。
1: 谢主隆恩。
2: 巴拉珠拜见王爷。
3: 巴拉珠大人请起。巴拉珠大人，疫情如何？
2: 这次的疫情很严重，蔓延速度非常快，牛羊病倒了一大片，有四个旗，情况比较紧急。
3: 巴拉珠大人，你要组织好人马，把生病的羊群隔离开，死羊集中销毁，切断感染源。

0: 亲，您以后有什么打算呢？
1: 一个不能生孩子的女人还能怎样？
0: 父亲，王爷为什么对纳妾生子不太感兴趣？其实这些年太委屈父亲了。
1: 怎么就委屈我了？我怎么越听越糊涂？
0: 王爷走了，这件事才敢跟您说。
1: 什么事这么神秘？
0: 王爷受过伤，他不能生育，但为了王爷的颜面，只能让父亲吃药掩人耳目啊。
1: 你说什么？王爷他在骗我。人，你们都在骗我。

0: 真好。
1: 你这刻的是什么呀？
0: 我刻的是金鹰啊。像吗？

0: 拜见扎布大王。
1: 这不是王府的烤全牛厨子吗？
0: 在下孟克。
1: 哼，王府的人派你来这儿干什么？
0: 扎布大王说错了，是王府的奴隶们派我来与你谈判的。
1: 哦，讲。
0: 扎布大王，我们可以助你夺取王位。
1: 就你们？你们除了女人还有多少男丁出来打仗啊？
0: 王府卫队中许多勇士的额吉都是我们部落的人，扎布大王不要忘了，孩子永远是女人的。我们的条件是事成之后恢复我部落原有的一切。
1: 好，我们好好谈谈。拿酒来。
2: 父亲，扎布那边招兵买马，情况有些不妙啊。
3: 哼，王府后面有强大的清政府，他能怎么样？他又敢怎么样？
2: 不得不防啊。另外，人们都在议论阿尔山王爷和他的娃娃亲达古拉整天在一起。
3: 我自有办法。
4: 王爷，
5: 阿尔山拜见福晋。
3: 王爷太客气了，奴婢恭迎王爷了。
5: 啊，福晋，阿尔山不敢当。
3: 王爷，请坐。
5: 福晋，有何事找我？
3: 你给王爷配的酒劲儿可真大呀，我现在都有点儿把控不住自己了，现在浑身燥热得很厉害。我就是想和你说说心里话。
5: 福晋，请讲。
3: 选王爷的事，我可费了不少心思。我让你当上了王爷，是因为你是一个知道感恩、知道报恩的人，还有就是王府里所有的人都劝我喝药，只有你让我少喝。为了王爷的颜面，他们让

0: 喝了整整十年的苦药。
1: 对不起夫君。
0: 阿深，你说我有病吗？我的身躯能孕育出无数个小王爷，是他，是你王叔，是他无能。
1: 夫君，你不要激动。
0: 你王叔临终前终于对我说了实话，他说他太委屈我了，他要我选满都海司秦夫人改嫁新王，我选择了你，我能帮助你掌控科尔沁草原。
1: 夫君，你喝多了。
0: 我没喝多。伟大的满都海司秦夫人三驾新王，为的是整个草原的安宁。
1: 夫君，我正要和你说，我和杜兰公主就是达古拉从小青梅竹马，我们
0: 他可是叛臣部的奴隶，怎么能做我科尔沁王的福晋呢？尔山，我问你，王公贵族会答应吗？朝廷会答应吗？
1: 那福晋怎么
0: 他只是男人们的胯下奴，尔山王爷现在扎布正集结兵马，他要找借口暴动夺你的王位，而现在只有我才能帮你保住王位。为了科尔沁草原的安宁，为了报你王叔的恩德，所以我必须嫁给你尔山王爷。我会为你生很多很多的孩子，尔山，要我
2: 报，紧急战报，报王爷，扎布特使要拜见王爷。
3: 孟克拜见尔山王爷。
1: 怎么会是你？
3: 尔山王爷，我看到扎布集结上千兵马正在操练，现在趁他实力不强，你应该立刻出击啊。
1: 左命令，连夜召开紧急会议。
2: 这王爷。

0: 孟可叔叔，各位大人，我想听听你们的意见。如果现在不起兵灭掉扎布，那投靠他们的人就会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1: 是啊，但是扎布并没有明着反叛呢。一旦打起来，将会两败俱伤，到时候草原上那些乱臣贼子将会趁机作乱呢。

你要趁机离开王府，

0: 沟去，那里有我们的人。现在，我们报仇的机会终于到了。
1: 我让出王位。啊！
2: 不可以，王爷，你没有想过吗？如果让扎布做王爷，科尔沁草原会怎么样？
0: 扎布再有勇气，没有头脑，怎么能当王爷呢？
3: 依我看，请朝廷出兵吧。
2: 还没到那步呢，我亲自去找扎布谈判。

0: 父亲，请坐。伯姬，你笑什么？一个女人，你派一群赤裸壮汉来，不可笑吗？
1: 你们都下去。走。请吧。孟鹤来了。我已联系妥当，扎布和王府一旦开战，我们就行动了。我们的右手腕上都有块白羊皮。
2: 为姬侯，那大齐将来能看清楚吗？
1: 金鹰部落以狩猎为生，鹰一样的眼睛还能遍布青猎吗？
0: 那公主怎么办？
2: 我不说那么多废话。我只想问，王爷在闯三关，我才是圣者，我又是王爷的亲侄子，为什么把王位传给二山？
0: 这闯三关。
2: 是选我们草原上的勇士，而不是选科尔沁王爷，所以草原之王仅有勇气，是不能说服天下。我不想听你说的这些废话，你回去告诉我的手下败将，这个王位我要定了，我要定了。扎布，你。 要是为了王位而发动战争，那就是暴乱。你将失去人心。你可别忘了，王府身后，可是有强大的清政府。你再强大，对你都是一鸡蛋碰石头。
1: 胜败对我来说并不重要。
0: 那为什么？
1: 非让部族之间互相厮杀、血流成河呢？我是为了尊严，为了一个男人的尊严而战，这个你不懂。那好，我就给你一个尊严的台阶。你向二山要他心上的女人达古拉怎么样？
0: 他会答应吗？二山为了一个女人而挑起战火，他就不配是草原上的王，他就会失去人心。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你才有机会夺他的王位。好。
1: 当上福晋，就可以给你额济报仇了。嘿，可你现在的身份还是奴隶。阿王爷上有清政府，下有众大臣，他们是不会轻易同意的。只有恢复了森林精英部落。

0: 父亲找我有什么事吗，大姑老？我是来求你的。父亲求我，我求你离开阿尔山和扎布在一起，我不会答应的。 森林精英部落将受到你的牵连，会被灭族的。而你永远也不可能当上福晋的。报告王爷。
1: 扎布夜间袭击我部，杀我部众，在达古拉包里袭击福晋，掳走了达古拉。索梅林，立即出兵，直奔扎布营地。

公主，你受委屈了，老臣我罪该万死，罪该万死。公主，对不起，我向你请罪了。本想这次成功了，恢复你的公主身份，就能。

0: 正言顺地嫁给阿尔山王爷当福晋了。昨天阿尔山袭击了扎布营地，应该说是我们报仇的天赐良机，可老天却突降暴雨，粮食中我们的人什么都看不见，无法看见手上的白羊皮，他们都杀疯了，都杀疯了呀！
1: 公主不能再打了，再打下去，他们的人，我们的人都会死光的。

0: 都是你做的事，快给我来！你知道这马鞭的故事吗？因为轻信谎言，宝仪王爷发动了战争，杀了我的父兄，灭了我的部族，将我母亲嫁给了马鞭。 我们部族成了你们部族的胯下奴，我做梦都想报仇啊！现在终于等到这一天了，只要我现在走向你那一边，两军中有我森林不血液的士兵就会拿起刀枪复仇，而扎布也不会善罢甘休的。
1: 草原依旧会血流成河。公主，只要你回到我的身边，这场战争就会结束的。我是绝对不会亏待你的。
2: 公主不要过来！公主不要过来！
1: 放箭！
2: 不要过来！
1: 公主。
3: 公主，你说话吧，我们生死都听你的。
4: 公主，我们愿意为你去死。公主，我们愿意为你去死。

0: 二山王爷，你曾经说过，个人恩怨如同草原上小小的火星，可以毁了整个草原。
1: 不能离开你！
0: 你是王爷，这马鞭就留给你做纪念吧。

0: 捕了！
1: 王爷，
2: 不能去！
3: 王爷，
1: 王爷，你不能过去！
3: 大捕了！
1: 王爷，王爷，
0: 王爷，
1: 王爷，你不能去！
0: 大捕了！你不能这样！大捕了！
4: 王爷，王爷，
0: 大捕了！

达古拉与阿尔善生死离别，终止了草原部族之间血肉厮杀、生灵涂炭。他毅然嫁到遥远的他乡，因为她是草原上的女人，草原上的公主。凄美的故事流传成一首优美民歌，在草原上经久传唱。

0: 秋，淮海战役前夕，为笼络部署，蒋介石赐授中正剑。
1: 二位将军是把守徐州北门的虎将啊，校长特派兄弟前来赐剑，量必能体察总裁良苦用心。
2: 共党大军压境，你这个智囊没点打算？
3: 东北战场已成败局，淮海战场就像你这盘棋士
2: 要玩。
3: 我表弟在你那儿。
2: 表弟表弟，共军征探到军法处去问，你有事瞒着我。
3: 我是对得起良心的。
2: 好
3: 人呢，
2: 你沉得住气，我可是等不了，到时候我走非把你绑到我的马尾巴上不可。
0: 大局当前，他们依然弃暗投明。
4: 放鹤是为了招鹤，招你回家要在最关键的时候。
3: 鹤去鹤来，二十个春秋总算盼到这一天了。
5: 严兄，这是干什么？给我绑起来。
6: 动手。
7: 这是怎么回事？
5: 你们老头子的中正剑就是为你这样的人准备的。
0: 率部起义，为淮海战役建立奇功。国产故事片《佩剑将军》。

0: 顾总长，此次委座选在这个时候给贺延二位将军赐中正剑，难道真的改变固见了吗？
1: 戚将军一直是委座的侍从官，怎么还不了解老头子的用人诀窍呢？这叫安抚在先，防变在后啊。
0: 是啊，原来委座是想把59军和77军撤出甲汪前线。可是临战换防，
1: 所以委座才有这招棋啊。
0: 哦。

0: 自古徐州乃兵家必争之地啊。二位将军是把守徐州北门的虎将啊。校长特派兄弟前来赐见。二位量必能体察总裁良苦用心啊。
1: 有何坚在，便有阵地在。
2: 感谢为

何司令的马夫，哎呀，撞死了！

0: 我们的任务是去见您表弟的马夫，叫哨兵当做开小差的，打死在运河上了。出事之后，作战处长龚英伟到现场去过。我担心。
1: 没什么，你去吧。

0: 你嘲笑我鲁莽，
1: 我倒有点羡慕你这个凶神。
0: 嗯，你倒安闲，共党大军压境，你这个智囊没点打算。
1: 固守徐州不是委座钦定的大计吗？
0: 嗯嗯，哎呀，
1: 老兄，刚发完了中正件就苦闷了。
0: 见鬼，一肚子无名火。
1: 我看是有名火吧。我这有灵丹妙药治你这个病。
0: 胡扯你。
1: 你我从小喝大清河水长大，我还摸不透你。
0: 哼，怕是正像我摸不透你一样。
1: 走。走啊。
0: 老头子是既不相信我们，又要使用我们。你看这局是。
1: 东北战场已成败局，淮海战场就像你这盘棋似。
0: 嘿嘿，要玩。
1: 嗯。
0: 哎，杨翠儿，你来毕府。哦，给智囊将军送药。
2: 小姐电报。
1: 哦。
0: 哎。
2: 嗯。爸爸，中大停课，我敌徐州，兰兰。
0: 啊，兰兰回来了。走，回徐州。
1: 你比我还急。
0: 哎，我干女儿到了，你这盘棋算个什么灵丹妙药？哎，这是我给孩子的生日礼物。
1: 别忘了，你还要视察万年桥房地。
0: 嗯，好吧，你先走，我随后回徐州。
1: 嗯。

0: 全来
1: 酒酒，喝酒喝酒喝酒。行行行，来，叫就收吧，刘团副。万一叫凶神知道了，
0: 他再凶，也凶不到我头上。我救过他的命。
1: 是，
0: 来，今朝有酒今朝醉。他妈的，东北全丢了。
1: 小心点，
0: 眼下共军大兵压境，这脑袋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搬家了。
1: 喝，哎，行行行。你跟严副座是生死兄弟，没跟他探探口风，
0: 烫个屁。那天我劝他干脆另找出路，可他当众把我给骂了。哎，真是个凶神呐。我这个送殡的是早

0: 早晚不等啊，非跟他这个凶神一块儿让人家埋了不可。
1: 好，
2: 报告副座，要向团长报告。

0: 岗哨没人，玩忽职守，降职为排长，
1: 是，
0: 罚10天禁闭。
2: 大哥，
3: 是兄弟我拉他喝酒的，要罚，罚兄弟我好了。
0: 临阵酗酒，又口出烂言，动摇军心，你该当何罪？
3: 大哥，你捅吧，你往这儿捅。大哥，你听听吧，官兵们都在骂你什么？你不管弟兄们死活，难道你非把我们都送到地狱里去吗？
0: 把刘正元拉出去枪毙。
3: 大哥，我可是跟你20年呐。
0: 住口，不准再乱讲。
4: 副总，看在当年在西风口的份上，
0: 我恨的就是这种无耻之徒，仗着救过我的命胡作非为，往我脸上抹黑，拉下去执行。
4: 这，
5: 副座息怒，未曾出师，先斩大将。这，
4: 副座，
5: 你看这，
0: 外面谁的马车？
4: 是个买卖人。他说是贺富作的表兄弟。
0: 混账，人在哪？
4: 在楼上。
0: 你自己去死。
4: 押走，
6: 断你命。

0: 完了。
1: 爸爸。爸爸。你。
0: 啊，高兴的。
1: 嗯，骗人。一听这曲子你就流泪，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呢？
0: 哎，兰兰，你猜爸爸给你带什么来了？
1: 爸爸给我，给我。爸爸，你。
0: 哦，这是伟做的栽培。
1: 爸爸，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
0: 兰兰。兰兰，你的功课怎么样啊？
1: 中国之大，又到了安不下一张平稳书桌的地步了。爸爸，爸爸，国民党已经山穷水尽，您就没有一点打算呢？
0: 你担什么心呢？将来爸爸解甲归田，你跟爸爸回老家。
1: 你。

0: 来，杨翠，你们认识一下。
1: 啊，我们刚才认识了。
0: 哦。兰兰，来，给，你顶爱吃的。
2: 副座，
3: 来了。
0: 啊，副座。
4: 我真不忍心告诉你，上月中大闹学潮，兰兰撒传单，通缉令里有她呢。
0: 哦，
5: 行行行，今天是为我干女儿接风洗尘，还庆祝生日。
6: 啊，
5: 哎，来来，你稳吃稳坐，
6: 来来来，
0: 啊，请请请请，
5: 来，
6: 请
5: 带上，
1: 啊
5: 啊，
6: 哎。严老兄，有福啊！认了这么漂亮个干女儿，
5: 哎，马总座高兴，也可以认一个嘛。
6: 哎，前世没有修来嘛。
5: 来，
6: 来，来，来，
5: 来，来，来，
6: 行。
0: 兰兰撒传单，通缉令有他。怎么走？兰兰，
5: 兰兰。快给你爸爸斟酒，他看你跟我亲，生气了。
0: 兰兰，
5: 请请请。哎，兰兰喜欢吃的拔丝核桃，怎么还不来？
7: 就来。
5: 哎，快！
1: 爸爸，来。
6: 兰兰，你在学校里头都干了些什么事？
1: 没事啊。
6: 臭黄，你参加了共党分子煽动的学潮，是不是？
5: 贺兄，说什么梦话？给我喝酒。哎，喝喝喝！
6: 我供你念书，是为了让你学好、上进。
8: 哎，兰兰年轻，知过能改，是为无过。
0: 啊，是是是。
8: 贺兄息怒，开导儿女。别得看个时候嘛。
0: 是吗？这孩子这么大了，没有商量，现在。
5: 嗯。
6: 真没想到，做出这种事，给我丢脸。
1: 丢脸。我也没有想到爸爸变得这么糊涂，官迷心窍。
6: 胡说！给我住嘴！
1: 不，在中大门前指挥屠杀学生的，就佩戴像你这样的忠贞

0: 孩子嘛，何必太认真？哎，
1: 就为这个大孩子，连我们这儿都凉了半截啊！
2: 你对了，去休息吧。啊，
1: 哼，你今天是在打我？

0: 我表弟在你那儿。
1: 表弟，表弟，你怎么不问问兰兰在哪儿？
0: 兰兰在你那儿也好啊。
1: 哼，兰兰八岁那年，把你的伟人撞死了，你都没舍得碰他一下。刚才你这……
0: 我表弟在你那儿吗？
1: 表弟，共军侦探，到军法处去问。
0: 那好啊。
1: 你忘了，咱们在军校结拜弟兄的时候，你的誓言吗？你有事瞒着我，
0: 仁兄，不要逼我，我是对得起良心的。
1: 嗯，好。嗯，
0: 人呢？
1: 你到底欺骗了我，我好像尝到了灵丹妙药。你沉得住气，我可是等不了，到时候我走，非把你绑到我的马尾巴上不可。
0: 说不定啊，到时候我托你呢。好了，快把表弟交出来吧。
1: 哎，嘿，副管处吗？哦，什么？沈吉庆已经亲自送来了。
2: 进来，副座，你的表弟来了。
3: 哼，表哥，
0: 你还有脸来见我？
3: 弟弟要回44军去，我倾家荡产了。
0: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到我这儿来找差事？姓名。给他2块银元，打发他走。
1: 是。哎，不至于为了这么点事儿，连表弟都不认了吧？哎，桂平，做我的副官。
3: 谢谢严副座。谢谢。
4: 好。
5: 参座，枪法真是惊人，弹不虚发。这回啊，我算见识了凶神了，连对救他命的刘团副，哎呀，都那么凶狠。
6: 沽名钓誉，阎军仗着卢沟桥抗战他打的第一枪，好像他的77军是天下第一军了。
5: 我可看出仁兄是位将才，77军早晚归你。关于那件事，贺坚放风说马夫偷了他的股票私逃。嗯，妈的，人死了无头案，
6: 吞掉股票。
5: 你是怀疑贺坚？
6: 一个马夫外逃，
5: 有一个表弟送上了门，
6: 要注意那个姓谷的。

0: 贺坚，他身边有我的钉子。
1: 啊，你真想不到我们在这里重逢。
2: 啊，是啊，月梅，你
1: 啊，我已改名叫杨翠了。
2: 哦，
1: 哎，张文
3: 啊，

0: 我真对不起，见面的时候，
1: 将军不愧为智囊，随机应变呢。我的马夫在去找你的时候牺牲了，幸好行动细则通到肚里。
0: 表哥心疼那种财，小弟就不心疼了吗？都是你不争气，害得我办事心血付之东流。表哥，
2: 给。
0: 来，杨翠，你们来认识一下，这是我表弟。啊，
2: 已经认识了。
0: 哦，没事了。
3: 名为保健医生，还不是保密局，对我特别的关照。我从老板那儿来，谈一谈关于那两笔货。哎呀，
0: 闷得很，出去走一走。
3: 啊，
0: 总算把你盼来了。
3: 这些年来。 把你放在这烂泥塘里，可吃了不少苦啊！只是怀乡，盼着早日回家。
0: 陪着这身皮，真是别扭。
3: 这20年的戏，可不好演呐。我发的电报，家里收到了吗？收到了。正是为这事，中央军委派我来的。 这些情况，我马上向中央军委汇报。来得及吗？都是老
0: 下属了，到时候把两个军都拉出去。有把握。
3: 沈继清和龚英伟是保密局暗下的钉子，武志九军军长刘海山是个顽固派，这几个人要想点办法。放鹤亭，还记得？
0: 苏东坡的《放鹤亭记》吗？归来归来兮，西山不可以久留。归来归来兮，
3: 西山不可以久留。放鹤是为了招鹤，招你回家要在最关键的时候。
0: 家里指示我何时归。
3: 我从西柏坡来。 正是为了招贺，家里要我通知你，我军摆开攻徐态势，意在先吃掉黄伯韬兵团。如果你们起义成功了，就等于不放一枪一炮为我军打开了北大门，这就保证了全歼黄伯韬的胜利。这是中央的指示，你们起义的日子，便是总攻的日子。哪一天？喏。
0: 日子在那写着呢。11月8日，这是历史的巧合。何去何来？20个春秋，总算盼到这一天了。

0: 副总，您找我？啊，日子定了吗？嗯。
1: 难道将军至今还不想用我吗？
0: 那我何必为你争一个电台台长的职位？要多做下级军官的工作。
1: 嗯，
0: 你那有多少人？
1: 我那儿。

0: 我告诉你，跳舞是最高尚的艺术。
1: 高尚？
0: 高尚，也是男女两性恋爱的前奏。
2: 一场虚惊。
3: 古一平是44军的人。
4: 副总。

0: 哎，怎么了？报告，片子断了。嗯，林诺他是本来引诱我的，他不能怪我呀，我没有错。是，我喜欢这样。是。哎呦，我的脚！开灯。 大战临头，你们还有心思看这电影？啊，太太们，请离席，四便。哼！我刚从参谋总部领来了蒋委员长双十节讲话，诸位，请恭听委座训示。
1: 对呀，放。蒋总裁在双十节庆祝会上，向荣列战功的将士授勋，并发表重要训示。蒋总裁说：“党国之安危。” 上西驻军，共同
2: 五十九军是您的老部下，肯定跟您走。这是刘海山。

0: 这个活儿，向荣立战功的将士授许。沈参谋长，这回该给我们发了吧？那就看肯不肯跟老头子卖力喽。明天诸位就要回家王前线了，要严加防范，必然是鞠躬尽瘁。一旦情况突变，我首当其冲。
1: 我是老朽了，不过沈兄放心，有我刘某在，五十九军稳如泰山。
2: 柳兄倒很自信，可你要知道，五十九军是贺坚的老板点，切记，大意失荆州啊。
3: 接着放，报告，没电了。
4: 好狠呐！你就不去看看兰兰了？
5: 在你那儿不是很好吗？去了，说什么呢？走吧。
4: 走。
0: 我仍放心不下。你再跑一趟四十四军，查明古一平。
4: 只怕兄身要骂我耐不住军营的苦行僧生活。
5: 有我呢。
6: 我住这徐州。贾望的事，贺兄就代劳了。求兵。
7: 哎呀，我的腰疼病又犯了。
8: 马总座，这么说可见外了。
7: 贺兄，外面对你总有些风言风语的，
8: 有人说我是共产党。你也信吗？
7: 哎，你要是共产党，那我也是半个。我是说，瓜田李下的防着点啊。
8: 是啊，西北军保存这点实力不易啊，如果被共军吃掉，你这个马老总就一文不值喽。
7: 你看战绩如何？
8: 凶多吉少。古人说狡兔三窟，不能不去做打算。你上海的买卖，
7: 我一生的积蓄都压在上海了，万一可哪有避风港啊。
8: 香港倒是避风，不如把金银细软都送到那儿去。
7: 那得有个知进的人去。
8: 只有我去最合适。
7: 哎，这个时候怎么能够离开你这个智囊呢？
8: 刘海山不是在买卖里有股份吗？
7: 对，叫他去。
8: 万一上峰怪罪下来，
7: 就说去上海就医，官儿还不睬病人吗？哎，你有什么细软要烧走的，赶快集中过来。
8: 好。

0: 总座，总座，什么事这么慌张？怎么能放柳军长去上海呢？你中了贺坚的调虎离山计了。
1: 哎，柳军长去上海养病是我的主意，是刘长官批准的。总座，我也是为党国着想啊。万一我们方地出了事，那徐州全局皆输啊。
0: 黄兵团就由被共军吃掉的危险了。哼，打头阵、当炮灰的重任从来是我们干，可又要受人猜疑。
1: 不，只是对贺坚。
0: 就因为他是冯玉祥的亲戚吗？
1: 贺坚的马夫吞纸条自杀，我总觉得这里边。

0: 有文章，
1: 死无对证的事了。你不要忘了，委座亲自中正殿。
0: 委座是欲擒故纵吧？
1: 胡说八道！
0: 啊
2: 啊！
0: 夫人和孩子要到上海去，
1: 要打大仗喽，避一避也好嘛。
0: 哦，贺坚就那么一个女儿，是心肝啊，怎么能把她带到贾王前线去呢？
1: 是啊，不该让她把兰兰带到贾王，叫兰兰和我的家眷一同到上海去。
0: 啊，
1: 哎，贺坚吗？
3: 当然去，当然去。
4: 这是人质，你怎么答应了？
3: 不这样做，他们会更怀疑。要耽误大事的。
4: 你付出代价太大了。
1: 叫兰兰和我的家眷一同到上海去吧，由沈老兄送去。当然了，去不去还是由你来定。

0: 由沈老兄送去。当然了，去不去由你来定。
1: 当然去，当然去。
2: 爸爸，你，
0: 兰兰，爸爸没有办法不让你恨我。
2: 爸爸，咱们回家吧，你答应吗？啊？
0: 那，你先答应爸爸一件事。
2: 只要爸爸肯回家乡，我什么都答应。爸爸，你到底怎么了？
0: 明天，你随马司令的家眷去上海，好吗？
2: 哎呀，那有什么？又不是生离死别。

0: 你爱你的女儿，更应当爱人民。
1: 请命。

你来干什么？兰兰，下车。 孩子有权利恨爸爸，正像爸爸必须舍掉爱女一样。自己的亲生女儿都不能保护，还算什么父亲呢？知道，这是人质，人质啊！松手，匹夫。如果需要我去做人质。 你又该怎么办，兰兰？孩子，听你爸爸的话吧。

0: 俺儿一解放啊，这日子也好过了。可你们这些傻小子，还在这儿打糊涂蛋。
1: 爹，我们早就不想干了。
2: 哎，对，
3: 不想干了，
2: 不给他抬棺材。
3: 对，
2: 干脆
3: 好。
2: 对。
4: 报告，他们在剧中闹事儿。
5: 啊，当官的来了。
1: 啊，爹，你
5: 这怎么办呢？
6: 立正！
7: 出来，要饭要到这儿来了。
1: 报告长官，这是俺爹，他是来看的。
0: 长官大人，俺如今肚子饱，身子暖。
7: 哦，
0: 俺是来看俺儿子来的。哎，这可不……
1: 爹，
2: 混账！副座，王小栓经常聚众闹事，扰乱军心。
7: 哦，能聚众的人得有点天才呢。我看他能当个排长，你看呢，连长？啊，给他补办个手续。
5: 嗯，这，副座，我
7: 笨蛋，你没有爹妈，要安抚。
5: 是。
8: 严副座，还存在上海华新银行吗？
9: 银元全留下，上海华新银行的连本带利全都换成金条运回贾旺。
8: 副座，你疯了，别人告我们吃空额贪占军饷，可不能让别人抓住把柄啊。
9: 嘿嘿，他们呢，谁都不比我贪污的少。嗯。

0: 玉梅，你真的要离开我去南京？这……你说，你倒是说话呀！真想不到，同学们和我都要去延安，可你……你……
1: 我。
2: 难道你就不能回心转意了？不，那好吧，去找你军统特务的表叔，飞黄腾达去吧。文斌，你，我有特别。文斌，我对你。
0: 永远不会变心的，不变心。啊，谢谢。我们俩分道扬镳吧。请进。哦，杨小姐，请坐。
3: 你还那么喜欢梅花吗？不。
0: 从前的花，早已凋零了。这10年来，你还好吧？哼，行尸走肉，醉生梦死而已。不，你是对得起良心的。哈哈哈哈，混个校官，这算什么？
2: 你是不想再理解我了，对不起，打扰了。

0: 还那么喜欢梅花吗？
1: 不，从前的花早已凋零了。
0: 啊，
1: 这花多美呀！跟你一样。
0: 跟我一样。
1: 是一样。梅花经得住冰霜，是不会凋零的。
0: 你把我比喻的不过分吗？
1: 不过分，因为你的心是透明的。
0: 我可不喜欢听过分的话，人的心是看不透的。
1: 哎，难道我什么事情瞒过你吗？
0: 那假如我对你隐瞒什么呢？
1: 不，不会的，永远不会的。

0: 哎，我老婆说，兰兰没有一起走啊。
1: 啊、哦，上车前，兰兰病了。
0: 你好像在搞什么鬼吧？
1: 啊、哦，总座，委座把希望都寄托在徐州房地了。万一咱这北大门出了事，啊、哦，上头是疑心贺坚，啊，只是疑心，
0: 神经病，
1: 小心不为过呀。
0: 依你呢，
1: 叫他雨水两分里，把贺坚和他的人都集中到徐州来。
0: 胡闹吗？大战迫在眉睫，能服众吗？
1: 要师出有名嘛。
0: 贺坚为人忠厚，必不负我，
1: 当断不断，自受其乱呐、啊。好了好了好了，
0: 等巩英伟调查回来再说吧。啊。
2: 江强军座，
3: 你不是出差了吗？
2: 哦，沈参谋长在吗？
3: 沈参谋长还没回来。
2: 哦，
3: 哎，

0: 什么事儿这么慌急？啊，
1: 没什么事。发份电报，
2: 你不是到四十四军去了吗？嗯，
1: 哼，
2: 发给谁啊？你电文吧，
1: 我自己发。嗯，
2: 老兄，嗯，欺人太甚了吧？嗯，本人掌管的是机要侦察台，可以和委座直接通报的。
1: 哎，我是怕。
2: 我给你发。
1: 嗯，
2: 嗯，
1: 好，多谢。各发一份。
3: 毛马器长官，四十四军确有副官谷一平，已被共军俘获，与贺坚无表亲关系，视此质疑，贺大有嫌疑，拱。
2: 发电报的时候，我已经修改了内容。看来，他们对你和谷一平已经下手了。干脆把龚英伟干掉。留着他，总是个祸害。
4: 快点去，快快！
5: 滚！
6: 去看看，是你。
7: 放给我！
8: 放给我！
7: 放给我！
8: 放给我！
7: 放
8: 给我！
7: 放给我！放
8: 给我！
7: 放
8: 给我！放给
7: 我！放给我！放
8: 给我！放给我！
7: 放给我！
8: 放给我！
9: 副座，这是干什么呀？
10: 报告长官，这是从徐州抓来出战勤的。
9: 谁的命令？
10: 龚处长的命令。
9: 去吧。
10: 是。
9: 龚英伟还是那么花天酒地吗？
2: 嗨，从染缸里能扯出白布来。
9: 要注意着他点儿。
2: 嗯。
9: 嗯。懂吗？
2: 嗯。嗯。
11: 来，哥。我说，还小妞。
8: 你们要干什么？

啊，哦，

去，认出那两个畜生来。

0: 你还有你出来。
1: 副座，
2: 哎，
1: 副座，
2: 不，
1: 副座，
2: 副座，
1: 副座，
2: 哎呦，副座，
1: 副座，
0: 就地正法，
1: 刀下留人。
3: 副座，看在毛局长的份上，
0: 我是军人，准备执行。
3: 贺副座，你可是带兵如子啊。
4: 饶了他这一次吧，看在毛局长的面子上。
0: 是伪作刺奸于我，伪作讲过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嘛。行不正，何以服人？用这个结果他，以成全他为党国尽忠之道。
3: 等等，等等，等一等。喂喂喂，接马总座，妈的，快进！副座，副座，副座，马总座，请接电话。
0: 我执行完军务才能接电话。预备。
3: 连马总座都不听了。
0: 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执行。

0: 厚厚成殓，发500银洋养家。
1: 是。
2: 诸位留步，
3: 我带回了一份马总做手令。
0: 贺言军舰，顾总长来徐视察，速协同张王沈诸位来徐参加防务会议，贾王留守，系交严副座妥办。会要开几天？
3: 3-5天吧。
0: 马上出发。
3: 啊，贺副座认为不妥，是不是再跟马总座通个电话？
0: 军令如山呢。

0: 来车。开过来。
1: 到彭城饭店我请客。
2: 好。慢，我问问马总座搞什么名堂。
1: 不必了。
2: 你一走万一拆账我是独木难支。
1: 过河无桥独木也能乘舟啊。
0: 副座车来了。
3: 我已密令马宝业不让贺坚接近队伍。
4: 据查贺坚尚无可疑之举。
3: 要远见于魏蒙啊。魏座焦虑不安本想换换防的。
4: 叫西北军打头阵正好借共军消灭异己。临阵换防共军会乘虚而入的。
3: 是啊。所以对贺坚要格外小心。
5: 刘局长，久违，久违。
6: 啊，司令，
5: 你好。
3: 钱钱。
7: 顾总长、刘长官、战地视察官、齐将军

0: 诸位，现在请顾总长发布训令。根据委座军令，即令邱清泉、李弥两兵团向徐州集结。
1: 是
2: 是。
0: 即令孙元两兵团不去奔赴，改向宿县集结，为徐州后援。
1: 是。
0: 第四绥靖区升级为第八兵团，作令兵团司令刘汝明火速由渝东车运奔赴，延淮不止。
3: 哦，遵命。
0: 撤销第九绥靖区以后，作令李延年兵团放弃海州，率44军集结徐州。
1: 是。
0: 作令黄伯韬兵团掩护第九绥靖区部队西撤完毕，即向徐州集合。
1: 是。
0: 命令第三绥靖区之59军、77军不惜一切代价固守徐州北大门。
1: 是。
0: 徐州一仗系党国之安危，望诸君共勉。

0: 只要我们守住北大门，黄伯韬就能回来。万一
1: 我的将士又不是豆腐，
0: 只怕祸起萧墙啊。龚英伟就算白死了吗？毛局长那儿不会善罢甘休，
1: 碰到凶神了算他倒霉。
2: 严军是当年老头子在重庆亲自审查过的人，此次委座又特地赐他中正监，徐州皇帝还寄希望于他呀。
0: 龚英伟的死怕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啊。
2: 仁兄太过虑喽。
1: 你看他死前还排过电报来，
0: 海州一行经查古一平确系44军200师副官龚。我在想总座为什么把严军一个人留在前线？

0: 又吃醋了。77斤的缺一定给你。哎，
1: 顾一平却被共军俘获，对贺建要严密监视，必要的时候给他彻底保荐一下。

0: 离起义还有三天了。
1: 我说老吴啊，刘志把贺坚调到徐州拖住不放啊。这可是危险信号啊。
2: 看来得给他们加加温呢。
1: 炮轰万年桥，用我们的大炮逼迫他们放贺坚回甲汪前线，怎么样？
2: 你这是放虎归山呐。
1: 发报吧。
2: 好，我给桂平打个电话。
1: 好，
2: 给我发报。
3: 桂平，

0: 哎，贺副座吗？家里来电，日期不变，仍是八号。决定把万年秋那批货舍掉。
1: 好，按老板说的办。

0: 大哥，
1: 你捡条命，王副军长心肠太软了。
0: 大哥，我只感谢你，我为你活着。
1: 胡说。

0: 大哥，有用得着小弟的地方，万死不辞。听见炮声了吗？像是万年桥。嗯，拿去。坐我的车子，火速赶到万年桥。
1: 是。
0: 丢了万年桥，我提头来见。回来。
1: 不对，怎么个打法？
0: 坐在车里看。好，记住，要违背了我的命令，别来见我。

0: 他妈的，各就各位，过来，不过来。
1: 共军三个纵队兵临城下，总座这个时候把指挥官调到这儿开会，失策吧。
2: 人已经到齐了，走吧。

0: 大家都知道，哎，徐州乃五省通衢，哎，以我80万众，共军是一卵击石，哎，只要我们精诚团结，那，哎，
1: 您的电话，
0: 嗯。哎，什么？
2: 万年桥失守了？
0: 饭桶！
1: 今天凌晨，万年桥失守，共军马上全线进攻贾汪防线。再不放人回来，委座面前，你去交代。
3: 好。万年桥失守了。
0: 这哪像77军打的仗？
3: 战将只能战死在沙场，这算什么？走，
0: 慢。我同刘长官商量一下。
3: 信不过我，我情愿解甲归田。
0: 哎，你我同舟共济，这是说哪里话呢？
4: 不让指挥官上前线再展实力，委座可要拍桌子的。
0: 这样吧，几位军长回去，贺兄少留几日，哎。刘长官有要事相商。
5: 是。
3: 你们先回去吧。告诉严副座，一切由他代劳。
5: 那。是。
3: 过来。无论什么人动用机车，都要有我的命令。
6: 是。

0: 怎么做？请。贺坚呢？
1: 他病了。
0: 司令，
2: 徐兄这是？
0: 我到北边房地看看。
2: 哦。

0: 你不回来，那两批货可能运不走。不要管我，一切按原计划进行吧。
1: 原来是这样。不必了，若想先下手，我早就给你放进茶杯里了。副总，沈吉庆已经怀疑谷一平了，兰兰也并没有去上海，
2: 在徐州，
0: 在九里山水塔楼顶。
1: 司令骑车呢？
2: 开走了，
1: 哎，
2: 这城防司令的车，
1: 滚！快，杜天彪营房。
2: 是。

0: 通行证。
1: 给。
2: 干什么？请吧。

0: 哎，你老兄可真是
1: 快追。

0: 算。
1: 顾一平，错怪你了。你受伤了吧？停车，你负伤了。

0: 回家，我们一道回家去。回家，我们一道回家。快，总座。
1: 哎呀！
2: 啊！
0: 总座，
3: 你们还懂不懂一点规矩？啊！
0: 贺坚偷了总座的车跑了。
3: 啊！那你，哎呀，你
0: 连我也给绑架了。
3: 哎呀，这。完了，我这三万人马都要放在他手了。
4: 我马上去见刘长官。
0: 好，慢。刘志本来就歧视你们，这不是授人以柄吗？
3: 依你呢？
0: 不如您亲临前线弹压局面。
3: 不，请沈参谋长代劳吧。啊，
4: 那总座得给我生杀予夺的权限。
3: 那当然。你连夜乘我的座机去，可以赶在贺坚的前面到达甲王，会同严军严办。一旦贺有一举，当即正法。
4: 嗯，
3: 火速动身。
4: 是。现在，贺坚必定在张祥的130室防地，
0: 我倒有个主意。
2: 喂，
5: 喂，
2: 你谁呀？
5: 我是沈参谋长啊，你是张副军长吧？你告诉贺副座，他的女儿贺兰要同他讲话。
0: 贺副座，他们把兰兰弄来了。
4: 我是贺坚，
5: 副座，别来无恙。
4: 一失足成千古恨呐、啊，委座待你不薄啊，现在回心转意还不迟。好，兰兰在你的屋里跟你说话，你不能不要你的女儿吧？

0: 兰兰，兰兰，爸爸在叫你，你听见了吗？
1: 爸爸，爸爸，
0: 兰兰，爸爸明白，你有权利恨爸爸。
1: 不，爸爸，我的好爸爸，
0: 我的好女儿，爸爸明白你的处境。
1: 我吧，爸爸，爸爸，我为你感到自豪。
0: 兰兰，

0: 是我。啊，课间有一局，竟有这样的事。啊，请马总座放心，待沈参谋长飞来，我定协力配合。我的中正剑是委座所赐，绝不辜负委座的良苦信赖。
1: 快说，对。
0: 我正在找你
2: 啊！
3: 好，
2: 好，好，
0: 贺副座已脱险，到了130师防地。
4: 贺副座一到，立即拆除电台，切断同徐州的一切联系。
0: 你和杨翠以前就认识吗？
4: 往事了。
0: 你好像是误解了他。
4: 他只不过不像我想象的那么坏而已。
0: 不。拿去看看吧。
5: 为掩护我，杨翠身负重伤，现在130房地，请古一平速来见贺坚。
0: 他跟你一样，都是党的好儿女。
6: 那假如我对你隐瞒什么呢？假如我对你隐瞒什么呢？对你隐瞒什么呢？

0: 餐座
1: 啊。
2: 贺坚到了没有？
3: 还在路上。
0: 我37师严阵以待，这次他是插翅难逃喽。
2: 副座打算怎么办呢？
3: 我已经下令，贺坚一到立即逮捕。
2: 仁兄真不愧名将，不辜负忠贞见。
3: 老弟过奖了，走。

0: 啊，李师长、杨师长啊，你们马上返回阵地，随时策应。绿色信号出兵，红色信号安全。
1: 好，是。

0: 张副军长陪贺副座一道，马上起。为防万一，还要提防厉守谦、杨敏之这两个小子。
1: 厉守谦的37师不在头阵，却在我的炮口下。他敢动，我立刻干掉他。
0: 嗯，戚师长，你马上回防地，密切监视李守谦，必要时按贺副座的部署干掉他们。
2: 是。

0: 请坐。请吸烟。
1: 嗯。委座一夜没睡，在等你们的消息。嗯。

0: 严兄，这是干什么？
1: 你和我一样清楚。
0: 误会了吧？
2: 哼，误会！给我绑起来！
3: 动手！
2: 这是怎么回事？
0: 哼，你和我一样清楚。
2: 好啊，你这个凶神原来更坏，老头子都瞎了眼。
4: 有不从者以枪相见。
2: 不成功则成仁，没什么了不起的。
0: 好，我成全你。你们老头子的中正剑就是为你这样的人准备的。
1: 去，成人吧。

现在，请贺坚同志讲话。

0: 我相信诸位不会后悔，因为我们是向光明前进。
1: 带过来，把这坏了，撞他。

0: 七十七军，五十九军，喂喂喂，五十九军，七十七军，哎呀，这是我多年来吃空额贪污的军饷，就是为了今天用场，诸位拿去安家。
1: 诸位，马上回到房地去，现在对表，6:40整，来，7点整，向北开拔，反穿大衣，口令：昭贺，会合解放大军。

0: Cámara.
1: 报告杨副座，何副座队伍马上就到。
2: 小鬼，
1: 团长
3: 是吧？大哥，101团全部到齐。
1: 好。

0: 要催我们的好同志，
1: 还有兰兰。
2: 报告，前指首长在等候二位将军。
0: 好，好，好。

0: 好啊，我们终于见面了，辛苦了，辛苦了，
1: 收大辛苦。
0: 我代表中央军委向你们致谢呀、啊。
2: 我们，向首长报道。啊，
0: 归来归来兮，西山不可久留啊！
1: 大军在南下，可我们
3: 仗由你们打的，好好整顿一下。
0: 对，哎。

0: 丘比特
1: 突发奇想，他开了家奇怪的快递公司。
0: 爱情，
2: 我现在就在我们学校宿舍的楼顶。
1: 盲打误撞，却遇到了自己的真命女神。
3: 你要实在没人要，我要你。
4: 我觉得这事儿有点不道德了，把人家原配拆散，让小三上位。
5: 你们这帮小丫头，别没大没小的啊！
6: 他太太报警了。
4: 报警？
5: 啊！你是拿我当小狗耍是不是啊？再这么下去，不是他疯就是我疯。
7: 杜凯，你给我出来！
5: 我怎么帮？那是因为你挑的事儿啊！
7: 你就不能不提他吗？

0: 你有病吧？
1: 然而爱情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0: 做梦是不要成本的，连梦都不做的人还有什么希望呢？
2: 我欠他的，我要还他。我喜欢他怎么了？我就是要跟他在一起。
3: 那是你一厢情愿，你有病，你看病去，别祸祸别人。
1: 两个年轻人必将经历爱的冒险。
2: 你就靠一靠吗？
4: 半小时收费。
1: 青春爱情喜剧，快递

0: The Express Delivery Center， 或者是丘比特快递。快递，爱情，
1: 快递，惊喜，
2: 快递快乐，
3: 威斯勒。
4: 五年以来，我们致力于为客户快递爱情。我们是爱神丘比特手中的剑，为投递者投去惊喜、希望、快乐与幸福。

0: 一场横跨了半个世纪的寻找，一个坚守了50年的情感经历。今天，让我们在座的各位一起见证，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
1: 喂，
2: 我现在就在我们学校宿舍的楼顶上。23年前的今天，下午的5:50，我降临，所以，我也要在这个时节5:50选择离开。
1: 不，你的，喂。

0: 这女生宿舍你不能进去啊！哎，怎么回事啊你？
1: 你这个，哎！

0: 还没到点呢，还没到点！你别过来！
1: 我在这儿。再往前走一步，我立马就跳下去。 把那个手机交给一个叫贾健的男人，那里面有我为他录的一首歌，告诉他，菲儿去另一个世界好好爱他去了。好，
2: 我现在就拿。
3: 拿了，啊！

0: 我跳！我不放！你不放是吧？
1: 我不放！
2: 你不放，我现在就跳下去，到时候就是你把我推下去的。
1: 我抱着你跳不下去。
0: 放我！
1: 你答应我，别跳！
2: 好，我答应你。
1: 别跳啊！
0: 哎呀，不跳！
1: 既然这样，我告诉你我的故事吧。5年前我女朋友跑了，我工作也没了，我就觉得我干什么都没意思。我当时啊，和你想的一样，我真想从楼上跳下去，但后来我又一想。 不行，我不能跳。我一定要把他找回来，我一定能把他找回来。于是我就找啊找啊，一直找到了现在。

0: 那边路不平坦，我们俩一起走，让我给你领个路。
1: 别啊！你没事吧？我都说了我等等你，你就不能先把快递给我送了吗？我去等你还不行吗？你在哪儿等？你想清楚你是在哪儿等。
2: 我在这儿等，我现在就爬过去，好吧？你先把快递给我送了。哎呀！啊！哦！他是不是已经死了？
3: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们现在在天台上，在地上呢，啊！你放心吧，你这事儿啊，我一定帮你管到底啊！你要实在没人要，我要你。

0: 召集人马，十分钟后到我办公室开会。
1: Yes sir， 又有大订单了，耶、yeah! ！
2: 到位了，到位。
3: 哎，大哥。
4: 大鹏啊。
3: 哎，
4: 你说一下我们公司的服务宗旨是什么？
1: 在遵纪守法的前提下，为我们的客户解决他们的个人的情感问题，不破坏，不伤害。做维护情感的丘比特，我们是快递界的爱神，爱神界的投递员。
4: 说得好。
0: 前两天呢，一个女孩要跳楼自杀，被我拦下来了，大家都知道了吧？今天这个会我们就说这个事儿。来，
2: 贾健，

0: 41岁，宁城高原集团董事长。林素文，43岁，贾建的妻子，在银龙路开了一家素鱼家馆。这位就是我们的委托人叶菲尔，今年23岁，在宁城艺术学院学声乐，今年马上毕业了。他的委托夙愿是，希望贾建好好爱他。
1: 我觉得这事儿有点不道德吧，把人家原配拆散，让小三上位，
2: 这种事儿我们做不来。嗯，
0: 这事儿呢我调查过了，没那么简单，所以呢我为了稳住这个女孩，先把这个案子接下来。今天会就这么多了，你们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3: 哦，对了，海哥，前两天你那个房屋中介的朋友来找过你，我一忙给忘了这事儿了。他说你关注的那套别墅上周已经卖出去了。
0: 你们先看看这个案子啊，我出去有点事儿，先。

0: 怎么是你啊？
1: 这你来干嘛呀？哎，哎，你这个，你来干嘛呀？
2: 我问你，这房子房主是谁？
3: 碧儿，谁呀？
4: 我一个朋友。
1: 你能不能别当着我面把东西给他呀？
2: 我问你，这个房子的房主是谁？
1: 你跟我凶什么呀？别呀，
3: 碧儿，这位是
4: 我男朋友。
3: 好，你好，小伙子，怎么称呼你？
4: 杜凯。
3: 小杜，菲儿，请人家进来呀。
2: 好。啊，
4: 他还有事儿呢。
1: 你还有事儿呢？
3: 行，我就不当这个电灯泡了，你们聊吧。啊。
1: 我求你了，我明天再过去找你还不行吗？
5: 就明天啊。

0: 威尔有男朋友了，
1: 我有男朋友，你会不高兴吗？

0: 苏川呢，曾是孟依然父亲得力的助手。孟依然父亲在退休前，力荐苏川接掌了他做了几十年机长的位置。后来，孟依然嫁给了苏川。
1: 一、二。

0: God.
1: Oh, Suchuan, 太太，晚上肚子饿了，想吃面包，这夜深人静的，到哪里去买呢？多不方便呢！我教你个办法，打开 BOOK Book， 你看，这面包它不就来了吗？啊！

0: 老婆，这是你最爱吃的贝朗斯蛋糕。
1: 我一会儿路上吃。
0: 这个蛋糕真的很好，低糖低卡，还不会长肉。
2: 最劲爆的来了，苏川，你看，它没了，它变成了这个。哼
0: 哼，催情散。
1: 干嘛？
0: 老婆，来，喝水。
1: 你这隔夜的吧？
0: 不是啊，
1: 这一看就是。我跟你说过多少回了，这隔夜的水是不能喝的，对身体特别的不健康。
0: 老婆，女人一定要多喝水，水水的嫩嫩的才好看。老婆，我们亲热一下呗。
1: 是想什么呢你？
2: 惊喜还有呢，继续打开 book。 这是什么呀？它不是眼镜儿，这儿还有呢。哦，来了！你看这是什么呀？哦，这个晚上一定一定是那么美好。
1: 又一个来历不明的快递。
0: 老婆，我觉得挺好的，挺性感的呀。要不你穿上试一下？
1: 你别闹了。
0: 老婆，试一下呗。哎呀，试一下嘛。我求求你了，来试一下啊！
1: 干嘛？
0: 你干嘛你？这是我家，你是我老婆，我和自己老婆亲热一下都不行吗？结婚前你不让我碰你，我尊重你；结完婚以后你还不让我碰，我好歹是个男人，我是个男人，不是机器人。这哪叫过日子，简直是活受罪。
1: 不是，对不起。
0: 别跟我说对不起，我告诉你，今天不管你同不同意，我今天一定要蹬你的机车。
1: 你干嘛？你干嘛？你干嘛呀？我求你了，给我点时间，求求我求你了，你给我点时间，我求你了。
0: 给点时间，永远给点时间。我已经给了你从谈恋爱到现在整整一年零一个月的时间，也就是9504个小时，57240分钟。到底为什么？你到底为什么？你说话呀！你说话呀！你总得给我个解释吧！谁呀？警察同志。你们找谁呀？
3: 这是孟依然家吗？
0: 是啊。
3: 孟依然是你什么人？
0: 她是我太太。
3: 你们家谁报的案？
0: 报案？
1: 是我，最近有人一直在给我寄这些。
4: 警察同志，你看，这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这根本就是变态。
0: 你们聊，我去下洗手间。
1: 麻烦你们多调查一下。
3: 好吧，我们会做详细调查。
1: 谢谢。
3: 不客气。
5: 哎，苏川啊，哎，你好。
0: 我不好。
5: 怎么了？
0: 你是拿我当小狗耍是不是啊？
6: 苏机长还跟依然姐甜蜜呢，真羡慕死我们了。
0: 你们这帮小丫头，别没大没小的啊。
5: 看来您身边是美女如云吧？
0: 少跟我废话，马上把这个事情给我处理好。再这么下去，不是他疯就是我疯。我只是想过上正常的夫妻生活，这要求不高吧？我告诉你，如果你再搞不定，你相不相信我把你们招牌给砸了？
7: 苏川那边出点状况，他太太报警了。

0: 情，不至于吧？
1: 哎，就是。
2: 我看他太太一定是有什么心理疾病，我建议他应该去看心理医生啊。
3: 我觉得不光心理，可能生理上都有问题。弄不好。
4: 好了好了。谁知道苏川太太航班号多少
3: ？CA 7158。
4: CA 7158。好，帮我订张机票。订下周一的。
3: OK。
4: 哎，他太太叫什么？
2: 孟依然。
4: 孟依然。好。那我就去会会这个孟依然。
2: 杜凯呢？
5: 他。
2: 杜凯，给我出来！
4: 你怎么来了？
2: 我问你，你为什么要跟踪我？
4: 干嘛呀？你们是不是有点事儿还没忙完呢？
3: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对，田哥啊，我们去忙去了，
4: 快点查啊！
3: 哎，好嘞好嘞好嘞，赶紧的。
4: 你干嘛呀？我没跟踪你。
2: 你没跟踪我？你没跟踪我？你知道我住哪儿？

0: 前女友，玩失踪那个。
1: 说呀、啊！
2: 你告诉我，你跟贾倩是怎么回事？
1: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呢？

0: 这小小杜，
1: 杜凯，菲儿的男朋友，辛苦你了，跑这么大老远的给我送这份快递。
2: 没事，这是我的工作。
1: 对不起。

0: 听完了。来，麻烦您在这儿签个字。
1: 小杜，你不是菲儿的男朋友，他应该还有什么其他的事情要请你送达给我吧？
0: 有。
2: 他说他很爱你，他差点去了天堂。
1: 是吗？
0: 你难道一点都不关心吗？
1: 小杜啊，今天是带着情绪来，你是不是想质问我，我是否在和叶菲儿搞婚外情？
0: 难道不是吗？
2: 贾总，叶菲儿现在情绪非常不稳定，我希望您能帮帮她。
1: 我该怎么做好像还不用你来教我。
2: 我不是来教您的，我是希望帮助叶菲儿。
1: 那你就去帮她，你找我干什么呀？
2: 我怎么帮？那是因为你挑的事儿啊。
3: 我
2: 贾总，您能跟我说说您和叶菲儿的故事吗？
1: 故事

0: 小杜啊，我倒想听听叶菲儿是怎么跟你说我和她的故事的。下面有请我们艺术学院的高材生叶菲儿同学为大家演唱一首《爱在呼吸里》。
1: 在1998年的秋天，我成为了孤儿。我从小学到中学到高中到今天的大学，都有一位好心人一直在资助我，所以这首歌送给他。

0: 贾总，你现在左手右手各有一把刀，你最好赶快的斩断一下。你怎么着，你得斩断一边，是你妻子还是叶菲儿？
1: 小杜啊，你刚才这个左手和右手的比喻，确实有点老套。不过这个道理对，你剁哪只手都疼啊。
0: 我都服了你了，贾总，您就不能把您这些乱七八糟的关系给他搞清楚吗？
1: 杜先生，我很严肃地告诉你，我和我的太太已经结婚整整20年了。不是所有搞婚外情的人过得都不幸福，您现在已经什么都有了，您这么一个成功人士还缺什么呢？无非就缺那些荷尔蒙的刺激，缺一些新鲜事物吗？

0: 怎么样？
1: 我这练有点难，人家跟我说这瑜伽对身体特别好，我就想试试到底怎么好。哎，您能告诉我到底哪儿好吗？
2: 练瑜伽啊，它能够强身健体啊，长期练还能够改善夫妻生活呢。
1: 还能改善夫妻生活呢？
2: 嗯，
1: 我现在是单身，我怎么改善呢？我自己一人改善吧。
2: 这样慢慢就好了。
1: 主要是我老胳膊老腿的，我这一伸我也拉不开。您看，我一听您说下边动作又那么难，我就头皮发麻。
2: 你是想打退堂鼓了？
1: 没有没有，
2: 瑜伽一定要坚持。

0: 持。练练练练呀，你就会体会到瑜伽带给我们的快乐，真的。
1: 我下回肯定还得来，不过啊，我是冲着您来的，因为您人特别好，又关心人又体贴人。
0: 谢谢。
1: 我想您老公一定特别的幸福，特别黏你，他在外边肯定没问题。
0: 你少跟我少贫嘴。
2: 思文姐，你老公来了。
0: 啊，好的，谢谢啊。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很快能够再见到你。再见，杜凯。
1: 好，再见，姐，再见。

0: 让警察叔叔来抓你。你偷偷摸摸想干什么？
1: 哎，去哪吃？
2: 随便。
1: 随便最难了，我看看当点什么。
0: 为什么要偷拍人家？你头发那么长，你是叫花子吗？
2: 要不就喝西北，怎么样？
1: 真是好主意，走走走走吧。

0: 这我给你点的，谢谢。菲儿，听话，那个大别墅你先用着。哎，你要坚持付房租，我不反对。等到有一天你的唱片大卖了，我一毛钱都不少收你的。可是现在你看啊，你要唱歌、录音，你需要这么大的空间。 而且那个地方的环境很好，挺安静的，那你可以把它作为工作室，哎，也可以住那儿，多合适。那我要你陪我一起住。啊，这张卡里面有10万块钱，拿去把你的歌录了，不够的话告诉我。
1: 卡你拿回去，这钱我不能要。我要缺钱，我自己会挣。
0: 菲儿，我们一直希望帮助你实现你的理想。真的有一天，咱们的菲儿真的成了大明星，我和你宋阿姨的脸上得多有光彩啊！
1: 我们单独见面的时候，能不能不提苏文阿姨？贝
0: 尔，我能理解哈，在你这个年龄段的女孩子，
1: 好了，我不想听。我爱你有我的权利，你爱我有你的选择。我的一切都是你给的，所以我要回报你。
0: 回报是爱吗？
1: 在我的生活字典里面，除了回报你没有别的，除非我死了。
0: 好，好，那就回报我。首先，你得唱好你的歌，过好你自己的日子，找到一个你喜欢的，他也喜欢你的男孩子，成立一个家庭。你应该有一份幸福的生活，菲儿。你这样了，才是对我和你苏文阿姨最好的回报。

你就不能不提他吗，菲儿？我去见过你的老师，他对我说：“你是一个灵魂的歌者。”那这样的话，你为什么不能让更多的观众喜欢你、知道你、了解你呢？ 好了，不多说了，好好录你的歌。我还有事情，先走了。

0: 小姐，
1: 别烦我。
0: 小姐，那边一位先生让我给您的。
2: 哪个先生？
0: 刚刚还在那边呢。

0: 对不起，我们下班了，有事明天再来吧。
1: 哎，这么晚你来干嘛？
2: 你帮我把这张银行卡快递了。
1: 给贾健。
2: 你又跟踪我是吧？
3: 你要是想让我帮你的话，就请告诉我实话。
2: 你就是个骗子，我跟你说什么实话呀？
3: 我是骗子，你才是骗子呢。没错，我是跟踪你了。但是就这么一回，你和贾健说什么我一点都没听见，但是我全都看见了，因为我会读纯数。你以为我没两把刷子我能开这公司吗？如果你真需要我帮忙的话，请你跟我说实话。至于你和贾健怎么亲热、怎么上床的，我是一点都不想知道。
2: 你这个人怎么那么下流啊？
3: 随便你说我什么好吧，反正啊，我没伤害人，也没有侵犯你。
2: 你就按这个地址递。
3: 你有病吧？你给人泥塑纹寄什么呀？
2: 鱼死网破呗。
3: 要寄你自己寄，对不起，我寄不了。
2: 哎，你答应过我会帮我的。
3: 我是帮你啊，但是我没有答应过你帮你伤害别人。走吧，我已经下班了。
2: 你走吧。
4: 走。
2: 啊？干嘛去啊？
4: 走，跟我走。
3: 叶菲儿，我现在把你还到那天我们初次见面的时候。你要是希望我能瞧得起你，你现在就跳下去。
5: 跳啊！
3: 我现在觉得这世界上多你一个不多，少你一个不少，甚至我觉着你活着就是多余。给你。

0: 我喜欢他怎么了？我就是要跟他在一起。你不知道他对我有多好。
1: 叶菲儿，那是你一厢情愿，你有病你看病去，别祸祸别人。
0: 我有病，你才有病呢。我欠他的我要还他，我有错吗？
1: 这都什么年代了，你还玩以身相许呢？如果你真的想还贾建的话，你就好好的活着，你让贾建好好的活着，你不欠别人的，别人也不欠你的。哦，如果你觉得贾建去资助你是为了你长大以后成为他的小情人，陪他睡觉，然后成正房吗？我告诉你，叶菲儿，今天有叶菲儿成功了。
0: 别说了，你别说了。
2: 干嘛去？
0: 你别拉我，放开我，放开我！你永远不会知道一个孤儿，一个从小被资助长大的孩子，他的内心是有多么的自卑。待会儿懂事起，我就告诉我自己，我一定要找到那个资助我的好人，我要去还债，我要去感谢他。是，我承认，当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我就情不自禁地爱上他。我也可以明确地告诉你，为了他，我可以不顾一切，甚至是我自己的身体。你明白吗？你明白吗？

0: 其实你应该感到庆幸，你第一次爱上一个人，就是个好人。
1: 我告诉你啊，我从一开始就跟踪他，我多么希望我能活在他跟苏文怡的故事中，甚至我想，我就是苏文怡。

0: 老婆，我爱你。
1: 能借我靠一靠吗？
2: 靠吧。

0: 这是能够查阅到的有关甲舰近十年记录在案的资料。
1: 好，谢谢啊，您先忙吧。
2: 好，哎。

0: 高原集团以资助孤残儿童为名，大肆宣传，你把自己包装成了一个大慈善家，你的目的是什么呢？以你的慈善事业和媒体的竞相报道，你把你的企业做成宁城第一大，你真是绝顶聪明的商人呐！哎，你是不是觉得让那些孩子成为你事业的奠基石，你的良心有点过意不去啊？哎，不过我特别佩服你，真的，我真心佩服你。
1: 我大帅的说，在商眼里这不丢人。后来我又资助了一些贫困的孩子，开始不多，十个八个，几十个。到了后来，我这慈善越做越大，成千上百个孩子。你能想象，就是成千个孩子，你眼睛啊，他这么看着，就那个眼神。每回我去了之后，他们说：“小千爸爸，你什么时候再回来呀？”你知道，我的心里头在流血，你知道吗？不是，我在干嘛呢？我这成天的。啊，钱！当初我经商是为了什么？
2: 这下我想明白了。
1: 所以后来啊，我把国家优惠给我的所有的税收的钱，全部砸在了这些孩子身上。得让那些吃不上饭、上不起学的孩子有一个好的前途。
3: 夏总，我误会你了。

0: 我跟你说啊，现在的快递产业特别的火，东西可以快递，那爱情是不是也可以快递呢？
1: 快递爱情，哎，这样挺好。确实，现在人们快递的都是实实在在的东西。如果说爱情可以被投递，那我们就可以帮助许多需要帮助的人了。
2: 杜凯，过来喝点茶吧。
3: 谢谢。
2: 来。
3: 谢谢谢谢。贾总，苏文杰，其实你们搬来之前我来过很多次。
4: 说，
5: 如果二位不介意的话，我可不可以？
4: 小杜，就当自己的家，随便转。我和我太太还有话要说。
5: 谢谢。

0: 坐。小兔，没事吧？
1: 杜凯啊，我怎么觉得你像是在演一部谍战片呢？你说你上次来我们瑜伽馆之后就不见踪影了，你知道吗？我们瑜伽馆那些姑娘听说他是单身，个个都像花痴似的等他再回去呢。
2: 其实一开始我跟贾总有些误会，所以很抱歉才用这种方式去调查您。
0: 没事没事，小杜，谁都年轻过。我告诉你，菲儿是个非常单纯的姑娘。
2: 我是这样想的，如果我们想把菲儿从这个漩涡里拉出来呢，恐怕还得麻烦素文姐，您是否可以单独跟她聊一聊？
1: 当然可以啊。
0: 我们刚才也正在谈这件事情。

0: 菲儿，
1: 苏文姨，
0: 好久不见，好像又瘦了嘛。
1: 啊，啊，
0: 菲儿，我想和你出去聊聊。
1: 和我聊什么呀？
0: 走吧。

贾静是一个很有魅力的男人，是吗？菲儿，你知道吗？我们一直没有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孩子。 我有先天性心脏病，医生说最好不要生育。可是你知道，我多么希望有一个属于我自己的孩子呀！后来他跟我说，我们资助了那么多的孤儿，就把他们当成自己的孩子吧。 他跟我说了你的事儿，可是我们怕伤害你，因为我们希望你快乐，希望你天天开开心心的。虽然你现在长大了，可是，在我们的眼里，你永远还是个孩子呀。

这张卡是我给你办的，密码是你的生日，拿着吧。我们还希望见到你第一张专辑，赶快面世呢。

0: 哎，咱们这能行，哥就干这个，来走着。
1: 孟依然，原名孟娜。孟依然在大学的时候和一个穷小子好上了，但是毕业后一年却突然分手，原因不明。后来孟依然举家搬迁，并且嫁给了苏川。
2: 他这个前男友伤得还挺深的，
0: 嗯，
2: 又举家搬迁又改名的，还落了病根儿。
0: 这不是凯哥吗？

0: 今儿周几啊？
1: 周一。
2: 完蛋。
3: 喂，
4: 您在哪儿呢？
3: 机场呢？我不是说过了吗？今天来会会那神人。
5: 赶紧回来吧，公司出大事儿了。
3: 我告诉你们，别在这开玩笑。你们看我回去一晚上收

0: 先生你好，请问您干什么？
1: 我找人，
0: 这里是特殊通道，铁军区那边排队接受安检。
1: 我朋友在里边，
0: 铁军遵守机场秩序。
1: 不是，我孟娜，
0: 铁军配合我们的工作。
1: 我杜凯，孟娜，孟娜。

0: 哎，凯哥，你怎么没飞啊？
1: 凯哥，
2: 凯哥，你怎么了？
3: 凯哥，
2: 怎么了？
0: 不知道，
3: 飞机晚点。
0: 什么情况？

0: 海哥，你这是要去哪儿啊？要不要我替你去？
1: 哎，是，凯哥，大鹏啊，身体好，腿脚又利索，让他替你去。
2: 哎，要不我替你去吧，女人和女人之间好沟通。
1: 是啊，是啊。

0: 阿姨好，叔叔好。爸，爸，今天我们来是有件事想跟你说。
1: 说吧。
0: 我跟杜凯想开公司。
1: 他跟普通快递公司不一样，他不光快递那些实实在在的东西，还给大家快递爱情。希腊神话里的爱神丘比特，他的箭射向谁，谁就会得到爱情和幸福。
2: 我们就希望做这把剑，给人们带来爱情和幸福。荒唐！我们家需要你们创业吗？我们家需要你们奋斗吗？你这一女孩子，就应该找一个安分守己的。

0: 好好过日子。
1: 没事儿瞎做什么梦？
2: 对不起，叔叔，我不同意你的观点。
3: 做梦是不要成本的，你连梦都不做的人还有什么希望呢？
4: 小杜啊，我们也年轻过，也有过梦想。你这个梦想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吧？
1: 你有没有能力我不知道，反正我不能让我女儿跟你凑合。要不马上跟我娜娜结婚，要不马上分手。
5: 我爸不能让你
1: 哪儿都不许去。

0: 孟娜，
1: 真是你，我是杜凯。

0: 你看哈利波特车，哎呀，太帅了！
1: 我以后开快递，我一定搞一个哈雷体系，到时候广告词就说快递情感，杜凯相伴。

0: 你在哪儿呢？对不起，现在我们是下班时间。
1: 嘿，你这人怎么说话呢？我可是客人，你信不信我投诉你？我们要是知道他在哪儿，现在在这儿等的是谁？
0: 他
1: 怎么了？
0: 出事儿了？对，出大事儿了。

0: 什么意思啊？来，什么情况？走吧，走，别问了，赶紧走吧。甭看了，不是，走吧，别看了，走吧。
1: 这个是我的毕业作品，我还想把它变为现实。
2: 这么说，我们要开公司啦？
3: 对呀，
2: 你要当老板了？
4: 你不就是老板娘了？
2: 呀，那我们就会有很多钱了。
4: 那你得分我一半股份。
3: 好的。
2: 不行，我要全部。
3: 好的。

0: 对不起，我知道我爸我妈说话重了一点，但是你知道，他们没有别的意思，只是希望我们好。
1: 他们是为你好，他们不是为了我好。

0: 是的，你好，我就好，我好，你不也好吗？你好，我怎么会好呢？他们从一开始就没看得起我，他们不相信我可以靠双手打拼出一番事业来娶你，他们不是说得很清楚吗？就算我们什么都不干，他们也能养得起我们，不是吗？不是的，
1: 他们不是这个意思。
0: 那他们什么意思？你告诉我，他们什么意思？我和你不一样，你是富家女，你过得无忧无虑，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你的父母用那双自私自利、目中无人的眼睛，已经告诉我了，你在他们眼里是高尚的，我在他们眼里什么都不是。
1: 杜凯，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0: 他们是我的亲生父母，他们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为了我好，你怎么能说他们自私自利、目中无人呢？
2: 我不管他们是谁，我是一个普通家庭出来的穷孩子，但是我不需要你们可怜我，我不需要你们帮助我，我自己靠我的双手养活自己，有什么让人瞧不起的呢？
1: 没有人瞧不起你，我爸妈。
0: 只是想给你一个好的平台，能让你去实现你的梦想。我不需要，我靠我自己就可以了，我不需要你们帮助我。我和你不一样，咱们俩不般配，你去找你爸妈去吧，咱们俩分手。
1: 杜凯，
0: 分手。
1: 杜凯。

我们该回家了，我们的曾经都忘了吧。这个公司曾经是我们的梦想，现在它只属于你一个人。 是不是还欠我一句话？对不起，谢谢，这句话。 我等了5年，今天你的丘比特终于让我靠岸了。再见，保重。

0: 凯呢？
1: 他都消失3天了。
2: 对。
3: 凯哥，你跑哪儿去了？
4: 搞起了这个丘比特公司，而且还帮助了许多人。不过，从今天开始，这个公司就不复存在了。
5: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大家。

0: 盖。
1: 你干嘛？
0: 你们都给我出去，我想和他单独谈谈，请你们出去。
2: 你们先出去吧，好吧。什么意思？你要干嘛？
3: 我本来是想来谢谢你的，没想到却看到你变。

0: 变成现在这样，练练吧。
1: 瞧你个窝囊样！喊！给我站起来，像个男人一样给我站起来！你还手啊！还手！不喊，你给我还手啊！
2: 你就这么颓废下去了是吗？这个公司你不想要了是吗？
1: 砸我东西干嘛？你不是不想开这公司了吗？啊，那我替你砸。
0: 砸，随便砸。
1: 杜海，本来今天我是来真心感谢你的。
3: 感谢我？
1: 我是来感谢你，终于对我们家依然说了声对不起。你知道吗？你这声对不起，整整憋屈了我们家依然5年时间。他都过去了，你为什么不可以？ 你一定要自己站起来，像个男人一样。

0: 看到了吗？这是我们故事开始的地方。今天我叶菲儿陪你一起跳下去，你不是难受吗？死了就一了百了了。
1: 故事都开始了，还怎么回到开头？杜凯，你不觉得你这样很自私吗？自私？你知道吗？你毁掉的不仅仅是一个丘比特快递公司，你毁掉的是很多人内心所期盼的东西，你知道吗？ 曾经那么不堪的菲儿都走出来了，你为什么不能呢？你能帮助那么多人走出痛苦，带来幸福，你为什么一定要给自己带来那些没必要的痛苦？一定要施加在自己身上吗？那。 这是我的专辑，送给你，拿着。你是个好人，你知道吗？我多么希望曾经那个为了别人幸福不停奔波的杜凯，能出现在我面前。 我希望你能真正的开心起来，幸福起来，加油！

0: 好，请不要挂机。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Sorry。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请稍后。
1: 你在哪儿呢？
2: 你好，我是莫依然。

0: 我们很伤心。
1: 我们很伤心。
2: 我们很伤心。
3: 凯哥，看这里，丘比特特别快递，
4: 一二。

0: 日本东洋商社的社长藤原太郎日前得到了九龙宝剑。
1: 这把九龙宝剑很重要，很多人都在打他的主意。
0: 藤原太郎十分好赌，他约好明天来赌场。
2: 咱们这出戏到底该怎么唱呢？
3: 藤原太郎会出来吗？
2: 人生如戏，全靠演技。我找社长的主要目的是这个。
4: 如果到了我们的手里，那可就意义非凡。
5: 都是假的。
6: 从来不打女人，但例外。
7: 夺宝同盟。

0: 20世纪30年代，上海这座号称东方巴黎和冒险家乐园的远东第一大都市，各国势力纷纷涌入，他们在十里洋场上海滩开设商站，设立码头，划定租界，开办银行。在都市的浮华背后，各国各方势力明争暗斗，中华民族利益与法西斯侵略野心纠缠交集。一些自发兴起的爱国组织，用青春与热血，用智慧与忠诚，在错综复杂的局势中，为了祖国的尊严，为了民族的大义，与法西斯等恶势力展开殊死较量。
1: 卖报卖报，九龙宝剑最新消息！卖报卖报，九龙宝剑

0: 刘先生，您来了，里边都安排好了，恭候您多时。请，
1: 请。
2: 宝爷，我渴了。
1: 宝爷，您再忍忍，马上就到了。
3: 你都说了28个马上。
4: 赵先生，
5: 雷爷在府上已经恭候多时了。
4: 胡先生，你好，
5: 赵先生，请。
4: 嗯，
5: 好，一切照办。
0: 杜爷，您来了，我已经把。

0: 他带到了房间，和三爷碰面了。
1: 嗯，按计划行事。
2: 我就不相信你能开出同花顺四条酒。
3: 四个酒都在你那儿，不过很可惜，我真的是同花顺，不过不是酒，是黑桃 X。谢了，神武爷老三哥，按规矩，我收摊了。
2: 等一等，咱们来个新玩法。

0: 今天咱们就赌这个。
1: 丁爷，你玩的有点大呀。
0: 你懂得，请吧。

0: 站住！
1: 没有邀请，
0: 不得入内。
2: 连我都不认识，我是宝爷，这帮人是来砸场子的。叫你们老板，

0: 开。
1: 行，

0: 请吧。
1: 楚老君，
2: 都别慌。
3: 丁爷，
0: 哎，
3: 各位爷，刚才有一小瘪三跑进来了，藏哪了？我是找他的啊，别慌啊。
4: 这是谁呀？啊，真是有缘分啊！
1: 你以为你戴了墨镜，我就不认识你了吗？
3: 丁爷，把枪放下啊，别费这事儿。今天我雷老虎替你省下这颗子弹。
4: 哼，你小子胆儿不小啊，在厂子里出老千儿，
1: 知道什么后果吗？剁手！
5: 剁了！
6: 谁这么没规矩啊？
7: 哎呦，杜爷，您在呢？
6: 谁在我的厂子搞事儿，就是打我杜小月的脸。
7: 杜爷，那怎么敢呢？
3: 可是杜爷，恐怕您有所不知吧。就是这小子啊，就是这个小瘪三，他是啪啪啪的打我的脸呀！您说这事儿怎么办？
6: 你打了他的脸？嗯？哼哼，来，打我的脸！
7: 别！杜爷，怎么敢呀，杜爷？既然杜爷这么说了啊，这不算了啊。
6: 他呢？
1: 杜爷啊，这小子不光戏耍了我，他还骗了我的钱。
3: 杜爷，这事儿您说怎么办？
6: 算我账上，加倍还。
3: 好，杜爷，既然话说到这份上了，这面我必须给。但是杜爷，我雷老虎在上海滩那也是有头有脸的人呢。既然这是您杜爷的场子，
4: 好，我雷老虎把话放在这儿。
1: 他们要是周姐，那就是我说了算。
6: 谢了。

0: 赵先生的规矩，老胡已经跟我说了，是先收钱后起卦。好啊，咱也不能乱了这个规矩。哎，雷爷，我想换个规矩。什么意思？
1: 雷爷的名字我在家已经测过了，现在又见了本人，我想验证一下。您要觉得值，这钱我拿。 您要觉得不值，喝完这几杯水，我抬脚走人。
0: 这不太合适吧？
1: 没什么不合适的，就当我送给雷爷的见面礼吧。

0: 雷爷应该是生于光绪26年，即庚子年闰八月，刚好赶上八国联军进北京。
1: 等一等，这闰八月跟八国联军进北京有何关系？
0: 当然没关系，但是跟雷爷您的生辰时日有关系。
1: 跟我的生辰时日有何关

0: 您是丑时出生？
1: 丑时是几点？
0: 夜里两点左右。
1: 两点跟八国联军进北京有什么关系？
0: 八国联军就是两点进的北京城啊。
1: 是两点进的吗？
0: 是啊。

0: 水也不好，门口还有棵歪脖树。
1: 谁家门口有棵歪脖树啊？
0: 有没有？有没有？
1: 有。
0: 哼，鄙人早就算准了。雷爷，您满面红光，一脸福相，腰缠玉带，想必是家中五行必然有水。我要是没猜错的话，您家附近应该是有条河吧？
2: 赵先生，把我家那条河都给算出来了。
0: 哼，雷爷，固然如此，你也是霉运不断呢。就在昨天午时，你被打了。
2: 哼，
0: 打你这个人嘛。面善心狠，文中带刀，此人应该姓刘，身手不凡。刘不凡。

0: 你算得太准了，服了，我雷老虎，我服了。
1: 先生，张先生，小娜。
2: 哎呀，雷爷，
1: 哎，
2: 我赵大宝在上海，他也算是有一号吧。你这个钱，我拿一半。
1: 赵先生，仁义呀！张先生，请坐。
0: 哎呀，哎呀，赵先生啊，你看你啊。你这说的一桩桩一件件，
3: 那都对呀。
0: 不瞒你说啊，不光是这姓刘的打了我，前天晚上这日本商社的藤原太郎让我保了一个局，整的是什么神神秘秘的，不知道里面是什么东西。最后你猜怎么样？结账的时候他给我打了一个折上折，你说我倒不倒霉？气得我呀，我差点让我的手下把我们家那棵歪脖树给砍了。
2: 哎哎，雷爷，
0: 嗯，
2: 这破解的方法有很多种，
0: 看您这么说，赵先生有好办法。
2: 祖师爷说过，缺金补金，缺火补火呀。
4: 赵先生能来我这儿也真是蓬荜生了辉了，可是你说今儿这个天儿也是够热的啊。
3: 雷爷
4: 啊，
3: 这热就是火，火就是热，热能补火呀。
4: 哦，对对对，说的也对。
3: 那

0: 好吧，
1: 请。
0: 哎呀，
2: 我就在这儿补了啊。哎呀，赵先生咋样？咱这是童子功。哎，
3: 补吧。

0: 雷爷，
1: 哎，
0: 该翻面了。
1: 哎，啊，翻面啊？
0: 哎，
1: 哎，哎，哎，哎呀，翻面！哎呀，哎呀，哎呀，我给你来一招神龙探海！哎呀，
2: 张先生，
0: 哎，
2: 你说我这补了半天了，这要补到什么时候？

0: 呀，这太阳啊，它是阳刚正气，能去除你身上的霉气呀。你想想，咱们家里边东西发霉了，不得拿出来晒晒呀？这是一个道理。
1: 去，赵先生说的有理啊。

0: 赵先生，
1: 啊，
0: 跟你商量个事儿啊，我感觉我有点不大了，补得我这嗓子脸直冒火，我能不能喝口水呀、啊？
1: 雷爷、啊，那可不行，汗排出来火才能进得去啊。
0: 好吧，
1: 雷爷，该翻面了，
0: 啊，翻面了，
1: 啊，
0: 我翻面，我这边，我这回我是啥招都没了，
1: 我上个厕所，回来以后您就能喝水了。
0: 你快去快回啊，快点回来，快去快回啊！
1: 哎。

把水给我。哎呀，哎，呀，啊，爸，啊爸，啊，啊哈，啊，啊，啊，嘿嘿嘿嘿。

0: 哎，雷爷，怎么把衣服穿上了？
1: 火还没补完呢。

0: 抓住他！
1: 抓住他！
2: 别让他跑了！
1: 抓住！
2: 快快
1: 快！
2: 快
1: 跑！
2: 快抓住他！
1: 快，
2: 你跑！
3: 杜爷，后边的事情你也知道了。我赵大宝真不是骗子，我长得也不像骗子呀。你看我往这一站，浓眉大眼，鼻直口正，一袭长衫，我哪像骗子吗？
4: 哦，这个是假的。
3: 我是为了收拾这个雷老虎啊。雷老虎是什么人啊？欺行霸市啊，那是上海滩出了名的这个坏人呐、啊。我就是收拾收拾他。
5: 就一骗子，编，继续编。
3: 哎，我谁是骗子？就算我是骗子，我也比你强。你出老千那是贼。
5: 你
3: 哎，他还有牌呢，在袖子里藏着呢。你看，看见没有？
6: 好了，你们俩都是上海滩的奇才。你是我盯上的，你。算我捡来的，
3: 啊！
6: 不过都是我想要的人。
7: 那杜爷找我来做什么？

0: 九龙宝剑。
1: 九龙宝剑？
0: 对，日本东洋商社的社长藤原太郎日前得到了九龙宝剑，我想请你俩偷回来。
1: 偷？杜爷，你以为是偷西瓜呢？那是国宝啊。
0: 正因为是国宝，所以才不寻常。

0: 该翻面了。
1: 雷爷，大家都快晒死了，我们先回吧。
2: 来，打我的脸！
3: 别！杜爷，怎么敢呀，杜爷？既然杜爷这么说了啊，这算了吧、哎、啊。

0: 藤原太郎十分好赌，他约好明天来赌场，我想他一定会带着九龙宝剑。
1: 你怎么知道他一定会带着？
0: 因为这个人极其谨慎，他不会把宝物放在别处。
2: 杜爷，咱们这出戏到底该怎么唱啊？
0: 他不会把宝物放在别处，而且要求多开一间休息室，并且提出必须要有保险。

0: 找好隐蔽位置，盯住这个密码锁。
1: 是。
0: 记住，拿到宝剑一定要交给我。如果你敢私吞，雷老虎的斧头可不长眼。
1: 对，您放心。

0: 一定要格外的小心。虽然说是出来轻松活动一下的，对吧？也不能丧失警惕。这把九龙宝剑很重要，很多人都在打他的主意。我们能不能把他带回去给天皇做寿辰，我就全部依靠你了。
1: 嗨，
0: 这把九龙宝剑是中国的象征，只有我们的天皇陛下

0: 配得上他的荣耀啊。
1: 社长请放心，我一定办好这件事情。
0: 银子，这不是办公室啊，你应该称我夫君才对啊。嗯，
1: 嗨，

0: 藤原先生，欢迎光临。
1: 你们杜老板在吗？
0: 杜爷已经恭候多时了。
1: 嗯，
0: 请。
1: 好。杜老板，你好。
2: 藤原先生，请。
1: 嗯，好。
2: 藤原先生，有失远迎啊。
1: 啊、哦。
2: 这位。
1: 啊，这位是我的太太兼我的私人助理，井野英子小姐。
2: 哦。原来藤原先生这次有家人相伴，难怪要一间休息的房间。
1: 最好给我找个安静的地方。
2: 放心，按您的要求全部办理完妥，不会把这位家人放在保险柜里吧。
1: 杜老板真会开玩笑啊。拿去，
2: 去，带着几位先生回房间。
3: 是
1: 啊，不必了，就让他们自己去吧。赶快上去吧。
2: 藤原先生还是如此的谨慎小心呢、啊。
1: 套用你们一句中国的话，小心是个万年船。啊，
2: 那就请吧。这位是上海滩有名的古董商，我这里的常客，刘爷。
4: 杜爷又开我玩笑了。这位是？
2: 这位是日本东洋商社的社长。这位是他的夫人。
4: 哦，久仰久仰。

0: 早听说藤原先生毒技了得，今天可以好好领教领教了。
1: 刘爷，你客气了。
0: 今天藤原先生想玩点什么呀？
1: 既然骰子当头，那我们就来玩玩骰子吧。
0: 好。那我先了。

盯住他们，是。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哎，藤原先生，你好像快没钱了哎。
1: 嗨，是的，没想到刘爷这么厉害啊！
0: 没有关系，你可以再去房间拿钱，我在这儿等你。
1: 哼，房间就不用回了。
0: 没有钱也没关系，只要我能看得上眼的东西，我照单全收啊。
1: 如果我没看错的话，刘爷的这枚戒指是价值不菲的宝石戒吧？
0: 哎呀，藤原先生真是好眼光啊！如果你想要，我可以把它押上，但是你那点钱好像不够啊。
1: 只要你敢押，我就敢赌。
0: 你敢赌，我就敢押。可是你拿什么赌？
1: 以物押物，以宝押宝，最为公平。但是，我就喜欢钱。

0: 好，藤原先生，咱们这把赌小，看谁的点数小。
1: 好。

0: 唐明先生，看来您真要回房间去拿钱了。
1: 哎，刘先生，我还没动手，你怎么就知道我输定了？
0: 唐明先生，难道您还能小过我这一点吗？我先提醒你，这里的骰子坚固得很，没那么容易摇破的，别想把骰子摇碎了弄出个没优点来。
1: 多谢刘先生的提醒啊，不过这把我想请井野英子小姐替我来玩这一把。
2: 可以。

けて助けて。私は日本人です。彼らは私を殺しで、私を殺しで。

0: 因此把它打开。36点，刘先生，你这回又输定了。
1: 我看未必吧。

0: 密码？
1: 我不知道。
0: 不是我就打死你！
1: 打死我也不知道。
2: ちょっと待て、ちょっと待て、ちょっと待て。私は日本人です。私は日本人。
0: 快躲起来！
2: 哦。

0: 大宝没事吧？没事，
1: 保护好箱子。
2: 是。
1: 那日本娘们还挺厉害，从来不打女人，但别忘了，走啊！

0: 这小姑娘有两把刷子，你干什么？这是中国的国宝，我必须把它拿回来。我也是中国人啊，
1: 家是个女人吗？
0: 哎，哦。

0: 看见那个日本妞了吗？
1: 跑了，
0: 真没用。
1: 别追了，别追了，回去吧。
0: 溜得还真快，
1: 两条腿能跑过四个轮子吗？哎，你别走。
2: 老娘，我知道你是个女人，要不然我就对你不客气。
3: 我对你够手下留情了。
4: 刘不凡。你在上海滩也算是有一号的了，住的这叫什么地方啊？
0: 不喜欢就出去。
4: 啊，行行行，说正事。你老实交代，为什么也盯上九龙宝剑了？
5: 我懒得理你。
4: 你给我坐下，你。
6: 我今天非得从你嘴里套出话来。
5: 就凭你，你打得过我吗？
4: 切，打架呀？嗯。
0: 说吧。否则别想出去。
5: 我是爱国组织的成员，这次来就是要从日本人手里抢回中国的国宝。
4: 爱国组织？我听说过，就是一帮爱国人士搞了个组织。
5: 是，我跟江琪收到消息，得知藤原太郎拿到了九龙宝剑，而且要到杜小月的赌场来，所以我们提前到赌场里做了打探，假扮成日本人混进日本商队。如果今天不是你搅局的话，我早就已经把九龙宝剑给抢回来了。
4: 你这个小丫头，谁搅局啊？要不是你搅局，我也抢回来了。
0: 行了，江琪是谁？
5: 他被日本人给打死了。
4: 哦，就是那个替你挡子弹的人。这小伙子不错。
5: 我还想问你们是谁呢？为什么也盯上了九龙宝剑？你们是不是想走私国宝？
4: 这小丫头，我们要走私国宝还用得着跟小日本拼命吗？
0: 我们是受人之托。
5: 是受了杜小月之托？
0: 对。
5: 哼，受开赌的人之托，还说你们不是走私国宝？
4: 你这个小丫头啊，这个嘴啊，在赌场我拼命救你，要不是我，你早成了日本人的枪下鬼了。现在反过头来说我走私国宝，还有，我觉得你动机不纯。箱子明明在我手上，你非要给抢过去，在我赵大伯手上也不至于让那个日本小娘们抢走。现在反过来说我走私国宝，行，爱干嘛干嘛，反正我不干了。
5: 等等，
4: 干嘛？
5: 我能不能请你们帮个忙，帮我把宝剑抢回来？
4: 你说的容易，怎么抢？啊，杜小月现在是死是活都不知道，我甚至都不知道杜小月为什么要抢国宝。
5: 不管他的目的是什么，我这么做绝对是为了保护我们中国的国宝。
0: 我在想，你说的没错，这个杜小月挺值得怀疑的。
4: 我不管，反正我不干了。
5: 我求求你还不行吗？

0: 长渊太郎得到九龙宝剑，是为了要给日本天皇做寿辰。九龙宝剑是中国的象征，难道你忍心看着中国的国宝挂在日本天皇的腰上？
1: 王八蛋！行，我干了。
0: 谢谢你。
2: 别谢我，我不是帮你，我是不愿意咱们中国的宝贝挂在日本天皇那个老杂毛的身上。刘不凡，你呢？
3: 我在想，这个杜小月是不是真的像他所说，抢回了宝剑，然后再去走私？
0: 他确实让人有些怀疑，所以我们对他也不得不防。
2: 咱们再去一趟赌场，找杜小月问个清楚。
3: 好，
2: 来。这奇怪了，赌场怎么关门了？
3: 难道说杜小月开这个赌场就是为了引诱藤原太郎过来，然后抢走他的九龙宝剑？
0: 为什么这么说？
2: 赌场才开了半个月呀。
0: 那这么说的话，他就是为了抢回九龙宝剑然后走私？
2: 赌场也关门了，这人是死是活都不知道。
3: 哎，现在该怎么办呀？
2: 哎，杜小月也不见了，咱们也别管他什么目的了，咱们的目的是抢回九龙宝剑。
3: 废话，你怎么知道九龙宝剑是被杜小月抢走了，还是一直在藤原太郎手里？
2: 你用脑子想一想好不好？杜小月单枪匹马追出去，你觉得他能抢得到吗？走吧。
3: 好，
2: 走走。

0: 你确定吗？
1: 我确定啊，那个人很有可能就是老三，我还用牌飞伤了他呢。
0: 那就奇怪了，他干嘛要跑啊？
1: 你问谁呢？
2: 也许是有其他的目的。
0: 其他的目的？哎，你查的怎么样了？
2: 哦，我今天混进了东洋商社，找到了藤原太郎办公室。我敲了敲门，无人应答，便开门而入，结果办公室里空空如也，连办公材料也没有，整个屋子就像刚刚被人收拾过一样。
0: 那要照这么说，哎，藤原太郎那个老小子会不会藏起来了？
2: 现在大家都在打九龙宝剑的主意，尤其是上次赌场之后，所以他躲起来也不奇怪。
0: 你就直说，你有没有查到九龙宝剑的下落？
2: 那还没有，我从。

0: 原太郎的办公室出来，就进入藤原的仓库，发现里面的古董和文玩大多数都不见了，只剩下些零散的小东西。
1: 藤原太郎是个古董商，他不见了倒也正常，但这么多家底怎么也没了？哎，那老小子不会想溜吧？这么多东西，他只能走水路，只有轮船才能把这些东西都运走。
0: 那我们一定要赶在他走之前把九龙宝剑给抢回来。
1: 头发长见识短了吧？啊，咱们应该啊先把藤原太郎引出来。
2: 那我去吧。
1: 你拉倒吧，三棍子打不出个屁，你有我这口才吗？
0: 那你什么意思？
1: 杜小月曾经说过，藤原太郎是爱宝如命，咱们就假装身上有宝物找他交易，一定能把他引出来。
0: 那可是我们在哪儿找到宝物？
2: 我倒认识一个造假大师，可以让他做几劫，但是藤原太郎是个行家里手，不一定能骗得过去。
1: 有假的就可以啊，我带着东西去东洋商社把藤原给引出来，之后的事情咱们再做打算。
0: 不行，太危险了，我去保护你。
2: 还是我去吧。
1: 你俩别争了，咱们乔装打扮一下不就成了吗？
0: 那也很危险，咱们三个人当中只有我来上海的时间最短，也是最不容易认出来的，还是我跟他去吧。
1: 行，你跟我去。但是咱们乔装成什么人才能不被发现呢？
0: 生意上的伙伴。
1: 日本人又不瞎。哎，咱们乔装成夫妻吧。
0: 你想得美。
1: 来，
3: 谢谢爷，谢谢爷。
1: 快点！
4: 这位先生，这里外人不能入内。
1: 谁是外人啊？睁开你的眼睛好好看看老子是谁。
4: 啊，对不起，不认识。
1: 不认识就对了，老子跟你们社长是好朋友，你我之间差好几个台阶呢。这箱东西是你们社长要的国宝，你不让我进，老子还不给了。老婆走。
4: 哎，这位先生请稍等，
1: 别拦我。
4: 箱子我能看一下吗？
1: 可以。
4: 过来，打开。好，这位先生，请拿好你的东西，里面请。带这位先生进去。

0: 藤原太郎会出来吗？这就得靠咱们的演技了。
1: 演技？
0: 没听过一句话吗？人生如戏，全靠演技。

而为何？二位，我弟是东阳商社的副社长藤本健子，不知二位今天来是什么事？

0: 啊，我们今天来呢，有几件国宝级的文物，想找藤原社长亲自聊聊。
1: 不好意思，我们社长今天不在市里。有什么事，你们跟我说也是一样。
0: 副社长说了算吗？
1: 我们社长在离开商社之前，已经把商社里的事情全权委托我来打理，所以二位有什么事情跟我说，也可以。
0: 老婆，你看呢？
2: 既然藤原社长不在，那我们还是走吧。
0: 好，告辞。
1: 哎，二位，请留步。你们看这样行不行？我能否先看看你们的货？如果你们的东西真的是好的话，我马上联系我们的社长，让他尽快回来处理。这样好吗？
0: 哎呀，我看他态度倒是很真诚，那就让他看看。
2: 看看吧。
1: 好，谢谢。
0: 这个是正宗的唐三彩，这个雕刻精美，这是秦始皇亲自用过的夜壶。来，你闻闻。不好意思啊，因为是刚刚出土，我还没来得及清理。这话又说回来了，文物讲究的是什么呀？就是原汁原味儿，您说是不是？
1: 是是，
0: 这些都不算什么。今天我找社长的主要目的是这个，这是秦始皇留下来的传国玉玺。
1: 传国玉玺？
0: 对，传国玉玺。
1: 我得可以看吗？
0: 看看。

0: 先生，我们社长马上就要回国，今天他在外面有点事情，实在是回不来。
1: 那我们今天见不到了？
0: 非常抱歉，我会尽快确认我们社长跟你们见面的时间。
1: 他都不在，怎么见面呀？算了算了，我们不卖了，英国人还等着呢。老婆，回家。
0: 哎，先生，先生，您看这样行不行？麻烦二位在我们商社小住一晚。
2: 你说藤原到底打的是哪张牌？
1: 我要没猜错的话，这个藤原应该是在码头附近。刚才藤本健次提到藤原这两天要回国，他要回国肯定会带走大批的重要物资，这么多东西，我想他们肯定得走水路。而且他最近又不在商社住，应该是在码头附近活动。码头附近的大饭店就那么几家。这样，你马上去找刘不凡，让他到码头附近打探消息。
2: 好。
0: 敬业小姐，那两个人就是来找社长的，他们说是社长的老朋友，他们手里的穿过玉玺我已经看了，应该是真的，那可是珍贵之宝，如果到了我们大日本帝国的手里，那可就意义非凡。
3: 尽快通知藤原社长。
2: 这两个人我怎么看着这么眼熟啊？
0: 哦，

1: 景叶小姐的意思是，
0: 我一时也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你先安排他们住下，盯紧些。既然来了，就好好伺候着，不惜一切，要将玉玺拿到手。是。
2: 那个女的上了一趟卫生间，人就不见了。哦，把大门关上。
0: 嗨，
2: 我打听过了，藤原太郎就躲在马后附近的华茂饭店。
3: 要这么说，他肯定也把九龙宝剑藏在这里。
2: 要不，我们现在就动手。
0: 不行，我们现在动手，赵大宝就危险了。
2: 我们还是先等一等藤原的消息，等赵大宝来了再从长崎。好。
4: 两位好，有什么需要吗？
2: 请问一下，有没有一个日本人叫藤原太郎的住在这里的？
4: 您是他什么人？
2: 我是他朋友。对不起，我们酒店有规定，不能随便透露客人信息的。
4: 那请问一下，夫妻豪华套房多少钱一晚？
2: 888。
4: 呀，我耳环不见了，老公，你送我的定情信物没了，刚才还在这儿呢，现在不见了。
2: 那赶紧找啊！你知道那耳环值多少钱吗？你啊，
4: 哎呦，我告诉你
2: 啊，如果找不着，看我今晚怎么收拾你！快找！

0: 位先生好生脸熟，是不是在哪里见过？
1: 我看你也眼熟。哦，嗨，我和你丈夫经常做交易，我们是朋友啊，可能咱们见过吧。
0: 你的胡子真性感。哈、啊、
1: 那是，见过我的女人都这么说。
0: 哦，
1: 哎，夫人，我们中国有句古话叫朋友妻不可欺。
0: 哦，我欣赏像你这样的君子。
1: 夫人，我敬你一杯酒。
2: 干什么这是？太过分了啊！一会儿灌我酒，一会儿勾引我，还揪我的胡子，没完没了了。我是给你们送宝贝来了，不要了是吧？老子不卖了，老子卖给英国人。
0: 可以带他去华贸饭店了。
3: 嗨。

0: 安先生，你终于露面了。你要再不出现，这东西我可就卖给英国人了。
1: 赵先生，久仰久仰。最近风声太紧，所以我不得不躲在这里。
0: 哎，藤原先生，您那位貌美如花的妻子今天怎么没有看到啊？
1: 哦，英子今天有点不舒服，所以没有来，请赵先生见谅。
0: 哈哈，那就太可惜了。
1: 赵先生，既然宝物带来了，能不能让我见上一下？
0: 好。

0: 请问先生，请上言。
1: 啊，干嘛？好。
2: 哼。什么狂的？混蛋！
3: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2: 赵先生，你是看到了啊？我拿在手上，是他撞上来的，对吧？
0: 松原先生啊，咱们古董行有规矩，我离手你上手，你上了手了，这东西就得你来负责呀。
2: 混蛋！
0: 松原先生，
2: 还真是个混蛋！
0: 你看，
2: 没坏，
0: 没有摔碎。
2: 哎，
0: 哎呀，太好了！
3: 我来对付他们，你见机行事。
4: 那你注意安全。
3: 你也小心。
2: 赵先生，还是我没有注意啊！对不起。
0: 哎，好说好说，好说。
2: 哎。

0: 午发生了一起枪击案。
1: 三才帮、钱家，天津最大的两大帮派，
2: 有一笔大钱，
1: 为什么非要找我？
3: 拿钱办事儿，理所应该。
1: 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

0: 场正与邪的暗中较量。
1: 撞死你！
2: 前辈都派你来的吧？你倒是拿走了，你也出不去呀！
1: 抓人！

0: 将计就计，铲除邪恶。
1: 这些证物很重要，但现在拿出去还为时过早。
2: 把账本麻溜的叫出来，
3: 别听他们废话了。
2: 爷们们，给我打！
3: 今天都是钱家死，就是三财帮亡，跟他们拼了！
4: 见恶从奸，公正为民，
3: 我们从来都没有放弃过。
0: 洗罪。

0: 羊汤啊，热乎的。
1: 傻伯伯，来八个烧饼，两碗羊杂汤，一碗不要香菜。
0: 好，您嘞。二位爷，羊汤好了。
2: 号外号外，袁大帅颁布禁烟新条例。
1: 过来。
3: 可怜，
1: 有孩子的人就是不一样。
3: 我像他这么大的时候，我都养活一家子。
1: 你做什么呀？
3: 送信，经我手的信，我都要打开看一看。
1: 都有什么好玩的？
3: 嘛都有啊，不过只有一种信我没送过。
1: 什么信？
3: 检举信。

0: 先和账本的，我不知道你在说嘛。钱会计，别跟我们装了，钱老板待你不薄，为什么检举他？伟妈，他犯大业害人，这些年我帮他算的账，都是带些了黑账。我老婆大好的年纪，已经被大雁给毁了，这都是报应。
1: 这才叫报应啊！新做的。
0: 信，账本儿，你都快死了还不告诉我？信，账本儿，
2: 你们手黑，心更黑，洗都洗不干净。

0: 放炮，折腾嘛！
1: 走，走了。

0: 尽忠职守，报效国家，依法执行任务，勤谨谦和，为民服务，如为誓言，愿受最严厉之惩罚。起誓。
1: 听说上边组建缉毒大队，你觉得戴局会挑谁当队长？
2: 不是你，也别找我。
1: 你做了缉毒队长，咱们办事不就更方便了吗？
2: 不干。
1: 你不干，我干。你跟戴局长推荐我。
2: 谁干谁死。
3: 你好，我叫郑清河。

0: 您早上吃的是老金羊汤吧？他们家凳子陈旧，容易掉漆。您刚才过来的时候，我看您屁股上沾了点漆。他们家羊血好吃，但羊肉煮得老，容易塞牙缝。不对，是狗不理包子。
1: 你警校刚毕业的吧？
0: 啊。您这伤是钝器。
2: 起立。
3: 今天上午在德云巷发生了一起枪击案，手段是极其的残忍。上峰责令吾等必须高效地处理好这次恶性案件。有主动请缨的吗？
4: 局长，我去。
3: 坐。还有谁？国忠。
0: 哎，
3: 还什么还呀、啊？你去。
0: 责无旁贷。
5: 你们受害，你心更黑。
0: 死者男，年龄38岁，体重137斤，体型偏胖。师傅，我刚刚发现了这个。

0: 小朋友，你知道刚刚那边发生了什么事情吗？哎，稍等。师傅，这案子有疑点。刚刚我回警局的时候问了同事，那个死者姓钱，
1: 钱家的钱会计。
0: 哎，那您怎么不去钱家查查去啊？
1: 钱家，三才帮。 天津最大的两大帮派，要不你来？
0: 我那。

0: 前了。
1: 右转舵，转左。
2: Go！
1: 别说英语，听不懂。
2: Why？
1: 你爸非逼你学什么英语？跟鸟叫似的。你又不出国，有什么用啊？
2: 怎么没用啊？

0: 真戒了。
1: 上次毒瘾发作，伤着儿子，后来就戒了。
0: 所以啊，交友需谨慎。要不是嫂子身边的狐朋狗友引诱，吸了大烟，也不会有今天。你说，我们是狐朋还是狗友啊？
1: 狐，狗。
2: 狐朋狗友，我是狐狗，
0: 那就不是朋友呗。
1: 把没用的东西都整理一下，等有了消息以后都处理掉。
3: 爸爸，我们是去英吉利吗？
1: 咱们要出国的事儿啊，要保密。

0: 您先坐吧，我进去通报一声。怎么样？少爷今儿不易见客。哦，明白了，那我改天再来，多谢提醒啊，谢谢。低了，就是过境官吧。我姓岑，是千家眼馆的，一点小小的见面礼儿，没嘛别的意思，就是请您老啊以后多照照我们妈妈。那我先告辞了。
1: 前辈头哎，你们陈家都不得好死，早

0: 账本呢？
1: 没找到。
2: 干了，郭大警官，不用我提醒你吧？那账本上可是我这些年购买烟土的全部记录啊！你要是找不着，悬在我头上的这把刀，留不下去啊！
1: 就算他把东西交给别人去检举，最后不也得到我手里吗？
0: 说是这么说，可要是账本到了别的警察手里呢？
1: 戴局长点名把德一乡杀人案交给我处理，我能拿到与案件有关的所有资料。不信？
0: 信？怎么能不信呢？这不，钱都给你准备好了。哎呀，这世道啊，你杀了我的会计，我还得给你钱。

0: 会计是帮老板数钱的，不是赔钱的。多了，看来梅会计是真不行。
1: 这是定金，三才帮值这个价。今年一年，我们四成的生意都被他们抢过去了。今天晚上呢，我有一个老客户，跟他们呀有一笔大交易。我呢，希望这些背叛钱家的人得到惩罚。
0: 时间到了，警察局要开饭了。
2: 等等，
0: 上面暗查了一个新人在我身边，先缓缓。
3: 小朋友，我昨天看到过你。你昨天是不是看到这里发生什么事情了呀？你别怕，叔叔呢是警察，是好人，是可以保护你的人，所以你可以把你看到的都告诉叔叔。

0: 可以告诉叔叔你是怎么得到这些东西的吗？
1: 哎，嘿，
2: 账本的事儿，钱老板没有为难你吧？
1: 存起来。
2: 别逗了。
1: 最后一次。
2: 为什么呀？
1: 没有为什么。
2: 昨天办事的时候，我就觉得你不对劲。出什么事了？
1: 你看着死人的时候，脖子后面会不会冒凉气？
0: 你怕了？我们杀的人都是该死之人，不是杀人放火，就是恶贯满盈。
1: 可是钱你拿了，
2: 拿钱办事儿，理所应该。
1: 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是理所应该的。我说了，最后一次。

0: 海哥，我师傅呢？刚走，手里拿的什么？啊，没什么。报告，去。
1: 叔叔份啊！我准备给你朋友做些饭呢，但酱油瓶打洒了，我去买。
2: 儿子，过来，跟妈妈买菜去。郭一鸣。

0: 去吧。
1: 活不及妻儿。
2: 你想多了，没子弹。你看这张死人脸，越看越讨厌。
1: 为什么非要找我？
2: 依法执行任务，行使职权，勤谨谦和，为民服务，若违誓言，愿受最严厉之惩罚。这不是你们警察的誓言吗？你是警察呀，那为民除害的事儿不就该你来办啊？帮我把最近的这些事儿屁股擦干净，我成全你，送你出国。
1: 谁告诉你的？
2: 天津卫没有我不知道的事情。你想出国洗身份，干嘛瞒着我呀？
1: 怕你杀人灭口。
2: 哎，别瞎说啊，我可不敢杀警察。不过你放心，帮我把那混蛋做了，你的事儿包在我身上，用这把干活。上子弹的时候记得戴手套，毒性大。忘了，账本，我这头上还悬着一把刀呢，刀。
1: 祸不及妻儿。
2: 祸不及妻儿。
1: 过些日子要走了，这两天你带着儿子回趟娘家，多陪陪你妈。

0: 里面有盗墓穴。
1: 你

0: 给他们做事会上瘾吗？
1: 戒掉总需要时间，不是吗？
0: 小心啊。

0: 出来。
1: 你不是说上次是最后一次吗？骗我，这还怎么做虎狗啊？
0: 没骗你。
1: 干活前都要来根唐大烟，你就这么个娘们习惯？
0: 我和你不一样，你是烂命一条。我要时刻提醒自己有一个家。
1: 别想着甩掉我，收活吧。
0: 这次太危险了，没必要。
1: 富贵险中求，目标是谁？

0: 叫夏金，金马和三财帮有交易。
1: 做完这单，我是不是就可以见钱老板了？
0: 有些人还是不认识的好，比如我。

0: 都给你们，不，火车上我再给你们钱。干他妈什么你？
1: 送我出城，我保证再也不费力气。这些钱够花一辈子了。对，送我出城，我保证再也不回来。你没命花这个钱，让开！
0: 三彩帮。

0: 一箱子的钱，人没死，钱也没拿着，
1: 我打中他左腿了，
0: 有个屁用！
1: 子弹上有毒，
0: 有毒你不告诉我，
1: 下车，
0: 你去哪儿？
1: 钱家，
0: 我跟你去。

0: 打哪儿了？
1: 腿。
0: 哪条腿？
1: 左腿。
0: 中毒了吗？
1: 应该会。
0: 看见死了吗？
1: 没有，被于同光救走了。
0: 那你还敢来？
1: 有人走漏了风声，三才帮有了准备，他们是来要我的命。

0: 钱我不要了。
1: 别不要啊，出了国会有用的。
0: 我回警局看看，账本是不是已经找到了？
2: 几十年来，国家积贫积弱，皆因烟毒所致。烟毒一日不绝，吾等一日不休。从即日起，我天津警署将动员一切的力量，查抄各处的鸦片窝点。
3: 好，
4: 好，好。
2: 郭处，你来指挥行动，记住，做好表率。
0: 局长，郭某能力有限，怕是
2: 当警察的就不能说怕字。收拾装备，第一站，北斗烟馆。
0: 你去钱家烧个烤箱。
3: 我去钱家，
0: 小心点。
3: 钱老板，我
5: 国冲叫你来的。
3: 是，
5: 说事儿。
3: 戴局长要查您的烟馆。
5: 你借他的胆儿啊？
3: 是真的。就在刚才，戴局长突然宣布全城查烟馆。啊！
6: 站住！啊！
3: 我自己划的，就是为了给您送消息。
5: 放下去！放下去！
3: 啊！
5: 你刚才说你叫
3: 张世海，工长张，仕途坦荡如海。
7: 老板，老板，烟馆被查了。
3: 你
7: 不是来送信的吗？
8: 千家烟馆的。

0: 师傅，我们这次缴获了很多烟土。
1: 一队带所有烟客回警局。
0: 师傅，不再查查了吗？万一有什么纰漏呢？
1: 去查下一家。
0: 师傅，我申请搜一遍盐塔，我看到那儿露个一角。
1: 收队。
0: 我真没骗您，不信您看。
1: 立刻收队。
0: 师傅，咱们只查烟土是不够的。你今天查没一斤，他们第二天能运来十斤，咱们关键得抓人呀。师傅，
1: 你要抓什么人？
0: 我是警察，我要抓坏人。就因为大家怕这个怕那个的，才让钱家三财帮滞留为祸。我就不明白了，师傅，咱们是警察，咱们怎么能越做越胆小怕事呢？
2: 我不怕任何人。
1: 你以为你会背几句冰冷的誓言就可以随便抓人吗？你知道这要付出多大的代价，
0: 所以您妥协了。
1: 听师父劝，活着更多的是妥协。以后你就会明白

0: 有些罪是洗也洗不干净的。出来，
1: 老总，你。 这次的行动让我最高兴的，不是我们缴获了多少烟土，抓到了多少烟民，而是我们的实习警察竟然亲手抓住了重要的人物。实习警员德勋章，你是头一个。有人说，天津的水。 很深，很浑，撇不清，洗不净。但我想说，身为警察，我们就不能被罪恶压倒。除掉一个烟馆，天津就干净一分。我相信，早晚有一天，我们会把这里的罪恶全部都洗干净。如今烟毒泛滥。
2: 我们警局里的人也有不干净的，和烟商是里外勾结，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谋不义之财。从即日起，着郭忠任缉毒队的队长，外查烟商，内抓恶警。局长，郭某能力实在有限，恐难胜任队长的位子。我举荐张世海，
3: 他资历不够。
2: 局长，之前手里积压了很多案子，况且德英香杀人案的凶手至今还未找到，我怕分身乏术，故此失笔。
1: 国冲，你要分得清主次之别，什么是当前最重要的事情？废话少说，缉毒队长的位置非你莫属。来，大家欢迎。

0: 找个机会，你跟戴局长推荐推荐我。你不做缉毒队长，可我想做。
1: 局长太爱了，郭冲感激，但钱……
2: 好了，奖金可以拿，而且越多越好，名正言顺嘛。就怕贪心，这家拿一些，那家拿一些，拿了这家，那家就会伤心，伤了心就会不高兴。
1: 局长，您不高兴了？
2: 高兴。我向来只拿一家，没有人会不高兴。听说钱家的会计是被警察打死的。
1: 没错，现场发现的是警用子弹。
2: 好，杀得好。要我说，这些人都该死，尤其是钱家的。你可是我一手栽培起来的，我可不想看着你走弯路。

0: 你要卖什么？郭大队长，您这棋下得够狠呐！先抄完了烟馆，宋勋的人才到，
1: 钱老板，钱家要完了。
0: 你什么意思？
1: 有人呢，要你死。